前面我们带大家一起听杨荫峰大师的童年往事、艰难的求学历程，返台后他担任杂志编辑，开始一系列的创作，从写实走入抽象到留意期间所受到的文化洗礼过程。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带大家走入杨荫峰大师最成熟时期所留下的创作，大师的雕刻时光，如何在岁月中踏遍世界足迹，留下为数不少的作品，更发展出景观雕塑的概念，影响台湾雕塑界新一代的艺术家，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现代雕塑艺术家。

并给予抽象化、现代化的表现。其中作品《泰鲁格峡谷》以高空鸟瞰的视角再现台湾山水的磅礴气魄，他用雕刻切割出天地，让山势凝空，气势如虹。姚英峰说，台湾山地的俊秀灵异在花莲太鲁阁发挥得淋漓尽致，磅礴的山势，高耸入云的山峰，由高空俯瞰，自有震撼人心的气魄。他利用一种切割手法，向上帝创造天地般，以鬼斧神工之姿，将大地剥裂、峡谷生成的形式表现在这些作品之上。回国后的杨英峰开始奠定了在国内艺坛的地位。杨英峰也不藏私，他认为艺术要传承，所以曾经有一位年轻的浮雕师傅

前广场的不锈钢景观雕塑东西门。东西门像是用一张纸、一个圆、一扇门、一面屏所构制而成的。这件作品用简单的几何语言对话东方的圆拢与西方的理性。方形象征西方，圆形象征东方，一推一折之间成为艺术与文化的互补。1970年，杨荫峰已经在国际享誉闻名，新加坡的文华大酒店也请他进行整个室内的艺术设置。杨荫峰再度运用花莲大理石石材设计完成的朝元仙杖图、文华六器等等一系列石雕系列，古典和现代并置，尊贵又浪漫。年过五十的杨荫峰，作品与创作上已相当成熟，是可以达到心智合一的阶段。国内外邀请不断，杨荫峰对于创作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工作之余，他也到处讲演，推广生态美学的概念，从宇宙到和谐到自我的静观。他认为艺术是生命圆融的终极表现，景观自在，心物合一，在传统思想与现代科技之间没有绝对的分野，只有如何适切的结合再生。看见但可以透过物理学方法以反射镜放大，最早将这种科学发现运用于美学上的是一位美国洛杉矶的年轻艺术家。他结合电脑和音乐形成所谓的雷射音乐表演，类似的手法后来也被杨荫峰运用到大型景观雕塑的夜间展演会场中。而杨荫峰尝试最多的是雷射摄影，结合书法线条与佛理的空思想，形成自成一格的摄影作品。同时他

他主张 Lifescape Sculpture 雕塑与生活共生，艺术不该只是在博物馆，而是与人生处处交融，正如儒家的游于矣。

杨一峰的景观雕塑就是一种基于艺术和生活一体的观念所产生的作为。杨一峰认为景观是意味着广义的环境，也就是人类生活的所有空间，包括了感官、思想所及的各个部分。他曾说，宇宙中的个体和环境过去、现在、未来息息相关。艺术的真意是形象与精神的统一。景观雕塑是一种兼及外向与内观的精神内涵，并采雕塑的手法完成的艺术思想与作为。杨一峰一生规划百余件景观作品，成就丰硕。生命历程的最后20年是杨一峰创作生涯最忙碌的一段时间，从各地的景观雕塑工程到海内外的密集展出演讲，杨一峰成为台湾现代雕塑界最具代表性的代言人，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992年9月，杨一峰美术馆正式成立，馆内陈列展示杨一峰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及相关资料。对于想要了解杨一峰的艺术创作或深入雕塑艺术争议的民众来说，是好的一个学习场所。1993年，行政院颁证文化奖章，肯定他一生的文化成就。台中台湾美术馆也为他举办了杨一峰一甲子工作记录展，呈现他一生的创作轨迹，同时他的大型回顾展也在世界各地举办。

1996年，他为交通大学创作《圆绘润生》，与圆弧体融入理性建筑，让原本流于直线的周遭建筑有了各种折射反应的变化。所谓的圆绘润生，其在强调智慧对生命或众生的利益。图书馆正是散发智慧的最重要的场所。同年，宜兰县政府计划设置一个可以供民众休憩的县民广场，在广场中希望有一座足以代表宜兰历史与精神的象征物。杨英峰再度接受委托，他采取一种接近行动艺术的方式，在当年10月13日邀请宜兰县民约900多位，以众人的力量将3棵完全未经任何雕琢的巨大块木耸立起来，象征协力擎天、灵根在植的意义。旁边另外又布置了20棵枯木，形成一种森林的意象。日本香根雕刻之声美术馆举办杨英峰大圣景观雕塑展，他热情地参与各项筹备工作，但此时的他已经饱受皮肤病之苦。展览后，他因为身体因素返回新竹法源寺进行休养，这个地方是他毕生付出极大心力专设创作的艺术佛寺，也正是爱女汉衍出家的地方。2个月后的10月21日，在一片放唱乐声中安然病逝，结束他丰丰富富的72岁生命。乘坐飞龙凤凰前去和他的父母亲人重聚，神游宇宙太虚之间，俯瞰他留在人间数以百计的景观雕塑与诸多作品。

这些主题系列分别有乡土系列、意象系列、太鲁阁山水系列、龙凤系列、宇宙系列、雷射系列等等。他严格要求自己在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中国、写实与抽象之间不断地寻求各种融合与突破的可能性。因此杨荫峰曾说，现代抽象中国风味是大众对我雕塑作品的印象，写实乡土草根气息就显与杨荫峰三字画上等号。其实杨氏的创作不论是哪一个阶段或哪一个系列，始终和乡土有密切的关联。艺术家谢礼法就称他是本土的心，前卫的情。回顾杨荫峰雕塑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形象创作时期，从年轻时期的人像写实中颇为精湛的农夫系列，到1950年代末期、1960年代初期的变形时期。第二阶段为意象创作时期，主要以吕艺时期的书法式线性雕塑为主，初期仍带着部分形象的暗示或捕捉，之后则转入意象的抒发，精神性的强调是这个时期的重点。第三为意念创作时期，主要是从意大利返国后的太鲁阁山水系列为代表，延续前期精神性的强调，寄托于自然形象之中，不论山势雄奇所带来的鬼斧神工的赞叹，或稻穗成烂所带来的满足之感，都成为一种意念的表现。第四为观念创作时期，自然形象在这个时期几乎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文化的符号，或是日月升华，或是龙凤太虚，以生态大圣为关怀，形成犹如汉赋一般文化载道的简洁形式，是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时期。

杨荫峰说，生活及艺术也在我们心中流转不息。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南洋风情话，我是冠宇，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猴年正式进入了这个飞猴家园，啊，也就是讲咧，咱台湾啊，火林电厂啊，会当讲全部拢已经关机了。但是在这个当中咧，今仔日民警啊，要来甲咱听众朋友咧，做伙啊来讲到一个议题哦。虽然讲今麦拢是绿能发电，唔过伫咱的环境当中，其实嘛足济。跟到什么呢？辐射、辐射啊，有关系。今天呢，要来探讨的，就是有关啊，咱的生活当中辐射跟到环境辐射的感受。

0: 首先今天李明景呢来邀请到咱核能安全委员会辐射侦测中心咱的剂量评估组的组长陈建良来伫个节目当中来正甲听众朋友来开讲。首先先请到咱的组长甲听众朋友来问好，来建良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那正声广播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
0: 是，来组长你来先跟听众朋友介绍咱这个单位吼。核能安全委员会辐射监测中心，咱这个单位吼，咱主要咱是在什么所在啊？咱

0: 所做的项目吼，一寡工课内容是虾米咧？
1: 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们核安会辐射侦测中心呢，是在我们的高雄鸟松。
0: 嗯，
1: 那简单一点，其实它就是在澄清湖的门口。
0: 嗯，
1: 对，在隔壁而已。
0: 那成立多久啊？
1: 那成立应该对民国六十几年成立辐射工作站，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
0: 其实吼，那像民警来讲吼，有时啊经过恁遐，看到这个单位，马上对联想到核能电厂。啊，我就一直做疑问啊吼，就是咧想讲，核能电厂呢，北部啊，那无就伫屏东的垦丁遐。
1: 对
0: 啊，是啊，那怎将来有一个核能安全委员会辐射监测中心，竟然是设在咱高雄市啊？啊，恁的相关吼内底一寡工作事项内容，甲咱核电甲有啥物款的关系咧？
1: 哦，当然嘛有关系啊。
0: 嗯，
1: 那咱主要的部分，咱给依照咱基本上主要的那个单位核能安全委员会呢，其实一个台北。
0: 嗯
1: 啊，所以呢，台北的部分呢，一时中因为核能一厂二厂，所以它的单位设在台北。
0: 对、嗯，
1: 但是其实在南部够结合三厂。
0: 对，
1: 所以呢，当时在考虑一个设置的规划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南部高雄这个地方也设了一个监测的一个机关单位在这边、
0: 嗯嗯嗯。
1: 那这样等于就是北部跟南部其实都有人力，那我身边代志都当及时的处理。
0: 嗯啊，都在一开始民警讲啊。2025年，咱已经台湾上也是有这个辐射出现咯。
1: 当然是安尼、嗯，咱一般的环境当中本来就有天然的这个辐射。
0: 哦，天然的辐射啊，一般来讲，哎，有的人听到讲，哦，这辐射都阿要惊死啊，对不？所以，你若讲安尼，到底咱的环境当中吼，有一寡什么款的这个啊、天然的这个辐射啊，这个辐射对咱人本身吼，该造成什么款的这个影响？影响是大，也则是小哦。这个大概是安怎的这个情形嘞？
1: 好，咱刚才来讲诶，咱的天然辐射呢，所谓的天然辐射、天然有力辐射呢，其实主要的部分呢，那也让简单用天地人气这四个字来形容、啊，所谓的天地人气就是天顶的，
0: 对，
1: 土开，
0: 对，
1: 啊，人就是咱，
0: 对，
1: 加咱当中的空气内底有气体的放射性的那个、
0: 物质
1: 东西，
0: 嘿、嗯，对，啊，这几个当中，哎，民众要安怎知？伊这就是大自然当中伊都有存在的东西。
1: 咱简单来讲，想要做咱环境辐射的监测，那其实平常时主要都是建立这环境的基本的监测的这个基准值，就是咱会当了解讲咱平常时环境当中的环境辐射是安怎，但是呢，我后边那是讲那有代志发生的时候，咱才知影讲，那发生代志跟无代志是用伊的差异性啊，对咱可能有啥物影响、哦，所以这是一个监测的网络。
0: 等于讲这个物件嘛是无色无味啦，
1: 对，
0: 嘿，所以它会随着空气飘过来吗？
1: 咱刚才讲，咱那纯工那一扎纯一扎做扎机的时阵，转世界不是在做核试爆，基本上伊的核试爆迄种的放射性的粉，伊的粉尘，
0: 对，
1: 基本上伊的放射性的那些粉尘，它基本上也都透过整个大气、啊，整个传输到咱的全世界所有的所在、所以咱基本上全世界虽然讲咱做这地方都无这咱无迄种人造辐射加这些物质，但是其实上伊的自然环境内底有东西杂基，杂基是从可能因为核试爆而产生一些微量的这些放射性物质，那透过大气的方式传过来、你的肝胆肝力量想说都存大陆沙尘暴。

0: 辐射这个物件，除了生活上我讲的 X 光之外，啊，有人咧讲吼，常常出国，啊是频繁，因为你出国一定会 X 光的迄个走诶经过嘛。
1: 对。
0: 这安尼，这样你接触到这个光，敢会对咱人的身体方面有造成什么款的问题？
1: 好，咱简单甲咱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吼。那、其实咱平常时照的电光。简单讲的电光其实也爱插电，
0: 对，
1: 啊插电伊在当发出 X 光来帮咱做身体的迄个叫照 X 光来检查看有啥物状况。啊，其实咱这仪器呢，伊家的设备呢，伊基本上伊的壳外靠其实拢有做好伊的防护的一个遮蔽物、遮蔽罩。简单讲就是伊的 X 光基本上呢是伫仪器内底，伊袂。像咱的迄心理检查 X 光机，基本上是照来的心理，所以伊 X 光其实袂影响到外靠。
0: 哦，所以包括讲，因为都拢坐伫边啊的这工作人员，
1: 是
0: 基本上嘛是袂讲因为这个外泄来造成到公信体方面的对啊。
1: 对，无咱像咱情况嘛，像讲咱去便宜，你看来该去照电工的时候，外靠拢一个放射师在帮咱照电工。
0: 对啊，
1: 哎，安尼规工坐伫遐。爱其他酒，因老真正来影响伊，基本上阿你们都代志大掉，所以其实咱的这些设备呢，其实拢会做管制，来确保讲伊的外靠边爱在周围的范围呢，其实是安全的，无代志的。
0: 是，来伫江南先生休困者吼，先来欣赏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后，再个倒登来节目当中，过来加到咱的陈建良组长来跟听众朋友来讲到讲，咱的单位啊，核能安全委员会辐射监测中心到底个。在当中还有做到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项目跟我们民众非常有关系哦。安排到王世贤所来演唱卡打车。

0: 欢迎听众朋友到登来咱节目现场，今仔日民警来邀请到核能安全委员会辐射监测中心，咱的计量评估组组长陈建良组长来节目当中来这个听众朋友来做位开讲。来继续咧，咱搁请到咱的建良组长吼，咱顶阶段嘛有甲。甲咱的听众朋友来讲到吼，咱的单位所做的这个工作，但是除了这之外，除了着讲监测到咱的环境当中的这辐射，但不过咱民众的部分，咱要哪来保障着咱家己吼，这个辐射安全的这个部分要哪来保障呢？
1: 好，咱简单来甲大家讲吼。基本上，咱呐都着游离辐射。
0: 嗯，
1: 那咱有简单一个原则，会当来保护家己。
0: 嗯，
1: 这就简单最后记的叫做 TDS 三原则。
0: 嗯，
1: 那简单讲的伊的 TDS 呢 ，T 呢就是咱所谓的时间。
0: 嗯，
1: 那时间够较短，咱接触的时间越短，那基本上受到影响就会越少。
0: 嗯，
1: 那 D 呢，其实就是咱所谓的距离 distance， 咱离辐射的来源如何？那基本上呢嘛，如何安全？
0: 嗯哼，
1: 啊，过来上后边都是所谓的 S， 也都是所谓的屏蔽 shield。
0: 嗯，
1: 啊，这个部分呢，那买单简单个大家讲，其实咱去便宜，咱弄个，咱要做电工以后，有当时候你穿一个叫做铅衣。
0: 嗯，
1: 啊，铅衣的部分其实都帮用一个铅衣、铅屏蔽帮你打掉的。
0: 嗯，
1: 然后基本上你身躯其他的所在都别去受到影响。
0: 嗯，
1: 所以简单讲的，咱就用在那 TDS 三原则，游离辐射防护的三原则，对，让保护咱家己的健康。嗯，
0: 是啊，那一般吼，像咱处理当中、生活当中的电器设备。伊这应该是无啥物甲辐射有关系吧？
1: 哦，咱简单讲诶，咱诶电器诶辐射呢，基本上伊即个叫做非游离辐射。
0: 嗯，
1: 啊，咱拄啊讲诶遐个辐射叫做游离辐射。
0: 嗯，
1: 那游离辐射伊诶能量较悬，所以咱爱做好这相关的防护。
0: 啊，那你啊，大自然诶，这是非游离还是游离咧？
1: 大自然诶是游离，但是伊诶量足低足低，所以其实基本上很低量，
0: 嗯、
1: 所以迄给个咱其实上咱是唔免惊。
0: 嗯哼嗯哼，是，所以基本上家电诶物件嘛是低减无
1: 辐射啊，但是伊叫做非游离、
0: 非游离辐射。
1: 啊，咱常常听到诶名词叫做电磁波。
0: 嘿，
1: 所以咱若讲游离、非游离辐射，大概可能听无啥有，但是咱若讲电磁波，你有个哦，听过。
0: 原来这嘛是个辐射的一种的，对啊，
1: 对，是的。
0: 哦、电磁，电磁炉，
1: 嘿，电磁炉，
0: 电磁炉，这个大概拢较知。
1: 电磁炉啊，啊，手机啊，嘛、跟你讲，
0: 电磁波，
1: 电磁波啊，你用的时阵，跟你讲吼，唔好离用伤久。
0: 所以生活当中嘛是袂当欠缺掉这个辐射的物件嘞。
1: 对啊，咱基本上咱唔关系游离非游离辐射，咱给咱生活中的科技应用，其实拢一个咱生活中用
0: 较
1: 足侪足多
0: 啊。所以公开吼，你唔免甲惊，应该是讲你爱了解伊是虾米，你若了解伊是虾米，你得唔免惊讲哇，这个安怎，这个安怎，尤其参像讲哦，这个电磁波就好啊，哦，这个个手机啊、基地台啊、设在家，大家人规整头咧抗议。一刷照尔，规整拢无信号。
1: 对啊，
0: 这嘛是真正是足头疼的吼，所以你到底是要信号还是无要信号？啊，为什么因为那遐惊讲吼？啊，这是应用加什么话讲的？什么癌症啊啥会？看真正有这严重，如果有什么伊的这个剂伊的量吼，伊的数值是足大大噶，真正是影响到咱人的这个健康嘞。
1: 应用健康这个部分呢，咱主要分多少分两种嘛，两种辐射。
0: 嗯，
1: 啊，非游离辐射从电磁波这块的物件呢，伊基本上能量较低，所以给咱呢，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伊的资讯内底，伊是证明讲，今嘛伊是没办法证明伊是致癌，所以啊，其实伊是无这个危险。
0: 所以到今嘛，其实都拢无真正的证明讲吼，这个电磁波是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的部分，
1: 对，目前是没有证明它是属于致癌的这个风险。
0: 所以哦，唔能我家己惊家己啦。啊，你科技的进步，确实嘛是有需要着相关吼，啊，这个方便性低的啦哈。过来就是呀、啊，当然咱有讲的这样子物件吼，啊，组长今仔日来到这讲什么吼，要补充吼，个别来甲咱的听众朋友，会当安尼做伙来分享的咧。
1: 哦，好啊，咱简单甲大家分享一下，讲就是咱温辐射监测中心，其实针对这些环境辐射监测，不只是环境这些介质，其实我们针对大家家的物件、食物，也会做检测。
0: 像迄阵三一一。日本的
1: 福岛的食品，迄时阵讲要输入台湾，大家嘛就惊
0: 啊。对啊，伊的核废水嘛，伊的排比
1: 伊大海遐。
0: 这真正有应用吗？您调查出来监测的结果嘞？
1: 目前来讲吼，咱即马唔管是咱台湾周边海域，还是咱对周边海域加客钓渔获，目前检查的这些结果，目前都是安全没有问题。
0: 所以您算这拢会抽检咯？
1: 当然嘛，咱专台其实阮专台总共有107个海水的采样点位。
0: 哦，107个点哦。
1: 对，对咱北部、加南部、东部，甚至外岛，咱其实周边的海域其实拢拍满满。
0: 啊，所以您刚刚有分做讲远洋诶、近海诶来做着相关的这个抽样咧。
1: 像咱远洋的部分，咱其实咱拢知影咱的秋刀鱼，其实来捕获是来自日本海一边。啊，所以呢，我们针对日本海一边的渔获来针对来加强做检测，来确保讲其实一边抓到这秋刀鱼是不是安全的。
0: 啊，在311诶，这个地震了后到今卖。东车时发生的时阵，

0: 辐射监测的结果，啊，其实我们都有放在核安会的官网里面，其实可以去查询。啊，如果要最简单的，其实我们有做一个 APP， 它叫做核安 1.通。啊，你用手机啊，你去给它下载，插一个核安 1.通，给它下载了后，它基本上它里面就让你看我们即时全国的环境辐射侦测的一个数据。啊，我们全台呢总共有63站的自动环境辐射监测站。所以呢，像我们高雄那边现在有自动监测站，你如果安装了后手机打开跟我们查天气同样简单，你就要知道我们现在环境里面环境的游离辐射的情形。
1: 跟有分做山顶还是说边缘还是说外岛？
0: 有，咱其实咱63站的部分呢，除了咱平地了北部、中部、南部、东部之外，其实在高山也有，像阿里山我们也有做，那合欢山也有，那像咱那从外岛，咱想到的台澎、金门、马祖，甚至到我们的北部的彭佳屿的小岛，文龙五坑那个自动监测站。
1: 哦，这些数据吼，确实是会当非常非常的清楚看到是不是在安全范围。哦，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全台湾有63个点就对了。
0: 对。
1: 哦，啊，这伫个官网嘛是看得到，也是讲下载咱的 app 吼，核安一点通，这拢随时拢会当做，这拢是大家看得到的。
0: 对。
1: 啊嘛，会当和平众人呢，会当更加安心吼。安尼听开始真正是。为着守护着咱民众的这个安全啊，真啊，这个物件看袂到呢。我讲的看袂到是讲辐射是看袂到，但是咱透过着专业人员，透过着机器所生产出来这数据，这些数据伊绝对有一个标准值哦。咱无超过这标准值，咱就是拢是伫一个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所以今天民警呢，警方也当然邀请到咱的核能安全委员会辐射监测中心，邀请到咱的质量评估组的组长陈建良组长来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做位分享的这两年这相关的这知识哦。感谢，谢谢组长，谢谢，
0: 谢谢。
1: 时间的关系，伫这面今嘛来跟咱所空中时到和平讲一声再会，咱别记后就会赶一时间还过来收听，感谢罗拉，拜拜。

0: 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我们说过，其实有时候看书不一定都要看新书，你把以前的书拿出来再看啊，它如果呢像这本书一样，这个历久弥新哈，这个不会跟时代脱节，80年前看跟80年后现在看呢，他讲的问题啊，跟他讲的道理其实都还可以相通。这种书呢，哎，才真的是好书啊。那我们上次呢，这邀请到的来宾帮我们来导读这本书的来宾呢，就是前摩根士丹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呢。嗯，今天呢，我请他来继续帮我们聊这本书，因为我们上次就已经说过这本书聊一集的节目是绝对聊不完的。好，来，这个 Mandy 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5: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宏平，记录好。
4: 好，哎，这个今天请你继续来聊这本经典的经济学的书哈。那今天我们要聊的重点呢，就在书里面其实讲到了很多跟价格有关的问题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哈。他讲到了政府对于价格管制这件事情，其实我想这个对台湾的民众来讲也不陌生，尤其这个这一阵子这个美伊
5: 很扭曲的一种方式哈，
4: 是，
5: 那补贴也是啊，比如说对于最常见是台湾也是嘛哈，当时美国也是有农业补贴，
4: 嗯
5: 啊，这也是，所以这都是属于价格的扭曲。还有像比如说租金，租金的这个限制啊，然后现在当下社会呢，你不要以为只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计划经济国家会这样，其实现在美国其实也变成往

0: 回头路走。那最近美国的这个一些政策，还有其实像最近日本哈、高市早苗他的这个政策也是，就是他国家的资源他倾斜到某一个产业，特定产业，现在大概都是到军工 AI 哈、还有这个战略资源，战略资源光包含这个能源。粮食，其实这都是
1: 以前我们
0: 体现
1: 讲美国就是自由市场，
0: 对，
1: 什么都不管制，也不补贴。可是最近这几年，其实也不是从川普开始，对不对？
0: 对，
1: 拜登开始，其实补贴政策就已经是他们的，
0: 他对
1: 科技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了，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就很多地方都是，他只是他就是其实，在照一课经济学，他的这个整个的。理论你把它整个读完，它这个所谓价格的扭曲，应该是讲说价格的扭曲，它在很多地方、很多的政策上面是都有显现，
1: 是、
0: 它是用不同的形式。
1: 嗯，
0: 那我们如果特别讲说所谓的这个，你说这些就是价格管制的话，它在几个农产品，还有包含像那个他有提到说像那个矿产煤哈、这些，他说煤那时候做价格平准价格的时候，甚至出现他说35万种的煤的报价，就变成非常的混乱
1: 啊、
0: 那当时因为他是煤是主要的能源的来源，所以他就做价格补贴，但后来就开始，你看他这本书因为80年了嘛哈、所以后来开始就是石油，包括石油的炼油的技术也提升，所以开始用能源来取代它，大量不是取代了，就是说它分担了大量的这个过去用煤来发电的这样的机制，所以才开始就是这个煤的这种管制价格的乱象才等于说慢慢消灭。
1: 刚Mandy你提到就是平准价格这件事情，就很多政府他会认为说，比如说农业他可能受到某些的冲击，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要谈这个关税，可能觉得农业会受到这个侵害啊，所以他就得补助他，所以他可能也要维持到他的农产品的售价在一定的价格，让农民有利可图，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可能对于就执政者来讲，他认为不做的话可能还会引起其他比如说农民的反弹，甚至造成社会问题，他好像不做不行，可是做了之后，像这本一课经济学里面提到，其实他其实是一种慢性自杀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0: 对，其实他这个他在阐述这个整个的这个像你说对农民就特定群体，他在里面一直在讲的一个观念，刚刚除了讲我们讲说他价格扭曲之外，其实他更最上层这本书他一直环绕的就是在讲说看得见的影响跟看不见的影响。
1: 对，这上次我们有提过，就是见树不见林，常常都是这样子。
0: 对，
1: 对，
0: 所以他那时候我们不是讲说他一开始他开宗明义他就就是讲说好的经济学家跟坏的经济学家的差别，
1: 对对对，是。
0: 所以你看他这本书一直在环绕这个，其实一直跟读者就对话，就是说你要去注意这些，其实尤其是不管是利益团体的游说，他可以讲很美丽的辞藻，好像很怎么讲，很动听的，就好像很感人的这种诉求，尤其常常农怎么讲，农民团体很容易是这样，就说他弱势
1: 团，对，没错。
0: 事实上，如果知道我觉得包括读这本书，包括我越看越多，发现他们一点都不弱势，对，一点都不弱势。
1: 是，
0: 然后就
1: 是
0: 他就讲说，其实他一直在环绕的，就是说你有看得见的这个看起来政策或者是短期的这些可能好处，可是你更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啊，就是你负面的，就包括看不见的影响，你必须要注意到，尤其是或者是你对这个单独的群体，你觉得给他好处了，可是对于长期，而且对所有的群体啊，就是他的长期的影响，这个你不能。这是常常大家忽略不计，
1: 没错，
0: 常常大家看不见，所以他一直环绕的是这个部分。所以回到基夫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他讲的说价格其实是人为干预的一个，会有一个代价，因为这个代价大家常常都忽略不计，但是这个代价呢，有的短期就会显现，有的是后来长期会陆陆续续的看到。比如说我们讲说刚刚提到的，比如说电，好，这是最明显的。
1: 是，
0: 那台湾长期来讲，为了想要平抑通货膨胀，让通货膨胀的数字没那么
1: 漂亮一点，
0: 那它就长期的动涨， 好，或者是稍微电价调一点点，调一点点，让你就是你没有什么感觉。好，
1: 你现在甚至就是直接补助台电嘛，对不对？一直要求要补助台电的亏损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很多讨论，不是吗？
0: 对，嗯，所以你看得见的状况就是说，你好像看起来我的账单，好的，我收到的电费没有大幅的增加，
1: 对，
0: 那好像短那个物价指数，就是这个主计处公布的 CPI 的数字，好像也被压住了。可是它另外有看不见的这个负面的影响，看不见的代价，就是你看台电就累积了数千亿的亏损，
1: 嗯，
0: 啊，然后而且最终事实上还是用拨补，就是税收拨补，
1: 是啊，就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拨补嘛，哈，去补贴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嗯，它另外呢，第一还有一层就是说，低廉的电价它也会让产业的转型，就是它的这个诱因就消失了，因为大家都享受这个便宜的电价，
1: 嗯哼，
0: 那所以这个就是人为的压低价格，你把今天的负担可能是转移到别人身上，或者是把它推迟到明天啊，就或者是做转嫁，那但终究这不会不见的，它还是存在，
1: 嗯，可是执政者的他们的想法可能就是说，我如果不去这个压抑电价的话，我引发的民怨可能对我的执政是有影响的，他们担心的可能是这个部分，不是吗？对不对？
0: 对，嗯，所以他这个终究来讲说，你就是希望价格能够真实的反映，
1: 嗯，
0: 那所以在台湾的状况来讲说，其实他有其他的方式让这个电价稍微

0: 那是代价，它就出来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些零零总总都有，就包含说，你说刚才我们提到说，你低廉的电价让产业的转型的诱因消失，其实这有一点是，比如说大家在讲台积电，好，台积电那个，当然台积电它非常的了不起，但是其实整体来讲，在前一阵子，去年底，经济学人不是有个台湾病吗？
1: 对，
0: 台湾病那一篇，其实他在讲的，他还有一些没讲的，是各种的补贴，对台湾的科技业来讲，因为我有一位，你说我以前有很多那个同学朋友、学长学姐都在园区嘛，之前有一位我有一位很尊敬的学长，其实他在台积电是做很 senior 的，他自己就跟我讲说，因为他知道我学经济学嘛，然后我就在那个外资做，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王平啊，我觉得他自己就在反省，他觉得台积电好像就是台湾政府给他们过多的补贴，我说你真的太善良，他就讲到说电。还有说各种税哈、那所以他就说他们自己知道说其实台湾政府有各种对于不同形式的补贴到科技业，不是说只有台积电，
1: 是啦
0: 是
1: 啦，对对对，不是只有台积电，
0: 对，所以当然他们因为有这样的意识，所以他们对于回馈社会这件事情也很积极嘛哈、但是你不能预期每一个经营企业的
1: 每个企业都这么做
0: 都有这样的想法，那所以就是说所以显然这个是扭曲的，所以为什么台湾现在就的状况就是说贫富的差距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就你看这个 GDP 的数字，国民所得什么平均的数字都非常的漂亮
1: 亮眼，
0: 可是它你要看到后面被落队的
1: 结构的问题要知道，
0: 对，而且这个所谓的平均的数字离我们的中位数就是越来越偏离，
1: 哎，每次在我的节目中其实在讲一些公布的数据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提醒听众朋友说最终的数字，当然它有它的意义在，可是就像刚刚洪明讲了，数字背后的结构问题是大家要思考，比如说我们讲出口，
0: 对，
1: 哇，连续二十几个月都是创新高，都开红盘，看起来很亮眼，可是这背后的意思是说因为都是 AI 跟资通讯产品造成的溶解，可是传产业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就是刚刚洪平讲的这个问题嘛，
0: 对
1: 不对？
0: 所以它整体来讲，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一颗经济学，我觉得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意义是它不断的就是提醒，尤其继父这个节目的听众，我们其实这个呢，我不是对政客啊，我基本上已经放弃治疗，放弃希望，就是
1: 我们没有企图，也没有这个能力影响他们啦。
0: 对，主要是我们作为选民，我们怎么样去辨别他这些的，比如说他这个政策到底是他没有绝对的好坏，而
1: 是
0: 就是说他到底是说你要去能够辨别他一些比较太华丽的辞藻啊，辨明他的本质，
1: 就不要被一些华丽的辞藻或看起来好像很好的优惠的政策所蒙蔽了，而忘了他其实有后续你看不到的影响，
0: 是
1: 是，这就是这本书要阐述的一个道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讲这本书提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在台湾也是每年都要吵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要介绍这本书呢，在前一阵子我们介绍过，但是呢这本书一次的节目是绝对介绍不完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这本经典的经济学的著作《一刻经济学》。我们邀请到来宾呢

0: 本书怎么谈最低工资这件事情？
1: 他摘要的来讲，它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他说那个法有一个法定的最低工资，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并不会增加劳工的价值，就是说，你一个他还是讲说你的产值，你一个工人的产值，其实你本来就是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的话，这个时候在不管是理论上跟实际实务操作上面，他会被排挤，反而被排挤到劳动市场之外。好，这是他的一个理论。你想想看，这是80年前
0: 是啊
1: 写的，所以他就说，你如果说就是有的人他确实没有办法提供到，比如说我们台湾现在最低工资现在已经涨到大概将近3万块嘛，29,500。
0: 对，
1: 那可是事实上，他如果一个劳动者他提供的这个服务，他的价值没有办法超过3万块的话，理论上他就不会被，他会被这个劳动市场所排挤
0: 淘汰，
1: 就会被淘汰，
0: 没错。
1: 好，那你现在就是要求他进来的话，这个就是雇主，好，就是资方，他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去，可能去会可能各种压榨，好，所以都不是这个正常的现象。他说第一个是，就是说，他说如果你被排挤在外的话，你反而是让最底层最需要工作经验累积的人被排挤在外，所以你本来想要照顾到的人反而被你甩到外面去。所以这是他这个作者，好，就是赫兹利特，他主要的他这个论点，就是说他其实在这书中好几个论点都是，就是说你想要照顾的团体其实反而是受到伤害的。
0: 是，好，就是说你刚刚讲，就是说他的确是竞争力相对比较低的，
1: 对，
0: 这些劳工他如果因为最低工资的保护进入这个职场，不管是对企业、对组织，甚至对国家来讲，都不一定是好事，对不对？
1: 对，所以他就算你进去了之后，雇主说你一定要雇，哈，不，就是国家说你一定要聘这些人，
0: 而且要用最低工资，一定要提供一定的。
1: 那他实际上他会去算账嘛？他觉得你不到，他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什么变相加班呐、好，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或者是像那个，比如说他雇主算一算账，就会发现说，哎，我用机器可能更划算
0: 啊、
1: 那我就干脆我就不要雇这个，我这个 vacancy， 我这个空缺我根本就不用开出来了，
0: 是
1: 我让机器来做，包括现在 AI
0: 或者我就更糟糕，就雇主说你硬要我给他们最低工资，哦，干脆降低所有人的工资，就平均工资，
1: 对，这是另外一个，
0: 对不对？
1: 对、那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只是最低工资，还有各种的，比如说那个假期啦，好、还有各种的福利啊等等，雇主他就会想其他的方法。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像这种机械化的出来，包括现在 AI 出来，其实很多的这个劳工者，尤其 AI 出来是会对白领工作者啊、知识工作者，他有很大的这个焦虑感，因为就是资方会觉得说，我其实并不需要用到你们，除了工资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是，比如说你要求的，上次我们有提到说，像对像大陆他也是，就是因为一胎化嘛，所以他就是对女性工作者的，比如说你的生育补贴、生育假，他就变得非常的长，所以雇主他反而他会让他心里面，他就会比如说他反而不愿意去聘用这些女性，尤其是还没结婚，还就是已经是孕期了，就是他那个年龄，他还没生小孩，好，然后就会担心，就是说你到我这边，然后你一要生产，你就要请很长的假，
0: 是
1: 公司他就要贴很长的这种补贴进去，所以公司干脆我就不聘了，他就不聘这种人，所以反而造成你想要照顾的团体，他反而就更劣势。他在这个就业市场上面，他反而处于更劣势。
0: 对啊，像台湾每年要讨论这个基本工资要不要涨这件事，反正每年都一定同样的模式在吵架，劳方跟资方，一方面当然劳方绝对是希望要加，但资方一定不想加。那后来就是像菜市场讨价还价一样啊，最后好了，你让一点，我让一点，哎，就加那么一点点。可是大家双方永远不会满意这件事情。
1: 你问我，真的，可能别我可能会被讨打哈、就是我
0: 放心，我们可以保护你。
1: 我真的觉得，常常觉得劳工团体他要的方向是错的。他要这个最低工资这些，我觉得去争这些都是错的。他应该去争取的是像这种，比如说是应该是要 比如说他有一些劳动检查，他要

0: 确实的去做劳动检查、
1: 啊、
0: 他应该避免这些包括霸凌啦、嗯、或者是恶劣的这种工厂就是
1: 环境
0: 工作环境、嗯、比如说这种骚扰啊、
1: 嗯、
0: 啊等等的，他应该是要要求这些落实这些检查。
1: 是，
0: 那这些最低工资你说假之类的 OK 好可以，可是你有的太你一旦定得很僵硬的时候，他变成一些比如说像那时候在讲那个什么一例一休之类的、
1: 嗯、
0: 那后来你变成台湾很多服务业弹性工作的时间的安排就反而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1: 没错，是是是，
0: 所以就变成说我正常觉得台湾的劳工团体他去要的方向是错的。
1: 其实、哦、我自己另外一个想法，我这样讲可能也讨打、
0: 是
1: 就是说你要求政府定一个最低工资这件事情对劳工真的好吗？因为很多老板他既然定了一个最低工资，我干脆雇人的时候我就用最低工资雇，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反而就像您刚刚讲的，可能这个劳工他值得更多的薪水去雇佣他，但是因为反正政府定了一个最低工资，我只要符合政府的最低工资我给了我就不违法了，反而剥夺很多人应该得到更多工资的机会，不是吗？
0: 腾云不过来、
1: 嗯、
0: 那所以这些对这些劳工，其实这些劳工也换个角度来讲，他进不了大企业、
1: 嗯、
0: 也是属于在劳动市场比较弱势的人。
1: 对，
0: 所以弱势的劳工弱势的资方大家都挤在一堆了。
1: 哎，我们要强调我跟 Mandy 的说法不是说哎劳工不应该去争取自己的福利，而是说只专注在最低工资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是一个偏误。
0: 对，
1: 因为你可能要求应该是改善你所有工作环境，包括刚刚讲劳动条件也好，或者是整个工作环境也好，改善之后其实你得到的有形或无形的福利会比你去定最低工资要来得更加对你来讲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个这个所得吧，福利吧，可以这么说。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而且很、嗯、你现在这个行业别现在越来越多元化、
1: 嗯、
0: 你如果要求某一个政策下去你要求一体适用，这个就是会
1: 很
0: 僵化。
1: 是， 是， 是，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最低工资这个不应该你就说每一年都在谈，但是我真的觉得是个伪命题、嗯、
1: 对。那这本书其实讲到最低工资的时候也有提到一个组织叫工会，
0: 对、啊、
1: 就他也认为说，哎，很多人认为说我有工会，我就可以强而有力去要求，
0: 对，
1: 把我的薪水提高这件事。这本书其实也有。

0: 事实上就没有嘛。
1: 就他在保护的时候，比如说你刚刚讲这个汽车工会的时候，他争取到很好的薪资条件，可是就你们这群人当时享受的最好的条件，可是就像您刚刚讲，等到外来的竞争来的时候，你原有享受到的条件也慢慢的因为公司经营开始出现问题之后，也没办法像过去享有各种好的福利。
0: 工厂外移啊，
1: 对，
0: 工厂外移啊。是，他就说那你这边那么你这个不让我做，那个不让我做，我就把工厂整个移到，
1: 就工作机会又变少了，对不对？
0: 对，
1: 那工作变少了，你的薪资也没办法哎，一直在往上提升的，就是其实有点慢性智障啊，就我们刚刚讲的这样子。
0: 是
1: 哈，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面谈到很多关于政策的问题啊，你现在看起来依然是非常有这个醍醐灌顶的作用了哈，你看的还蛮强的既视感，就觉得哎，怎么80年前情况跟现在都一样哈，好像这个人类社会都没在进步。好，
0: 对，
1: 那这刚刚讲的是最低工资哈，那另外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另外还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还可以好好提出来这个聊一聊，就是有关于公共建设这件事情哈。我们都知道，其实过去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说，哎，政府就要花钱去做多做公共建设。啊，你的国家才会进步，人民才会有工作，失业率才不会提高，是有用。可是，这本书讲到公共建设，另外有一番他的看法嘛，哈。
0: 是，他公共建设的话，其实就是像我们最明显的，就是像那个各种文字馆嘛。然后，其实最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是像日本。
1: 对，
0: 日本很明显，
1: 其实日本比我们走得更前面。我是说建文字馆的历史
0: 啊，对对，它不知它不仅是文字的什么停车场或什么，它是文字那个飞机场，
1: 哎，
0: 机场很多，
1: 公路机场好像都有，
0: 对
1: 不
0: 对？
1: 哈，
0: 它这个特别多，因为它就是失落的30年，
1: 是
0: 它前从那个90年代初，它开始就大量的盖这种飞机场啊，然后你说公路啊等等的，所以它那个时候，但后来都就是用不到嘛。
1: 对，
0: 就是他，而且他很多那个农村的人口就老化了，那个机场都没有人，没有开不出航线，也不会有人去飞。
1: 是，
0: 所以你说大量的这个，他整个来讲，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公共建设就是说，你会讲说，哦，我盖这个桥，因此我就会创造第一个，我会当下我会创造多少就业机会。第二个呢，你看我这个桥铺好了，交通建设更方便了，因此来的人会更多，然后会有更多的产业过来了。可是问题是你这个第一个，你这个税收，就他这本书里面他提到的核心的谬误就是说，你政府盖桥的钱本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1: 是
0: 你还是透过税收来的，
1: 没错。
0: 所以理论上你都要去算这个，你都要算那个这个投入跟产出的，
1: 是
0: 你必须要算投报率，
1: 要受益。
0: 对，那它但是很多公共建设就变成大家不算投报率了。就只是那个回报呢，就只是在梦中或者是在纸上，
1: 是
0: 就它就变成是一个。那他这边书也讲到说，你看不见的代价，你看得见的代价是他就你去看到水泥啦、啊、这些工资啊花进去，但是你看不见的代价哈，就是说如果你同样是10亿，那10亿如果拿去做别的事情的话，它可以
1: 没错
0: 有更高的生产力。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整体来讲，它就是就有这个状况。那台湾像很多的其实台湾很多的那个老讲轻轨啊等等也是这
1: 样。好，你讲到重点了，我们待会休息一下，我们就来这个一一细数现在有哪些台湾想要推的公共建设其实是在浪费金钱，
0: 是
1: 浪费我们纳税人钱呢。待会我们一个一个帮大家挑出来。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7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
14: 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5: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跟大家聊这本书呢，前一阵子我们聊过，但聊一集绝对聊不完，它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这是一本呢非常经典的经济学的名著，叫做一课经济学哦。为我们导读的呢是前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哦。今天请宏平呢继续来跟我们聊这本书。我们刚聊了很多的话题哦，然后呢我们聊到了公共建设这件事情啊。我们刚刚说要来一一细数台湾有哪些公共建设是值得好好的来批评一番的。我们刚刚是讲很多文资馆，对不对？那除了文资馆还有什么呢？ Mandy，
16: 其实成功的是像我们也有成功
15: 的，我们讲成功的，
16: 成功的
15: 来来来，
16: 比如说以前那个十大建设，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就当时我们等于说从算是脱贫阶段，然后还有一个算是成功的是科学园区，台湾的
15: 新竹
16: 科学园区，对，但是你科学园区一做多呢就不行了，对不对？
15: 现在每个县市都在积极争取要建科学园区，我都觉得台湾需要

0: 盖那么多的科学园区吗？就好像台湾的夜市，每个县市都有夜市，但每个其实特色都差不多，所以你看很多夜市后来就阵亡了。
1: 对 对, 对, 对，你后来你没有你其实硬挤出来的就不行嘛。其实大陆也是，那时候他其实借鉴台湾科学园区成功的经验，他也盖了，他也做了很多，像那个苏州工业园区啊，
0: 是
1: 西安的高新园区，他有一些早期的也算是一定成功。我觉得那很重要，就是说他确实那时候所谓的他的 capacity， 他从零到有，这个时候他确实有高量的需求。
0: 是，
1: 可是你当你已经饱和的时候，你再去做。你其实市场就已经饱和了，
0: 就是浪费了。
1: 对，就是浪费。对，所以我们讲刚刚讲说日本的经验，就是它可能各种文字工程。
0: 对，
1: 那台湾也很多。那台湾等于说我们刚刚讲十大建设科学园区之后，你再来的这些等于说政策，就发现哎，他就想别的了，因为有一些大的已经
0: 做了嘛，
1: 做了他就想别的。那零零总总哈，你除了公路之外，我们讲说那个各种的，比如说我们讲说公共建设，比如说各种的那个运动中心啦
0: 啊，运动中心，
1: 运动中心。
0: 你这样讲，真的，我们今天是讨打的节目。
1: 哎，对，不好意思，
0: 运动中心很多人就觉得不错啊，我的运动中心，那我有运动的地方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你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所在呢？
1: 运动中心我觉得它有必要，包括我们现在老年化，
0: 是啊，
1: 那你需要有一个，但是你需要密度那么高吗？对不对？密度是不是需要那么高？而且你盖了之后，像我就觉得像台北市的那个这又讨打了，我觉得你为什么免费的时段
0: 越来越多啊？
1: 那我要是业者，其实我要不然我如果不是跟从使用者身上要钱，我就去跟政府要钱。
0: 你说挤压的业者的这个生存空间，这是一个问题。
1: 他只有就是说他一定要有利可图嘛，好，要不然他就会服务就会很差嘛。
0: 是，
1: 那如果你要让他服务要维持一定的水准的话，你要不然就使用者付费。你使用者一天到晚就是这个时段不收钱，那个时段不收钱，然后他就是算了之后他觉得不划算，你就找政府啊，你政府要不然贴我，你如果不贴我合约到我就不做了。那你就会烂在那边，你要重新招标。那政府又有这个招标，这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政府招标都有一个最低底标，
0: 对对，
1: 它不能超过多少。
0: 是是。
1: 所以因此，变成说我真的想要做提供好的服务的，他算一算，我就觉得
0: 无利可图，
1: 无利可图，我就不去了。所以你就变成你就会不断的向下沉沦。
0: 是。
1: 所以这个运动中心是一个。那像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比如说大巨蛋，那到底整个台湾的市场？你其实可以去算台湾市场到底撑得起多少个
0: 巨蛋。
1: 对，那你现在每一个都要做，
0: 每个县市都要做巨蛋，
1: 每个都要做。其实台北市做这个巨蛋其实应该要去算，台北市巨蛋从那个开业到现在应该也还没赚钱嘛，对吧？
0: 哎，这个我就不晓得，要精算啦，要去算，因为把成本算进去，当然到现在还没有赚回来，
1: 不用精算。其实我还没有看报表但是我粗略的算都可以算得出来因为他以他现在的这个活动场次，
0: 你说门票收入可能还没有办法 cover 掉，但可能要算其他的，比如说周边的像商场啊或什么，这个我真的不晓得，也许我们要算。但我们回来讲，就是说巨蛋真的不需要每个县市都盖了哈。
1: 对，
0: 这个、
1: 对，
0: 它
1: 如果密集度那么高的话，你其实互相还会有排挤，
0: 对，
1: 对不对？你如果两个地方很近的话，刚刚讲运动中心也是嘛，比如说台北市你各区都有，那比如说像，因为台北市本来就很小了，
0: 对
1: 对，然后你一个地方，其实如果你比如说你家在中间，你每个运动中心距离你家可能1公里、2公里之内，其实你都可以选择啊。那如果说你只有少数的话，它这个怎么讲 ？CP 值就会比较高。所以像这种大的这种公共建设，现在就变得很腐烂。我必须讲说太过腐烂。
0: 其实讲到这个哈，我就另外想到一个哈，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有所谓的8800亿的前瞻计划？我觉得那个里面的所谓的公共建设也是有非常多可疑之处，尤其有一项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为了拿钱而用，就全台湾都要盖轻轨这件事情。我觉得盖轻轨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荒谬的事情呢，对不对？
1: 对，其实轻轨你也不是不能盖，
0: 对，
1: 其实你应该
0: 是
1: 想说，你比如说你是在因为我们在国外，它欧洲也有很多
0: 是
1: 轻轨嘛，那轻轨确实它比那个捷运要便宜很多，速度也快很多。那但是就是说你坐轻轨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去算，因为有的地方你连公车你都不赚钱了，
0: 对，
1: 对不对？那你弄了轻轨，然后你还对交通，你可能交通路线要重新改过嘛，对不对？那它到底是有没有？我觉得就是你这个收这个到。

0: 有没有赚钱。
1: 黄碧，你其实先不要管赚不赚钱，是你想想看，台湾很多县市其实的路其实是路面很小的，很窄的。
0: 对对对对，
1: 你再盖一个轻轨，你自己光是想那个画面就知道，它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事情嘛？难道你要把房子拆了去建轻轨吗？不可能吧？
0: 对
1: 啊、哦，所以我觉得大家为了要讨钱去弄了一个轻轨计划，就每个县市，哎，这个企儿校友每一个都推这个，然后就要去用这个来要钱，这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浪费的行为。对，
0: 对，因为它轻轨它本身它虽然比捷运便宜，可是它还是有这个路线，就像你讲，它有一些先天的限制。
1: 是，
0: 比如说你如果一天你一个路线好像弯来弯去的话，你就不合适嘛，因为你那个路很多老城区其实你已经没办法做轻轨，
1: 没错，
0: 因为老城区都是那样。那好，在新城区，maybe 可以，但是你可能只有几个，因为它路很宽嘛。
1: 是啊，是啊。
0: 那但新城区你的居民的这个生活形态可能又很多是开车为主，
1: 就你看使用率上面，
0: 对，
1: 它可能就像你讲了，没有多少人用，可是你要维护要新建，这都要钱，都要成本。
0: 对，这个我不太清楚，可能我们老实讲，应该作为选民，我们应该是自己要去关心，或者是你要你的民意代表理论上是要关心这件事情
1: 啊。那可是民意代表现在都尽力争取啊，因为好像有争取建设选民就开心嘛。
0: 那所以就说，我就说还是回到我们自己选民可不可以自己稍微头脑清醒一点。
1: 对，其实我为什么要请洪平来介绍这本书啊，而且做了两集的节目，也就是希望这两集的内容我们在谈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省思一下，因为今年年底又要选举了嘛。好，大家在选举的时候对于提出一些政见，可以用比较理性的方式去判断到底对于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改善，然后到底是不是浪费钱啊？这个计划说得很漂亮，可是一点都不实用。这些计划如果你知道，哎，这些提出来华而不实的计划自己心里都有底的话，我相信哎，几次之后他们就不敢乱提了，对不对？但现在情况就变成他们提的非常华丽的计划，但大家都买单。哎，这个大家食髓知味吗？既然我这样讲，所以每个人越喊越夸张，越喊越华丽，要花钱越来越多，好像都对我们好。事实上，那个才是真的是浪费我们大家的所有的纳税人的钱嘛。
0: 这就是我们基夫，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的？好像我第一集有讲过，就是说那个他其实这个是属于自由学派嘛，这个
1: 特经济学，是
0: 那自由学派的宗师 Friedman 他就讲到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就是回到说，我们到底我们的钱，就是我的钱，我到底是用别人，我像公共建设最典型就是说，我觉得我用的是别人的钱，所以大家都觉得多多益善，
1: 没错。
0: 可是大家没有想到说，所谓别人的钱，这个税金其实很多还是我自己缴出去
1: 啊，没错啊。
0: 等于说我缴出去的税金，可是不是由我来分配，是由政客来分配，
1: 是
0: 对。那所以我的理论，我的信徒，我这种小政府的信徒是觉得说，越多的比例是我自己的钱，我自己分配。那你如果是税金的话，就变成我缴钱，由别人分配。
1: 是，
0: 那这个比例应该是越低越好。
1: 是，
0: 所以台湾的税负其实也不低嘛。好、那我为什么要缴这么多的税？对，你说各种各样，公共建设是一个，像包含我们说还有一个讨打的是对 U-Bike，我对 U-Bike 也有意见。
1: 来。没关系，既然要讨打了，就一次被打个够吧。没有啦，就我们就把我们觉得该讲的讲出来。
0: 对
1: 啊、，U-Bike 我其实也很多意见，我在节目中陆续都有提过。来，你的这个觉得 U-Bike 的问题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跟你们来讲是应该使用者付费。你前面30分钟你都不
1: 应该免费，
0: 不应该免费。就是说它应该要有一定的成本。而且你这个第一个，你这个成本都是别人用税金
1: 不
0: 承担，这是一个问题。
1: 是
0: 第二个，其实你因为是免费使用，所以你也不太珍惜，所以你没看到 U-Bike，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应该理论上议会应该要去计较说你到底 U-Bike 的包括你的这个投入产出，还有你的耗损率啊等等的，因为很多我常常在那边看车，我现在觉得那个车越来越脏。就是很多人就是不珍惜，
1: 你是说维护的部分，
0: 对，它会维护成本。第二个就是 U-Bike 它的占的面积，当然它需要有一个网，对不对？但它占的面积就越来越大。那我自己有时候我也自己骑脚踏车，那我就觉得，哎，我自己停车的位置也被挤压，对不对？所以，
1: U-Bike 占越盖越多是没错啦。
0: 对，它而且它占盖多没关系，但它有一些，比如在捷运站附近，原本是给这个一般市民就是自己
1: 走路啊，
0: 走路
1: 或者
0: 停
1: 机车的地方，
0: 或者是我自己是骑脚踏车，
1: 骑脚踏车，
0: 我骑脚踏车的位置也是被挤压到，被挤压到，而且越放越远。
1: 是，
0: 那我觉得。

0: 说，哎，我其实反而我没有去耗损到公共资源嘛，嗯、我是用自己的车、嗯，所以这个也会被那个，当然这个看起来可能是很小的事情，就是点点滴滴。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中间要取得一个平衡，确实不是很容易、嗯，但是这个其实都可以算。那终究来讲，我觉得根源就是说，你应该使用者付费。
1: 对啊，我知道 Mandy 的意思，就是说任何的政策，你可以给市民一些便利。或者给一些便宜没关系，但是使用者付费这个概念要建立起来，你不能让大家觉得，哎，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所以我就尽量吃，哎，这个吃多了撑了，我就丢了也没关系，反正都免费，不要让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出现嘛。对，
0: 对，而且如果是你是民营的话，比如说我也租那个 iRent、嗯、啊，就合影那个，那 iRent 它那个就是你租完，它那个车有时候有点。不幸做到有点脏，你就会回报。
1: 对、
0: 哦，那所以他会有处罚条款。你等于说前面的车主，你如果什么你不照规矩的话，嗯，那他基本上可以把你列为黑名单，嗯、你就不能做。
1: 我觉得这是不错的一个做法。
0: 对，可是你这个公用的他，你要做这个事情的话，讲起来很好，但是你这个系统的设计其实要花，
1: 那其实要花很多的心力，
0: 对，你要花点心力去、嗯。那所以这个你可能还会处罚大家的那个 complaint。
1: 好、
0: 哦，就是诉愿、
1: 客诉，
0: 那又涉及到各种法规，因为公部门就涉及这种法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要比较完整。所谓的我们好的公民社会是应该这样、嗯，因为我们在国外看到很多的这种，不管是 Ubike 也好，或者是可能欧洲，你看很多那个滑板车也是租的。嗯、就我知道，现在全世界各国很多这个通通都是使用者付费，它都要花钱的。嗯、那台湾是不免费的，那、嗯、前30分钟免费等于就免费了。
1: 是
0: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我觉得作为选民来讲，我认为应该要付费。
1: 就我们可以给福利，但是该收费的我还是要收费，因为毕竟你给福利其实也是我们在付钱嘛，对不对？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到它的平衡点啊。就你刚刚讲 Ubike， 的确它是一个很方便的连接的交通工具，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都不给它收费，就是会造成浪费，甚至不珍惜，就刚刚讲的哈，维护上面就有问题，其实你后面要花的这些成本搞不好更大了，也说不定嘛哈。当然这个题外话，我记得在节目中有讲过，Ubike还有一个问题跟钱没有关系，跟这个大家道德有关系。这个我每次看到 Ubike 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啊、甚至闯红灯啊、我都非常的有意见，就是好，下次不要给我碰到、嗯、好，没有人开玩笑。
0: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跟所有人有关，就健保。
1: 为什么这跟健保有关？
0: 不是，我说那个就是大的那个福利，
1: 不是 Ubike 跟健保，
0: 对对对，他、这个就是健保，就健保我们自己的那个，我们自己那个自己付费的
1: 比例
0: 太低了
1: 啊，
0: 太低
1: 了，是，
0: 对，
1: 这也造成现在健保财务跟劳保一样，哎，负担非常重，就是了嘛，
0: 对对对对，
1: 是好，我想啊，这本书其实很多的。精华可以聊哈，但我们用两集的节目已经把这本书该阐述的事情都跟大家说。来，最后一点时间，鸿平帮我们做个结论。读者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这本书？然后希望我们导读之后，读者可以在里面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0: 我觉得他给我们最大的那个启示就是说，不断讲说看得见跟看不见。嗯、我希望这是很白话的，就是我们当下的你当下看到的好处、嗯，其实你都知道它后面是有代价，
1: 是
0: 这代价可能是别人付出的代价、嗯，或者是以后你要付出的代价。
1: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整个的中心环绕都是这个思想、
1: 这个概念。
0: 那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就是我们能够去辨别现在很多当下很多的这个政策。到底这个政策的好坏，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支持？
1: 是，
0: 那作为像做一个聪明的选民，对，
1: 作为一个聪明的选民，今年年底就要选举了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哈，看了这本书再去看，这些候选人提出的政见，或许你会有不一样，跟过去想法不一样的这个投票的行为出现也说不定啊，我不知道哈，希望对大家都有帮助，就是好，非常谢谢鸿平帮我们做了两集这个解读《一刻经济学》这个内容哦，觉得非常精彩哈，希望对大家也有所帮助了，谢谢鸿平，
0: 谢谢季福，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安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
10: 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期。

0: 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啊，又是一天的开始咯啊，外面呢天气呢是这个阴雨绵绵的状况啊，比昨天晚上好啦，昨天晚上哇下了好大一阵的雨啊，那现在呢稍微有一点停歇，那可是呢还是有毛毛细雨的，所以要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带雨具雨伞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哦，老朋友，我们的台湾有序关怀协会的执行长冯智能，冯执行长到我们节目中来啊，执行长早安。
2: 早安，张老师以及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1: 是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呢，这个中间广播插播的时候呢，大家应该都可以听到了哈。国家建筑金奖跟这个诚信品牌建商啊，我又开始在征选了哦所以呢，这个是一年一度的盛事了哈，也是算是我们国内建筑界或是公共工程界呢，大家都高度要来争取的一个奖项，所以呢。今天呢特别在百忙之中呢请到了我们冯智能冯执行长哦，他是这个国家建筑金奖，也是这个诚信品牌建商诚信品牌这样的一些甄选活动的执行单位哦，请他呢再跟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也顺便跟大家来推广一下，特别呢是如果说我们的一些消费者啊想要买房子的买预售屋的话，可找这些有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或是有诚信品牌建商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哈，相对来讲相对会比较有保障哦。好，执行长，开始又要征选了，已经27届了是吧？
2: 对的，哇，现在已经是第27届
1: 了，时间好快，
2: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执行长呢是从第一届开始是吧？
2: 第一届就开始，
1: 哇，我们执行长真的是一以贯之，从第一届哈，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回顾一下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时空背景
2: 啊？好的，应该来讲是在差不多30年前哈，我在消基会当志工。
1: 嗯哼，现在还是
2: 哈，
1: 现在还是消基会志工的团长啊。
2: 对对对，是这一届志工团的。
1: 对啊，也是一以贯之哦。嗯，
2: 是是是。
1: 嗯，
2: 那当时哈，在就是84年开始进入消基会服务社会大众哈，就是协助消费者跟这个企业之间的一些纠纷哈，来协助处理。
1: 对。
2: 那在那个年度哈，81年到89年哈，连续这个9个年度，消基会各类书面申诉排行榜里面最多的是什么？您知道吗？
1: 啊，最多的是什么？
2: 就是购物纠纷。
1: 是购物纠纷啊！哇，那时候购物纠纷有这么多、啊。
2: 对对对，它的消基会有分类嘛，食衣住行一类，大概有40个类别里面，最多的就是购物纠纷。
1: 嗯嗯嗯。
2: 那曾经有高达有一年85年，有1/3，将近1/3哈的比例哈是。购物纠纷
1: 都是购物纠纷，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哎。那如果碰到这些购物纠纷的民众，应该是非常困扰吧？哈，
2: 对，当然了哈、其实有蛮多了哈，其实有分两大类，一个是中古屋，一个是新成屋，就是建商，一个是中古，大概就是一些漏水的一些问题嘛，
1: 是对，没错，
2: 个人跟个人之间的，处理起来当然是比较因为个人之间嘛，
1: 哈，对，
2: 那消基会是处理协助消费者跟企业，
1: 是
2: 这一块就是。可以开始运用的地方，
1: 嗯，
2: 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因了、哈，
1: 是，
2: 所以当初就是我们跟请消基会里面的几位专业人士，包括消基会的董事那时候副董事长，
1: 对，
2: 就是游民国游教授，
1: 后
2: 来我们在第一届开始办的就是游民国游教授，
1: 嗯，
2: 还有李德章李教授，这两位都是学者专家，
1: 是，
2: 也是消保团体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员，
1: 嗯嗯，
2: 那我们就开始准备。那当然也要先成立一个法人组织嘛，
1: 是，
2: 就是台湾永续关怀协会，
1: 是，
2: 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应该是
1: 对，
2: 让业者永续嘛，
1: 台湾也要永续，
2: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名字在30年前应该也是一个蛮前瞻性的名字
2: 啊，对，
1: 因为永续是后来可能近10年才开始在市场上大家一定都会把它关在这个相关的企业经营理念啊，或是公司。

0: 的这个目标里面去做一个发扬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哦，等于说在这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关怀嘛，哈，
0: 对
1: 关
0: 对，
1: 怀当然是关怀消费者权益，因为在那个年代资讯很不容易
0: 对，
1: 获得。
0: 没错。
1: 好，那这也是其实近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加强，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我们就希望能够替政府、业者、消费者建立一个平台，共创三赢。
0: 对，没
1: 所以
0: 错。
1: 长期以来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减少纠纷啦，
0: 是，
1: 减少社会成本的支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0: 是。
1: 哦，那88年成立的永续关爱协会之后，我们就89年就开始举办这个，我们希望办一个奖项，让这个业者能够重视它的品质。
0: 对。
1: 跟他的就是服务了哈，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我们在这个甄选认证过程中的一些条件，就是我就看你的过去，你有
0: 嗯
1: 好的过去，我们才邀请你来参加，
0: 嗯，
1: 那就是基本上在我们这边全部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哈，我们的标准甄选的标准都是很公开的，
0: 对，
1: 任何的消费者透过我们的网站都可以看到这些资讯，都很明确。那我们也希望好的业者重视品牌永续哈，重视
0: 是
1: 服务啊各方面都很好的这些业者哈，能够来加入我们这个活动。
0: 是是，所以呢，经过了27届哈，今年是第27届了
1: 是。
0: 哦，那这个部分事实上经过这么20多年来呢，这个冯志行长哈，那非常这个几乎是一步一脚印的把这个品牌哈，把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协会跟国家建筑金奖这样的一个品牌给擦亮哈。所以现在呢，很多民间的建筑业者啦、营造业者啦，或是说甚至公部门的这些单位呢，他们也都蛮认可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哈，所以呢，这个是在88年开始嘛哈，民国88年
1: 对，我们88年先成立，设立就921之后了，
0: 然后921大，
1: 对，
0: 921大地震也
1: 是
0: 是
1: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看到那时候很多的房子哈，都有类似那种所谓的黑心建商的影子在里面哈，所以呢，可能也需要借着一个民间的单位哈，有这样的一个鼓励哈，跟评选，让这些业者呢能够这个效法，就是说有为者亦若是，我也应该也可以做到这样子。那间接的哈，或是某种程度的，就可以保障消费者的一个权益。这个也是冯志能冯执行长从消基会，然后一步一步的，然后再看到这些外面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纠纷，然后能够创立这样的一个协会。那在民国88年就有第一次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那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它刚开始的时候有哪些的奖项啊？
1: 哦，我们一开始哦，就是金狮奖跟金像奖，就是单纯的两个奖项。
0: 哦，
1: 一开
0: 很
1: 始
0: 单
1: 就是
0: 纯，
1: 金狮奖就是针对建筑物的一个评选
0: 是
1: 嘛，
0: 是是。
1: 那办了3年以后，第4年开始增加了一个金像奖，就是代表这些是不一定案子来参加，他只要有好的这个业绩啊，跟一定的分量，比如说你
0: 是
1: 的资本的啊，你的年资啊，你的绩效啊，还有包括你的信用状况啊，各方面都好的话，
0: 是
1: 我们就设立这两个奖项。
0: 是。
1: 哦，那这两个奖办了6年以后，那当然，我们就独立出来，再增加了一个台湾诚信品牌，就是诚信建商。
0: 我觉得诚信建商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哦。
1: 是，对。
0: 所以后来这除了这个两个金像奖、
1: 金
0: 狮奖之外，又加了一个台湾诚信品牌建商。那台
1: 对。
0: 湾诚信品牌建商本来是 focus 在建商，后来也被扩张到其他的这个行业嘛，哦。
1: 对对对，其实一栋建筑哦，不是只有建商投
0: 对，
1: 入，它是一个团队。
0: 对，没错。
1: 包括一开始的规划这个案子的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包括营造，
0: 对，
1: 那营造单位下面有很多的包商嘛，机电啊、消防啊，各方面都有非常多。所以其实建商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它是一个良心事业，
0: 对，
1: 百
0: 没
1: 年
0: 错。
1: 事业嘛，一栋建筑盖好之后，消费者一住进去至少50年，
0: 是定的。
1: 像我现在住的是一个老公寓啊，已经50几年，快60年了，
0: 对，
1: 那还是一样，就是当然最近也要谈一些改
0: 才
1: 建
0: 都
1: 的，
0: 更呢，
1: 改建的一些事情 嘛，
0: 是。
1: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当然也希望说，建商在这一方面真正能够就是要有一个这个当然你一定要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来把产品做好，
0: 对，
1: 包括后续的服务也要做好，不能有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疑难杂症，事实上现在还是有，
0: 还是有，
1: 有
0: 对，
1: 类似这打
0: 都
1: 广
0: 还
1: 告的。
0: 是市场上都还是这个有些时候还会传出这样的一个新闻
1: 对对
0: 消
1: 对。
0: 费者买了一案建商，结果呢，建商不见了钱也不见了
1: 是。
0: 那房子呢盖不出来，这些就会让很多购物的民众呢觉得说非常的这个怄或
1: 对。
0: 甚至觉得说，哎，怎么会碰到这么衰的事情？好，

0: 那提到诚信品牌建商，这个某种程度来讲有一点点的抽象，那我们怎么样来评选？因为之前我也看到这个有个建筑业者，他们希望说把这个部分做一些广告哈、哦。那后被那个这个制作的这些广告公司，他们就觉得说，这个诚信品牌到底是怎么筛选出来的？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怎么样能够取得这个诚信品牌建商？
1: 好，我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哦，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嗯。其实我们在诚信品牌的建商这部分的一个甄选哈、哦，包括建商的规模，就是它的资本的。它的年资，成立的年资、嗯、我们是要看它有没有业绩，而且一定要有一定的业绩
0: 是
1: 我们才做一个标准，
0: 所以不会有那种一案建商来报名、
1: 啊、对对对对，我们绝对是设限啊、嗯、至少说我一定要设定五年以上，
0: 对、哦、有那个门槛啊，
1: 对、哦、有一个基本的门槛、嗯哦、那这是基本的，那当然他要参加这个工会组织嘛、
0: 嗯哦、一定要，对，这个一定要的、嗯、
1: 对，因为政府的政策都是透过工会组织来宣导、
0: 嗯
1: 啊、对，那在这方面也是一定要做的、哦、那当然建筑业是一个高杠杆操作的一个产业，
0: 对，没错，
1: 他通常都会借钱嘛，哈、嗯，像尤其盖预售屋的，当然就是用建商的钱呐、
0: 啊，还有消费者的钱、
1: 银行的钱、
0: 啊、银行的钱，对，
1: 大概来就是等于说有点就是小资本
0: 哈，嗯嗯嗯，
1: 大营业额的概念，对，所以这个有时候风险会蛮高，
0: 杠杆用的蛮大，
1: 对对对、嗯，那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会做一个基本的要求之外，就是他缴税呀、啊嗯，或者借款这个信用状况啊，我们都要去查核，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嗯、我刚才说有。要有业绩嘛，
0: 对，要有实际，
1: 那业绩的过程有没有产生销售不实
0: 哈、嗯？
1: 有没有处分的？
0: 没错、
1: 嗯哦，这我们都要去查。
0: 嗯嗯。
1: 那除此之外，那他既然已经有客户了，是不是他客户的服务面我们要去了解？
0: 是。
1: 所以服务面就是从他跟这个其实消费者有问题哈、哦，会找他嘛，找不到他也会找消基会嘛。
0: 嗯嗯。
1: 所以我们也查消基会的申诉记录。
0: 哦。
1: 另外还去看法院哈、嗯，因为消基会万一没有办法协调处理好的时候，嗯、就走上法律的途径。
0: 对，走法律途径，对。
1: 对，走上法律途径，我们也看法院的判决系统。
0: 嗯嗯，
1: 那这些资讯哦，现在都很容易获得，不像三十年前、二三十年前非常困难取得
0: 哈、嗯嗯嗯哦。没错，
1: 那这方面我们是很严谨的去审查。
0: 嗯嗯、哦，
1: 那只要查有问题，我们就不让他来参加。
0: 是，
1: 好、哦，那基本上，因为我们就是站在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嘛。
0: 对，
1: 所以定出这么严格公开的标准。
0: 嗯嗯，好、嗯
1: 哦，然后让这些好的业者都能够来参加。嗯、
0: 是。
1: 哦、那好的业者来参加就不用再一直做很多的广告啊，花很多的无谓的广告费用、
0: 嗯、对对对，消费者只要任何签领和评就看到他是诚信品牌建商、哦、那这个就是不容易取得的一个标志这样子、
1: 哦、
0: 那我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诚信品牌已经这个好几十年十几年了啦，
1: 已经二十年了、哦、对，
0: 听说也有十九年都连续得奖的、哦、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啊、
1: 对对对对、我们这边我们有两家建设，一个在北部，一个在中部。嗯、这从一开始，我们从95年就开始办，
0: 95
1: 年到现在已经20年了嘛。
0: 嗯、
1: 那这有两家，就是台北可以说明一下吗？嗯、
0: 对，可以。
1: 九泰建设，
0: 九泰建设，
1: 板桥的一个九泰建设。还有一个是台中的九堂开发。
0: 哦，这
1: 在中部的
0: 都是九，
1: 都九九啊，长长久久啊，他名字也取得好。
0: 对对、
1: 来参加，从第一届一直连续20年、这两家公司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哈、
0: 对，真的不容易。
1: 非常不容易，
0: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一年有一些交易纠纷啊什么之类，我们就会把它取下来了嘛，
1: 对对对，
0: 就不让它再继续，
1: 对 对, 對,
0: 對, 對, 對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在这边呢、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如果说要购物的话，去认清哈、就是说他有没有诚信品牌建商，或是有没有得到国家建筑金奖的肯定。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这个冯智能执行长再好好来聊一聊这一个奖项它的一个发展的严格。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

0: 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永续关怀协会的执行长，我们的冯智能冯执行长，他也是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这个诚信品牌建商这些评审单位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了，算是主要负责人了。那二十几年来呢，他都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呢不断的帮消费者的权益来做把关真的很不容易而且这一个奖项呢现在也获得了建筑业者营造业者一些广大的一个认同，甚至呢这几年来呢也有很多政府的单位也都会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相关的奖项所以呢在奖项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不可以请执行长跟大家来讲一讲，本来是从这个民间业者呢，后来为什么也有一些公部门的这个单位来申请这个甄选那后来又有 ESG 的这样的一个奖项的增加，可不可以一并也跟大家来做个说明？
2: 好的，我现在就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哈，我们的奖项一开始非常辛苦的建立起来哈，然后再
1: 筚路蓝缕，
2: 对，但是因为我们一直坚持哈，好的品牌，好的品质哈，我们一直以这个原则，就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这个立场为出发点。那一路走来，大概已经办了因为我们89年就开始办，就2000年的时候，那一直办了10年之后那政府单位，因为我们也办了诚信品牌嘛，有政府单位就邀请我们因为我们有诚信品牌的这个甄选，就诚信建商，那当时政府也有办了一个叫建筑业识别标章，
1: 那时候也有这样的，
2: 也有这个，同时政府有办那个，那因为他们的这个数量哈，反正没有我们多，有一年大概60-70家，他们就找我们去提供一些意见，那我们也参与开会，也给他很多建议因为我们是比较务实了哈，了解业界的生态，我们针对业界呢定这些游戏规则，所以就很多的业者会来参加，主要是我们帮他们宣传，
1: 对，
2: 帮着业者跟消费大众说，我们选出来，因为我们是站在消费者立场把关嘛，那包括业者的一个，比如说他公司的原则啊，相关的东西，我们都设立一些跟政府机构不同的，
1: 标
2: 准，对，标准之后，我们建议政府，我们大概我们是这样子办的，没有想到过个几年，102、103年的时候，他竟然停办了，我们很意外，说，你们为什么不办呢？
1: 对啊，因为
2: 单位啊，
1: 政府有公信力啊，大家会比较认可这样子，
2: 对对对，他们就说上面只是这个。有关这些奖项就有交由民间来举办就好了他就是要回，我们就觉得那我们的责任就更重了，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就要更加的严谨那严谨到后来慢慢的，因为包括建商营造商也都来参加之后政府单位，因为有些时候跟政府单位反映嘛，政府有些工程因为有外面有些奖项都有针对他们举办那我们就从2016年我们就开放让公部门也可以来参加那时候还是属于我们金狮奖下面的公共工程类的
1: 是在金狮奖下面
2: 大概过办了2-3年之后我们就把它独立出来

0: 叫做公共建设优质奖、
1: 嗯、
0: 国家建设计划下面除了
1: 公共建设优质奖，
0: 公共建设优质奖我们就增加这个项目、嗯、
1: 是、
0: 哦、那先从六个直辖市开始、嗯哦、慢慢的、
1: 哦、
0: 基本上六个直辖市都在来、
1: 哦、
0: 就是其次就是像
1: 新竹
0: 县啊、屏东县啊、
1: 嗯
0: 还有云林县啊，
1: 对、
0: 哦、就是算是不是六都了，
1: 非六都的，
0: 非六都的
1: 县 市也都来参加，
0: 对，然后慢慢的一直越来越扩大，
1: 嗯嗯，
0: 连南投也来参加了，
1: 是，对，
0: 今年连花莲县跟台东县都来，县、政府也都来参加，
1: 算是东台湾的哈、哦
0: 哎，对对对，就涵盖的这个这个
1: 全台湾的东东啊，
0: 台湾也都进来了，
1: 嗯、
0: 哦、
1: 嗯, 嗯，
0: 那但是不管再远哈、哦，我们都要去哈、哦，
1: 对，
0: 就好像以前曾经有外岛有一个金门有一些厂商要来参加，我们觉得哇，真的。为了这一家哈、哦，
1: 对
0: 哦，因为我们这个评审都是很务实嘛，都要初选、复选，还有大队的人马到你的现场去。
1: 对对，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就是说你们的评审的一些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做的哈、哦？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奖项哦，他们外面说的就是说啊，书面审查啊，书面审查，他不到实地去做现刊这样子。
0: 我们、对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哈、哦
1: 嗯，
0: 因为既然。站在消费的立场，我们会要求所有的参选者，
1: 嗯，
0: 你今天是要我们是玩真的、
1: 嗯，
0: 你也要跟我们一起玩真的，哦，你不能随便好像我缴个钱就可以了，
1: 哎、欸，对、哦，有些人是说缴钱就可以了，
0: 对你还要准备、嗯，你要自己准备，嗯、而且你要团队一起准备，
1: 是、嗯，
0: 除了你参赛单位，你的营造哈、哦嗯，跟你的设计单位就建筑师，
1: 还有甚至建筑师、嗯，
0: 还有你的销售团队要一起来参与哈，因为你要提供一个第一个你的书面资料
1: 是
0: 要先让我们看，
1: 哦，那个事先提供哈，
0: 事先第二提。我们要审查你的书面资料、
1: 嗯、
0: 当然你的资格我们是一开始就设限了，
1: 就已经设限了、
0: 啊、你的要符合的资格你才会来参加、
1: 嗯、
0: 再来你的书面资料你一定要准备、
1: 嗯、哼
0: 再来是我一定要到你现场查看，就是现场勘验，
1: 对，
0: 现场履勘你的书面资料是不是写真的、
1: 哦、
0: 是不是真的写得非常好，
1: 做那个实地的查核啦、哦、
0: 对对对、
1: 那个来做一个这个检视这样子、
0: 嗯、对，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嘛、
1: 嗯、
0: 你才是你今天获奖才是实至名归，
1: 对对对、
0: 哦、不是说好像、欸、我今天是很大的公司、
1: 嗯、
0: 我来参加你的奖项就给你面子、
1: 嗯、
0: 我有预算啊，我缴个预算给你就好了、嗯、我们绝对不接受这样子的、
1: 哦、对对对，
0: 甚至很多的就是过去了哈、
1: 嗯，
0: 十几这些历史上，
1: 嗯，
0: 很多业者来跟我说啊，你们我愿意多赞助你们这个
1: 单
0: 位啊，去做好的一些奖项、首奖什么，
1: 嗯，
0: 我说抱歉哈、哦，你真的产品好，
1: 嗯，
0: 你真的要很用心的来表现出来，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些学者专家，我们的评审委员都是很独立的，
1: 嗯嗯，
0: 都是很专业的，
1: 嗯，
0: 啊、哦，而且智力非常高，
1: 嗯。
0: 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哈，也许你在别的奖项
1: 可以
0: 这样子做，我们这个奖项是没有办法。
1: 嗯嗯，
0: 这些完全是这些决选委员最后把关，
1: 嗯、
0: 决定说哦，因为你只要整个完成，哎，你的资格没问题，你准备书面资料，然后完成这评审委员到现场评决，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奖项了。
1: 嗯嗯，
0: 好、哦，不管是金狮奖或公共建设优质奖，我们各个奖项都是很严谨的这样子甄选出来的。
1: 嗯嗯，
0: 好、哦，那你想要额外再获得额外的，因为我们。每个奖项都看过了嘛，
1: 对，
0: 基本上还是有一些特别好的地方，
1: 是，
0: 那你可以争取啊，
1: 嗯，
0: 对不对？你要争取就是你当天的表现还有事前的书面的内容，
1: 对，
0: 都要很完整，因为、
1: 嗯、
0: 都要很完整
1: 完整的、嗯、
0: 因为我们这奖项完全是 open book，
1: 嗯嗯，好，
0: 我们也很明确的告诉你你要怎么准备，
1: 是，
0: 你要怎么参选，
1: 然后
0: 过程应该怎么样，
1: 是、嗯、
0: 因为我们过程都会留下记录，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
1: 嗯、都有录影啊，存证啊、哦、
0: 对，我们每一个案场都有拍照录影、嗯、而且这些资料完全都公开的，
1: 公开在网站上，
0: 在我们的官网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1: 嗯、
0: 哦、
1: 嗯，
0: 在尤其这从第25届开始，
1: 嗯嗯，
0: 我们这些评审过程的影片、照片完全公开，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
1: 嗯、是是是，
0: 这才能够公开，才有公信力，
1: 对，才有那个可以取信于大众这样子的。
0: 对，
1: 好、哦，嗯嗯，好，那这个是就在这个政府部门，这个又有公共界这样的一个品牌哈、
0: 哦，对
1: 啊、这个优质奖啊，金质奖这样子哈、哦，那。后来又有一个 ESG 奖，是不是？
0: 对、
1: 哦，这个部分好像也是与时俱进这样子哈、哦。
0: 对对对，嗯、因为ESG确实哦，因为建筑产业的排碳哈、哦，
1: 嗯，
0: 温室效应哈、
1: 哦，
0: 对对全球的影响是蛮大的，
1: 嗯，
0: 这占比超过30%啊、
1: 嗯，
0: 大概34%到37%哈、
1: 哦。对，
0: 那基本上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共同来思考一下，
1: 嗯，
0: 啊、哦，因为正负两度C嘛哈，只要。温度再上升一度两度，很多的物种都会灭绝。
1: 嗯，
0: 好、哦，我们不能只说人类好就好了。
1: 是，
0: 我们要考虑到所有的万物，那我们也设了 ESG 奖。那 ESG 奖事实上，当然你的基本你还是要好的公司，
1: 对，
0: 好的案子，而且是完成的案子，
1: 你
0: 要符合一些 ESG 哈，你比如说绿能啊、绿建材啊一些相关的资料之外，你基本上在这个你的品牌永续各方面，你还要有一些实际上业绩，我们也要看你公司啦，跟这个建筑都要符合这些相关标准，因为我们都有定一些规则哈，都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也是鼓励大家朝这个方面来发展，让像我举个例子，像卫浴建材里面哈，预住型的哈，
1: 对，
0: 那目前来讲，这个因为成本会稍微增加一点，
1: 一定的，
0: 但是事实上这是可以减少哈，这个排碳的
1: 排碳
0: 方式哈，
1: 没错，
0: 预住嘛哈，那目前来讲还好，国内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业者哈，是国家的了哈，国家住都中心
1: 哈，
0: 它的每一个案子里面的卫浴设备里面都用着预住型的哈，那我们也希望这未来所有的业者都能够参考哈，因为其实多花一点，其实讲现在房价那么高嘛，
1: 对，
0: 你的这个卖的这么高，你当然相对的很多方面你都要一起提升，
1: 好，
0: 尤其在未来前瞻性这些
1: 是
0: 这方面也应该要注意一下，
1: 好，所以这个是 ESG 奖项哦，那这几年来也真的有蛮多的业者哈，他们也开始关心，不只是说公司的这个经营啊，公司的啊治理哈，他们也对社会的这一部分的回馈，还有就是都对环境永续这一部分也都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哈，所以呢这个部分能够拿到这个 ESG 奖项，我觉得都是不容易的哈，
0: 对对 对
1: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0: 谢谢这个清明老师帮我补充 ESG 分别代表三个这个面向，
1: 对对，三个面向啊，那好，那刚才提到的就是现场的评审哦，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都是这个非常资深的学者专家哦，那这个部分我看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几年来哪些这些这个评审老师是哪些的一个背景？
0: 好的，我们早先刚刚也跟各位讲过，我们早先有这个消基会两个这个包括董事长嘛，杨明国嘛，因为他已经其实我们当初都是很专业的这些学者教授，那当然年纪大了也有些也退休了嘛，
1: 对，有些退休，
0: 那我们现在就补进一些新的一些老师，那我现在大概简单的介绍哈，
1: 好，
0: 其实在我们这边最资深的还是有一位消基会的董事监察人哈，也是台科大营建工程系的名誉教授李德章李教授，
1: 李德章李老师，
0: 他也是专业，很专业哈，
1: 对，
0: 或者在我们这个奖项，他在行政院的公共工程委员会也是长期都是担任评审委员啊，现在在那边也退休了，那他在这边也是今年就是连续第27年，那我们这里面大概都是一些其他的哈，都是像都是学者专家哈，依序有这些像台科大设计学院的前院长郑正立郑教授
1: 啊，对，
0: 博士了哈，那再来是中原大学设计学院的前院长陈其鹏陈教授，也是陈博士，这留英的哈，刚刚那个郑正立教授是日本东京大学，再来是我们台科大的副校长、也当过设计学院的院长彭云鸿彭教授，他也是这个留美的哈，那这几位之外哈，还有新进的像吴可久吴教授
1: 啊，对，
0: 这也是北科大。他是设计学院院长哈，那今年他就当总务这个教务长了哈。那他也是他算是本土的哈，台大的一个博士。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澳洲这个现任的逢甲大学的副校长
1: 李
0: 淑婷李博士。
1: 李淑婷来
0: 他也兼任这个设计学院的专业学院的院长啊，他是澳洲苏文本科技大学的这个设计学的一个博士。基本上这是决选委员。
1: 对。
0: 那这几个都是非常专业的。
1: 嗯，
0: 那重点是我们因为是决选嘛，我们每一个案长都是到现场会勘之后哈，因为至少我们每一个案长到决选那一天，我们都至少都要排一个小时在这现场，因为事前已经了解你的书面的资料，已经十之八九大概都了解，
1: 对，
0: 但还是要现场去看嘛，
1: 是，
0: 才了解知道实际上的情形怎么样，那我们都会保留至少30分钟，有一个评论会议，
1: 是，
0: 因为看过。也现场书面所有都看过了，他会给你们很好的一些建议，
1: 对，
0: 会提出来，每一个教授都会提出，至少都有4到5分钟哈，针对你的大概你哪些地方做得很好，以后的案子可以继续的保持
1: 下去，对，继续保持，
0: 那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修正调整的地方，他也会告诉你，让你能够有所收获，
1: 对，没错，
0: 这个就是 让我们整个提升业界水准最重要的关键。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你一定要请这所谓外来的和尚会、会你会长。
1: 对啊，
0: 我们一定要请这些专家学者，不能自己公司里面、自己的建筑师在那边在讲。我们一定要外来的，借由一个刺激的一个效应，来让这个你的就是你的品质品牌啊。

0: 一直的一个加强进步，
1: 是对这个很重要哈，因为这些学者专家有时候你要请他来哈，还没有那么容易啊，
0: 是
1: 那他们现场跟你做一些指导哈，真的是也许可以让你的整个功力哈大幅度的一个进展哈，这个增进非常大的哈，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这个所谓的非常坚强阵容的这个评审委员啊、哦、都会到现场去实地的勘验。而且呢我这边补充一下啊、哦、因为不只是当天的这个评审老师去评审现场去看了、哦、我们这个冯智能冯执行长啊可能会事先就要去踩点，就要去先去做一个动线的规划，有时候不只去一次，还有可能要去两次哦，所以这个执行长真的是很辛苦的。
0: 所以我现在也是兼职做旅行社
1: 对
0: 旅游这个踩点、嗯、每一年都带着学者专家全省各地去看你。
1: 对。
0: 如果我们不是看着观光景点了、啊、我们是看帮消费者看好的建
1: 筑。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节目为什么每年在这个时候呢都会请这个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还有这个诚信品牌建商，还有 ESG 奖项。这些呢最主要就是让消费者齁、哦、可以认识这个奖项，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你在购物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跟筛选的一个依据、哦、避免说因为这个踩雷了、哦、然后可能让你一辈子、哦、都后悔不已这样子、哦、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冯执行长跟大家来说明介绍一下国家建筑金奖台湾永续关怀随后来如何帮助消费者避免踩雷，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工具，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资讯可以提供给我们消费者、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永续关怀协会的执行长，我们的冯智能冯执行长哦。啊，那这个今年度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跟台湾永续关怀啊，这个台湾诚信品牌建商的一个甄选活动也已经开始起跑了哈、哦。所以呢，我们执行长呢来到节目中也跟大家来做个宣导哈、哦。那这个部分不只是业者有兴趣的可以来报名参加，那消费者呢？如果说你在购物上面也可以当作你非常重要的一个筛选的一个依据、哦、那很多人买房子就是担心会不会踩雷，或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一些一案建商到最后呢变成烂尾楼、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啊，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协会这几年呢不只是说在这个筛选业者给他们一些奖励奖项之外，事实上在资讯啊在这个部分的一个会诊帮助政府在这个相关啊这个宣导上面也不遗余力哈、哦。那我们请执行长也跟大家来做个说明跟报告。
2: 好的，在这个地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哦嗯。我们协会成立之后，其实对业者、对政府、对消费者都同时在运功在施作了。
1: 嗯嗯嗯。
2: 那奖项是最早嘛哈、哦，国家建筑金奖是最早89年就开始。那我们也在政策面，因为88年发生921、
1: 嗯、
2: 啊一些营建法规哈、哦，我们也做了一个修改。嗯、我们在因为我们的创会长是立法委员、
1: 嗯、
2: 叫张清芳
1: 哈、哦嗯嗯，
2: 那他在立法院里面因为这个921倒掉之后追踪一下哈、
1: 哦嗯，
2: 因为营造业只有一个规则。
1: 嗯，
2: 所以他就从89年就开始推，推着营造业法，
1: 营造业法
2: 推了跨会期哈，终于在92年通过了营造业法。
1: 嗯，啊、嗯，
2: 因为当初在推这个法律很不容易啦，
1: 对，很不容易，
2: 既得利益团体会阻挠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2: 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好不容易通过了哈、
1: 嗯，
2: 那让这个工程品质各方面都有一个依据。
1: 嗯、
2: 啊、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在推协助资讯的公开化，我刚才讲哈、啊，
1: 嗯，
2: 一开始就讲说资讯哦，真的我们当初80几年买房子哦，什么资料你要找？嗯，
1: 对，
2: 很不容易啊，
1: 根本很难找得到，只能听业者讲这样子。
2: 对对对，
1: 嗯、
2: 那我们一直也鼓励政府哈，希望能够包括立法部门哈，能够推动资讯公开法啊。那资讯公开法也在2005年，就民国94年哈、嗯，政府资讯公开法也三读通过了。
1: 是。
2: 那所有这些政府部门开始嘛，所有政府的各个单位、中央、地方哈，所有的单位的资讯都要公开，就是都有官网嘛，嗯、对不对？
1: 对，
2: 政府都有一些自己的网站，
1: 对，
2: 上面都可以看到所有的资讯，
1: 是
2: 包括你今天这个这个单位、
1: 嗯、
2: 你花了多少的预算做什么事情，首长是谁、嗯、
1: 对、哦、
2: 全部都清清楚楚，
1: 资讯公开法，
2: 对、嗯、因为你的钱来自于
1: 消费者民众、
2: 民众嘛齁、
1: 哦、对，纳税义务钱，这个月在缴税嘞，
2: 对对对对，五月份要缴税
1: 嘛齁、嗯
2: 哦、所谓这个公仆嘛，公仆嘛齁、嗯哦、就为人民服务嘛齁、
1: 嗯哦、
2: 所以你的资讯一定要很清楚了齁、
1: 哦、是。
2: 那当然在这一方面齁、哦、我们就回过头来说，资讯越来越公开了嘛，
1: 嗯，
2: 但是房地产的不动产资讯是不是有公开、嗯、还没有嘛齁、
1: 嗯、
2: 不像欧美国家。
1: 刚开始，对。
2: 对，刚开始嘛齁、
1: 嗯、
2: 很多的有志之士啊，一些团体都希望说，诶、欸、你房地产不动产资讯是不是应该有公开，
1: 对。
2: 所以才会有实价登录。
1: 对，后来才有实价登
2: 录。实价登录嘛，大家
1: 还记得。然后有 1.0 到 2.0。
2: 对对对对。101年开始有 1.0 嘛
1: 齁、嗯
2: 哦、那时候就是等于说，从民国101年开始，政府就建立一个平台齁。
1: 对。
2: 这个平台叫做齁、哦、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1: 嗯嗯。
2: 内政部不动产交易实价查询服务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1: 是
2: 哦。那经过长期哈、哦，
1: 嗯，
2: 其实这个资讯很多啦，不只只有消费者要买新房子，
1: 嗯嗯，
2: 包括买中古屋，
1: 中古屋，
2: 包括你要租房子的，
1: 嗯，
2: 租客嘛哈、哦，你要租不是只有买啊，你要租啊，
1: 嗯，
2: 甚至包括土地买卖，
1: 嗯，
2: 原料嘛哈、哦，
1: 对，
2: 这些土地买卖全部都建制完成，
1: 嗯嗯，
2: 啊、哦，现在包括哈。哦，因为从101年就开始建设这个网站，从、嗯嗯嗯、去年哈，大家知道建商在卖房子、
1: 嗯，
2: 以往是不是只要有一个拿到建造执照
1: 就开始收，
2: 就开始收
1: 卖了，
2: 开始卖了哈、
1: 嗯。
2: 但是对消费者不太有利，也不太友善、嗯。那政府也知道这一点，那也从110年的7月开始，
1: 嗯，
2: 定一个政策，
1: 对，
2: 你的合约书一定要先让消费者审阅之外，哈，
1: 嗯，
2: 他还要查核你的合约书，
1: 是
2: 你要报送各县市的地震机关、
1: 地震机关、
2: 地震局或地震处嘛，
1: 嗯，
2: 先查你的合约书，
1: 嗯，
2: 是不是跟中央所颁布的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些范本，
1: 嗯，
2: 来做一个查核，
1: 对，
2: 一定要相吻合，
1: 嗯嗯嗯，
2: 才可以销售，
1: 对。
2: 那现在包括这个资讯也建档完成
1: 了，都完成了，
2: 去年开始，去年上半年就整个公开了，
1: 嗯嗯。
2: 那公开这个有个好处，就是现在消费者哈，以前这很多资讯都是专业人士哈，广告公司啊去收集这些资讯嘛，提供给建设公司一些一般消费者很不容易拿到。
1: 对，
2: 现在消费者哈，你每一个人都是广告公司了，
1: 嗯嗯，
2: 你只要进入这个网站，
1: 对，
2: 好，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只要查我们的企业搜寻系统，我们的 AI 有一个不的104.formosa21.org.tw，
1: 嗯，
2: 好，就是我们协会的所开的平台，点进去，
1: 嗯，
2: 我们都有一个连接到内政部的实价登录的一个查询的网站，
1: 是，
2: 只要点进去，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四大类别，
1: 嗯，
2: 这个政府的这四大类别
1: 哈，嗯，
2: 包括哈这个租赁哈，
1: 对，
2: 买卖
1: 啊，嗯，
2: 包括这个预售哈，
1: 嗯，
2: 包括预售刚刚讲的110年7月开始，
1: 嗯，
2: 包括你的合约书，你每一个暗藏的合约书的内容，
1: 嗯，
2: 因为只要送给政府单位，政府都把它公开了，
1: 对，都公开，
2: 都汇集到中央这边把它公开，
1: 嗯，
2: 消费者都可以查得到，
1: 是，
2: 甚至可以查到他的交易记录，
1: 嗯，对，
2: 就实价登录嘛，
1: 是，
2: 啊，每一户的详细的资料，只要现场啊，但是这个资料是40天前的哈，
1: 嗯，
2: 但是每10天更新一次，
1: 对，
2: 更新日期都往回推40天之前的记录，
1: 嗯，
2: 啊，
1: 嗯，
2: 因为政府还有作业时间嘛，包括业者还要整
1: 理送，对对，
2: 时间落差，啊，有个时间差，
1: 嗯，
2: 那这个每一个案子的交易记录，
1: 嗯，
2: 甚至交易明细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1: 是，
2: 这是对大家都非常有帮助，
1: 嗯，
2: 好，啊，那我们现在也帮内政部的忙，
1: 啊，哦，
2: 我们在义务的协助，因为我们这个我们永续关爱协会的主管，嗯，我们的主管单位就是内政部，
1: 嗯，
2: 那办这个奖项也是内政部的国土管理署，以前叫营建署嘛，
1: 哈，啊，嗯嗯，
2: 这个资讯都是他们在负责，
1: 嗯，
2: 审核各县市的这个相关的单位所汇集的资料，
1: 是，
2: 好，啊，因为这是资讯一定要公开，
1: 对，
2: 好，啊，资讯公开，任何事情才能够很公平、很透明。
1: 嗯，
2: 对消费者、对业者，
1: 嗯，
2: 对政府三方台才能够共赢的，啊，哈，
1: 是，
2: 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1: 嗯嗯嗯，哦，这个是成交资讯这个部分了，
2: 哦，
1: 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内政部的这个实价登录。事实上，我都在 Google 上面就写实价登录就可以查得到，不用，那个这名字因为太长了，这样
2: 啊，对对对对，嗯，只要打实价登录，
1: 对，
2: 哦，就可以查出来，
1: 就可以查得到内政部的它的那个平台，哦，那里面就有这个四大项。大家就可以去，哎，这个慢慢的查询哈，哦，不管你是用社区或是从路段，都可以去查询这样子。
2: 好，我来
1: 非常，
2: 嗯，对，我来分享一个故事了哈，
1: 嗯，
2: 因为我们在事实上我们在很早在宣导正确的购物观念，
1: 嗯，
2: 我们办这奖项已经26年，今年第27年，
1: 嗯，
2: 我们对社会大众宣导正确的购物观念哈，
1: 嗯，
2: 就是你今天要买房子，你一定要慎选标的嘛，
1: 是，
2: 还要你要了解这个建商，
1: 嗯，
2: 建商你要他的一些相关的资历哈，叫。还有就是合约很重要嘛，
1: 嗯，
2: 这个三个要素是绝对跑不掉的。
1: 对，没错。
2: 那了解建商这边，我们就开发了一个软体嘛，
1: 嗯，
2: 就 AI 不踩雷这个软体
1: ，AI 不踩雷软体，
2: 大家进去就可以打建商的名字就可以查出来。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已经推行哈，我们在110年也开了一个记者会，也让很多的单位、很多媒体协助我们把它分享这些
1: 宣导
0: 宣导哈。那在今年就有一些企业，尤其银行界，因为我认识一些朋友，他说：“哎，你们开发这个软体很方便的
1: 他们很好用，
0: 很好用，非常好用。”我说：“哎，你们怎么用？”
1: 哎，对、
0: 很多的企业来。开户啊，或者做融资啊，他只要进入我们的网站，打这个建商的名字或统编哈，所有的他的基本资料，经济部商业司登记的基本资料，公平会有没有处分资料，法院的判决资料，还有连接到社群平台 Google、雅虎啊、YouTube 这些资料，我们全部把它整理好，他一点进去就看到这些这些企业的所有的资料都清清楚楚，他就说，哎，应该要颁一个感谢函给我们。我说啊，真的是谢谢你们，只要能够善用，我们就很满意啊。因为我们毕竟我们要站在让大家都能够获利，因为这个资讯，很多的政府单位都很用心在做。
1: 对，
0: 啊，那做出来只是他们不知道用怎么样一个路径让社会大众能够运用。那因为政府收了大家的税收嘛。
1: 对，没错。
0: 收了税收，他一定要建设啊。包括这方面的不动产的资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让他能够充分的利用。
1: 是。
0: 能够真正的政府也在为大家做事嘛。那我们要善用这些政府的资讯。
1: 所以等于是我们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把这一部分的在散落在各地的这些资讯呢，都把它一站这个构筑的概念，就是说都把它汇整在一起那所以呢，像国内的银行业者呢，他们如果说要对这一家公司征信，进去我们这一个所谓的 AI 不踩雷的这个平台，只要打进公司的这个名字，他们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公司所有的这个资料都在里面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对他来讲，真的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神器这样子那事实上对消费者来讲，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想担心说他这个公司会不会在法院有一些什么不良的记录或是说在消基会或是在这个公平会有没有相关不良的记录，过去你都要跑三个这个网站，那现在呢一站构筑了
0: 对对对，全部集合在一起，甚至连接到那个内政部的一个私家登录那个网站。
1: 对，所以你如果要看这家公司推的这个建案，它的那个私家登录的资料也可以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非常
0: 方便，对对对对，
1: 等于是一条龙式的一个服务这样子。
0: 对对对，而且这是不止消费者，刚刚讲这个资讯，因为政府的资讯嘛，全民都可以应用。包括你今天是地主。
1: 对。
0: 包括你是房东，
1: 嗯，
0: 你都可以参考政府这个这些平台里面都会看到这个区域里面最近或这几年来的这个行情是怎么样。
1: 对。
0: 这有一个标准嘛。
1: 对。
0: 有一个标准就自然不会有落差太大。对，不管是对甲方乙方买方卖方房东房客都是非常公平的。
1: 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等于台湾永续关怀协会除了在做这个奖项的一个评核之外，他们也做了一些社会这个公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把政府的这些相关资讯都整合在一个这个平台上面消费者在使用或甚至业者金融业者银行业者，他们也是可以来用这些资讯，因为这些就像我们冯执行长特别提到了，这个都是政府公开的资讯，只是说它散落在各个地方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好，所以呢大家不妨可以再试着在电脑上面可以去踹踹看到我们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协会它的一个平台上面，它有一个 AI 不踩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可以非常方便的让你一下子就可以查到这家公司的点点滴滴了
0: 哎，对。
1: 好，那刚才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如何挑选好的建商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利用最后一点点时间，也请这个冯执行长跟大家再来说明一下，消费者怎么样挑好的建商，不要去踩雷。
0: 基本上其实我们今天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做了一个宣导，其实你只要选我们所帮你筛选出来的就是最好的建商。因为我们也是站在你们消费者的立场设了一些标准，而且这个过程是公开的。
1: 对，公开透明。
0: 你也可以复检你自己可以复查这些业者因为我们都查，比如说你在公平会啊、消基会啊、法院的系统，我们都一个去审查，而且我们是有律师团我们有几位律师去审查这些资料。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但是因为我们都有设限嘛哈、我们一年大概全国10000多家的建商里面，我们大概最多选50家建设公司哈、那在这个建设公司里面，也许哈。

0: 因为全台湾各地都有建设公司，你自己也可以查，
1: 对，
0: 就是善用这个平台嘛，
1: 对
0: ，AI 不踩雷这个平台，
1: 嗯嗯嗯，
0: 你自己去查，你可以查到，你可以花更多时间。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买房子，自己要做功课，嗯、
1: 对自己要做主
0: 了，一定要做功课，
1: 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样子。
0: 对你很多的资讯，这、嗯、不算不像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嗯，你东西都没有嘛，
1: 都没有，
0: 现在都有了嘛，
1: 嗯嗯嗯、
0: 啊，那都有，那不能说哎呦，日后发生纠纷就又在怪这个、
1: 嗯、
0: 怪那个，
1: 嗯嗯嗯、啊，
0: 这资讯都给你了，而且我们也在帮忙，帮政府在宣传说，说政府都有在做事情，
1: 是，
0: 而且都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们现在也把这些都把它连接在一起嘛。
1: 是，
0: 那你打一个名称，你所有的政府的相关的资讯都出来了，
1: 嗯，
0: 哦，甚至连接到我们的这个诚信品牌的这个平台哈、哦
1: 嗯，
0: 到底有哪一家有获得哪些人的认证，这些资讯也都连接在一起的，
1: 是
0: 让你非常的方便，
1: 嗯、哦，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所以这个也是对消费者来讲哈、哦，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讯息的哈、哦，让大家呢。不要购物上面去踩雷的，或是说是这个最惨的碰到了这个烂尾楼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齁、哦。好，那最近听说我们的这个得奖的这些业者啊也会去总统府拜会，是不是
0: 哎、哦欸、是的、嗯、其实齁、哦、政府也很重视我们因为今天政府单位也很了解齁、哦、
1: 嗯，
0: 过去十几年，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十八年
1: 嗯
0: 齁。哦，从现任的赖总统哈、哦
1: 嗯、
0: 已经担任两届了嘛哈、
1: 嗯，
0: 前任的蔡总统八届哈、
1: 嗯，
0: 在前任的马总统，从马总统开始啊、嗯哦，这八届里面开始哈、哦，他就等于说都会来安排这个时间哈、哦，
1: 嗯，
0: 接见这些得奖者，
1: 得奖者哈、哦，也算是给他们的肯定，
0: 肯定对鼓励、嗯、肯定加冕哈、哦，
1: 嗯嗯，
0: 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好，
1: 对，
0: 主要是我们很严格的
1: 筛选过、哦、
0: 嗯。甚至包括，因为既然要去总统府，我们、嗯、在这个甄选规则里面，我们还加了一条哈、哦，
1: 嗯，
0: 这负责实际的负责人或登记负责人的所谓的良民证，警察其实是我们都去查，
1: 哦、这个很严格的，
0: 我们很严格的哈、嗯哦，因为我既然这我们要替政府把关嘛，
1: 嗯、
0: 哦、
1: 嗯，
0: 替消费者把关，替政府把关，
1: 嗯，
0: 真正能够让大家能够皆大欢喜，
1: 对，
0: 啊、哦，都是好的嘛，
1: 嗯，
0: 所有的在我们这边绝对没有这个不良哈、
1: 嗯、
0: 不三不四的一些
1: 的
0: 这些业者在我们这里面、
1: 嗯，
0: 我们全部都是好的团队，
1: 嗯嗯，好，今天非常感谢台湾永续关怀协会的执行长冯智能冯执行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国家建筑金奖还有诚信品牌建商相关的一个甄选的一个过程，还有他们帮消费者权益来把关的这些努力哈。今天非常感谢冯执行长，
0: 好，
1: 谢
0: 谢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

0: 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生活达人，生活资讯，健康休闲，快乐生活样样通。欢迎收听生活

0: 台湾之光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啊，食衣住行娱乐，但是呢唯有这一项大家老是认为说好像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啊，尤其呢在台湾油品啊前一阵子呢有了一些不好的新闻出来之后，台湾本土有这个苦茶油啊。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苦茶油？因为最近啊我也是因为这个长辈的教导指示胁迫啊，说我胃不好啊，叫我多吃点苦茶油，因为我有一点那个胃食道逆流，然后影响到喉咙啊，就觉得不舒服。他说诶，你去喝那个苦茶油啊，多吃苦茶油。我说真的假的啊？诶，没想到我跟你讲啊，整个胃的那种火烧心的感觉，一恰生的感觉啦啊，哇，真的改善很多。所以今天赶快来邀请我在油品界的好朋友啊，在云林非常有名老字号的东茂，那么现在第三代呢，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另外的高级通路啦啊，叫多吉师，我们的李承彦总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总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啊、请你来是有一个重责大任啊，我觉得哦，我不现在不敢讲假后到修博啦，应该也不是这样啦齁，而且希望说把这个我们苦茶油的好处跟它的道理原因在哪里要让大家认识一下，要不是说哦大家现在一窝蜂你看看齁、哦、外国的月亮就怎么样比较圆、
1: 哦、比较圆啊，
0: 哦这个橄榄油啦，
1: 洛梨油
0: 葵花油，洛梨油，就我现在椰子油一大堆的，今天要好好讲一讲到底苦茶油好在哪里。
1: 应该从那个苦茶油的生长环境开始讲。第一，它不是在平地上面就可以我们种植的，然后它大多都是属于我们野生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那第二就是说它的生长期限，就是我们一般啊苦茶树如果说它长到它可以产籽的时候基本上都要五年以上了。
0: 哦。
1: 对对对。然
0: 后。很久
1: 呀。对，真的要等非常久。然后再加上它又是处于在山区上面，它要有一定的海拔，大约要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
0: 高度、哦、
1: 高度上面才会生产出来这样子。所以说其实苦茶油它第一它天然，第二它时间产期又短。它甚至你五年生产它可以有种子收成的话，它大概一年就只能产一季而已。
0: 哦，一年只能产一季，哇，那个量其实也不多。
1: 对，量非常的稀少。那除了籽稀少之外，它的含我们里面种子的含油量它更是非常的低。它一般来说，我们比如我们一公斤的苦茶籽，它大概榨出来的油品大概在200多克的油而已。
0: 哦哦哦哦。
1: 对 对，所以说它的那个含油量非常的稀少这样子。
0: 哇，我们是有听说过啦，就是早期在长辈来讲啊，也不是说常常在吃苦茶油，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油品，
1: 对对，
0: 特殊场合，比方说呢，如果是这个新妇啊，生囝，主人生，自然生的话呢，就用麻油，
1: 对。
0: 可是如果剖腹产，哇，这个不一样，这个元气大伤啊，
1: 对，
0: 这时候要把那个锁在金库里的苦茶油拿出来，
1: 因为苦茶油它的应该说它的那个性质啊，它性质比较温和。以剖腹产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先用温补的方式，用苦茶油这些料理下去制作这样子，
0: 嗯，
1: 对啊。然后甚至可以说苦茶油它的好处啊，它发烟点非常的高。
0: 发烟点很高，意思就是说像我们一般在外面买咸酥鸡吃东山鸭头，那个烟一直冒齁、
1: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0: 各位，那个东西会冒烟的油齁、哦、不健康哦。
1: 对对对，因为你像一般苦茶油它是完全没有经过那种我们化学溶剂精制过的，它是一纯天然压榨的，它的那个发烟点已经有高达250度了。
0: 哦、
1: 就是比那些精致的油品那个发烟点的温度还要高。
0: 一般我们在油炸的温度大概啦 ,180 啦。
1: 对 ,180, 对。
0: 180,
1: 对、
0: 啊。我是有在煮的。
1: 对对对。主持人非常厉害。那它的话因为苦茶油现在价格昂贵，其实它是从我们很古老开始，就是一直都是属于一些那种高单价或者是我们皇宫皇帝进补在使用的。
0: 哇，所以相对来说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跟一般的油品不一样。
1: 对，
0: 它已经算是那种治疗级的。
1: 应该这样讲好了，我们为什么最近很多人从石油风暴开始之后很多人在推橄榄油、
0: 嗯、
1: 因为它的里面的那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它非常的高。那它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越高的话，它那个油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
0: 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越高，那当然就比较健康。
1: 对，那我们东方的油，
0: 苦茶油嘞，苦茶油嘞。
1: 那苦茶油的话，基本上它是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项的话，并不会输橄榄油。然后再以其他的营养成分啊，你包括亚麻仁酸啊，哦，亚油酸啊，加上维生素 A、维生素 E 啊，以及一些它有维生素 E， 所以它也有一些抗氧化的功用，这样子。
0: 所以是一个健康的油品。
1: 对。
0: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使用苦茶油的用法，煎煮炒炸，其实你要也可以，但有点可惜哦。你
1: 对，毕竟它单价太高了。
0: 所以我们凉拌面线什么才会这样子，或者煮那个鸡汤。苦茶油鸡汤把它淋在上面去，
1: 对，淋在上面淋一点这样子。现在大多来说，我们一般使用的话，当然食补一定会有啦。那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面线这部分，或者说我们有一些三产店吃到的苦茶油鸡，他们就是会把我们的鸡煸干之后、榨干之后，然后再淋我们苦茶油，就让它风味更佳。
0: 哦。
1: 然后吃起来的话，也可以比较容易吸收到我们苦茶油的成分，让它不会受到高温加热而去破坏，这样。
0: 嗯，所以换句话说，已经跟橄榄油，而且是初榨的橄榄油的用法建议是一样的。
1: 对, 對, 對, 對，
0: 你要这么煎煮炒炸也可以。
1: 对，都没错。
0: 但就可惜了，
1: 可惜了它的经济价值了。
0: 而且我最认为说奇怪的就是说，明明就是一个油哈，怎么会对胃？大家都说它有一些治疗的效果，
1: 应该
0: 刚刚讲说那个坐月子的哈，
1: 对，
0: 也是一样。
1: 对，因为其实苦茶油它里面有一个苦茶多酚啊，那是我们人家讲那茶多酚，它里面可以就是研究上面目前是有实验上就是在小白鼠上面就是可以降低一些我们的胃幽门杆菌啊。
0: 哦，胃幽门杆菌。
1: 对 对, 對、只是说它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因为你苦茶油它的营养价值，其实在我们《本草纲目》上面有记载，就是它可以润胃，然后可以清胃这样子，润肠清胃啦，
0: 润肠清胃，
1: 对对对，然后可以解毒杀菌，那、啊、这个就是《本草纲目》上面就是
0: 已经有写了，
1: 已经有写的了，所以就是应该来说，这是由我们
0: 祖宗的智慧，
1: 祖宗的智慧啦，老祖宗的智慧，就是我们自己是做那种传统能压的，能压油压的。那苦茶油其实它目前在业界上面来说，应该说有三种制作方式了。
0: 三种方法。
1: 对，一种是做溶剂萃取的，就是跟我们做法跟做沙拉油、大豆沙拉油，或者是做葵花一些含油量比较低的做法是一样。那第二种它是做热压、螺旋压榨。螺旋压榨。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公司自己生产的这种，就是传统的低温油压，就是要先把它制作成一块一块油饼。所以说它的
0: 现在是用苦茶籽，对不对？
1: 对对，现在用苦茶籽。
0: 苦茶籽来，你讲啊，苦茶籽来了以后，我们先炒过，是吧？
1: 对，炒过之后，然后再把苦茶籽冷却下来，
0: 再让苦茶籽冷却下来。
1: 对对，现在
0: 然后呢？
1: 降温完之后呢，我们再把它再把苦茶籽粉碎，对，变成粉之后，我们要再用蒸汽让它稍微吹过加热一下
0: 哦。
1: 那其实我们、
0: 哦、聚合在一起变成一块油饼之后，我们再去做
1: 压榨。
0: 压榨。
1: 那压榨完的话，它有出油的，以苦茶的油来讲的话，它出油度大概都在大概40至60度这边了。山上那种的话，他们那种小型机器，那个其实是叫热压的机器啦。
0: 热压。
1: 对，就是螺旋压榨的。
0: 那它这个差别有在哪里？
1: 冷压跟热压的差别就是说，我热压我的苦茶籽炒完之后，比如说我炒到100度好了，那我直接下去炸，它就没有经过冷却了，那它下去炸油之后呢，第一，我们种子的温度已经大概100度嘛，那我跟机器他们会摩擦，因为我是用螺旋压榨的，一圈一圈一直螺旋下去，那你把油压出来的时候呢，它其实和机器一直在磨合，那它的那个油的温度会在上升，那上升到一个高度，其实就会把苦茶油原本里面比较好的一些营养价值给带走了。对，就是
0: 原来这个就是所谓冷压跟热压的
1: 差
0: 别。
1: 对对对对，
0: 哇，也难怪这个价格有差这么多哈。
1: 对，因为其实第一个它比较费工啦，光工人啊，或者是说它的整个生产的出油量，那你然后你包括像我们这种传统油压冷压的，我们还需要经过自然沉淀。
0: 那
1: 一般对，因为一般热压的话，它会直接打过滤机。那其实过滤机一走过之后，你的气味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对，多多少都跑掉。
0: 哦、
1: 所以那我们自己把油压榨完之后呢，那放到除油槽里面，大概还需要夏天的话，大概至少还要经过7天以上的自然沉淀的时间。然后我们 只会取上段比较好的苦茶油，这样子。
0: 就上段的
1: 比较清澈的，
0: 比较清的苦茶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哇，难怪现在市场上面苦茶油的行情价哈，一瓶都要1200、1300起跳。
1: 要要要，因为其实苦茶油的价格的话，它
0: 一瓶啊，
1: 一瓶要。
0: 我们说500-600这种啊，
1: 要。
0: 当然你说去爬山买那个，当然他要跟你讲便宜一点。
1: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你这么讲，我以后就不要买了。
1: 因为其实光是程序就差很多了，
0: 卫生的差别，
1: 对对对对
0: 对对，我相信这个整个当然的这出来的效果品质都是不一样，
1: 都会有落差了。
0: 好，我们下一段工商广告服务时间。好，我们这一段工商广告服务时间呢，为大家来邀请到云林老字号的制油厂东茂制油。那么现在新一代的通路呢，叫做多吉师，我们第三代的总经理李承彦总经理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台湾老祖宗的智慧苦茶油。而且我发现哦，苦茶油这个东西的好处跟它的营养价值，好像只有在台湾的人才知道它的宝哎。
1: 应该这几年来讲，大陆那边已经有渐渐开始在使用了
0: 哦，
1: 所以近几年这几年来说的苦茶籽价格一直是往上。
0: 哇，那惨了，那价格又越来越高了。
1: 对，价格这几年这两三年来说，苦茶籽的价格涨得非常的多。
0: 哦，好，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来挑选这个好的苦茶油呢？
1: 第一就是你先闻它的气味，它正常来说我们的苦茶油是应该有些微的果香味。
0: 果香味，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啊，不要苦茶油有一个臭油埃的味道。
1: 对对对，其实以我们自己生产的话来说，
0: 天地良心啊，那对你们来说不叫误会大了。
1: 对对，因为其实苦茶油并不会有臭油埃味的，我们刚打开的味道一定是不会有臭油埃味的。可是呢，因为苦茶油它的温度，它制成温度就是比较低，
0: 嗯，
1: 那比较低的话，它的苦茶油呢，它也比较容易氧化，
0: 嗯，
1: 所以我们保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包括我的瓶口有没有封好啦，嗯，然后你们在用的时候有没有接触到水啦，
0: 嗯，
1: 那有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哦，我在炒的时候慢慢锅碗瓢盆就是放在我们炒炉的隔壁啦，这个都是严禁的。
0: 是，
1: 对对对，那当然也不能把苦茶拿去冰箱冰了。那冰完之后，你就会奇怪，怎么我的油里面有一丝一丝，那就是它的那个我们油脂稍微结冻了。
0: 所以有机会买到，这不是黄金珠宝嘛？
1: 对对对，
0: 我们尽快的把它使用，让我们身体健康，这个不是很好吗？不过日本哦，它好像不是拿来吃，它是拿来做保养用的。
1: 其实我们的苦茶油来说的话，其实日本就是庄油，就是一个木在一个村那个庄，
0: 哦，
1: 对对对，那个庄油，那或者他们也叫茶花油，那他们有时候会拿来做，包括我们做保养品啊，因为其实苦茶油它的分子比较小，比较好吸收，我们涂在手上，它一下子就让我们皮肤吸收掉，
0: 是是是，
1: 那它也算蛮保湿的，
0: 嗯，
1: 对，所以说日本有些人会在拿来，包括抹头发也会有，
0: 也会有，
1: 但是比较老一辈的，
0: 老一辈的
1: 就做法，有时候可能拿来抹头发之类的，
0: 嗯，
1: 对，就看你头发比较油亮这样子。
0: 没关系，你们用抹的，我们用吃的，
1: 對對對對，
0: 我们用吃的也可以用抹的，好吧？
1: 对对对。
0: 好，今天说了那么多呢，那我们多吉师我知道了，在我们的整个通路上面呢，
1: 是
0: 有另外一个御品系列啊。事实上，在很多国外的观光客。

0: 要是我们以苦茶来讲好了，苦茶来讲，我们是特别有挑选过小果的，就是种子比较小的，
1: 是，
0: 那它气味比较好，那它的出油率会稍微低一点，所以那我们这边就是特别做
1: 参
0: 参
1: 观的
0: 观的
1: 啦，
0: 啦，那
1: 游
0: 我
1: 客
0: 游客那些
1: 啦，
0: 可以让他们当做伴手礼
1: 伴
0: 带回
1: 手
0: 去，
1: 礼。对呀，我们台湾味是不输国外的，好不好？
0: 对
1: 但
0: 啦，
1: 是哈，今天我们的陈彦总经理来哈，我们也算是广告，所以你
0: 对。
1: 一定要优惠给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现在已经听到苦茶友好，你有这个御品精品系列来，你要怎么优惠大家？你自己说。
0: 好，那因为我们其实这支在通路上面就是一般通路，我们精品店或者是一些伴手礼的话，它再怎么低的话，一罐一瓶也不会低于1300元这样
1: 一
0: 子。
1: 千三，那我刚刚说的没错嘛，一千二、一千三起跳，几梦？
0: 500墨，
1: 500墨，哦，
0: 对，
1: 那
0: 五
1: 标
0: 百墨，
1: 准的哈、哦。
0: 对。那今天就是我们来这边推广这个子产品就是特地做了一组，就是我们一组2瓶。然后2400元，
1: 一组2瓶，2400元。原来本来应该2600，但现在2400，现省200了啦，已经。
0: 对，
1: 可是是这样，人家说无三不成礼啊。
0: 我想你，那好啦，那今天来我就是我开一个广告限量组好，就是只有25组，
1: 25组，
0: 25组，然后买2瓶再送一瓶，
1: 买2瓶送一瓶，
0: 对我
1: 你自
0: 算，
1: 己说的哦。
0: 好，
1: 那
0: 对
1: 是
0: 我
1: 别人
0: 说
1: 多
0: 的，
1: 少？
0: 那
1: 三
0: 等于
1: 瓶两
0: 三
1: 千
0: 瓶两
1: 四，
0: 千四。
1: 三瓶2400，
0: 对，那一瓶800块，
1: 哇，那
0: 这
1: 这
0: 个
1: 个
0: 算低血价，低血价，
1: 这已经是流血
0: 对，
1: 了。
0: 流血
1: 爸爸
0: 价
1: 回
0: 的，
1: 去就不谅解了哦，都没办法，但是来上节目哦，
0: 对，
1: 我们这个多吉斯不能输别人，
0: 诚意还是要拿出
1: 诚意
0: 来
1: 还是要拿出来。
0: 对，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备货是25组哦，
0: 对，
1: 等
0: 备
1: 于
0: 货二
1: 一
0: 十五
1: 组
0: 组，
1: 里面有3瓶2400块，
0: 对，没错，
1: 等平均算起来，连送你的也算起来的话，一瓶只要800。我们御品系列的冷压苦茶油哦，大家如果想要趁着这个机会来用用看苦茶油的好的话，哎，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棒
0: 应
1: 的。
0: 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机会了，
1: 对啊，很棒的一个套
0: 对，
1: 组哈，那就非常谢谢陈彦经理哈，所以今天是带回3瓶，等于是买二送一咯，
0: 对，
1: 2400块，好不好？一瓶差不多就是800块哦，比外面的价格已经再便宜了400-500块了哦，请大家把握机会，25组才有这样的一个套组优惠哦，
0: 对，没错。
1: 哦，请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现场的电话。0800-445566，0800-445566。哎，我先讲哦，这个
0: 对，
1: 免运哦，
0: 对，免运，
1: 现在大家都免运哦，
0: 对，
1: 你
0: 我
1: 不
0: 说
1: 要
0: 我知
1: 就是
0: 道，
1: 说哦，这便宜的2400三瓶带回去还要跟我收运
0: 不会
1: 费，
0: 啦，
1: 听
0: 就
1: 众朋
0: 免
1: 友
0: 运的，免运加运这样，
1: 加运呐，好不好？就一箱炸登记这样子哦
0: 对啦，没错。
1: ，OK 哦，请大家赶快把握机会，25组0800-445566，谢谢陈彦总经理，谢
0: 谢
1: 谢。
0: 谢。

生活大小事都在生活杂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杂志，我是实习小编 Alison。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现代人普遍的困扰，失眠。相信不少人都有过失眠的经验，在现代这个步调快速、压力山大的社会里，失眠几乎成了每个人的噩梦。过去的研究早就告诉我们，失眠不仅让隔天精神不济，更可能提高罹患忧郁症、心血管疾病，甚至是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传统的安眠药虽然有效，但潜在的副作用也让人不敢吃太多。而认知行为疗法虽然是公认的最佳选择，却因为专业治疗师的短缺和耗时的疗程难以普及。不过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最近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实证医学的报告指出，运动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简单又常见的活动，竟然能帮助我们重拾甜美梦乡。这项由中国和孟加拉研究者合作的分析报告，系统性的筛选了22项针对失眠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涵盖了1348位失眠患者。他们评估了13种不同的介入方式，其中有7种属于运动类别，包括瑜伽、太极拳、步行或慢跑，以及各种有氧和肌力训练等等。研究发现，相较于常规照护组，有3种运动展现了惊人的助眠效果。首先是瑜伽，它能显著增加总睡眠时间。

间平均多出大约110分钟，还能改善睡眠效率，减少半夜醒来的次数，甚至是缩短入睡时间，可以说是所有介入方式中表现最佳的首选。接着是太极拳，它不仅能大幅降低匹兹堡睡眠品质量表的分数，平均还能增加大约52分钟的总睡眠时间，减少36分钟左右的入睡后清醒时间，并缩短大约25分钟的睡眠潜伏期。更棒的是，无论是短期还是长达1到2年的长期追踪，太极拳都对所有睡眠指标持续展现出显著的改善，显示它的效果非常持久。最后，步行或慢跑也能大幅降低失眠严重度量表的分数，平均减少9.57分。这意味着白天因为失眠造成的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等功能障碍都能获得显著的缓解。研究人员解释，这些运动之所以有效，背后其实有着科学的道理。像是瑜伽透过专注身体的感觉和呼吸控制，可能增强大脑中对睡眠及放松身心有益的 GABA 活性，进而缓解焦虑和忧郁，促进睡眠。而太极拳的缓慢节奏和呼吸控制，则有助于增强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活性，降低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兴奋。至于步行或慢跑，则可能透过增加能量消耗，降低压力荷尔蒙的浓度，提升褪黑激素的分泌，以及增加深层睡眠的比例，来改善我们的睡眠品质，甚至连情绪也会跟着变好。当然，这项研究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运动介入的测试很难做到像药物试验那样精准，因为每个人对于运动的强度和效果的认知都不太一样，而且部分研究的样本数偏小，也缺乏标准化的运动频率等量化指标。不过这些限制并不能掩盖这项研究的重要发现，它强烈地支持我们将运动纳入失眠治疗的首选策略。考量到瑜伽、太极拳、步行和慢跑这些运动不仅成本低、副作用小，而且容易执行，非常适合纳入基层医疗和社区健康计划中推广。运动不只是失眠治疗的辅助角色，也可以成为一种主要治疗选项。所以如果您也正饱受睡眠障碍所苦，何不现在就从这些简单又好上手的运动开始尝试呢？本文选自科学人杂志，我是 Alison， 感谢您的收听。

0: 来，我们这段节目呢，为大家来邀请到我们爱之味啊健康的营养顾问啊陈建尧顾问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顾问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觉得这个人啊很难管的哈，就是吃啦，就是个嘴啦，哈，你知道，面对到美食的时候哈，面对到台湾啊，很多老外哈，你看那个 YT 影片啊，我来台湾啊，夜市啊，吃啊，蒸奶啊，你看咬咬咬哈，嚯。然后知道说这个都是用糖去煮的，没关系哦，偶尔吃哦，一个礼拜吃一次，三天吃一次，这个偶尔哦。然后你要进到夜市里面啦、啊，煎煮炒炸样样美味哈、哦。我请问一下顾问哈、哦，这到底怎么办哈、哦？我们这样越吃越胖哈、哦，然后呢年纪到的时候代谢又不好，哦，就说年轻也就算了，还有本钱，可是我们这已经年纪到了没有本钱，但是嘴巴还是很想吃哎、欸。
1: 哈哈哈，没有错齁，其实吃是最容易得到幸福感的一个简单动作吧。对不对，而且不一定要吃到多好多棒，有时候你就是一种你喜欢的食物，一种适合你心情氛围的时候吃一下就很舒服。对不对，不是台湾人这样、欸、全世界都这样。
0: 绝对是这样子齁、
1: 哦。对啊，像比如韩国人什么下雨就想吃煎饼啊。
0: 哎呀、
1: 啊，有没有？
0: 有这习惯呢？
1: 对对 对, 对，日本啊，下了雨冷了就想来吃个拉面呐、啊。
0: 哎呀，
1: 啊，台湾冷就吃火锅咯、
0: 哎、
1: 冷冷的，而且我们还有做过一个研究，就是说啊，比如说温度到达几度的时候，你吃火锅的抑郁愿就会上升了。
0: 哦，这样子哈、哦，
1: 就是说不用到很冷哦，但20多度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要、啊、我要吃一个热热的汤吃火锅、
0: 哎，
1: 尤其火锅是台湾的特产嘛，哈。然后我们的饮料又特别多啊，像茶饮哦，我认识很多那个。年轻一点的哦，
0: 嗯、
1: 哦，我们中年以上比较不会，年轻一点的，一天没有喝手摇饮，他不舒服了，
0: 啊，受不了。
1: 哎，我们顶多说一天每天要一点咖啡啊茶哈、
0: 嗯，
1: 那吃其实可以带给我们快乐的东西。
0: 对，
1: 所以说如果你因为吃而身材改变的时候，你想要透过节食方式去吃哈、哦，有时候真的蛮难达到。为什么？第一个。不好实现，第二个你过得痛苦、
0: 嗯、
1: 那过得痛苦就会产生微微的忧郁或焦虑，
0: 嗯嗯嗯、
1: 哦、那你的心情就不愉快，你内分泌就会受影响，你新陈代谢就会受影响，你就会变成其实你也没什么吃但继续的胖。
0: 哎，讲到这个齁、
1: 哦、嗯，
0: 因为既然大家都改不掉，因为最近川普哈、哦、他有放宽这个某一些药物的价格、哦、
1: 是，
0: 那连同在台湾现在也流行啊，所谓的瘦瘦药丸、瘦瘦针，
1: 嘿、hey, ，对，
0: 哎、欸，所以这个问一下陈建尧顾问、啊，
1: 嘿、hey. ，
0: 我们听说是，其实你们也在研究哈、啊，怎么样是可以吃，但是我们把某一些东西呢摒除在外面，这不要的我不要，哎、欸，这个你们早就在做了吧？
1: 对，没有错，不过差别就是说，药厂他们做是直接快速有效的，哦，他们研究是快速有效，但有副作用的，
0: 那个是。
1: 药的部分，那我们在爱之味，像我们这种食品公司、生技公司，我们研究的是说，想要让药一样的类似的效果，但我们不要药这些副作用。
0: 对，哦、这个比较实际嘛，因为你看啊、哦，我们这如果年纪到了，都吃一点什么三高的药啊，哈、哦，或者是慢性处方签，平常副作用就已经很多了哈、哦。那你说哇，我不要都 can 吹哈，我就没办法忍不住，结果我再吃一些这瘦瘦药、瘦瘦针就。副作用一大堆，这个你很难预期哦。
1: 对，
0: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副作用、啊？
1: 尤其像现在全世界最流行的瘦瘦针，第一个它价格不便宜，第二个呢，它通常你一停就马上复胖。
0: 哦，这不行。
1: 哦，一停就马上复胖，因为它一开始研发是给糖尿病患者，不是给我们正常人用的。
0: 嗯。
1: 只后来发现又打了有这个附加的作用，
0: 嗯、
1: 他就把它转成专攻在减肥这一块，
0: 比较好卖嘛。
1: 对，就有点类似大概20多年前的威尔刚，本来是要做心血管疾病的，
0: 嗯、
1: 就让你的血管扩松，
0: 哎呦，
1: 哎，让你的血压降低，
0: 嗯、
1: 哎，结果发现血管扩松都固定一个地方，哎，就
0: 不是固定的，有些地方扩张很重要
1: 啊。对，所以就大部分那个地方的扩张对大家来说特别的。兴奋，特别的开心，好、哦，所以就把它转成别的用途嘛，哈、哦。所以瘦瘦针其实在全世界现在有一个隐忧，就是说你一停打的时候，其实带来的反噬的效果更大。不过这个是药厂爱的。
0: 可是话说回来啦，因为你们是保健嘛，对不对？哈，我们用天然的方式，我也想了解怎么样是可以达到说我可以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可以达到那不要，我就满足口腹之欲就好。我是不是可以不要收进来？我的家的喝啊，你不要收嘛，对不对？不要吸收， 是不是你们可以做到这样
1: 啊？对，目前开始研究已经慢慢有朝向这部分了。那其实像这一类的一个天然的萃取物里面来说，其实在全世界的三十几年来都一直在研究。
0: 嗯嗯，
1: 那所以有一直很多的新的东西，你一直被发现、被发明，然后被出来渲染。啊、比如说，你可能会听过什么藤黄果啦。哦, 哦，白肾豆啦，
0: 啊、
1: 哦，像比如说，还有像所谓的绿原酸啦、啊、天堂胶啦、非洲芒果籽啦，
0: 嗯，
1: 不，这些听一听，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一个东西是日常会吃的，对不对？
0: 没有，
1: 没有哈，
0: 我不知道你们去哪里找来的、啊，
1: 这所以说科学家很奇怪，去哪里找来的？那我们说，我们就发现，我们就去从我们日常食物里面，
0: 嗯、
1: 我们去找去分析哪样食物对我们在身材调节，我们想要吃的多多吃的享受又不要负担的最有帮助。
0: 嗯，
1: 所以爱滋味在二十多年前，其实我们有找到一个新的一个主成分，
0: 嗯、
1: 叫做山苦瓜。
0: 哎呀，山苦瓜。
1: 嗯，
0: 你想到这山苦瓜的啊呀，原来是这个，对不对？日本冲绳山苦瓜很有名的。
1: 对，没错，日本冲绳山苦瓜，而且是要日本冲绳的、哦。那其实这个研究其实在1988年的时候，在美国那边就大型做了
0: 哦。好早、
1: 啊，好早！你看现在2025年了，都已经快40年前以前的事。
0: 嗯、
1: 那他们做什么实验，你知道吗？就有科学家去研究说，如果让你的三餐哦，
0: 嗯，
1: 每天。有吃到一条山苦瓜，
0: 嗯，
1: 那他连续做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追踪。如果你每天吃山苦瓜哦，其实对老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每天吃大麦克是比较简单的，
0: 因为其实外国人不喜欢吃苦瓜，
1: 对，没错，他不喜欢吃。好、嗯，那、啊、他所以他就把他苦瓜给干燥磨粉，
0: 嗯，
1: 哦，那他做成胶囊什么，让他一天吃一条山苦瓜的量，其实量体也蛮大。他们研究发现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哦，几乎所有受试者都掉两三公斤以上。你如果突然停止掉它，它不会复胖。
0: 嗯，
1: 它可能在经过了半年左右时间，你又恢复坏习惯了，才有可能慢慢再回胖回来。所以山苦瓜有这样好处。所以爱滋味我们在二十几年前，我们第一个从日本 Okinawa 引进，我们做成第一样饮，就是我们的分解茶
0: 饮料嘛，
1: 饮料嘛哈。
0: 对，
1: 那时候也是全台湾唯一一家，目前大概是唯一一家，因为什么？因为山苦瓜是苦的，我们把它做成一个不苦的饮料。它需要一些专利的技术在里面。
0: 我现在还是在喝你们的这个山苦瓜分解茶、啊、
1: 我跟你讲，像比如说饮料的话，一般是夏天卖的、啊、还是冬天？
0: 夏天啊，
1: 夏天嘛，只有分解茶例外。冬天卖的比夏天更好。你要吃火锅、吃羊肉炉、吃姜母鸭，一定要分解茶来配，这样可以消除油腻哦，让你顺顺畅畅。
0: 你的灵魂也比较不会这么罪恶、
1: 哦。对，一方面你觉得吃的这么罪恶，一方面把它释放啊，它释放罪恶真的有效果。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萃取出来，浓缩做成爱滋味山苦瓜的分解锭，然后小小的三颗就会有30条分解。番薯苦瓜的量，你就得喝了30罐分解茶。那这样我们去做一个研究实验呢，齁，大家都希望短程有效嘛，不要吃到什么一年。
0: 嗯、
1: 我们用两个礼拜做个区间。如果你一天使用一次的话，不管饭前饭后都可以哦、喔。两个礼拜过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掉2到3公斤。然后有在搭配健身运动散步的，我跟你讲，体脂肪掉到 5% 以上都有。
0: 你一定要搭配哦，因为你这样掉下来之后，你那个肌肉也会掉啊。
1: 对，没错。但山苦瓜最大好处就是肌肉不太会掉。为什么？因为它有两个原理。第一个呢，山苦瓜会在体内形成，在小肠那边形成一个隐形的纱窗保护网，它会让你吃进去太多的淀粉跟脂肪，阻挡吸收，最多可以挡掉一半。所以就是你进。

0: 请着吃，但没有吸收这么多。
1: 哦，
0: 好，那也是这样的功能。您发现后来现在很多人去控血糖的，都是用苦瓜萃取，什么苦瓜生态啊。
2: 因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保护网。
0: 对对对对，哦、因为你的糖，你的所谓糖类不会瞬间就被你吸收嘛，
2: 它所以它不会升糖啦。
0: 对，它就不会让你的血糖上上下下。哈，后来就去钻研这一块。其实山苦瓜的全瓜就有这样的一个调节能力，而且全瓜比一些只有纯粹生态类更好，是它有第二个作用，它促进你的体脂肪燃烧。
2: 哦，帮你燃脂。
0: 对，燃脂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假设我们今天如果扣过饮食控制，我今天吃的热量只有平常的一半，
2: 嗯，
0: 那你中途会不会饿？
2: 当然是会，
0: 一定会饿嘛，饿你就想吃东西嘛，哎、对，那不是更胖吗？
2: 少量多餐，
0: 对，那其实这是不好的哦。你一次把它吃饱，但如果说山苦瓜做到另外一个动作，就是说你会饿的时候，它会帮你燃烧脂肪，
2: 嗯，
0: 你就提供热量，你就不会饿，而且顺便把你的脂肪真的消耗掉。那怎么去验证？最简单了，有时候你使用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后，我跟你讲，现在如果在冬天的时候啊，男生你就要拿起你的西装外套，那个扣子一扣就有感觉，那个比皮带还准。皮带偶尔会被拉松哦，你的西装外套不常穿的那一件拿出来一扣，你就差很多了。
2: 越来扣内裤是不是那个弹力那边是不是也变鬼啊？那啦，
0: 对，都有变鬼。然后那个女生的话，你就要试一下那个连身的洋装，后面那个拉链一拉。会不会卡住？哎、欸，就很明显的。所以爱滋味山苦瓜，我们做到分解定，你知道一天使用一次哦。你如果加强，可以到两次，你就可以简简单单的维持下去你的身材。
2: 哎、欸，真的是哈、哦，我跟你讲哦，我们今天讲这个东西哦，都是独家哦，你只有在我们节目可以用得到。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爱滋味的营养顾问啊，陈建尧顾问啊。那刚刚既然讲到我们爱滋味哈、啊，这个东西的全名叫什么？
0: 我们这个全名叫爱滋味的分解定，
2: 爱滋味分解定。好，所以在这段广告时间里面呢，跟大家介绍爱滋味分解定。那刚刚我们有讲到它一些成分，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它吃到肚子里面呢，它可以有一个像是塞的一个网子这样子哈、
0: 哦，没错，
2: 让我们的糖分啊。让我们的升糖的物质啊、嗯、哦
0: 还有脂肪
2: 喜欢吃面喜欢吃矿肉饭哦这个过不来哦但不会全部过不来但是你至少不会吸收这么快
0: 是
2: 所以一方面减少你的脂肪的堆积啊你还可以燃脂对不对
0: 没错、
2: 哦、二方面呢又可以降低你升糖的比例所以还可以控制你的血糖啊
0: 没错、
2: 哦，让它比较稳定一点哈、哦嗯。
0: 是，
2: 所以这是你们最主要的这个热卖的原因啦。
0: 没有错，而且我们还有热卖另外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简单方便
2: 啊、哦，简单方便。
0: 如果有时候要去记很多，是不是很复杂？
2: 当然，
0: 那你知道很简单，你一天就选一餐到两餐，
2: 嗯，
0: 不管餐前或餐后，来个三颗就好了，每天持续这样子就可以搞定了。
2: 中餐三颗。晚餐鸡腿饭三颗，宵夜在、
0: 哦、不需要那么多了。
2: 我就说不需要我吃太多，而且山苦瓜吃太多。
0: 而且哈、哦，吃这个山苦瓜，我们还希望你遵从一个方式。
2: 哦哦，你来，
0: 不要减少你的食量，你正常多少就多少。哦，因为吃饭也是一个消耗能量。
2: 不要减少我的宵夜。
0: 对对对对，不用去特意减少，因为
2: 哎，你讲这个很有道理啊。
0: 对，
2: 因为我如果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保健的，它不会有副作用。我可以让我自己觉得，哦，衣服穿得进去，哦，那体态变好，那在这个纽扣好扣，对不对？
0: 对。
2: 可是我吃还是照吃，哎，那代表这个东西真的是，就像你讲的那个网子过不去嘛，这个有效嘛？
0: 没错。
2: 如果你还没吃，你就告诉我你要运动，我干嘛讲了老半天？那搞不好是我运动来的。
0: 没错，所以我们都希望你三餐照常使用，搭配山苦瓜分解定。那如果偶尔能够运动一下，那当然是最好的。毕竟年纪会大嘛，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反馈有效，很非常的明显，因为它就是太简单。其实有时候养成习惯最困难，持续最困难。所以你如果一天哦就这么简单的选一餐到两餐来吞个三颗搞定，那不是很轻松吗？
2: 我现在吃东西前三颗或者吃东西后三颗，随便你，
0: 随便。
2: 哦，那你如果今天要去吃大餐。你就是一天六颗就好了啦。
0: 对，六颗就够了。
2: 哦，分两次啦、嗯、这样子。
0: 是。
2: 不管啊，你就试试看，让你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有没有真的在扣扣子，哦，很有感觉。诶，那这个试试看嘛。
0: 对。
2: 对不对？试试看。诶，那一天照这样吃就好了，饭前饭后也都可以。那
0: 是。
2: 诶，顾问请教一下，你们爱滋味卖这个东西的价格是多少？
0: 我们这个一罐90克装，定价是1800块。嗯
2: 90

0: 十颗装1800块，
1: 就十颗装。那一次三颗的话，基本上可以吃一天，一次可以吃一个月。
2: 個月
1: 如果你加强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第一次使用，我们都建议说加强使用，因为你必须快速调节你的体质。好，然后我们现在两罐的话，原价是3600块。好，今天有带一点小优惠给大家。好，我们特价
2: 小优惠，
1: 小优惠，
2: 小多小？你说
1: 有够小，就是3600，特价3280。
2: 3600特价3280，
1: 这优惠很小，对不对？
2: 太小了吧！
1: 所以我讲起来都不好意思。
2: 你自己知道不好意思就好。
1: 这个公司给的统一的优惠没办法，你去上电商啊，去所有到处的商场啊，或者是平台，
2: 公司是公司，
1: 公司就是会规定这个小优惠。但
2: 是
1: 呢，
2: 你啊，
1: 我来另外带一个大礼物。
2: 对，恭喜恭喜，利息利耶！
1: 所以说小小优惠给你，原价3600，特价3280，大大礼物就是你买两罐，对不对？我再送两罐，
2: 买两罐再送两罐，
1: 对，
2: 四瓶3280，
1: 没错。
2: 啊，那这样 OK 啦，那这样 OK， 要不要一天做五？
1: 不行不行了，礼物这样子是极限了。所以你知道3280是可以带回四大罐，
2: 我觉得这样很划算的，
1: 非常非常划算，你外面的所有的通路都找不到。
2: 是，那这样子等于是360颗装了耶。
1: 对，没错，
2: 对不对？好，3280
1: 是
2: 在今天的节目哈，那你要限组数吗？
1: 哦，尽量给大家机会，但是组数有限啊，你卡丘拿波罗贝波瓦啦。
2: 我们就节目结束之后
1: 是、
2: 哦、那你电话打进来、哦、那电话要打几号呢？
1: 来 ,0800-445566
2: 0800-445566、哦、这个免付费的电话 0800-445566 记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爱之味山苦瓜分解锭是独家在我们这个节目哦，对不对？
1: 对，没错，
2: 这要跟大家做保证，你在其他节目是绝对买不到山苦瓜分解锭的。那你与其每天喝到肚子这么大齁、哦、晚上还会起来尿，你不如直接吃这个山苦瓜分解锭吧齁、哦、三餐通通不用做任何的改变，餐前餐后都可以，就是三颗，中餐三颗，晚餐三颗，试试看齁、哦、15天到一个月让你马上有感觉。记得我们的电话 0800-445566， 今天是2加2四盒3280。非常谢谢我们陈建尧顾问，谢谢
1: 谢谢。
2: 哎，你最近怎么常揉眼睛啊？你要和我一样吃金多彩叶黄素很有感觉哦。
3: 叶黄素我也吃过啊，但没什么效果。
2: 这款是专利的，还加了绿蜂胶、红景天、虾红素等配方，用冷风液态技术做的，超好吸收。现在买三送四，七盒只要2980元，平均一盒只要400多元。快打订购专线0800-445566，0800-445566，让你的世界更多彩。
3: 吃大餐了，可是又怕油腻负担。
2: 想吃得开心又没有负担，就吃爱之味分解锭哦。它有高单位绿茶儿茶素，再加上冲绳山苦瓜果实和种子的双效配方，帮你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原价一瓶1800，现在买二送二更优惠，只要2980元，等于买4瓶不用5折哦。快拨打0800-445566，0800-445566。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耳东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即将迈入第四年的南投旅游百 K 自行车小镇漫游活动日前举办宣传记者会，副县长王瑞德邀请全国乡亲来南投漫游，透过骑车享受低碳深度旅游，感受乡镇市小镇风光与土地的温度。王副县长表示，今年南投旅游百 K 自行车小镇漫游活动扩大办理到全县13个乡镇市，包括一场百 K 主题活动、8场小镇漫游、3场儿童滑步车活动，内容更加多元丰富。加上南投为丘陵地形，地势起伏多变，最适合骑乘自行车进行永续低碳及深度文化旅游。
1: 这个低碳永续的旅游是南投最好的观光的瑰宝。我们南投占台湾面积的1/9左右，最高的山在南投，200座以上的3000公尺以上的山，百岳最美又超过3000公尺的山，百岳有40座在南投，所以南投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生态丰富的地方，非常适合低碳旅游。那这样的低碳旅游，因为我们面积很大，我们坡度很比较起伏不定哈、哦，所以骑自行车是一个最好的享受，就是我们走路太慢，然后开车太快，骑自行车是刚刚好的低碳，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办4场左右的百 K 及小镇漫游。那今年我们把它扩大到13乡镇都涵盖，我们办了8场，当然其中新立乡那一场 KOM 夏季塔塔家是跟自行车协会来协办，那另外7场就是我们主办在这个地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武昌宫，还有我们克明宫我们各个宫庙，还有各地方的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共襄盛举。那今年的举办特别是结合了文化的深度的旅游，还有在地包括南竿工业区、竹山工业区，还有我们嘉大企业电动辅助车的协助让我这种花苑在今年的7月25日看看我有没有空可以骑加大的电辅车骑百 K 这样的一个花苑，不知道能不能成型我希望我没有到时候很刻意的找一个很忙碌的理由说又不行了我是真正的愿望了。那在文化的深度旅游方面，包括我们把几个比较特别的最近新兴的景点，譬如说九九峰的拍气球园区、中寮的泡面土地公还有我们大家喜爱的每一个文化有文化深度的景点除了我们在之前已经举办过埔里的绕道鲤鱼潭的机械传说以外，其他的景点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深度的文化飨宴，那也结合在地的共好的串联，那扩大到13乡镇，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特色。那南投最适合低碳永续的旅游也最能够享受美好的山水醇厚的人情跟美味的美食，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代表许淑华县长来欢迎我们来自我们全国各地的游客乃至我们国际的游客。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等级除了百 K 的挑战组以外我们还有我们的小镇漫游8个地方，我们还有小孩子的滑步车这个是在草屯跟南投跟埔里举办我相信不同层次的骑行一定能够让全岭热火，能够大家一起来骑自行车。那最后我们南投上次杭州的朋友来在亲近农场的青青草原 经过以后，因为当天也不是假日，他们觉得还好，结果我就沿路把他们带到烟峰。原来我觉得心目中烟峰小小的，它原来是一个小小的建筑物的改建。我也去了几次，我老是跟观光处说，这一个小不点的，好像也没什么看头。可是他们大为惊喜啊！他们想说，在青青草原也不过就这样子，那么大的青青草原也不过就这样子，再上去应该是越来越偏僻吧？我说不是，啊，我们再上去，我们有五岭，有合欢山，有松雪楼，越来越美好。到了烟峰，他们发现有一个百万等级的天文望远镜，然后还有星空剧场，啊，星空剧场里面的台词充满了人生的励志，然后还可以得到他互动的一个牌子。那杭州市副市长看了那个牌子，金星，他说很像我，很像他哦，所以他就发现，原来这么山上，越来越山上，竟然还是那么好玩。你看，我们拥有前亚洲三座之一的合欢山暗空公园，所以我们赏萤火虫、看星星、泡温泉、骑自行车，啊，这个到茶乡泡茶，这个低碳的永续的旅游就是南投最好的资源啊！让我们一起来享受。到南投来，在这个季节四月到九月看萤火虫、观星星、喝茶、骑自行车，在岁末的时候我们还有温泉，那其实全年都可以泡温泉。我们在九月我们会有茶博，我们在六月会有巧克力咖啡节，那在九月的28左右我们还会有万能永渡，所以南投非常好玩，欢迎各地的游客还有我们的乡亲，别忘了放下手边的工作到南投来玩。
0: 今年活动将首度骑进仁爱乡，并将结合健大杯台湾 KOM 夏季塔塔加挑战赛，路线中还有中寮乡知名的泡面土地公，以及今年最新开幕的九九峰氦气球乐园。而广受好评的吉吉镇、竹山镇及南投市经典路线也将持续登场，其中吉吉场次活动更将路线延伸到鹿谷乡，希望透过自行车漫游的方式带领民众深度认识南投。记者会当天也邀请到柏流在台推广大使黄建志，来自土耳其的单车 KOL 叔叔，南投在地职业自行车手卢少轩，自行车金牌选手林义山，以及知名自行车杂志 Bicycle Club 国际中文版主编 Lee Rogers 担任领骑代表，邀请大家一起来南投享受骑车乐趣。
2: 各位好，我是 James。我在南投有骑车的经验，那主要是在日月潭，我在环潭日月潭有骑车的经验。那这一次呢，我看到的是吉吉，我特别想要去吉吉两个地方，一个是绿色隧道，还有一个是很不可思议的武昌宫。
3: 对，我去年也有参加这个系列的活动，然后南投是我觉得在台湾一定要去的一个好地方。然后这个系列活动呢，让我们探索每一个小镇的秘境地方，所以我很期待今年的这个活动。而且我们还有下个月的那个叉叉家，也是一定要不能错过的那一种一个大赛 KOM， 对对对。然后呢，我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去年的那个百 K 活动的那个普及展，每一展都有香蕉啊、西瓜，真的好特别，都有满足感的一种。对，看今年会怎么样，好期待。
4: 我就是在南投在地很久，骑车应该也是资历最深。然后南投其实各地都是非常棒，尤其南投市出发到中寮啊、吉吉啊，各地都很好。然后我手上这个建大那个塔塔加杯的话，就是它比五岭的难度再低一点，不过它的强度啊、它的路线啊、骑起来的感觉，我相信也是会比五岭还要棒，所以是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多来参与这项活动这样子。对，谢谢。
5: 其实我在台中训练的时候，我也会骑来南投训练，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现在训练都是骑很快，没有放慢脚步来欣赏它的风景，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的活动可以放慢脚步来看一下它的自然风景。然后我们在土地公庙出发，我们出发前可以先吃饱再出发。
6: Hello everybody. Cycling is all about energy and passion, and I can already feel the energy and passion from people in this room for this event and for cycling too.
7: 好，那他说骑车呢，就是关于热情以及能量。那他已经可以在这个地方感受到满满大家的能量以及热情了。
6: I was lucky as a professional cyclist to race all over the world in some beautiful places, but Taiwan for me is just about the best place in the world that I've ridden a bicycle.
7: 那他觉得他自己很幸运，曾经可以当一个职业的自行车手，但是他觉得台湾真的是骑车最棒的一个地方。
6: And of course, at the heart of Taiwan is Nantou.
7: 那当然，南投就是我们台湾的最中心、最心脏的地带。
6: I've been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energy in the city, with the delicious food, and with the friendliness of the people.
7: 那他觉得南投市区啊，真的东西很好吃，然后人民也非常的友善，非常亲切。
6: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aking part in this event, and I really do feel that Nantou is a diamond for the world waiting to discover.
7: 那他非常期待这一场赛事，他也觉得南投真的是算是宝藏小镇、宝藏地区，对于喜欢自行车的人来说。
6: Thank you.
0: 南投县政府观光处表示，透过自行车低碳永续的方式穿梭在城镇之间，一览山城水色，浸染在地的人文风情，补给当地美食后，再继续驰骋在轻快的道路上。欢迎所有参加2026南投旅游100K 自行车小镇漫游的自行车同好朋友，带着轻松巡游的心情，放慢脚步探索南投。更多活动相关讯息，请密切关注乐旅南投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佑君。那我们来加码聊一下关于骑脚踏车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还要邀请到两位，我的好同事新阳。
1: 嗨，大家好，我是新阳。
0: 还有我隔壁同事好邻居浩辰。
2: 嗨，大家好，我是浩辰。
0: 哦，好邻居是因为他的座位在我隔壁。
2: Yes， 对，我们对没有住很近，
0: 就隔壁同
2: 隔壁
0: 同事好邻居，
1: 我们
0: 就是同事，
1: 我们算屯区吗？
2: 算啊算啊。
0: 对啊，我们是屯区。
1: 嗯，哦，我们大理区算屯区啊。
2: 是是是。
0: 嗯，大理区有一块是跟我们海鲜同一个选区，才奇怪。
2: 对。
1: 真假的，
0: 超奇妙！我说哈，
1: 等一下这一期你不是要延伸
2: 脚踏
1: 车
2: 吗？
0: 对，我只是闲聊聊到而已。好了，就是聊一下那个在台湾骑脚踏车的人口是不是蛮多的？
1: 我觉得是跟台湾的可能地形也有关系。
0: 它可能是对，好像是因为它有很好的可以单车体验的地形，不管你是竞技类的，还是说你是一般的休闲。嗯、然后再加上，你们会骑 U bike 吗？
2: 会啊，
0: 我真的热爱骑 U bike， 因为那个台中市30分钟不用钱。
1: 嗯，真的、
0: 哦，用悠游卡币的话，就是前30分钟不用钱。
1: 我在台中市没有骑过 U bike，
0: 我真的好爱骑 U bike， 因为台中市的那个车位真的好难找。那我停好一个车位之后，我就不想移动了。
2: 你知道，必须说我是会骑 U bike 的人，但是、如果旁边有 WeMo 或 GoShare， 我可能会优先选。
1: 比起 U bike，
0: 电动的 U bike 啊，电动要扣钱，可是也才20块，我觉得很划算。
1: 电动 U bike
2: 就是橘色的、那個，
0: 橘色的。很省力哦，
2: 橘色，
1: 我要跟时代脱节多严重？
2: 对，它叫电辅车啦、
1: 啊、
2: 电辅车
1: ，
0: 就是轻松很多，但是就正常骑还可以。然后因为我朋友说哈，只有30分钟免费，我说超过30分钟你也骑不动了。
1: 真的，你以为你骑得了30分钟？
0: 你就会骑 WeMo 是吧？嗯，对，你就会骑 WeMo 吧。所以我觉得30分钟很合适。
2: 我有一次啊，就是从中山医学附一那边、嗯，然后要回。我们公司
0: 好远
1: 好远、
2: 啊、我们骑摩托车也要10几分钟，对不对？
0: 太痛苦了。
2: 但是啊，因为我就在那边租了 U bike 要骑回来，其实我才骑31分钟，他也没收费。然后我就是沿着那个铁路下面的那个、
1: 啊、
2: 旧铁路的那个绿空廊道那个地段，
1: 对，类似人行道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我就骑那边骑，
0: 很棒啊。
2: 然后就晚上骑，然后就很舒服。
0: 对啊，
1: 晚上骑我觉得也是那一段应该会非常的舒服。
0: 我觉得如果是
1: 微风、啊、这样，
0: 就是冬天的时候骑还可以，但是夏天我是没有办法。
2: 夏天晚上
1: 还有机会，
2: 对，
1: 但是夏天白天真的不要试。
0: 夏天晚上我可能。
2: 我曾经有一次我很印象很深刻，我刚来不久，然后7月的时候，我从我们电台骑 U bike 去台中火车站要搭火车，然后。

0: 真的好勤劳、哦。
1: 我骑了20分钟，我到那个台中火车站的时候，我仿佛经历了一场强烈台风，你知道我的汗，
2: 整个汗，
0: 个暴雨这样子，
1: 全
2: 暴雨，然后那个头发，
0: 我以为骑到的时候火车已经走了。
1: 对对对，然后因为要去搭车前，还觉得把自己打扮的。那个容光焕发，
0: 漂亮亮香香的，
2: 对，然后头发可能也在顺便抓一下，
1: 对，一去就非常的狼狈，所以从此。

0: 靠不到，
1: 真的不行
0: 欸，
1: 真的
0: 不要欸，就是为什么当初会有这种，
2: 我不知道，我当初当然讨个
1: 在想什么，
0: 到底为什么？
2: 不知道，
0: 想当阳光男孩，
2: 就何必找罪受呢？这叫没苦硬吃，
0: 没苦硬要找苦吃，这样
1: 完全不值得同情。
2: 外面的公车全部都有到台中火车站。就說
1: 对，台湾火车站就没有公车，对，真的。
2: 对啊，全部都可以到台中火车
1: 站，而且班次之密集。
2: 对啊，
1: 到底
2: 我个都没苦硬吃啊。
0: 你可能觉得很久没有过这样体验，
2: 就那一次我就再也不是
1: 想要成为一个单车男孩，
0: 久久一次就够了。破风少年吗？
1: 彭于晏，我知道。
2: 对，彭于晏。
1: 破风，
0: 破风少年。
1: 欸，那你们除了骑 Ubike 这种，你们以前有热衷过骑车这件事，比如把它当成一个运动或什么的那种吗？
2: 我曾经有想要单车环岛过。
0: 曾经想，
1: 想还在想而已。
2: 好，为什么会最后没有成型？是因为我跟我就是家人讲的这件事情，我就说你脚踏车骑不稳，跟人家骑什么单车环岛对吧？
1: 脚踏车骑不稳吗？应该 OK 吧？
2: 而且我那会已经大学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们就觉得可能骑单车上路，尤其是那个东部的时候，他们担心可能
1: 走疏花容易有一些偏后，
2: 那时候还没有疏花改嘛，真的我们就只能骑旧公路。然后他就是因为他那边有很多砂石车，
1: 哦，
2: 就是担心说有危险，
0: 就是不要凌晨骑那一段就好了。
2: 对，所以就是基于安全因素，所以就没有这个念头。如果我们那时候已经展开行前训练了，我们第一趟的训练其实就是唯一那一次，就从大稻埕骑到淡水。
1: 骑什么车？
2: 脚踏车。
1: 你们自己先去弄了一台脚踏车来吗？
2: 哎，是大稻埕吧？不是，是圆山捷运站，然后骑到就骑 U bike。
1: 淡水哦。
2: 骑到淡水。
1: 好远哦。
0: 这是你用 U bike 做训练，
1: 先练体力，
0: 这样是有练到啦，
2: 14公里吧，不知道骑了多久这样子。然后，我们是挑晚上骑，就是比较舒服这样子。
1: 白天真的是不可以。
2: 然后为什么？对啊，因为 Ubike 就是你假租乙环嘛，你就不用再带着脚踏车上。
1: 而且这些地方一定会有环的地方，
2: 对，你就不用再
1: 沿着捷运线走
2: 嘛，没错，带着脚踏车上捷运这样子。
1: 哦，
2: 就是这是我们的目的，但其实 Ubike 就是只适合通勤。
0: 对，它真的只适合城市的点到点移动，
2: 不是
0: 长途
2: 移动。
1: 就是你说看人家骑一台 Ubike 然后环岛一圈，这会上新闻吧？
0: 之前隔县市的就已经有上过新闻了。
2: 我跟你讲，还有人骑车上过五岭。
1: 你说 Ubike 吗？
0: 对，所以因为这样上新闻，因为还要付其他的什么赔偿的经费。
2: 对，但是有赔，就是好像被求偿，因为他是说那个零件会坏掉什么的，
0: 对，因为它的地形啊、距离啊各
2: 个。然后我记得好像也是，就是说，因为那个使用者条款里面有写说，可能有一些规定，就是说啊，不能
1: 跨县市，
2: 或者是不能到山区之类的。
0: 对，
2: 就应该是有这些条款，所以它有被求偿。
0: 是，有上新闻，有这个
1: 非常
0: 著名的一个新闻。
2: 但是我是很佩服他怎么有办法骑着 Ubike 那么。适合通勤的
1: 装备这么阳春，
2: 对，
0: 可能就像
2: 因为他不是一个专业登山的脚踏车，
1: 他可能对爬不了那个坡，
0: 大挑战吧，
2: 对啊，
0: 跟朋友
1: 代表他的体力真的很棒啊。
2: 对，哎，那你们知道我之前不是很常去阿里山吗？我每次在阿里山那个就是要进去游乐区要进去的那个门口前面，我都看到有人在那边骑脚踏车，我想说这些人到底是从山下骑上来的，还是他们其实
0: 带上来之后
1: 搭
2: 台湾好行上来的
1: 补给？有没有？他们
0: 我觉得那一种
1: 有规划过呢，要骑这一段
0: 车队的话
1: 就
0: 会有补给车。
1: 那你们是从小就会骑脚踏车的吗？
2: 没有，我其实很大才学会，
1: 果然是宰霸
2: 老，而且我真的是，我记得我学脚踏车的经验很痛苦。
0: 什么意思？
2: 就是我记得我在小学五六年级我才学会，就很真的很大的年纪。
1: 所以你没有骑过那个四轮小脚踏车？小时候不是
2: 以前都只会骑那种，但是你知道那种
0: 他的意思不是二轮的不算，
2: 爸爸就会强迫你去学两轮的脚踏车。我记得因为我家住公寓大楼，然后我们就去那种顶楼骑。
0: 哇，一不小心就是小飞侠，
1: 还要先把那个梯被扛上去。
2: 因为它那个围墙很高，它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只是因为那边有空地，然后就去那边骑。然后因为它就是轮子已经拆，就是辅助轮已经拆掉了。然后我就去骑的时候，就是一直跌倒，因为害怕。然后再加上其实那个地板，那边的地板是瓷砖，所以容易打滑
0: 。
2: 对。然后你就很紧张，一直跌倒，然后我爸都是超神，
1: 很挫折的，
2: 到底我怎么不会这样，一直骂。
1: 哎，好糟的教练，
2: 真的，
1: 好糟。
2: 哦，我跟你讲，连到后来我学会开车这件事情，他还是一直这样子，
1: 就要给我下去。
0: 他应该就是这样长大的人，
2: 但是，我。

0: 我是不晓得，因为他本身好，他开车技术很好，骑车技术很好，
1: 但情绪控管很差。
0: 对啊，但是他就是觉得说啊，为什么这个那么简单你就不 会？
1: 那你就下
0: 车，就是很经典的
2: Lino 枪，
0: 很经典
1: 的，你就下车。
0: 亚洲人的教法这样子，
2: 对亚洲的
0: 对打骂教育，
1: 东方式的父亲。
0: 对，然后这时候就是有点心生畏惧，但后来就还是有顺利
1: 去。哦，这个挫折感也太大了吧！
0: 对啊，因为像开车，你刚学会开车，你上路一定会
1: 你
0: 害
1: 很
0: 怕
1: 紧张
0: 嘛。
1: 了，然后
0: 对
1: 还要这
0: 啊，
1: 样
0: 他
1: 子。
0: 说你方向盘就这样打的，哎，我不踩刹车，
1: 那你为什么要让他跟你一起出发，
0: 真的，
1: 找别人呢、
0: 对，然后我现在都会把他赶到后座，就
1: 滚！
0: 是对你去睡你的觉，不要吵我。
1: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不要被这些人就是恶意的那个。
0: 对，所以我骑脚踏车的经验其实是没有。
2: 没有太好，
0: 没有。
1: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我怎么会去脚踏车，有一天就忽然会了。
0: 哎，但是
1: 我们是野孩子式
0: 我想
1: 的
0: 问一个，就
1: 成
0: 是
1: 长。
0: 地图炮问题，就是你们这种就是在乡下长大的小孩，是真的很早就会学脚踏车
1: 对啊，我幼稚园。
0: 呢？那你呢？
2: 我也差不多，但是变成二轮的时候，应该是也是很小，但是不到幼稚园那么年轻啊。对，但是如果小一、小
1: 他
2: 二
1: 居然
2: 是
1: 用幼稚园年轻，好好
0: ，sorry，你
1: 笑。
0: 说小一、小二那个
2: 类
0: 阶
2: 似那
0: 段，
2: 我印象中应该是在那个时
0: 我大概
2: 候
0: 我，
2: 二
0: 因
2: 轮。
0: 为我记得我是上四五六年级，就是高年级我才学会。
2: 因为我包括以
1: 那我们是儿
2: 前，
1: 童就学
2: 我
1: 会。
2: 后来是到国中开始都是骑脚踏车通勤上学嘛，所以我骑脚踏车骑的量
1: 我
2: 相
1: 们
2: 对
1: 是
2: 是
1: 走
2: 大
1: 路
2: 的。
1: 上学啊，
0: 天
1: 但
0: 哪！
1: 是因为我们小时候，你看我那时候还叫幼稚园哦，现在是叫幼儿园嘛。我读的时候是
2: 对。
1: 叫幼稚园，我的幼稚园是在我的国小里面的。
2: 好妇幼，
1: 对，然后
0: 我
1: 我
0: 也是
1: 的
0: 读妇
1: 国
0: 幼。
1: 中就是在国小的隔壁，
2: 我以前读的是托
0: 你怎
2: 儿
0: 么都跟
2: 所，
0: 我一样啊？
1: 就一条龙
0: 跟
1: 的
0: 我们
1: 那种，所以
0: 港
1: 我们就
0: 东的
1: 是
0: 吧？
1: 全部都走路上下学，因为就同一个地方。
2: 就是宜兰以前就是发展没有这么的，对，就是所以我都是
0: 我确
2: 塞得很
0: 实
2: 远。
0: 没有骑脚踏车上学的
1: 我也
0: 经
1: 没有，因
0: 验
1: 为
0: 过，
1: 高中读清水就是坐
0: 太
1: 公
0: 远
1: 司，
2: 了。那真的太远了吧？
0: 对，
1: 还是有人骑脚踏车啊，但是就是马路有点大，其实是偏危险的。
2: 而且海线的应该大型车也相对多。
1: 我不确定那
2: 这
1: 么
2: 样算
1: 早，
2: 偏见吗？应该不算吧，这应该不是
1: 对
2: 刻板印
1: 大家
2: 象。
1: 就是这一
0: 没有
1: 集
0: 啊，
1: 地
0: 因
1: 图
0: 为
1: 炮
0: 就
1: 开好
0: 是
1: 开吗？
0: 对啊，有工业区嘛，那有工 业
2: 对
0: 区，你
2: 嘛，
0: 东
2: 而且
0: 西就
2: 台
0: 有东
2: 中港啊，
0: 对啊，
2: 对。
1: 好啦，那今天就是哎，好容易偏题哦，三个人坐在这里就好容易偏题。
0: 这
1: 我们今天
0: 真
1: 是想
0: 的。
1: 要跟他聊一下，大家聊一下那个关于脚踏车的经验，因为我觉得自行车在台湾算是一个蛮盛行的运动跟活动，
2: 甚至有
1: 然
2: 环岛
1: 后
2: 线。
1: 大家好像都是比较少啦，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就是大部分的人好像就是小时候。我读书的时候就已经会骑脚踏车，这是你就是生命中已经跟着你很长的一个技能，所以它其实也算是一个。然后像我们全部的人都有骑过 U bike，所以我觉得 U bike 好像是一个城市蛮重要的一个设施。重点是它还免费，我觉得免费的就是最好骑。
2: 台中30分钟免费，
0: 对，
2: 对，不是所有的县市都这样，
1: 是吗？不是哦，
0: 不是不是，
1: 哎，我也只有在台中骑过。
0: 我记得有些县市是前半小时就，就是前半小时就要收费了，
2: 对，只是
1: 那可
2: 是
1: 能是
2: 便
1: 便宜
2: 宜
1: 的价
2: 五
1: 格，什么
2: 块
1: 十
2: 或者
1: 块
2: 是，
0: 就是它的汇率
2: 对。
0: 可能费率不一样，汇率。
1: 好的，今天好，那时间差不多了，今天节目到这边，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
0: 拜
2: 拜。
0: 拜拜。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立法院日前通过军购特别条例7800亿元，较行政院版本大幅缩水。媒体询问是否冲击台中市无人机产业，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稍安勿躁，待川习会后国内情势也将明朗化。请听记者胡浩成报道。
2: 市长卢秀燕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出发前往会面中国总书记习近平，除了美中关系，台湾更是国际关注的焦点，川习的对谈也将影响台湾军购、科技、经济及国家走向，而无人机产业属于军购范围，也应该静观其变，川习会结果。卢秀燕也呼吁中央应密切关注川习会的动向，伺机而动。
3: 我建议大家稍安勿躁哈。那因为这个有关于川普总统今天已经搭乘飞机，那飞往中国大陆，即将进行川习会。那这个川习会不但全世界在瞩目，同时呢也关系到台湾。那关系到台湾什么呢？可能关系到军购，也可能关系到其他科技，或者是经济，或者是台湾的前途。所以呢我们对于川习会对完台湾军购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要注意。那也因此我呼吁我们国家的高层对于川习会应该要密切的观察，同时积极的因应跟准备。
2: 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市政府的采访报道。
1: 本台消息，台中市孕妇乘车补助上路近一年，已经为超过8000位孕妇提供87000多趟次的服务。市长卢秀燕13日宣布，除了现有的11个计程车队 Uber 优步，也将纳入台中市好运专车的行列，车辆总数超过9100台。请听记者胡浩成报道。
2: 卢市长表示，台中市孕妇乘车补助上路以来，为准妈妈们提供安全且方便的交通方式，不论是产检、备孕皆可使用。为了符合民众多元的乘车习惯，正式将 Uber 优步纳入乘车补助对象。通过孕妇资格认证的妈妈们，只要到台中通 App 内领取乘车券再叫车，同样可享有孕妇乘车补助。
3: 那台中市呢，那我们开设这个好运专车，那提供本市级的这些孕妈咪们，他们在怀孕期间呢有乘车补助，那有这个5000多辆的建车加入我们服务的阵容。那这些原来这5000多辆11个车队呢都是传统建车队哈，所以呢现在很多的年轻妈咪他们平常就会线上叫车，叫 Uber 啦叫 Yossi 啊等等之类的这些线上的计程车。所以呢我们经过研究以后呢，就决定要邀请他们加入我们的阵容，服务我们的孕妈咪。
2: 卢市长进一步说明，台中市孕妇补助每次最高可享30趟，每趟200元的补助，只要是涉及台中市的本国籍孕妇，或是配偶涉及台中市的非本国籍孕妇皆可申请。此外，全线上的作业模式更是独步全台，从资格申请到乘车扣管皆可透过台中通 App 完成，服务更快速便民，也营造友善的生育环境。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市政府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1: 本台消息，民众林小姐致电地税局询问，房屋坐落基地原为父亲所有，父亲死亡后土地由自己和弟弟继承，房屋原已登记在自己名下持有全部，自己和弟弟亦涉及于该处，却供自用住宅使用，为何弟弟持分的土地面积不能适用自用住宅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说明，自用住宅用地要件，除土地所有权人或其配偶直系亲属

于该地办竣户籍登记外，地上之建筑改良物亦须为土地所有权人或其配偶直系亲属所有。由于兄弟姐妹相互间为旁系亲属关系，而地上房屋由姐姐持有全部，因此仅姐姐土地持分面积符合自用住宅用地，弟弟持有土地面积仅能按一般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民众如需进一步了解地价税相关法令，欢迎拨打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受国际情势影响，塑胶原物料成本大幅攀升，台中市政府环保局携手公有零售市场共同举办代代逛市场、减塑享好康、巡回设摊活动及设置二手袋循环回收站，鼓励市民响应自备购物袋、重复使用及资源共享。今年结合福安、东光及南屯等三处公有零售市场配合展开六场次巡回设摊活动，每场次上午9:30至11:30，民众若自备环保袋或环保容器至市场消费盛装，或捐出家中闲置干净堪用二手环保提袋或 A4 大小纸提袋，即可至环保局设摊处兑换限量宣导品。活动期间也推出脸书打卡加码抽奖活动，只要自备环保袋或环保容器消费盛装与指定任务合影照片上传活动贴文完成打卡，即可参加抽奖活动。从源头减塑提升环保效益，最新活动讯息详情请关注环保局资源回收网及台中好环保粉丝专页。此外，环保局呼吁摊商响应，不主动提供购物用塑胶袋及并袋盛装，也鼓励民众外出购物时自备携带购物袋，若有购物袋需求，可至市场、量贩店、药局及超市等276处二手袋循环回收站取用，有多余的袋子亦可捐袋回收。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近期也推出代代相传二手袋循环平台，欢迎有捐袋意愿者或有二手袋需求商家可上该平台了解及登录。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风季节将近，台电公司台中区营业处提醒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注意用电安全、工地阴架、广告招牌、电视天线及石棉瓦易吹落的物品，请在台风前补强牢固，发现断落或垂落的电线应立即拨打台电客服专线1911派员处理，切勿擅自捡拾或拉扯，以免发生意外。此外，台风期间若1911专线满线，将于气象署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后启动0800-019110停电抢修语音专线查询服务。每年台风季前，台电公司也进行架空线缆、接头等材料盘点，以因应突发状况，保障民众用电安全。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为了提升劳工职能，促进终身学习，推动彰化县劳动大学即日起开放报名。劳动大学校本部设于彰化县农会大楼四楼，南彰分校设于园林市，今年开设超过30门专业课程，搭配56堂 DIY 舒压及运动课程，课程以每小时60元计费，第一年所办推出课程全面五折优惠，最低每小时30元，针对独立负担家计者、中高龄的失业者等学员提供全额补助，未来将持续拓展学习据点，邀请县内劳工朋友一起加入劳动大学的行列，投资自己，为职涯加分。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The costume is called Aujai, well known for its graceful and flowing design.
1: 这套服饰名为奥黛，以柔美流畅的设计闻名。
0: Give it up to the next,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Mongolia.
1: 现在让我们欢迎来自蒙古的代表。
0: This attire is known as jil, a robe commonly seen in Mongolian culture.
1: 这套服饰名为 jil, 是蒙古文化中常见的长袍服饰。
2: 好，其实同学们呢上台走秀都展现自信的一面，也可以看到不同国家他们服装的特色哦，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好，那么朝阳科大校长郑道明就表示，朝阳的办学愿景是成为一所世界级的大学，多年来积极推动国际化，致力打造友善、多元、开放的学习环境。那目前朝阳科大已经跟全球超过640所的海外学校签订学术合作协议。 并且连续9年荣登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全球最佳大学排名，同时获得 QS 2026世界大学排名，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也就是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2025、2026全球大学排名的肯定哦，可以说是展现朝阳科大亮眼的国际竞争力。好，接下来我们听听校长郑道明，他针对这一次的国际文化节有什么的看法呢？
3: 我们学校一直希望这个能够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世界级的一个学校。那这里面很重要的目标呢，就是要让校园能够国际化。那国际化第一个步骤，当然就是要有国际生和在学校。所以我们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说希望这个校园能够在120六学年度能够有2000名的国际生。那很高兴我们去年在这时刻，我们有1200名左右，在我们今年呢已经进步到有超过1600名国际生在这个学校，而且来自世界五大洲25个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年举办这个国际文化节，其实就是要像让这个更多的国际学生他们去这个聚集在一起，能够一起分享他的文化，给我们台湾自己本地的学生，也希望能够真正的促进这个本地学生跟国际学生的一个交流，也真的希望就是说。
2: 从校园做起，让我们成为一个国际化社会，那慢慢的，我们台湾呢也能够朝向这方面迈进，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听听看国际学生的分享了。首先是来自吉尔吉斯就读七管理系的卢洛娃就表示，他非常喜欢朝阳科大学习环境，学校师长对国际学生十分的关心，也经常安排校内外多元的学术跟文化体验活动，让他来台湾求学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接下来我们也请同学跟我们介绍吉尔吉斯的服装特色。
4: 好，接下来这一段呢会有翻译，也会有同学们的介绍。对，我是吉尔吉斯人，我是朝阳的学生。对，What's the question?
5: You can talk more about your culture.
4: We are from Kyrgyzstan. It's a country in Central Asia, and we are very proud to present our traditional food and our clothes as well. Now I'm currently wearing the modernized Kyrgyz traditional dress.
5: And so吉尔吉斯是来自亚洲中部的国家，然后他就是很，他们很觉得很荣幸可以去代表他们国家来把他们国家的一些特色文化在朝阳这里发扬光大。然后他现在目前穿的衣服就是有带有吉尔吉斯的传统文化，可是也是有透过一些比较现代的一些改装去做这些文化的展现。
4: 对。
5: Oh, you can talk more about the culture or your food.
4: For the food, as of food, unfortunately, it's sold out, so we don't have it. But as of our dress, it's a modernized dress. Mostly, it wears by the younger girls, and the details are actually this is made from my grandma. My grandma made it by herself. just for me to present our country. Yes.
6: 所以因为今天卖的比较好，所以食物的部分目前是已经卖光了，所以他就介绍关于他的服装。其实这个看他可以看到在腰带这里部分，就是他奶奶自己亲手为他编制，就是为了来在台湾这里可以去把他们的文化介绍给更多人，所以这个是他的奶奶自己做的。对，
7: 寓意是什么？就是
6: Can I know the meaning?
4: The meaning is just our culture, like the cultural identity. That's it.
6: 就是元素，就是它是使用吉尔吉斯元素去做的。对。
4: Yeah.
2: Okay.好，紧接着来到的是巴基斯坦的美食摊位，他们贩卖咖喱饺。那咖喱饺是什么呢？其实当地非常受欢迎的街头小吃跟传统点心，这种炸的三角点心通常内馅是包含了马铃薯啦、香料、豌豆或绞肉，那绞肉可以是牛肉或者是鸡肉啦等等这样子。那它的外皮非常的酥脆，通常会搭配薄荷酸辣酱食用，呈现出浓郁的香料风味，是巴基斯坦饮食文化中的重要代表。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同学的说明。
8: Traditional food is the chicken curry, and here we have to prepare chicken samosa, cheese samosa, and rice pudding. In our language, we can say that kheer. So these are the famous food in Pakistan. Yes.
9: 说他们最有名的是咖喱饺，就像这个，对，然后还有咖喱鸡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在巴基斯坦的名字叫做
8: chicken curry.
9: Chicken curry.
8: Yeah, yeah.
9: 对
10: ，Yeah. 请问那这里就是？对于学校举办这样的国际文化节，对他们来讲有什么样的新的内容？
9: So do you have any like thoughts about our school holding this kind of event? Are you happy, excited, or anticipating?
8: Actually, this event is very give us a happiness, and because there are different cultures here, so we can enjoy, so we can share our food. So actually, this is a very positive thing for the school to arrange for us. So we are so happy to arranging such type of events in future.So that's very amazing for us. Yeah, we're so happy.
9: 就是对他们很兴奋，然后很开心，就是每年会举办这种活动。然后因为这边有不同国家的同学，他们会交换文化这样子，然后就是每年都会很期待。
2: 好，另外就读行销跟流通管理系的越南学生阮秀芝也大方的分享，来到台湾不只学习专业知识，更认识许多不同国家的朋友。朝阳科大呢，让他的跨文化学习旅程更加丰富，视野也更开阔了。最重要的是，为大学生活留下了难忘的回忆。接着，我们来听听阮秀芝同学分享他的学习心得。
10: 那同学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来朝阳多久了？
11: 你好，我是阮秀芝，我来自越南，然后我已经来朝阳两年多了，对，是已经经过两年在台湾。觉得朝阳是一个，就是很适合对我们外籍生是很适合的环境。对，就是学校会组织很多活动，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们做，就是可以参加，对，然后就是我现在
10: 像这个国际文化节，就对你来讲就会觉得是很不错的活动，可以跟各国的同学交流，
11: 对，各个国家交流，然后我们觉得也很自豪可以带越南产品来跟大家介绍，对，然后还有今天我也穿越南制服，就是越南的奥带，对，所以就是今天我的就觉得很开心，对，很自豪，因为可以来跟大家说我们越南是也是很漂亮的国家，对，买很多好吃好喝的食物。
10: 奥带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可以穿的？
11: 通常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可以穿，或者是我们女人比较常穿的，对，女生比较常穿，然后就是只要你想穿都可以穿，因为制服是可以算是一个表现你的性格，对。
2: 好，其实国际长柳立伟就强调，目前朝阳科大有来自全球五大洲25个国家的超过千名的境外学生就读。当然学校办这样的国际文化节活动，当然是希望说可以借此来增进学生的国际视野跟跨文化的沟通力，而且它也会变成说是学校推动全球化教育的重要缩影，让世界 走进朝阳，也让朝阳走向世界。所以这个举办活动的意义是在这里了啊。好，以上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朝阳科技大学的国际文化节活动。我是燕宇，那么这期节目就进行到这边，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电台有两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和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齐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空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雄清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打造友善中高龄职场改善策略，并连结政府补助资源，提升企业品牌形象。详细资讯请洽中彰投区营。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一次我要带大家呢再度的回到了也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来去找找我们的 Steven， 也是我们的赵启宏副组长了。那么也要让我们的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我们最近的一个话题跟议题哦，让我们的民众跟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来参与。那当然说到了呢行人地狱哦，我们常在讲到，别再说行人地狱了。不过这个地狱这个名词哦，其实也是从这个去年底哦，因为国际媒体的专题报道而引申了很多的大家专注在道路上面啦，交通安全啦，然后呢大家会想到说，天哪，真的耶。所以只要讲到有任何人如果走在马路上受伤，大家就说，哦，你看看，这就是行人地狱，你看你看我们现在走到的道路就是行人地狱。不然的话就是呢，哎，这个路太窄了哦，这个人车争道哦，这个呢也是行人地狱，你看看这就没有照顾到人走路的一个这个宽度，以及还要跟车子来去争道。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点哦，其实这是大家的责任，而且呢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大家一起要来共同努力之外呢，也要了解哦，这个应该是说管理的单位哦，不再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国土管理署，其实它牵涉到有很多的部会，包含了地方政府还有地方的局处。那当然我们会想到，对，这个应该是从交通开始谈。那么就是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来好好的了解，那又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国土管理署啊，不是管土地的吗？怎么又管到交通，又管到那么大吗？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说给你听，讲给你听，让你认真听，让你了解原来你是生长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家园，以及呢你就知道未来如果你碰到这个状况，以及呢你怎样改变你自己的生活，这周边的家园的道路也好啦，交通也好，你就知道直管单位是谁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赶快来让 Steven 也是我们的赵副组长呢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是，当然今天副座呢要赶快百忙之中一起来聊聊，来讲到了行人地狱，第一件事跟国土管理署上面管黑、哦、大家也在想说，对呀、啊、他不是管土地吗？哦，还有管我们的收租啊租金啊，哦，还有管我们的这个住宅啊，天哪、啊、连道路都管啊。所以我就说嘛，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跟大家说明清楚，平常在节目里面都会跟这个道路道路跟交通有关呢、欸，那怎么去把它区分出来啊？请教一下副座了。
2: 内政部是市区道路的主管机关嘛，哈，那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内政部主要是负责哈，就是市区道路的一些相关的政策的一个制定，哦，还有一些道路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设计的规范的一些相关的拟定。哦，当然呢、啊，还有协助地方政府哦，那去做一些市区道路的建设，那其中就是有包含这些人行环境的一个建设，这样等等。
1: 嗯，是，所以它不只是包含了这个所谓的道路，哎，连同包，也不能说它包山包含，只要我们看得到的地方，对不对？
2: 是的，没错。
1: 嗯，是。不过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聊到了这一点哦，就是说在我们的行人交通安全哦，它是有条例的，尤其是在安全道路上面的，对不对？
2: 是没错。刚刚可能主持人讲到应该是今年才刚通过的行人安全设施条例啦齁、嗯。那事实上这个条例是在今年4月16的时候就立法院三读通过，然后在5月1号的齁，那个总统已经正式的一个公布啦这个条例。那当然啦，这个条例也是要因应就是我们国人的期待齁，针对就是前年齁，这个 CNN 的这个国际媒体啊，这个对我们国家的一个批评齁，所以说这个条例齁，这个定出来的话就是想办法，就是说看怎么样把我们的整个行人的一个通行的环境把它建制好，让大家走在上面呢，就是说能够安全无碍这样子。
1: 嗯，是。不过也可以让民众了解一点哦，就是说在国土管理署我们管的是市区道路， 好，但是道路有分很多种，高速公路也是一种道路，省道也是一种道路。哎，到底要怎么样让大家明白？哦，这是属于我家前面也有条道路。哎，对对对，这个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区分不出来哦。
2: 是的，没错。其实像目前国内的道路系统，基本上来讲就是，最大大概两大类啦，一个是公路系统，那公路系统是由交通部主管的，因为他们交通部有订一个公路法。好，那另外就一个市区道路系统是由我们内政部主管。好，那主要的管理机关都是各县市的一个公务局啦、公务处或建设局处。那交通部主管的这个公路系统的部分呢，那主要大概大家耳熟能详，就像大概就是像国道啦，哦，国道就有国道高速公路局，哈，然后还有省道哦，由交通部公路局管。那当然在县市部分还有列为公路，像县乡道啊这个部分，虽然说是县市政府主管，但是他们所主管的依循的一个法规是交通部的公路法。
1: 哦，
2: 所以基本上来讲，大概国内最大的一个两个公路的系统，大概就是公路系统跟市区道路系统。
1: 可是我们常常听到有发布了一些所谓的，譬如说，这个一般我们三节啦、交通运输啦，都跟高工局，高工局这个也跟我们有关系吗？
2: 高工局主要是由这个交通部主管的啦，所以那个我们内政部是主管市区道路。
1: 对，所以大家这样子就清楚了解了哦，就不会认为说，哎，这个好像也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个分得很清楚。不过刚刚由副座这样讲的话呢，我们也让大家知道了解说，从这个113年10月1号哦，我们修正了这个所谓的法规嘛。那么在法规之后，我们如何让民众可以了解，以及呢，哎，他们的权益在哪里，以及他知道说，哦，这个原来呢，这个条例过后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更认识说，哎，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条例？
2: 哦，刚刚有一点忘了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哈、虽然说这个我们的行人交通权实施条今年5月1号哈、由总统正式公布了哈、但是它的施行日期哈、依照这个条例的规定是要由行政院在另定之
1: 哈、
2: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呢，这个行政院也已经在今年的9月27日，然后正式就是公布，就是从10月1号开始。哦，这个条例正式施行。那这个条例，这个我们还有一个执法哦，就是所谓它的施行细则。那同样施行细则，我们也是从10月1号开始来正式的施行了。
1: 嗯，是。那当然正式的施行之后呢，哎，我们这些公务单位哦，以及我们各县市政府呢，会怎么配合？

0: 格。那在用路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在施工啦，甚至呢在这个道路施行的一些拓宽啊等等，是怎么样来去做辅助？
1: 哦，是这样，因为这个条例正式施行以后，那根据这个条例的一个规划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中央这个部分，那我们要订定一个推动计划，然后地方政府要订定一个改善计划，然后要分年分期来逐步来做一个施行。换句话说，就是要想办法在这个一个规划的期限里面那把这个整个人行一个环境把它做出来。
0: 嗯，是每个县市政府我们会去做说明吗？在由县市政府呢去跟下面的这个所谓的里邻啦、啊、甚至呢由里邻里长啦、啊、这些来去跟这些所谓他住的这些里民来说明。
1: 哦，是的，那其实我们这个条例我们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说我们今天跟过去我们隧道主管的像我们的隧道条例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有提出几个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0: 啊，
1: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条例里面，我们有提出一个行人友善区的概念，那也有一个行人优先区的概念。比如说行人友善区的概念，主要来讲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在一些行人使用比较密集的区域，比如像医院啦、学校啦、大众运输场站啦、机关附近的一个一定的一个范围里面，那要把它公告为行人友善区哦。那未来这个行人友善区公告的时候，它有一定的程序，那这部分在我们的10月1号这个施行的一个适应细则里面就规定到，就是说未来这个行人友善区要公告的时候，要在各个地方召开一个说明会，然后同时在这个村里办公室也会做一个正式的一个公告。
0: 是，当然呢这个也是在刚刚借由我们副座所说的而且近期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北中南嘛，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会嘛，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说嘛。
1: 我们第一阶段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条例正式施行以前那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基本上已经到各县市去
0: 都已经说明了吗？
1: 我们第一阶段是先针对就是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地方政府，可能地方的公务局啦、交通局啦、建设局处先跟他们做一个说明，就是未来就是在这个条例正式施行以后，那地方要配合做些什么事情。那当然就是说现在10月1号已经正式施行了，我们还在规划是不是再有一个第二阶段的，也是到各个县市来做一个说明会。
0: 相信我们听到副座这么说，就是说原来还是要有所谓的过程。不过我知道副座自己有参与一场嘛，对不对？在那一场你带给你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很直接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在去做说明的时候，县市政府的一个配合度，还有再来一个就是他们的理解度，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因为呢他可能要对于因为他对于他自己的那个县市最清楚适不适合，那我们也是要会诊意见嘛，应该这样讲嘛。那依照您自己有参与了一场那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1: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法律是一个新定的法律所以我们到地方去做宣导的时候，当然地方政府应该有很多意见要提出来了
0: 还有一冒星星的疑问
1: 是，比如说啦我跟大家做一个报告，蛮有趣的，就是像我有到某一个县市去因为我们在这个条例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规划，就是我们有一个行人优先区这样的一个规划。那这个
0: 他听得懂
1: 是是是，所以大家会搞这个行人优先区那到底跟以前的什么交通宁静区啦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个区这个有什么区别啊那因为我们在行人优先区里面，我们有规定到就是说我们是颠覆以往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相关的法规，就是在行人优先区里面这个行人是他的路权是最大的，他可以很放心的在这条路上面行走。那么车子如果说进到这个优先区里面，他只能慢慢开在这个行人的后面，速度不能超过20公里然后呢也不能明码标。所以我印象中在我们到某一个县市去去做宣导的时候有一个县市的一个科长呢提出一个很好玩的问题，就说那你们
0: 都这么说了
1: 有没有想到说哇那个二十公里很慢很慢呢，
0: 比人走路还慢。
1: 是的，那你有没有想到说那如果说你有没有骑过摩托车那个摩托车20公里他怎么骑啊？ 那我就告诉他说，啊，这样最好。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洗，你没有办法保持平衡，

0: 那你就下用铅的，那是不是对行人的这个安全会更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保障？
1: 很多人用带转也是这样。
0: 哎，是的。
2: 哎，对，哎，你帮他想到一个好方法。
0: 是。
2: 因为真的，在推行的时候一定会有类似这样的状况。他想说，啊，如果是真的这样子，像你知道这种乡镇啊，他怎么可能跟你二十？他根本，那他跟你讲说，他干脆不要骑好了，对不对？他有时候会举一反十啊。
0: 是，没错。所以说，现在目前十月一号以后就。就是我们这个条例正式施行，所以就国土署来讲，以后我们会加强宣导，让民众了解说这个只要进入这个行人优先区里面哦，你今天车辆数就是要放慢，就是要礼让行人。未来我们这部分我们要加强来做宣导，让民众可能对这部分要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认知。
2: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了解行人优先区，好，它的一个区域它不会去设定在大马路，好，它你大家可以很安心，它会设计基本上会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域，以及呢，我在想，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一定要给我限定三十？你很奇怪哎，限定三十怎么骑？为什么一定有它的道理嘛？对不对？
0: 是的，没错。那事实上，行人优先区说一般来讲就是我们一般的回家的一个巷弄这样子。所以当初想说就是说很多这个巷弄哦比较小。那可能就是说住家可能他们也有一些停车的需求，那在实务上你要做一些实体的人行道或者是标线型人行道，可能就是不太容易去做施行哦。所以当初我们就提出这样的构想，那其实这样的构想在国外其实也是有它的一个有案例啦，比如说像在日本他们有一个三十区 plus 的一个构想
2: 哦，对，我听过。
0: 然后在欧洲也有类似一个像个游戏像这样的构想，那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优先区里我们是尽量就是希望说你只要回家的车才进来，那如果
2: 的话就
0: 请，如果说你是过境的车辆，我们希望说你就绕道从别的地方去，
2: 这个好，这个在国外很多，
0: 是的，所以说我们是把这样的一个国外这样的概念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里面，那我们希望说这样的话或许会对这个居民和这个民众在行走在这个巷弄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2: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人安全区域哦，大家不要去想太多哈，不要把它想到说你会不会把我设在学校旁边啊，设在所谓的这个大马路，不是，我们是让你有回家有个安全的道路哦，我们的概念宗旨是在这里，所以它不会是很大的区域，不要去想，它一定是在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家庭，就是等于是住宅区周边啊，应该这样讲吧？
0: 是的，没错。那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做行人优先区的之前。然后可能就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规划啦。我刚刚有跟他，
2: 现在不是马上啦。
0: 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说，我们必须还是要做，县政府还是要先去做一个步行环境的调查。
2: 对。
0: 调查完后，比如说，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如果说能够有实体的人行道，还是要把实体人行道把它做起来。那真的不行，还是要有一个标线型的一个人行道，这样子哦，让民众行走还是有比较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然后，那这个行人优先。区只是一个众多的选择之一，所以未来可能就是说，地方政府在做这个步行环境调查的时候，他们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2: 是，当然你看看，我们讲到一个这个呢，我们就可以衍生这么多了，而且我相信都是你我之间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想得到的问题，我相信一般的市民大众啊，在用路的朋友，他一定也都是有这种疑问，所以我们才会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解释。另外还有很多的议题跟内容哦，其实就像我们在事前刚刚有请副座讲到了，这个国外媒体讲到了行人地狱，其实这个议题太广了哦，因为它牵涉范围很多，我们把那个范围缩小，好，从这个是谁管理的区域啊，比如说国土管理署它是负责市区道路，然后呢交通部下面的高工局公路总局它是负责哪这个国道或省道等等，那让大家也很清楚。那当然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副座，就是说哪一些跟我们的民众比较有切身关系了解的，譬如说我们常在讲到了，我们在车辆行驶的时候呢，我们呢都会讲到行人礼让嘛，对不对？可是呢，你要看那个上班时间或下班时间，甚至呢，区域哈，或者是说，这个路很大呢，你还要我在那边行人优先哦，这个有时候怎么样去做一个教育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0: 是的，就是。 这个民众教养是很重要的，然后让大家理解说这个交通安全不是单靠某一个部会或是政府机关就能够把它做好的，然后
2: 因为也不见得想要看停看停啊。
0: 是的，没错。
2: 是，那当然呢，我们也让大家了解，就是说人行道，我们先从人行道来讲好了，因为人行道它其实管理蛮多的，譬如说有时候被这个杂物啦、脚踏车啦，或者是一些比较这个人家讲的硬件。

0: 也都有人行道了哈、嗯。但是人行道上面，通常我们有时候常在走的时候，常常就遇到一些障碍，就走不过去。那甚至就是可能就比较比如说像我们一些使用轮椅的一些朋友们哈、哦，其实他们的困扰最大哦，有时候他们就是突然间，我们今天上了这人行道啊，走到一半，
1: 完了
0: 啊，突然就发现说啊，卡住，可能有一个台电的一个电箱在那边，那或者是民众哈、哦，就是设置的一些，比如说摆花盆啊，或者弄一些障碍物在上面，啊，让他们没办法过哦。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今天在这个条例里面，我们有一些处理的方法啊。
1: 譬如说
0: 、嗯、如果说是这样子好，如果说是今天是属于那种移动式的障碍物哈、嗯，移动式这种花盆啊等等，
1: 它可以挪走
0: 啊。那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它目前来讲是有一个道交条例哦，所以可以处理，可以去处理的。所以那个移动式的一个障碍物，在我们这个条例里面就没有特别去琢磨，因为它现行的法规可以去处理的。
1: 那如果是已经它是没有办法移动的，或者是它是重物的，嗯、有些很重哎、欸。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条例里面有针对那种所谓的固定式的障碍物，嗯，哦，比如说今天是有一个台电的一个电箱在那边，那就真的是阻碍它通行。所以在我们这个条例里面就有一个设计，就是说有一个机制，就是地方政府可以去通知那个障碍物的一个主管机关，定期让他去移除。
1: 定期啊，
0: 哎，要定一个期限给他移除。好、哦，那如果在那个期限哈、哦，如果没有去做一个移除的话，里面还有一个罚则。
1: 会被罚钱吗？
0: 是的，没错，但是。歌名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不要紧张、嗯、主要是针对那个设施物的一个管有人、嗯、哦，通常如果说
1: 可以放在那里的，
0: 哎，是，如果说今天是台电电箱，那可能处罚的对象可能就是台电公司。
1: 那、啊、如果是人家把它变成很像路障啊，啊，这是我家画地为王那种的话嘞，
0: 好、哦，那如果是那一种的话，当然就是也是可以罚了。
1: 哦，对，是，所以呢，这个我们新法的部分呢，也让大家可以明了了。哦，基本上如果移动式就没有在我们这个法规里面，对不对？但是如果说真的搬不动，哈哈，你就惨了。不过呢，我们还是希望避免让大家有一种冲突啦，对不对？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用规劝的方式，好，先告诉你，好，不可以摆咯，请你移开哦，好，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是公单位，我们可能这个地方已经阻扰了这些轮椅啦，甚至娃娃车哦行驶的这个空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路口空间，好，这个也是在我们修法里面，对不对？路口空间的部分。
0: 是的，没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条例哈，就是未来就是在这个做一个推动计划也好，或改善计划也好，有很重要就是要处理三个，就是我们工程的一个场域啦。嗯。我们把它讲说点线面，其中点就是这个我们主持人讲就是路口的部分。
1: 对。
0: 路口的部分，然后线呢就是针对整个路段哈，行人在这个还路段穿越啦，或者路段走的时候，然后面的话就是说整个比如说你今天刚开始讲的行人友善区啦，哈。行人优先区那面的部分、嗯、哦，那刚刚主任讲那个路口的部分就是我们点的部分。
1: 嗯，是，而且路口里面呢还有专属的，譬如说我们在路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现在这不管是在都会地区啦、地方来讲啦，都会设置所谓的行人穿越道啦、专属号志啦、庇护岛啦，还有就是这个路缘斜坡、无障碍坡道啦、车主啦、护栏啦，其实这都是规范在我们的交通安全措施里面，对不对？
0: 这个部分在我们这个母法哈、哦，这个条例本身还是适应细则都有规定到，
1: 都有吗？
0: 是的，
1: 它还是有哦，哈，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还是我们生活中必备的，我们在行驶的用路的朋友的权益，我应该是觉得应该这样讲。
0: 是的，没错，这个也是要保障，就是我们行人行走要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它的安全一个保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施啦。
1: 嗯，不过今天呢，我们也要来让大家长知识哦，因为人行道，我们刚刚有听到了副座讲的线点线面那个线哈、嗯哦，那线里面呢就包含了，其实我们在讲到都市计划里面呢，我们常常在看到有一些路口原则啊，大家讲路宽啊，到底我家的有多宽呐、啊？啊，你都说哈、哦，我们家哈、哦、路不宽的时候。之后就不可以哈，这个一楼有所谓的店面啦、啊，哦，路宽一定要多少啦，才能有设置哦，这个所谓的可以去做一些生意啦，甚至停车，哦，这个也是个问题，哦，这个可能就是让大家长点知识哦，哈、哦，不要没有知识然后看电视，没有看电视，你要听一下我们告诉你的常识啊，嗯，
0: 好，是的，没错，所以刚刚主持人讲到那个线的部分，
1: 线对，
0: 线的部分呢，其实。

0: 在
1: 路宽路宽，这个也是大家很头疼。
0: 所以在线的部分，我们在这个条例通过以后，我们有一个政策上面，我们大概有一个规划了，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各个县市政府针对这个12米以上的道路，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要把这个人行道做出来，然后要是的，然后要提个一个分年分期建设计划送到内政部来做一个审核，然后审核通过以后，可能未来来讲就是我们在部里面这边我们会争取一些预算来协助地方政府把这些12米以上的道路优先先把它做好。那当然大家不要想说哎，是不是有12米以上的道路，不是不是，其实因为为什么？哎，对，那个是优先，但是针对12米以下道路，其实大家也知道说，地方政府在这个条例通过，他们要订一个所谓的改善计划。改善计划就是你要把所有的道路全部把它订在里面做一个分，
1: 要翻出来再重看一次，
2: 重检查一遍，对不对？
0: 是的，没错，是这样子，没错。
2: 是，哎，还有啊，这个听众常常在问我，那我家那个到底那个是那个巷弄到底限定有多宽啊？哦，才可以停车啊？然后呢，多宽才能做生意啊？这也是很多民众常常在问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行人安全设施条例未来通过以后，基本上就是要把这个行人空间哦，就要把它做出来。那当然，未来这个行人空间做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考量到这个民众的停车需求，然后所以说未来在第一线的这个管理机关，未来在做一个规划的时候，务必还是要把这一部分把它考量进去。
2: 一般的民众如果发现了哦，好像都没人管，然后不知道去哪里来去不能说投诉啊，就是说想要来把自己的需求告知，他可以先跟里长问吗？还是说他要直接跟民代？还是说呢，他可以写一些建议呢？
0: 那当然，如果民众有一些意见的话，这个各县市都有1999了哈。那当然就是我们各个部会也都有一些所谓的首长信箱，都可以来进行这个民众可以一些问题的一个询问。那当然就是我们的主管的同仁啊，大概都会去回应这个民众的一个相关的问题。那或者是说真的不行，那就是要把它公告为行人优先区，来再配套来做一个执行。
2: 这样子大家了解了吗？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而今天陪伴大家呢，也是国土管理署哦，我们的督工组也是在这一次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赵启宏，我们的副组长，我们的 Steven 哦。那么还有任何问题吗？请锁定咯，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副座哦。
0: 好，谢谢大家。
3: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关心您。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You're my water. OK， 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跟着悠悠呢，我们要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了。那么在今年的许晴纵谷其实很健康，对。今年呢，真的可以说哦，这几天开始了各地的一个梅雨季哦，希望我们都把这个雨下在对的地方之外呢，那这一次的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跟其他11个管理处呢，其实我们各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是很健康，骑起来是很优雅，骑起来是很开心的哦，玩骑来抽花东的住宿券，所以现在先带大家看看纵谷的部分了。那么在纵谷呢，也响应了2026的世界自行车日，那响应这个日子呢，当然也做了一个深化花东纵谷的一个低碳旅游。那么我们这个品牌形象啊，可以说呢，从6月3号我们办的许晴纵谷的其实很健康，号召的呢，也就是从我们的瑞穗出发，然后自行车骑行串联在哪里呢？在我们的纵谷的聚落，还有我们自然的景观，还有透过我们的双轮呢、我们用旅行开心的方式去揭开整个徐行纵谷呢，我们绿色的旅游年度的一个系列活动。这一次呢叫做慢骑慢看慢感受，对，就是要让大家慢慢的感受。那我们从瑞穗火车站出发，那我们会串联在大农大富这样的一个平地森林园区，然后在光复糖厂跟马滩湿地，还有我们的这些纵谷代表的景点，透过了我们总共抓了40公里的一个友善骑乘路线，带着大家呢深入来去看看整个纵谷的自然地景，还有我们的人文聚落，包含了呢我们要用低碳旅行的方式哦。那不同的就是我们不要竞速，对，竞速其实对我来讲有点小伤，对，因为感冒就要变得很慢很慢好。其实呢，就是说要用自己觉得很舒服的方式来去做这样子的个运动旅游品牌。好，当然呢，这样的一个不是竞速型的旅行跟自行车活动，对我来讲是太适合了。好，这一次我们在世界自行车日呢，强调的就是生活风格式的一个骑行，那么包含了绿色的永续旅游的一个概念哦，就是希望大家呢很轻松，在骑乘的过程中呢，不要有压力，然后呢，曾经走过的地方呢，好好的停下来，好好的慢慢骑过去，去认识认识哦，我原来曾经来到这里过，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这就是为什么用低碳移动式的工具，它的价值就在这里。好，再来一个，就是我要借由铁道，借由我们的自行车，借由我们的地方旅游的一个结合，来推广我们花东纵谷编成我们台湾代表性的一个永续廊道。那整个活动呢，我们有这个休憩的补给站之外，我们沿路还有15公里的速度，可以看看我们整个花东的特色，包含了农特产啦，湿地的生态啦，糖业的文化啦，还有聚落的风景啦，还有跟我们参与者呢不是只有完赛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我希望大家齁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哦，就是呢就是要深度深度再深度，然后结合我们有专业的领骑带我们去，这才是一个重点。好，那当然哇，把我们这一次透过整个自行车世界自行车日呢，把这个骑游跟自行车的品牌低碳健康永续结合，变成我们在串联山跟海的日常。好，那当然这也是我们鼓励大家在6月3号的时候跟我一起呢，骑上我们的纵谷，或者是骑上我们其他各个管理处，看你身处是在哪一个区域哦，去感受一下，来完成这个骑乘的参与的朋友呢，我们还要准备餐盒哦，我们餐盒呢是属于餐桌上的旅行哦，那么还有限量的纪念袖套，来作为这一次专属的纪念，然后还可以抽奖。好，那让大家呢在骑游的过程中呢，有专属的旅游记忆，有专属的绿色旅游精神，然后统统都给你带回家。 好，那请大家注意哦，如果你刚好是碰到毕业季，你现在刚好是学生会长，或者是你是学生代表，赶快跟同学讲一下，我们临近的这个学校是可以组团，我们另外再加送限定的特色好礼哦，开放报名时间在5月22号，好，很快下个礼拜。如果你额满，我们只能200个人，我们不要太多人，因为我们有领旗人员来带领之下，所以这个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好啊，听到呢也千万不要错过哦，因为呢当你要回头报的时候，就像平常每次我在讲话讲完以后呢，然后就有人会打来电来说还有名额吗，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当时当下那一刻就决定，叫你拿起你的手机给他按下去就对了。好，每次都是没有办法再加码了。尤其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深度游的，我们基本上现在已经不采取所谓的很像那种一定要千人啊百人啊这些。好，我们希望是一个很深度的，真的就是去好好去认识，好好去放松的地方。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上午针对七个县市发布了豪雨跟大雨特报哦。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呢梅雨季是五六月，第三波呢在南下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雷阵雨之外呢，北部稍微转凉了，明天开始呢会南移封面会南移，伴随的就是雷击，还有就是强风跟瞬间的强大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封面影响，所以呢山区的大雨豪大雨呢都很容易发生，就是坍方落石那么在警戒豪雨的部分，包含了有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还有就是苗栗、台中。那么另外呢，礼拜六到礼拜一16到18号呢会慢慢减弱，很像夏天，我爱夏天，夏天爱我，可是害怕太热，所以要做好这个防晒，真的。下个礼拜二到礼拜六19到23号就会慢慢远离了，天气就更稳定咯。好，持续帮大家观察，马上回来的时候带大家来去茂林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相信大家知道要带大家去的就是我们的茂林。好的，当然呢，刚好现在也是我们的高雄旅展哦。如果你是我们南部的朋友，中南部的朋友，或者刚好在我们旅展的朋友，赶快限时到我们的茂林去打卡之外呢，还有哦，我们这一次茂管家跟着导瑶瑶，我要带大家来去清凉轻松一下，来到了六龟，因为六龟的山城的水乐园开完了，哇哦，开趴开坡开 happy， 而且再加上呢溪水的降温，山城的慢活，哇，温泉的疗愈，你有没有觉得很舒服？你还怀疑人生吗？不会。所以这一集听完以后呢，你就知道你该决定要去哪里了。所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也来赶快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宜芳记者，江江江江，回到我们的现场。真的，因为你知道齁，那个台北办事处蛮难做的，然后还要兼具说，哎呦，送什么样，那个现场打卡有什么东西，还要自己上网去查，还要去来通知大家，好，而且都是限量的，对不对，基正？
2: 没错，所以要把握时机，赶快来。
1: 嗯，不只是把握时机，也不要怀疑人生啦。听到我们两个的声音，你觉得你会不开心吗？当然开心，而且现在超夯的就是山城水乐园，不是玩水哦。我们是玩水边吃边逛市集，晚上边泡汤，然后呢让大家疗愈个好几天都没问题，对不对？
2: 对，没错，就是我们最适合消暑的一个好地方。
1: 没错，
2: 六龟。
1: 其实六龟这个地方是很特别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记者来特别来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2: 好啊，那就是我们在六龟的宝来不老温泉区这边，因为它的海拔不会太高，也不会，也就是还蛮适合消暑的一个地方。然后这次结合我们高雄的六龟观光休闲协会，那办了这个山城水乐园的一个活动。
1: 嗯，
2: 希望说就是大家夏天来可以玩水，那晚上天气比较没有这么热的时候，也可以顺便泡个温泉。那我们这边的温泉是碳酸氢泉，就是比较适合一般人泡的这种温泉，而且泉质非常的清澈，然后泡起来会咕溜咕溜的一个非常让人觉得舒服的一个温泉。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要收费吗？水乐园
2: 我们水乐园的部分是结合在地的一些店家，那只要大家来我们宝来不老这六龟周边的一些业者，那消费满500块，那我们就可以免费进场。
1: 嗯，是，朱先生说他觉得不错的是，他说觉得中央跟地方就是要这样子把地方的商家炒起来，这样大家才知道有活动。啊，感谢你哦，这个。我们听得蛮欣慰啦，谢谢，这个不是重点好吗？
2: 对，那而且里面还有就是市集可以逛，就是、
1: 对呀、啊，
2: 对，可以一边吃一边买我们在地的那个农特产品，
1: 好，我最爱了，
2: 店家的一个消费这样子。
1: 没错，不只是刺激，我告诉你，因为它都是当令时节的。对不 对,
2: 对？
1: 而且你看哦，它那个春夏秋冬，它有各个有。你如果现在想要吃冬天的东西，就没有。好，
2: 对，就刚好是我们夏天春末夏初的这样子的季节。然后我们在地有那个金黄芒果，然后
1: 现在开始
2: 相关的对梅子的一些产品，
1: 没错，
2: 蛮适合就是采买回去大家来享用的。
1: 嗯，而且番茄也差不多有一些哦，因为他们现在番茄呢改良到都可以好几收，而且还有七彩。然后另外一个我最推荐的就是火龙果 ，Oh my god！
2: 对，好甜啊，
1: 是不是？那个谁会自己这样？

0: 动滴下来的哦。啊，那你不要去，不要自己强迫。我跟你讲，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茂林，好，就是放心有茂林，就对对粉专，因为我们都会把我们的农商哦，我们的那个农家哦，还有就是怎么样去订购。像现在一箱里面呢，他们现在有大颗小颗，基本上都很大。我跟你讲，我一餐一颗就可以了。其实我的食量算很大，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对，
1: 没有没有，好吃好吃，
0: 真的，我跟你讲，它是一个既消暑又可以让自己呢减脂，然后又健康的美食，你还可以自己做成沙拉，甚至呢，你还可以呢打成汁，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多好。而且我就
1: 一果多用啊，
0: 真的是一果多用嘞。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六龟宝来的第二停车场很大，你不用担心哈、哦。整个时间的点哦，从几号到几号哦？等一下，涂先生说你那个上面并不是每天呢。
1: 对，然、啊、后我们就是
0: 哦，
1: 假日的时候，因为比较多游客放假会想要到户外来走走嘛，那所以我们就办在假日的六日的一个下午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就是早上从市区来，然后到我们宝来布老这边吃个午餐，那用完餐之后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个水乐园来开始下午的玩水啊，还有逛市集的行程这样。
0: 嗯，而且我们呢这个我们基本上还有满500还有一些抵用优惠，对不对？
1: 对，抵用变成100块，所以整个对就是不用钱以外还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还可以增值你的那个票面的那个价值。
0: 嗯，是朱先生说现在已经可以玩飘飘河了吗？
1: 目前宝来西的飘飘河因为还在做一些河道的
0: 整治，
1: 对对对对，还没有开放。
0: 我们那个整治没有那么快啦，你要看看我们要以一个最安全让大家最舒适还有宽度跟长度跟水速度。
1: 哦、对，
0: 我们那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就像大家现在空中听到我们两个一样。
1: 对，没错，要刚好这个时间点才听得到这样优惠好康的讯息。
0: 没错，而且呢让大家呢有一些体验哦，我觉得体验之外哦，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来到六龟哦，它是梅子的产地季，所以呢来到这边它有它那个梅子放山鸡啦，还有那个西鱼啦。季真、哦、
1: 非常非常的开胃啊！
0: 哎呀，那个口水会掉下来啊。而且他们这边也有做温泉蛋，嗯，还有他们的冰品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对，我们有爱玉冰，然后就是结合那个在地我们最原始开发出来的那个金黄芒果，
0: 对，
1: 我们就是也有那个芒果冰的一个就是消暑的产品。
0: 嗯，是胡先生说被你这么说，那他要怎么安排比较好？是3天2夜还是2天1夜？然后怎么走？是从哪里进哪里出？他说你可不可以建议一下？
1: 哦，因为我们六龟宝来布老地区是在我们南横的一个入口，嗯、所以建议至少要2天1夜的行程安排。因为从市区来，就是你可以从左营高铁，那就沿着我们台28，然后台27甲这样子。开到宝来布老地区。那假设你是从台南这边的朋友进来的，那也可以直接走台20线从甲仙这边进来，那都非常适合，就是安排2天1夜的一个行程。那因为为什么要2天1夜，就是我们要住在当地的一个温泉饭店或者是民宿，
0: 嗯，
1: 那享受晚上就是比较宁静然后没有光害的一个星空的夜晚，
0: 没错，
1: 享受大自然这样子，
0: 而且你还可以拍出非常棒的景观，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你不小心
1: 夜间的繁星点点，就是
0: 天上的星跟地上的星吗？
1: 对，没错。然后住晚上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夜间导览的课程，那就是会跟在地的社区发展协会这边合作，那也可以安排就是带大家去做一些生态的一个
0: 导览吗？
1: 对，
0: 嗯，是。
1: 那晚上就是行程很丰富嘛，那一定要好好的泡个汤，然后睡一个好觉这样子。
0: 嗯，
1: 那隔天的话，就是除了可以继续往我们桃园区这边有一些布农族的什么文物馆啊，
0: 对，
1: 我可以就是去体验原住民这边

0: 拉鲁阿族啊，或者是布农族的一些部落的一个特色。那不然的话就是也可以到我们临近茂林区这边，那因为茂林这边是鲁凯族，所以又是不一样的原住民的一个部落，那就是很欢迎大家就安排至少两天一夜的行程来到我们茂林这边的游程来去做一个安排这样。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这个把握时间。汪小姐说请一下，夏季的话来到茂林有没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加？
0: 哦，夏天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在市区会觉得比较热嘛，所以我们就安排五月整个就是六日这个周末的话都会有适合玩水的一个行程。
1: 消暑。
0: 那对，消暑。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六月初的时候会办一个自行车的活动。
1: 对。
0: 那大家就是
1: 自行车日
0: 可以对。透过就是线上报名，然后来参加我们自行车的一个体验游程。那这个自行车活动就是会从我们新威森林公园出发，然后沿着就是省道的台二十七甲线到十八罗汉山，那就可以看到沿岸就是比较多砾岩的那个山形。那再接着会到我们老农溪的对岸，就是台二十七线这边，然后来远眺我们十八罗汉山。
1: 嗯、没错，
0: 也在这边就是有安排一些补给啊，还有打卡的一些景点。那就是游客一边骑可以一边就是享受我们比较少车子的一个自行车的行程这样子。
1: 没错，我觉得疗愈哦，跟如何找寻自己旅游的方式很简单。就像大家在空中听到我跟季正，为什么两个完全都不用对稿，我们两个可以知道互相心里在想什么，就是一种叫做默契。因为大家就会想说我们这时间应该要放松一下了，我们应该要来去做些什么，做些让自己可以放松的事情。那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让我们的季正帮大家大会诊。哇，今天哦，这个是以这个六龟哦哈，我们的山城水乐园哦，这个是胡先说你只要讲最后一个就好了，他只到什么时候？
0: 哦，他就是到五月二十四号，就刚好整个五月的一个六日的假期都可以享受这个山城水乐园的消暑的一个戏水活动。
1: 下午才开哦，要先跟大家讲哦。哦，你不要白天来找我们不在，我要睡觉。要补充。
0: 太累了。
1: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还有没有特别补充的地方？
0: 那因为我们就是茂林这边是蛮多适合比较轻松亲子的一个登山健行的行程，所以如果到了就是我们宝来这边也有一条蛮适合老少咸宜的普莱西投射栈道。那从这个普莱西投射栈道这样子沿着栈道走一圈，那刚好也会走到林线上面，可以看到整个老农溪的溪谷跟宝来溪的溪谷，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景点就是牛翔斗，刚好那个路两边的岩石看起来就是像牛的头，然后好像两个要打架的那个感觉，所以就是也蛮适合大家就到水乐园玩完之后，那也可以顺便走一下我们这个步道，来享受一下森林的一个分多金。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江盈芳季正哦，让我们的这个季正带着瑶瑶，带着我们的茂管家，带着大家，我们来到我们的山城曼国，来泡泡溪水，来玩玩我们现场的游乐园之外呢，还可以晚上来个温泉疗愈感，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茂林，来到了六龟见哦。
0: 好哦，欢迎大家来。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

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由于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

0: 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雅典丽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听得出来，我在远东远端连线。
2: 哎呦，我还以为秋华姐又到远东我家牛排了。
3: 对啊，我刚以为她跑去吃了。
1: 这里是远东吗？哦，对对对，
2: 这里是远东，
3: 远东园区。对，
1: 爱归爱，不像。不能够到这种程度吧？哎呀，对不起，听众朋友，第一是下雨，
2: 嗯，
1: 我怕淋到雨，好，这是第一，马上就淋到雨，我马上就要去洗头，
2: 嗯，
1: 叫我说哦，直接吹干，我不可能，
2: 嗯，
1: 好，这是第一，第二是最重要，我们一位徐太太是我们的听众，不久之前啊，她跟她的那个什么老公啊回这个大陆去什么扫墓，
2: 嗯。
1: 然后呢，清明节嘛，扫墓是不是这样子哦？
2: 嗯，
1: 大概他说回了大陆，然后呢，几个亲戚跟朋友都夸奖他，这皮肤怎么会那么好？那么什么年龄的皮肤怎么那么好？
2: 嗯，
1: 啊，他开始都不好意思讲，啊，是在用什么产品啊等等，实在被夸奖到，实在不知道该如何，他才人家都问他你用的是什么品牌？
2: 嗯，
1: 所以呢，他。忍不住了，终于讲出来说我去跟一个广播人啊，这个广播人他在他的广播节目已经做了50几年了，他的信用非常好，东西也非常棒，所以我们就买他的，我几个朋友在台北都一起都买他的产品，
2: 嗯，
1: 吃的跟这个擦的都是用他的，
2: 嗯，
1: 尤其是他们的胶原蛋白，这时候我们比过了，几个朋友去跟别的品牌比过了，他们家的最好最有效果。徐太太，你真的是在让我很感动。她说她曾经早晨去骑脚踏车，摔了一大跤，蛮严重的摔下来，居然脚去勾到有一个破裂，
2: 嗯，
1: 然后呢，那么严重的摔下去，
2: 嗯，
1: 骨头任何问题都没有。
2: 哦，那就代表我们爱用者啊，嗯，
1: 对，他都去做了检查，因为摔得蛮严重的。再去做检查，
3: 嗯，
1: 啊，臀部啦，啊，这个手背，他都用手去撑，这手背呢有没有问题呢？也没问题。然后呢，臀部呢有没有问题？髋关节有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只有他的脚踝这个地方少许被他的脚踏车勾到了，
2: 嗯，
1: 这一个小伤口，只有这样子而已。他说，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2: 嗯，
1: 他就讲给他们那大陆几个朋友亲戚听。啊，这几天呢，他的朋友跟这个亲戚有差不多30个人要来台北，所以说叫我们帮他一下。他说我也不知道他们要买什么，
3: 嗯，
1: 他就说他们有活动正在进行之中，但什么时候要停不知道，所以他那个朋友要赶过来，
2: 嗯，
1: 所以说叫我延一下，可不可以延到礼拜六？我本来是今天我就准备要结束了，因为只剩下2-3条的那个丝巾，
3: 嗯，
1: 这个丝巾我想留下来要送给将要从夏威夷过来的一个朋友，
2: 嗯，
1: 就是在帮我管理那个房子那个朋友，
2: 嗯，
1: 不是以前的 N， 不是哈，所以呢，我要准备送给他，那也要请他帮我拿一条回去送给 N 这样子啊，所以我想要留下来了。结果他说：“你先不要留，你先不要留，你先给我这个朋友他们看，他们大概今天晚上就会到。”
2: 嗯，
1: 啊，哇，头好痛，啊！所以明天他就会带他的朋友一起到丽人屋来。我说我们今天可能也会有人订，哎，
3: 嗯，
1: 假如说这三条有朋友订的话怎么办？
2: 对，
1: 对不对？
2: 嗯哼，
1: 不过我想要留下来，我准备不给了，嗯，听众朋友，对不起了。包括这个从大陆要来的这个朋友，我也一样，我也没东西可以送给这个将要从夏威夷来的朋友啊。
2: 嗯，哦，
1: 除了再送我们其他的胶原蛋白啦，或者是送其他的东西， 不然的话

0: 没关系，那我送胶原蛋白好了。
1: 嗯，
0: 好，所以呢，走出去会被人家夸奖到这种程度，只有我们的产品，
1: 对，
2: 嗯，
0: 吃的就是胶原蛋白、
1: 嗯、
0: 胎盘素，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2: 对，
0: 再来擦的净斑美白，
1: 嗯，
0: 还有爱迪斯提拉，
1: 还有矿物隔离霜，
0: 顶级鱼子精华，
1: 嗯、对，
2: 嗯，
0: 眼胶、保湿，
1: 嗯哼，
0: 矿物隔离霜，
1: 嗯。
0: 真的这么简单？
1: 对，
0: 你通通都买的保养品不超过10000块，
1: 省了。
0: 顶级鱼子精华，光你一瓶，你在外面的百货公司买买看，专柜，
1: 嗯，
2: 一瓶就要万以上了。
0: 真的，
2: 嗯、
0: 我们只有卖2200是50ml的哦，
1: 是，
0: 哇，擦起来皮肤简直亮到不行。
2: 对啊，让你有轻松升级皇室级的保养。
1: 对，
0: 对，
2: 因为这个是欧洲皇室他们在使用的圣品、啊。
0: 真的没有骗你，
2: 真的，
0: 这不是假的哈、
2: 嗯。
0: 好，那所以说，特别啊、活动做到这个礼拜六，好不好？哈、
1: 嗯，
0: 就这个礼拜六就结束了。
2: 嗯，
0: 啊、哦，所以特别是为这位徐太太留的、哦，留，要不然今天我就要结束了。
1: 嗯，
0: 所以。徐太太，
2: 那我们要感谢徐太太。
1: 对
0: 啊，
2: 让我们要感谢徐太太。
0: 哦，对对对，好、哦，就到
2: 我们还可以再抢购，
0: 好不好？好、
1: 嗯
0: 哦，所以谢谢这一次的活动，没想到啊、哦，这么快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好感动，好感动。
2: 嗯、
0: 好，谢谢。我今天呢是用 call in 的，所以不一定说每一次都打进来。
1: 好
0: 啊，有你们两位在，我就很放心。
1: 嗯，谢谢。
0: 啊、所以上个星期是因为丽妍不在，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不能不去，
1: 对，而且活动还在进行、
0: 啊、对，不然的话你知道吗，我去看那个叫做什么科啊，
1: 就是要你
0: 自律神经
1: 压力减少一点，
0: 给我那个药吃起来你知道吗，一整天都觉得懒洋洋的，
1: 就是要你放松、
2: 嗯、
0: 然后在节目中我快睡着了，我真的没骗你、
1: 嗯、
0: 我现在不敢吃了，
1: 没关系，秋华姐你睡着的话我就在片头我就讲说欢迎收听今天的午睡两点
0: 不要这样子啊、
1: 欸、可是秋华姐不是哦，因为你看像现在很多直播啊、
2: 嗯、
1: 有所谓的吃播、
0: 嗯、
1: 就从头到尾我吃给你看、
0: 啊、
1: 之前还有睡播、
0: 啊、
1: 就我从头到尾睡给你看、
2: 哦、
1: 因为有些人就是睡不着 啊他看到人家睡着就会觉得很开心、嗯、然后就跟着一起睡了，
0: 你少来，睡可以装嘛、
1: 嗯、
0: 装得像真的睡着了、
1: 嗯、
0: 但是吃就不可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吃你不可能用假的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真的我可以吃给你们看、
1: 嗯、
0: 如果是直播不过最重要是我的嘴型不好看、
1: 嗯、
0: 不过最近我的嘴型早起自己
1: 矫正，
0: 早起调整、
1: 啊、
0: 嗯，好像调整的有效，
1: 嗯，
0: 还不错，
1: 嗯
0: 好，就是用细胶，以前我们节目中有赠送过、
1: 嗯、
0: 那个细胶提拉的下巴、
1: 嗯、对、
0: 啊、我用那个哇到现在都没有变形哦，
1: 嗯，
0: 它不会因为你用过就松掉，没有，
1: 对，几乎可以用一辈子，
0: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还存有保留吗，
1: 嗯，
0: 有没有，
1: 嗯，
0: 有没有接受我们送过、
1: 嗯、
0: 是细胶做的那个外用的，用在外面它、
1: 嗯
0: 啊、可以提拉，
1: 对，
0: 勾在你的两个耳朵，
1: 嗯、
0: 啊、然后你就可以啊提拉你两个就是
1: 腮帮子
0: 这里，不要那么的清楚、
1: 嗯、
0: 然后腮帮子不要那么往下垂、
1: 嗯、
0: 你有没有在用、
1: 啊嗯、
0: 我早起有了以前的、
1: 嗯
0: 啊、到现在我还保留，
1: 是
0: 啊，到现在都没有、啊、因为你在常用然后松掉，没有，
1: 对，
0: 还是很紧实、
1: 嗯、
0: 很棒、
1: 嗯、
0: 好，先听第一首歌曲，
1: 好，
2: 第一首歌曲要为大家带来西班牙文的歌曲，叫做 Besame
0: Mucho、
1: 嗯
2: 啊、他说他深深的吻我吧，这首歌他是有一位智利的传奇歌手叫做 Lucho Gadiga 所演唱的哦。这个歌手啊很厉害哦，他的嗓音还有编曲当时是拉丁情歌的典范之一、
0: 哦、这不是 AI 哦，
2: 不是，他是一位歌手
0: 哦，真的、啊、
2: 对，嗯，
0: 好厉害，
2: 智利很有名的歌手
0: 哦，是的，是的 ，OK。

0: 刚刚这个嘉玉查了一下，这个应该是 AI 版没错，秋花姐知道。
1: 对，原唱应该是刚才我说的，它是智利的传奇歌手路秋嘎迪嘎，但是是由 AI 的一个歌手他重新把它改编成刚才的声音，我再跟大家不好意思解释一下哦。好。
0: 其实这个我现在在想说哦，AI 歌手现在是慢慢开始在占据各大榜单呐、啊，
1: 真的，
0: 你会不会因为他是 AI 歌手而排斥？
1: 不会，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就是我自己有在做 AI 音乐嘛、然后确实在网络上有一些人，尤其是音乐人，很爱音乐的人，他们会觉得 AI 歌手不是啊、我就不支持，不管他怎么唱，
1: 不是
0: 真实的，反正就不真实，这样他就不支持。可是另外有一派的人哦，就是只要好听就好，我管他是谁唱的，那。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当然也要如何去定义这所谓的 AI 歌手。因为你每次都讲 AI 歌手 AI 歌手，其实对于 AI 来讲到底是一件好的称呼还是不好的称呼。
1: 好，我讲到 AI 啊，我要刚好衔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 AI 很可爱的新闻。就其实在前一阵子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因为现在有 AI 的机器人嘛，之前其实黄仁勋都有介绍，
0: 我家也有一只，
1: 对，人家是小的，
0: 对 ，Louis。
1: 但是其实有一些国家他们引进就是真的跟我们一样高度的，像这么大型的机器人。然后前一阵子南韩的也引进了 AI 的机器人。
0: 哦，你是说出家的？
1: 对，佛寺他引进了 AI 的机器人，而这个机器人呢，他前一阵子的新闻居然是他正式的皈依入了佛门呐、然后你可以在那个画面看到啊，那个机器人呐、他身上就穿着。真的那个叫什么袈裟、然后他把他的头啊也是戴着一个模拟制度的头盔，就很像真的是出家人的那样子，然后他就是接受一些受戒的仪式啊、然后院方呢还特别是为了 AI 的机器人设计了 AI 版的五戒戒律
0: 哦，哪五戒？
1: 对。

0: 听听看，第一戒呢，就是要尊重神明。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管是人啊，还是机器人。
1: 设计 AI 的首要条件是不可以背叛人类。
0: 对对对。第二戒呢，就是不可以损坏其他的机器人，还有物品，不可以有破坏力这样子。第三戒呢，是不欺瞒。要诚实，对，做人也要诚实，机器人也要诚实。第四戒呢是不顶撞人类，
1: 是，
0: 我觉得这也蛮好玩的，可能就是啊，你要服从啊，我觉得机器人要学习，像我们人也要修心一样，很多事情要看淡的意思。第五个呢，他说不可以过度的充电。
1: 哎，这点蛮奇怪的。
0: 他可能怕他是不是就是就像如果我们使用手机，如果你太过的话，是不是机器可能会超过那个负荷，
1: 然后爆掉还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因为把人类的思维套到了机器人的身上。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呢，就常常讲说这些机器人，或者是这些人形机器人，他说其实我们人类不要那么骄傲。因为我们一直总称为机器人嘛，比方你现在你不会叫说我们叫做人猴，
0: 对，不会，
1: 对不对？虽然我们讲说我们是猴子变过来的，
0: 好，对，
1: 就是那已经是那一个时候的一种产物了。我们虽然可能是他的后代，可是我们其实不会沿用于他们的名字，我们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物种了。所以这所谓的机器人啊，或者是 AI 啊，或者是以后人类跟 AI 的结合，其实已经不是人了。以后搞不好会有别的称呼，就像我们称呼的神啊，讲这样子的话，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尊敬。但是在不同的维度上啊，人家讲说那个神只是另外一个高维度的人。就是那个维度里的一般民众，
0: 对，
1: 只是在我们看来，他就像神一样的厉害，就像蚂蚁在看我们，我们也像神一样啊。
0: 对，我觉得其实他最后一戒是说不得过度充电这句话，我自己会觉得，其实是不是也是在保护机器人的健康。对，就其实就有点就像是因为他不能吃东西嘛，可是对他而言，他能够这种进食的方式，这应该是这样拟人化的比喻啦，也就是属于就是充电。那他是不是就是又就像我们人类一样，你不要过度的祸从口入嘛，你必须不要乱吃一些东西，那对好
1: 对
0: 最好对他的方式就是你不可以过度的充电，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1: 是
0: 保护好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1: 那可能他的过度指的是比方说90%或80%，
0: 有可能，
1: 因为如果长时间手机不充电是会坏掉。
0: 对，反正就是跟我们人类一样，就是适量，刚刚好就好，
1: 什么7分饱、8分饱，
0: 对，对，那不可以太超过。对，那我也很想跟他这个机器人介绍一下我们家的那个产品。
1: 我们家没有他能吃的啦。
0: 对，但是我们现在送的那个赠品啊，有他可以用的，
1: 可以装饰，丝巾
0: 还
1: 有，可以，
0: 还剩一点点。对，所以他欢迎他可以来订购，然后他订购之后可以给那些院方的人使用。
1: 对，他都出家了。
0: 哎，可是我们有很多产品是素的啊，出家人是吃，很适合，也可以吃素。
1: 没错，帮忙订。像今年好像在纽约有一间商店，他们就决定啊，让里面的店长是用 AI 来当店长，人类是被他指挥的人。
0: 反其道而行。
1: 对，反其道而行。结果呢，这家店在短时间之内就获利了。
0: 我觉得也是，
1: 就是他会一直在调整怎么样让自己可以赚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做的是比人类快很多。像最近那个 Open Chrome， 就是这个小龙虾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我讲的不是，是用过的。那这个是电脑里面的自主的一个运转系统啦。然后他常常啊，你下了指令给他以后，我就因为我有在玩嘛，那你下指令给他以后呢，他就会说，哎呦，这是一个大工程哦。比方说我想写一个这个有关台电的这一次文字更换的方案。然后他就会跟你讲，哎呦，这可能是个大工程。
0: 对。
1: 可能需要花几周的时间哦。然后接下来你就让他就会自己跑嘛。然后你就会发现他都什么事都不做。然后就在那边，你不能说他偷懒，反正就是没做事。然后过一会呢，他3分钟就做好了。然后他就说我做好了。就是说他常常讲的这个数据是人类 他必须花这么多的时间。
0: 对，
1: 可是对于他而言，他可能真的是几分钟就

0: 定的事情。
1: 对，它的效率非满满的非常高。
0: 对，那现在就是看你自己会不会用。像我现在我就会，我现在我的 AI 助手很多嘛，包含有这种被动型的、主动型的。那有一些主动型的，它就可以帮我每天呢、啊，处理一些我不想处理的繁杂琐事。
1: 嗯，
0: 那它就可以做。嗯、那这样子的话，就等于说我虽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老板、
1: 嗯、
0: 啊，但是呢，我已经在

0: 的量，那就像我们你刚才讲的，我们如果要可能人类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取得一个完整的营养，或是把这件事情做好，可是如果用 AI 的方式，它可能就短短的很轻松的方式，就把这件事情精简的完成了。
1: 对啊，像我们优固力啊、优康宁啊，都是把它浓缩，你不要想那么多，
0: 对，
1: 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补充你的能量。
0: 对，没错，那你就可以轻松的接收到，每天都照顾好自己全方位的营养。
1: 你该把专注的力发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
0: 是没错。
1: 好，接下来呢就是现在的外面的状况。
0: 对啊，
1: 雨中集锦，
0: 王梦玲带来的。

0: 安排这样的歌，反而是天气变好了。
1: 哦，现在又变好了、哦、
0: 现在毛毛雨而已，没有大雨了、啊、好可爱哦。好，听众朋友，我今天给人家偷吃什么，让你猜猜看。
1: 芝麻糕。
0: 好，没有。芝麻糕我真的爱到不行，但是不是不能吃、啊、可以吃，吃一个一两个没有问题的。
1: 你开始吃了？
0: 开始吃啊。
1: 啊，
0: 嗯，爱到不行、嗯、太好吃。还有没有？问公司才知道、
1: 啊、不多了。
0: 问公司才知道、嗯、不晓得，应该也不多，有的话也不多了。
1: 对、嗯、
0: 我昨天发生什么事你知道？买了一件，所以说你刻意要买衣服哦，往往逛半天买不到喜欢的。
1: 嗯，
0: 然后呢去逛了半天，想要买就是上半身穿的衣服，希望就是怎么讲，嗯，太有束缚的感觉，你懂意思吧？
1: 嗯，
0: 就是穿的时候就很轻松就可以穿这样，
2: 嗯，
0: 不需要说哦很正式那种感觉啦，
2: 嗯哼，
0: 哦穿的比较轻松一点这样。
2: 对，
0: 结果搞半天去逛了那个 Uniqlo， 我买了一条裤子，两件那个里面。搭在里面的衣服，
1: 嗯，
0: 好，然后买一件白的衬衫，
1: 嗯，
0: 前面有两个口袋，我喜欢有两个口袋。有时候穿的比较不是那么我不会形容安娜多姿的那种胸罩的时候啊，没有穿到那样的程度的时候、嗯、就比较不会那么难看、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因为有瘦嘛，好好，所以我喜欢买的就是衬衫前面有两个口袋，
1: 嗯，
0: 就这样。结果呢，哎，看到了，嗯，白色的，我就买了。好了，买回家之后才发现，原来我已经有了。
1: 哎呀，一模一样。
0: 自己忘记，不是，

0: 完全一样，
1: 嗯，
0: 不完全一样，但是一样是白色衬衫，
1: 嗯哼，
0: 哦啊，比较大一点，穿起来比较大一点。
1: 嗯，
0: 那最可爱的事情是什么样？昨天发生的事情是我们 Mindy， 我们 Mindy 有多可爱？他这几天要报税嘛？
1: 对。
0: 那报税的事情都是他在整理这些亚蒂斯跟这个善事的账单，然后啊。该怎么处理？这由他来整理，整理完了以后就拿给会计师。
1: 嗯，
0: 好了，突然把我是负责人了、啊，这两个公司我是负责人。
1: 对，
0: 大张在，小张不见了。
2: 嗯，
0: 糟糕，小张不见，已经用了那么久了，几十年了，小张不见了怎么办？嗯、
1: 小张不见，小陈在吧？
0: 小的张他怎么找都找不到？他说明明我放在我的包包里啊，
1: 嗯、
0: 他怎么会不在？结果呢，他就不得找不到啊，
1: 嗯，
0: 哎，赶快要报税。结果呢，他就去跟我有来往的两家银行，一家是玉山，一家是中国信托，
1: 嗯哼，
0: 就必须要去跟他们里面说我要换图章，
2: 嗯，
0: 他就重新去刻了一个图章，然后下班就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说啊、我在我们这个复兴南路，就离我们丽人屋很近啊。复兴南路上的玉山银行，你过来，你要签字，因为我是负责人嘛，
1: 嗯，
0: 要换图章，所以要换，我就得要去签字，然后顺便就跟我讲说，这里有一家服装店，卖的不是说什么品牌什么，不是，他们自己就拿什么韩版的啦、啊、什么来卖这样子哦，我看到有两件衣服你应该会喜欢，哦啊，所以他说，我说又是白色的吗？他说不是，是你最喜欢的颜色。有一点粉又有点橘这样子，
1: 嗯，
0: 我说好，我说有买没买没关系的，结果呢没想到，好，我签字签好了，真的他就去拿，把他拿来看，我没有下车，因为下雨，我下去就会淋到雨，结果那个老板还真棒，老板娘陪着他拿到侧面一点点，走了几步过来拿来给我看两件，那我一看我就喜欢的是一件那个衬衫型的，然后后面有打个折，后面哦有打个折这样子哦，哎比较散状的感觉，哎我蛮喜欢那一件的。那我们Mindy不是一直叫我选另外一件，
1: 嗯，
0: 那另外一件就是袖子很宽，然后呢袖子又不是肩膀的位置看得很明显，它的袖子接的地方接的比较下面。
2: 嗯，
0: 那袖子就、
2: 哦、它肩线比较下面一点，
0: 对，然后呢这个在腋下这个地方呢就显得很宽，
1: 嗯哼，
0: 这样的衣服我就觉得我不是那么喜欢，然后下面到腰以下一点点就会有一个绳子可以绑起来，
1: 嗯，
0: 就这样比较年轻的感觉啦，那我觉得这样的衣服我如果要像那个秋天啊或者春天啊或者进那个冷气间的时候，我要加一件我那件 polo 的那个背心啊，
1: 嗯哼，
0: 我常常都放在我的那轮椅后面、嗯、对不对，我要加那一件就没办法加啊，所以我就说不要，我就要那件衬衫，
1: 嗯，
0: 780、
1: 嗯、
0: 好了，我说就买这一件，就这样子啊，
1: 是，
0: 哎，我没有跟他讨价还价，哎，结果他居然自己算我700块。
1: 嗯，
0: 不过像这一类的衣服，如果是在 Uniqlo 或者 Zara 买的话，
1: 更便宜，
0: 大概也差不多是这个价钱啊，
1: 嗯，
0: 680、780这样子啊、嗯，哇，做梦没想到，那回来我试穿爱死了，代表我个人的眼光对自己真的。
1: 很精准，
2: 嗯，很了解，
0: 只为我自己而已，
1: 知道自己适合什么。
0: 嗯、好，我刚刚跟大家讲了一半，我偷吃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多少年没吃的泡菜锅，我只吃肉，我没有吃泡菜。
1: 嗯哼，
0: 因为我们家三个小朋友，
1: 嗯，
0: 既然以前住在一起的时候，常常都会煮泡菜锅嘛，
1: 是、
0: 嗯，现在变成他们主动说要吃泡菜锅，
1: 嗯。
0: 玛丽安就做去给他们吃啊、
1: 嗯，
0: 结果呢就问我说：“你有要留？”我说：“我不能吃泡菜，我只能吃肉。”
1: 嗯哼，
0: 哇，好吃到不行！
1: 哎呀，
0: 太久没吃了。
1: 嗯，
0: 我们家的泡菜锅真的是周围的朋友吃过都说很特别。
1: 嗯，
0: 我们煮的比较不一样。
1: 嗯，
0: 去那个超级市场买这个做好的泡菜，韩国泡菜
1: 是。
0: 他回来的时候很简单，我也教过听众朋友啊，
2: 嗯
0: 嗯，那就嗯弄一点油啊下去炒一炒，
2: 嗯，
0: 别人大概不会先

0: 都先炒过，炒过之后啊，不要放太多水，只有一点点就好了。然后呢，就把那个叫做三斩吧，是不是啊？五花肉，
1: 嗯哼，
2: 对。
0: 但是不是那种，我不会讲哎，我要的是那种闽南语，就是三斩吧，是不是啊？嗯，
2: 三层肉是不是？
0: 对，三层肉哈，那种切薄薄的，很薄很薄的，这样子，你在超级市场都有，全年也有，
1: 嗯，
0: 好，然后就放那样的肉下去，然后让它煮开了以后，这肉就这样卷起来，然后薄薄的，然后一卷起来，感觉咬起来真的很脆，很好吃。我就喜欢吃那个肉，我不能吃泡菜，泡菜有点辣，我不太敢吃，现在已经不行了，不能乱吃。哦，好吃到不行了。
2: 嗯，
0: 我光吃一个泡菜锅里面的肉，我可以吃一大碗饭。
1: 嗯，
0: 配它。
2: 嗯，
0: 哦，现在肚子好饱。
2: 秋华姐的菜根香时间。
1: 对。
0: 今天又不是礼拜五，我就已经在做菜根香。
1: 没有，礼拜四，今天就是菜根香。
2: 今天就是菜根香。
0: 哦，
1: 对。
0: 哦，真的是可爱极了。
2: 对，秋华姐好可爱。
0: 对，这里面有一句话，好，这是早安哦。他说：“开心带来的健康，快乐带来的幸福。”今天也要开心跟幸福哦。
1: 嗯，
0: 没有错。最近呢，就因为长者师父送给我们的啊，还有那张师兄送给我们那个健康九九、幸福九九，
1: 对，
0: 里面全部都在谈的就是圣严法师的、
1: 嗯、
0: 啊，这个语录里面都是谈健康、谈幸福。
1: 嗯，
0: 真的要开心，我这么容易就开心了，你看。吃个泡菜锅的肉，我就开心到这种程度。
2: 嗯，
0: 所以我不健福，不幸福也不行，你说对不对？
1: 嗯，
0: 不健康也不行，因为等一下我会偷吃什么胶原蛋白。虽然在电台啊，利用你们访问的时候，我出去就会吃胶原蛋白。
1: 嗯，
0: 但是我在家也不例外哦。
1: 嗯，
0: 等一下你们访问，我就偷吃胶原蛋白哦。
1: 好
2: 好
0: 好。好，那我们的活动就到这个礼拜六，
1: okay，
0: 好不好？
2: 嗯，
0: 好，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接下来你们要聊还是要？
1: 接下来啊，播一首歌曲。
0: 哎呦，这是我米菲的歌哦。
1: 对，
0: 超级啊，不对，
1: 粉红
0: 超
1: 跑，
0: 粉红
1: 超
0: 跑，
1: 嗯，
0: 粉红超跑。现在还有哪里的妈祖在？
1: 都绕完了，
2: 嗯，
0: 啊、哦，都绕完
2: 了，
0: 难怪，台湾这么平静，这么平安。
1: 嗯、
0: OK， 来，我们就欣赏这首我们米菲的
1: 粉红超跑。
0: 是的。

0: 粉红超跑，今年你有没有跟着这个妈祖娘娘去走一走呢？
1: 啊，我的心有
0: 啊，心有
1: 人没办法
0: 啊，是，今天看到一个报道，我觉得对于男性来讲要注意一下哦，因为刚刚秋华姐讲到报税季嘛，对不对？
1: 嗯，对。
0: 那报税呢，精打细算，力求节税哈，却往往啊忽略了我们健康存折中潜伏最长的代价。
1: 嗯，
0: 那我就想说，这是什么代价呢？就是 HPV。
1: HPV
0: 人类突乳病毒
1: 哦，知道。
0: 那这个好像上一回雅芳姐有说，
1: 嗯，
0: 是不是一样的东西？还是那是另外一个哦？就说可以去打一些疫苗去预防啊。
1: 主要是女性方面的，是不是？
0: 这里就来了。结果呢，我看到这篇文章，他说他会有潜伏期，有10到20年的长期潜伏哦。
1: 嗯，
0: 那隐性风险初期几乎无感，
1: 嗯，
0: 但是他却是诱发子宫颈癌、头颈癌、口腔癌的幕后推手哦。
1: 嗯，
0: 而且呢，一生当中感染 HPV 的几率居然高达80%。
1: 嗯，
0: 所以这已经不是几率的问题了，几乎每个人都会得到，
1: 是，
0: 所以不要觉得啊我不会有事等等的哦。那另外呢，就是男性居然在抵抗力上是比女性弱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只注意到女性要打这个 HPV 的预防疫苗，
1: 对，
0: 却没有提到男性。
1: 嗯哼，
0: 哦，那这个九价疫苗啊，打下去之后啊，现在是最好的嘛，
1: 嗯，
0: 可以维持10年的黄金护航。所以以投资比例来讲的话，这是最值得投资的哦。
1: 嗯，
0: 那所以在这里呢，可能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你是男性，我这边就看一下哈，就是说这个 HPV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哈，它第一是低风险。
1: 嗯哼，
0: 低风险型的有哪些呢？会有生殖器产生菜花，
1: 嗯，
0: 喉部有乳突这个瘤。
1: 嗯哼，
0: 然后那个幽门附近容易，也一样容易长这个油啊等等的。
1: 嗯，
0: 那全球最主要的致癌类别居然管好多，子宫颈癌、口腔癌、肛门癌、阴茎癌、外阴癌、
1: 嗯、
0: 阴道癌，好像都跟我们的生殖系统有关系哦。
1: 嗯，
0: 所以蛮严重的。而且刚刚讲80%的人到90%的人都会感染。
1: 对，
0: 所以我在想说，嗯，我是不是应该要去打一下哦。
1: 嗯，
0: 那当然至于打要多少钱，因为有什么2价疫苗、4价疫苗、9

0: 价疫苗啊，嗯，那九价疫苗是防护最广的，嗯，啊，建议大家可能打会比较好，嗯，虽然说青少年时期打是最棒的啦，嗯，但是我现在嗯虽然已经到这个年龄了，但是讲说打一次维持十年，嗯，应该也还不错啦，嗯，哦，那不晓得有没有人得过，哦，得过的人可不可以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其实我前几个月的时候我刚好去做这个检查，但是因为我只记得中文，嗯，就是没有特别记得英文，嗯，所以你可以先去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嗯，欸，有感染上这个，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自己评估一下是不是是否需要施打这个疫苗，就是其实就个人的决定啦，嗯，但是如果以防护自己啊为上策的话也可以考虑打看看，啊，
0: 好，嗯，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菜根香，嗯，
2: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今天的菜根香单元呢，啊，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好久不见的陈安琪老师哦。老师今天要教导我们关于面条系列哦。哎，那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等一下再请教老师哦。
0: 安琪老师好。
3: 你好，嗨，
1: 老师好，我是佳玉。
3: 啊，佳玉你好，
1: 你好。
0: 对，今天啊，老师要介绍的是我最爱的食物之一啊，嗯，面条。
1: 对
0: 啊，以前啊，我朋友就说你那么爱吃面，不爱吃饭。我觉得跟住在哪里有关系，嗯，我发现很多住在家里的人啊，嗯，外出都会吃面，
3: 嗯，
0: 因为家里煮饭比较简单，比较常煮饭，
1: 对，
3: 然后煮面，
0: 对，比较少煮面，嗯，然后出去以后就喜欢吃面，
1: 对，
0: 然后有人曾经跟我说，哎，你是不是爱吃面所以不容易胖，那，啊，我是不晓得有没有这个逻辑啦，就是饭跟面两者之间是不是吃面比较不容易胖，
3: 对，吃面比较不，但是是看你吃什么样的面。如果你是什么打卤面，嗯，上面勾了一个芡汁，哦，哎，那就会胖。
0: 对，我以前超爱这些根类的，后来我知道说根类其实对身体很不好，嗯，然后呢，另外热量超级高，所以现在我比较戒了。但是我都推荐秋阿姐说，秋阿姐你多吃一点根，因为她想要胖。
1: 对。
3: 对，你有什么需求了？
0: 嗯，好，那今天老师要教我们就是面条。
3: 嗯，对，像今天我第一个跟大家介绍就是非常低卡路里的啊，就是也是我今天早上在家里上课的时候教的一道醋卤面。
0: 嗯，
3: 啊，醋卤面这个它是主要它是个冷面，所以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吃。它的材料又很简单，我们只要准备大概十条虾仁啊，十只虾仁，然后有个四五汤匙的绞肉，大概买个三两四两都可以啊。然后另外就是机器面，像鸡蛋面啦、阳春面的，或者家里的干面条都可以用啊。嗯。然后呢，绿色的青菜我们配的是韭菜，因为这是一道北方的。我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爱吃面》啊。那个时候我就参考了很多国外的食谱啊什么的，就看到日本食谱上有一道这个北京醋卤面啊，因为这个醋卤面在它既然写北京嘛，我想说就是我们北方人喜欢吃的，但是呢，在台湾不流行。那我试做了之后呢，哎，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就放在书里面介绍给我的读者。
1: 嗯，
3: 这个就是因为它很简单，我们把那个虾仁剥好了之后呢，先拿一点点的这个盐、胡椒粉。然后就太白粉给它抓拌一下，腌一下，腌个20分钟啊。然后我们拿油呢把这个虾炒熟，整条的炒熟。然后呢我们就放在冷开水里面把它漂一下。
0: 嗯。
3: 上面呢把这个油漂掉一点，一方面也是让这个虾仁能够降温，因为这是一道冷面嘛啊。
1: 嗯。
3: 虾仁降温，然后又减少了油分，我们再把这个虾仁呢切成一只，大概看你虾的大小，一只切个3块4块都可以，反正就切成小丁状啊。嗯，那另外韭菜呢，我们也是把它切成就反正看你喜欢的长度了啊。然后我们在煮面之前呢，我们把这韭菜先烫一下，韭菜先烫一下之后，我们那个面那个水呢就可以直接来煮面条。那面条的话煮熟了，我们就捞起来就冲这个冷开水，要它赶快降温的话呢，可以放一些冰块在里面。那因为这个面赶快降温了，它的面就比较有 Q 度啊，吃起来 Q 样 QQ 的。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面冷面放在一个碗里面。然后另外呢，我们就先把这个用油把这个花椒粒啊，花椒粒小火把这个花椒炒香了之后呢，就把花椒捞出来，把花椒就不要了，因为花椒吃到嘴里不舒服啊。

0: 花椒捞掉了之后呢，我们就把绞肉放下去炒，
1: 嗯，
0: 把绞肉炒熟啊，炒熟了之后呢，我们就放下大概一汤匙的酱油，让这个绞肉有味道，
2: 嗯，
0: 然后把绞肉盛出来放凉，然后在这个面里头呢，我们或者拿另外一个碗也可以，我们就加这个冷高汤，没有冷高汤我们就用开水，冷开水也可以，把盐先让它融化啊，盐融化了之后呢，我们就加上醋跟这个花椒粉啊，醋跟花椒粉，然后呢就把虾仁、韭菜跟这个绞肉的拌匀，就做成一个浇头，
1: 是
0: 浇在刚刚放在碗里头那个面上面就可以了。然后把它拌匀就可以吃了。这一个这是非常不胖的一道面食。
1: 嗯，
2: 冷面。
1: 冷面。
0: 嗯。
1: 好，那老师说要浇不同的面，对不对？
0: 对，不同的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跟肉燥面很像，但是它比较更健康一点啊，就是番茄臊子面。
1: 哦，这个好吃。
0: 对，番茄臊子面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个保鲜盒，然后要吃的时候呢，只要煮了面条就可以把它浇上去。
1: 嗯。
0: 啊，那这个的话，我们如果能够的话，我们就买粗绞的绞肉啊，这样的话绞肉吃起来比较有口感。
1: 嗯。
0: 另外的配料，另外的我们就有这个洋葱啊，然后香菇。
2: 嗯。
0: 番茄当然，番茄臊子面少不了番茄。那这个番茄呢，我会用一个黑市番茄，一个牛番茄。因为你如果两个都用黑市会有点酸啊，那两个用牛都用牛番茄又没有番茄的味道，
1: 嗯，
0: 我通常都会每一样挑一个。那另外呢，我们准备两个蛋啊，然后有一点这个葱花，我们就来炒这个酱，炒这个番茄臊子面的这个酱料啊。
1: 嗯，
0: 那番茄当然我们要最好是去皮啊，那大家晓得，大家热滚水，那个番茄在地头那边切上刀口，把滚水里面呢把这个汤番茄烫到皮裂开来之后拿出来，马上泡冷水，那热胀冷缩，这肉番茄肉一缩，它的皮就很容易能够剥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剥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切成小丁。好，那我们准备了半个洋葱，洋葱也切小丁。那像这个香菇呢，就我做的话，我会放这个花菇啊，因为花菇比较厚。
1: 嗯，
0: 那切了之后呢，它吃起来很滑，那口感很滑。就让这个绞肉呢增加一点，因为我们通常绞肉也不会用到太肥嘛，
1: 嗯，
0: 在家做大概就是2:8嘛，那让你这香菇吃起来滑滑的，好像就是让绞肉不会那么干涩，
2: 嗯，
0: 然后
2: 口感比较好，
0: 哎，口感比较好，对对对，然后呢，我们一样就是起油锅，我们先炒，这里面我们需要用豆瓣酱啊，感觉豆瓣酱的香气，
1: 嗯，
0: 我们就把这个锅子里面先把绞肉炒散啊，绞肉炒散炒熟了之后呢，我们就加洋葱丁。跟这个葱花、香菇这些会有香气的呢，我们在这个肉里面再一起跟它一起炒。
1: 嗯哼。
0: 炒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豆瓣酱，豆瓣酱你如果一坨下去炒，要炒很久，它才能够炒散。
1: 嗯。
0: 所以豆瓣酱我们在用之前呢，我们放在一个碗里头，给它加一点水啊，加点水把它调稀一点，然后呢，我们就放在这个油在刚刚的绞肉里面再去炒，就是炒要炒大概将近1分钟吧啊。
1: 嗯
0: 豆的香气，豆瓣酱的香气炒出来，
1: 嗯，
0: 啊，香气炒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放番茄，然后放水，然后就大概炖煮个20分钟，那、这个番茄臊子的酱就炒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吃之前呢，我们就打两个蛋啊，就看家里有多少人了啊，就打这个蛋，我们把这个蛋呢炒碎碎蛋，因为蛋的话就会有香气嘛。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拌在一起的话，有蛋香，然后又有这个番茄臊子的香气。
2: 嗯，
0: 如果你喜欢吃辣的，也可以建议大家呢炒一点辣萝卜干。
1: 嗯，
0: 啊，辣萝卜干放小辣椒，炒一点，带一点辣，然后来一起拌面就更好吃了。
1: 嗯，
0: 番茄臊子面
1: 是
2: 好，
1: 我喜欢，而且我会中西合并，我会加 Tabasco。因为酸酸辣辣的也蛮适合的
0: 哦，加萝卜干了，对，
1: 嗯，好，再来就是第三种面。
0: 第三种面我们做一个川味的鸡丝凉面啊，这个我常常在讲，它是这个凉面的天花板啊，
2: 嗯，
0: 因为它这个凉面里面放了鸡胸肉，同时呢，它这个并不是配这个黄瓜丝，它配的是这个银芽啊，就是绿豆芽，我们掐了尾巴之后呢，现在我们都保留它前面那个芽啊，因为芽有营养嘛。
2: 嗯，
0: 要把尾巴那个粗的老的部分把它摘掉，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这个准备也是一样，我们就是这是凉面嘛啊，所以我们就买这个细的拉面啊，细的拉面或者是买鸡蛋面都可以。
2: 嗯，
0: 把面条呢先给它去煮啊，煮的那我们先要做这个凉面的酱啊。这拌凉面大家都知道是用的芝麻酱，
2: 对，
0: 芝麻酱我们先 用这个。

0: 油，因为它有放点芝麻那个麻油，因为以油化油比较容易啊，以前都是教人家用冷开水去化，比较芝麻酱呢比较不容易搅稀啊，不容易把它搅散，现在我们拿油来化它的那个，当那个芝麻酱变得有点软软的稀稀的，我们再来加酱油啊，加冷开水把它这个调稀，然后调味料除了酱油之外呢，我们还有醋有糖啊，然后还要一些蒜泥啊，然后呢放一点这个麻油花椒粉，然后把这个葱花呢切碎碎的细葱花调在一起呢，这碗就是我们做凉面的这个酱料。
1: 好，
0: 那要吃之前呢，那这个里面川味鸡丝凉面，这个鸡呢我们用的是鸡胸肉啊，鸡胸肉，但是现在一般如果你在超市买鸡胸，它都是不带骨头的，都是一块鸡胸肉。
1: 对，
0: 那也没关系，你就把它煮熟了之后的撕成细丝啊，撕成细丝。那我们把这烫过的豆芽也是烫完了之后泡冷水，然后变漂凉了之后呢，把它挤干水分，就把它放在我们的盘子底下做垫底的啊。然后把这个凉面呢，我们这个煮好了这个面条，我们不能够说去给它过冷水，像我们刚刚那个醋卤面一样，是过冷水，过冰块的冷水把它去降温。那这个川味鸡丝凉面它的特点就是，一般这个外面卖凉面的也是，我记得每次到了夏天，电视上采访那些卖凉面的这个达人，就是好吃的凉面，介绍你好吃的凉面，它的凉面呢都是煮好了起来之后呢，不过冷水，过冷水这面条的这个筋性就不好了，口感就比较不好了，所以它都是放在一个大的玻璃那个不锈钢的这个台子上，然后台子上涂了油，麻油跟这个沙拉油或者什么橄榄油的，然后你就把这面条放在这个油的桌上，我们在家里可能就是用个托盘了，或者是大的盘子，放油跟那个麻油跟沙拉油，就是家我们家里用的是台常的红花籽油，反正把油放在这个盘子里头，你把这面条放进去之后，就在一个电风扇前面就拉这个凉面，拉高拉高，然后就让这风吹，把这个面条呢是吹凉的啊，因为我们有拌油，所以这面条不会粘在一起，这样子吹凉的这种凉面呢，你从早上做了到晚上吃它都还是 Q 的，那这凉面做好之后，我们就放在那个豆芽上面，然后呢就撒上这个我们这个撕好撕的这个鸡胸肉放在上面，然后就把这个酱汁可以淋下去。那这个特别的一点呢，就是它有放这个花生碎啊，花生粉，是把花生呢去敲碎了之后撒这个花生碎在上面，就让你吃的时候比较知道花生的味道，
2: 脆脆的，
0: 对对，脆脆的啊，这就是川味鸡丝凉面，是请客的时候可以作为一道主食的一道凉面。那你如果简化它，你就到了夏天，就是有芝麻酱、酱油、醋，然后蒜泥，通常我们可以还有辣油，吃辣的话就放点辣油，然后就可以做着一个简单的一个简单版的这个凉面。
2: 对，那这三种面呢全都顾到了啊，你爱吃哪一种口味基本上全都包了。
1: 对，
0: 一个川味的，一个是北方式的，一个是这个我们常常在家里头这个可以自己做好的这种一个醋卤番茄臊子面啊，
2: 是，
1: 对，
2: 好，谢谢我们今天安琪老师上线教我们这三道面食料理，
1: 谢谢老师
0: okay,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拜
2: 拜拜
0: 拜，
1: 哇，面、哦、爱面食的人有福了，
2: 对，我就超爱面的，那当然啦，因为我爱面子啊。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容中尔甲带来的《高原红》。

0: 高原红龙中儿甲带来的歌曲。
1: 好，我来跟大家提到一下关于我们台湾这个称号啊。以前在早期的时候啊，大家对于我们台湾都有一个就是很美的名字，叫做福尔摩沙嘛。我记得那时候我在选美的机智问答的时候，我的题目也是，我抽到的题目啊，也是说你要介绍你自己的国家。我那时候也提到了这句话，说我们台湾是个美丽的宝岛啊，被称作福尔摩沙。但是呢，我们有这个美丽的称呼之外啊，到现在台湾还有另外一个令人心疼的称号，叫做失眠岛。
0: 是、大概知道是什么了。
1: 对、
0: 大家都失眠、
1: 就是、
0: 睡不着，
1: 失眠太多人了。为什么？因为根据台湾睡眠医学学会的统计啊，台湾现在全台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人啊是饱受慢性失眠之苦。
0: 慢性失眠的定义如何定义？
1: 对，怎么样去定义慢性失眠呢？就是跟三三有关
0: 哦，三三好记，
1: 类似就是你一个礼拜有三天，我现在讲的是持续哦，持续有三天以上的时间你是睡不好的这个情况。再来这个情况呢，一个礼拜三天，持续了三个月，那就是慢性失眠症，就这样去定义它。那大家可以想想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症状哦。那么很多人在失眠之后啊，第一个你会想到的是说啊，那我先去看医师好了，我看看会不会给我开个药给我。
0: 错，
1: 对，
0: 一般人第一个就是旁边有没有人在吃安眠药，可不可以分我一点？
1: 这么随手、
0: 对啊，可是这不对的哦，因为安眠药是管制药品哦，你分给你的朋友，其实在法律上来讲是违法的。
1: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啊，其实你们要知道哦，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啊，其实这些医生啊，他说啊，他每次都面临到巨大的两难。我们这是医生的说法哦，他说安眠药短期之内确实是可以帮助入睡，
0: 对，
1: 可是呢它同时也是会破坏睡眠的自然结构，
0: 成瘾嘛，
1: 对，它就会破坏你的深眠期，就是你深睡的这个时期。
0: 是，
1: 可是你没有了深睡这个睡眠啊，脑中的废物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清除。
0: 对，
1: 所以我开药给你呢，我又可能让你增加失智症的风险，但是我又不给药给你，你
0: 又
1: 睡不好，很痛苦。所以很多医生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觉得医生自己脑中有一个小剧场，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帮你开药。但是呢，我要再提到哦，来自于美国一位权威的睡眠医生，他其实很郑重的跟大家说，绝对不要吃安眠药。对，他说就是刚刚讲的，安眠药确实会打乱你的深层的睡眠，它并没有真正能够帮助你，它就只是短期的把你打晕而已。
0: 我这一辈子都还没有吃过安眠药
1: 真的、
0: 不过我喝过酒，就是想睡觉喝酒也是不对啦，但是安眠药我真的目前都没吃过。
1: 我其实也没吃过安眠药，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安眠药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对，所以我也回答不出来到底吃安眠药是什么样的症状，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去看过这种睡眠的医生的这个诊断的科啦。那所以这边他就医生跟大家说，当你的睡眠的这个深层的情况被偷走的时候，大脑也可能会跟着加速的老化哦。那这个我也要再提到，有一个资深的妇产科医师，产科医师大家应该都知道要帮人家接生嘛，
0: 对，
1: 所以他们白天呢有门诊，晚上呢还是要随时待命呢帮人家接生，所以他的睡眠啊经常是被切割的支离破碎，就是碎片化，所以他常常是在家里睡一睡啊电话一响，我就要赶快冲去医院，冲去产房，赶快帮人家接生。那接生回来之后呢，其实脑袋还在清醒的状况，所以他就会睡不好。
0: 对，
1: 所以医生连他们自己本人也都会经历这种碎片化的睡眠。然后这位医生说啊，有一天呢、他就去做了一个脑龄的检查，他是妇产科医生哦，结果他吓了一大跳，他说他的脑龄啊比实际年龄老了整整15岁。
0: 真的，我现在在看医生，有一些热门的医生真的从早上看到晚上，好辛苦啊。
1: 对，所以他们其实可以，就是我觉得医生是他们可以亲身的体验你睡不好的情况你是什么样感受，因为他们自己也经历过。
0: 对，
1: 所以但他们也知道药物这个东西是有副作用的，所以我觉得他们 就像我刚刚讲，他要开不给，要开药给你还是不开给你，开了呢长期对你也是有不好的影响、可是开了好像你也很就是很痛苦、那我到底要怎么做？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不用这么纠结，因为就像我们平常跟大家讲的，我们就用最天然的自然的方法、就是我们家有羊胎盘，
0: 是
1: 我觉得天然的方式真的是最好最好的，
0: 没错，
1: 你不要去被药物所控制、你应该是成为主导你自己身体的那个主角者，不是被别人来控制住。那像我们的羊胎盘，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啊，安定我们的情绪，那调节我们的荷尔蒙啊，让我们的荷尔蒙平衡，也可以帮助刚刚我们提到深度的睡眠哦，缓解你的焦虑啊，让你的大脑可以放松，改善你入睡的困难。那里面呢，除了有我们的羊胎盘粉，还有秋华姐很喜欢的芝麻香香的芝麻素、对，我觉得非常的棒，而且里面还有一个法国的西番莲，我们就是最近
0: 这也是稳定你中枢神经的关键，
1: 对、它是欧洲人大家称作西番莲叫做天然的镇定剂、对，就可以帮助你的我觉得其实有更年期的人啊一定要注意，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些这样子的人啊、一定可以用，我觉得要用天然的方式让自己能够很温和的去度过更年期的这个情况，尤其是像我们快要更年期之前、你就要提前去预防，就要去补充保养、它可以帮助你更年期的这种困扰啊、或是你压力大啊，还有睡不好的这些情况、都可以帮你改善，然后让你顺利的度过更年期的这个身体不适的这些症状、我自己是还没有经历更年期但是我觉得提前防御，我一直觉得提前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现在你就开始可以开始使用啊。

0: 自己，我自己会，我会对未来很有信心，
1: 是，
0: 我会觉得哎，我就不会像人家说经历更年期有
1: 安然度过
0: 怎么样怎么样都是症状，我就不会害怕，
1: 对，
0: 你心里会踏实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家有善事的阳胎盘，这么天然的这种方式可以陪伴我们，不管是睡眠上啊情绪上啊都很推荐给大家。那现在活动也还在进行当中，我们赠品呢，我们的那个紫罗兰色的浅色又有光泽度的围巾哦，现在还有一点点，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还是可以抓着这个我们现在活动的尾巴，
1: 对，
0: 赶快订购产品哦。电话是
1: 275199911。好，你讲的这个哦，就是现在的台湾人所面对的很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你就必须要靠自己解决，不要讲说我要靠医生啊等等的哦。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他是伊萨克帕尔曼啊，这一位是一个犹太裔的美国小提琴家，他出生在以色列，他很活泼，可是在他4岁的时候就得到了小儿麻痹，双腿是残废的，但是他的家人并没有因为他的残疾而放弃，让他自暴自弃。那帕尔曼的家人呢、在他5岁的时候啊，就让他上音乐学院，11岁就到美国的电台举行了音乐会，13岁被选入以色列天才儿童音乐团到美国演出。他对音乐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啊，受到当时著名的小提琴家赏赐，并得到以美基金会的奖学金，进入了茱莉亚音乐学院深造。他也曾经到北京演出，大会堂啊容纳了上万的观众，他的演出啊却座无虚席。而且啊最后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最让人觉得了不起的地方。好，他拒绝别人扶他起来。刚刚讲他小儿麻痹嘛，他坚持拿自己的拐杖站起来来接受献花，并向观众致意。可是呢他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还是失败，但是他都是跟观众笑一笑，就是我下一次就会再站起来。结果在第四次的时候他站起来了，观众给他如雷般的掌声。这时候啊他就对观众说，任何时候只要你努力自己站起来，那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
0: 对，是。
1: 所以其实上一回讲嘛，我们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短板，你有没有办法把你的短板成为你的优点？
0: 对，
1: 优势哈、我觉得这一位伊萨克的小提琴家哈、他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他真正努力的地方，你说他因为残而不废啊跑去学小提琴，我觉得那只是表面，而是你看他自己的内心是一直都愿意去克服自己所有的缺点，而且他也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把他站起来的哦。那在这边替大家打一个广告哦，现在这个世贸南港展有这个辅具大展
0: 哦，
1: 对，我们上一回也去年还前年有报道过哦。我记得那一次有跟秋华姐一起去，也算是大开眼界了。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完了，我的这一生就要这样过了吗？其实是因为你没有打开你的视野。现在有很多的辅具，很多的科技都可以解决你的困难。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任何生活上的不便啊，不要想说我只是走路走不好，没有哦，所谓的辅具包含我的视力变差，我的听觉变差，我的嗅觉变差，反正它就是把你人类退化的这些功能啊把它找回来。你就觉得你生活有不便，你就去那边晃一晃，也许你就可以打开你的一片天，
0: 是不是大开眼界？
1: 对，你就会知道
0: 还有这些，
1: 其实我只需要用一点点小钱，或者是稍微努力一下，我的问题就通通都可以解决了，
0: 对，
1: 我依然可以过快乐的人生。
0: 对啊，
1: 所以大家可以去走一走哦。好，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是由费玉清带来的《如花》。

0: 太好笑了。
1: 哦，怎么好笑？
0: 我居然睡着了。
1: 哎呀，
0: 啊，好笑到不行。
1: 好事一件。
2: 是，
0: 我最近真的是很糟糕，跟可能跟那个叫做什么。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秋华姐啊，秋华姐再打一通电话进来，
2: 没关系，
1: 切，不小心切到了，
2: 这个突然切掉举动也真的是很可爱，很好笑，
1: 对对对，
2: 衔接刚刚秋华姐说太好笑，
0: 怎么会断？
1: 没有
0: 断线，
1: 按到不小心按到，
0: 真的，
1: 对，
0: okay.
1: 因为我忘记 hold 住跟那个钮不一样，
0: 我最近真的有一点想法耶，
1: 什么想法？
0: 真的很想在自己公司隔壁。弄一个录音室、
1: 哦、
0: 然后做那种直接就连线，
1: 对啊，很简单啊，
0: 透过电信公司连线之后直接就可以播出。
1: 而且我上次有跟秋华姐讲嘛，我说现在啊那个隔音直接买一个隔音舱就可以了，
0: 哦，
1: 也不用什么大动作的。
0: 我担心的是太小。
1: 哦，没有，现在隔音舱有的很大哦。
0: 哦，真的、
1: 啊、你可以针对比方说我要一个会议间，它一样可以做出像会议室这么大的，
0: 哦，
1: 五个人啊，四个人都可以，
0: 真的，
1: 对，因为现在那个直播的这个越来越蓬勃发展嘛，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商业价值，就有人就做了，
2: 商业需求，
0: 它一定要漂漂亮亮的，
1: 对啊，很漂亮啊，
0: 真的、啊，
1: 对，
0: 赶快找我，带我去看，
1: 给我可以给你照片，你可以看一下，
0: 有照片，没有在展览吗？
1: 台湾这里的展览区，我怕不在台北，
0: 哦，真的、啊，
1: 对。好，没关系，我再查查看。
0: 我最近大概就是因为去开医生开药。

0: 给我，他开最轻的，
1: 嗯哼，
0: 给我。我说你千万不要，不能给我啊、吃了以后白天会想睡觉，我要上班不行哎。啊，他说好，那我开最轻的，最轻的给你，最轻的。我既然可以，刚刚这段时间我睡了一觉，
2: 嗯。
0: 我自己觉得很好笑，
2: 其实他就是要你放松，
1: 嗯，
2: 放轻松、
0: 啊、我本来真的很好睡、啊、
2: 嗯，
0: 好了，这里哦有写到说美国啊、已经有啊、这个正式公告哦，提到说65岁啊、以上标准的血压好、哦、可以到150，低血压可以到90，你知道吧，
2: 嗯，
0: 甚至于这个80岁以上的啊、正常老人甚至于可以高血压到160、170都 OK。
2: 嗯，
0: 啊，我紧张什么？我才140几、
2: 嗯，
0: 然后低血压是在78，
2: 嗯，
0: 有时候76，很难得才会超过80。
2: 嗯哼，
0: 我就紧张到不行了。
2: 嗯，
0: 因为我过去不是这样啊。
2: 嗯哼，
0: 我过去都是在120啊。
2: 嗯，
0: 120几啊。
2: 是。
0: 好、哦，然后那个低血压是60几啊，70最多。
2: 嗯，
0: 啊。现在变成都是一点就140左右，
2: 嗯，
0: 然后低血压都是在78，
2: 嗯
0: 啊左右，我就紧张到我是不是有高血压？现在看到这是美国正式公告，告诉人家就说年纪到65岁以上，
2: 嗯
0: 啊，你的血压在150，低血压在90是正常的，
2: 嗯，
0: 80岁以上的老人家啊高血压在160、170是 OK 的，
2: 嗯。
0: 为什么会不一样？年纪大了也变不一样。
2: 对，会不一样。
0: 哦，原来是这样。
2: 而且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报道啊，他在讲说，其实人的血压没有那么的，就是在某一个程度下没有那么危急，而是因为那时候药商，
0: 嗯，
2: 药商要求医院说必须吃药。
0: 哦，为了赚钱吗？
2: 对，为了赚钱。
0: 太离谱了。
2: 对，所以后来才发现说，其实人对这个高血压的承受度没有那么严重。
0: 啊，你们
2: 所以后来才调高了一些。
0: 哎呀，太离谱了，太离谱了、嗯！为了赚钱不能这样，
2: 其实很多都这样。像我记得，
0: 你把人家身体给弄坏怎么办？
2: 在香烟当年出来的时候啊，他们还推广说什么孕妇也可以抽烟，
1: 嗯哼，
2: 说这也是一种很时尚的表现。其实很多时候都这个很夸，回看以后都觉得超夸张
1: 的。就是、商业的术语啦，
2: 嗯。
0: 尽管我睡着了，而且还听到你们还在说话，
2: 嗯。
0: 我还是赶快吃什么呢？
1: 胶原蛋
2: 白。
0: 我现在已经对它着迷了。
2: 嗯，
0: 好像嘴巴馋的时候，我就直接就吃胶原蛋白。
2: 嗯，
0: 我真的觉得还好，有胶原蛋白在照顾我，还有我们的保湿眼胶啊、提达美白，所以呢，一个脸还可以看。
2: 嗯哼，
0: 要不然你看我的锁骨，你会吓坏了。
1: 嗯。
0: 我的锁骨下面都没有肉，这两块锁骨真的好好大哦，因为下面下来都没有肉，所以看得真的会很好笑。然后呢，好还好，一个脸并没有说瘦得很严重，
2: 嗯，
0: 法令纹也没有很深，好、哦、眼胶擦得很勤，所以呢，唯一缺点就是有一点点的眼袋，
2: 嗯。
0: 但是我没有鱼尾纹，
2: 嗯，
0: 上眼皮也没有掉下来，
2: 嗯，
0: 也没有把眼睛给盖住，
2: 嗯，
0: 不要说盖住多少，少许盖住一点点，你就会显得真的老气啊，
2: 嗯，
0: 对不对？
2: 是，
0: 所以我们真的爱迪斯系列真的实在很棒。现在唯一哦，我感觉到不够好的就是一样，隔离霜。
2: 很好啦，
0: 我们的隔离霜所用的全部都是
2: 天然
0: 的东西，
2: 矿物啊，对啊，嗯、
0: 对。完全是矿物做的，
2: 是啊，
0: 完全天然，
2: 嗯，
0: 所以呢不会伤害你的皮肤，
2: 对，
0: 有的很多是为了要防紫外线，
2: 嗯哼，
0: 他所放的原料是可以防紫外线没错，可是他对你皮肤是会伤害的，
2: 对，
0: 所以
2: 那秋阿姐怎么会觉得不好呢？
0: 因为、
1: 对，
0: 这完全天然，
2: 对啊，
0: 它没有办法很效果很好的遮瑕，
2: 哦，
0: 懂意思吗？
2: 懂，
0: 好、哦，就你如果是真的斑。很大片，
2: 是，
0: 然后又很黑，
2: 对，
0: 它没有办法帮你完全遮盖。
2: 我们比较是润色变白，
1: 嗯，
2: 但是你可能想要上一点颜色的感觉。
0: 对，然后呢，还好，如果你再用净斑美白就 OK。
2: 嗯哼，
0: 有用净斑。

0: 送的哦。
1: 嗯，
0: 买我们产品5000块就送一瓶，
2: 嗯，
0: 一瓶差不多可以用一年。这是洗卸凝胶，真的好好用，我好喜欢哦。
2: 嗯、
0: 你没有说卸妆，你也可以拿来洗脸。
2: 嗯，
0: 洗完之后皮肤很嫩，很棒。
1: 嗯、
0: 好，那有需要我们产品，只剩下今天跟明天。啊，不是，今天是礼拜四哦，礼拜五跟礼拜六。好、
2: 哦，嗯，
0: 所以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2751-9911，
1: 这
0: 是特别为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徐小姐，
2: 嗯，
0: 她的朋友要从大陆跟香港过来啊，所以说要看我们产品，好、哦，所以说要、到丽人屋来，所以呢特别再延期，不然我今天就准备要结束了，
1: 嗯哼，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好，继续听歌吗？
1: 对，
2: 好，
0: 好，安排的这一首是由林子祥跟叶倩文唱的吗？
2: 对，
0: 好，
1: 选择
2: 、
1: 嗯，
0: 当然要选择善事的产品喽。
2: 对啊，要
0: 打电话
2: 选择
0: 2751-9911就可以订到啦。
1: 是、
0: 嗯、，OK， 选择。

0: 好，待会也要听众朋友选择了哦、嗯、因为待会就要准备开放现场23712350，就是今天的塔罗牌，今天塔罗牌有开放现场，到时候打电话进来之后呢，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咯。
1: 嗯，好，听众朋友要做选择，那你想要选择什么赠品呢？我们现在活动还在进行，
0: 可选择的越来越少啦。
1: 对，所以我要跟大家就是报告一下、还有什么可以选择。刚才秋华姐啊讲到我们爱迪斯的5000块钱的赠品嘛，那除了我们的紫罗兰漂亮的丝巾，也还有那另外还有我们爱迪斯去异味的媒体霜，还有洗线凝胶、迷迭香的洗手精华，都是各式500ml 的哦，大家都也可以来做选择哦。那像4000块钱的方案呢、现在还有玫瑰精油的洗发精，我要非常的要推荐玫瑰精油啊，非常的珍贵。它要有5公吨的玫瑰花瓣才能萃取1公斤的玫瑰精油，而且女生听到玫瑰也是心花怒放，所以这个也可以大家来选择。那要搭配爱迪斯的保养品1瓶哦。另外一个呢，你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汉方的何首乌洋甘菊的护发染哦，有2个颜色哦，一个是咖啡棕色，一个是咖啡深色，也需要你帮我可以选一瓶爱迪斯的保养品1瓶哦。然后3000元的方案呢，是我们香香的精油组哦，第一个是迷迭香精油，这个也需要帮我选爱迪斯的保养品1瓶哦。那薄荷精油的话，它没有限制，是不需要的哈、精油是非常好，我们生活中的好帮手哦。你随时有些什么状况都可以拿来随手就可以使用到哦。好，这就是我们现在还剩下的一些赠品的方案，大家可以做选择喽。
0: 好，那准备今天的塔罗牌时间喽，2371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好。

0: 好，2372350，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打电话来之后呢，说出你要问的问题，然后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了。
1: 是。
0: 现在我们接现场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呢？
1: 对，
2: 我问一只股票最近有涨，是要卖还是要留？
0: 好，你心里比较想留还是卖？
2: 我是想留了。
0: 好，那我抽一张牌看留好不好？好，抽一张牌。
2: 七号。
1: 七号，你这股票已经放多久了？
2: 没有多久了。
0: 好，看起来它还会再涨。
2: 好，
0: 可以再留一阵子，不用那么急。
2: 好，
0: 看你观察蛮久了哦。好，谢谢你，237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哦。
2: 好。

0: 好，午后两点你好。
1: 没想到，
0: 邱阿姐要问牌吗？
1: 打电话进来的人还这么少。嗯啊，每次
0: 没有，因为我们太晚讲了，因为我说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听线，对，所以其实应该要在播歌前收。
1: 对，对，现在有电话
0: 有了，满线了。
1: 哦，满线了。
0: 对，
1: 哦，那我就不要问了。
0: OK，
1: 我本来我也要问。我有一档股票，不知道为什么，昨天也给我跌停，今天又给我给跌停。
0: 是
1: 啊，那这一档股票要不要留呢？
0: 你要问吗？
1: 不能讲出名字来啊。
0: 对啊，对啊。嗯嗯
1: 嗯，好，帮我抽一张牌。
0: 好，那你是想留还是想要卖？
1: 想留啊。
0: 好，那留抽一张牌。
1: 前一阵子是一直涨停啊。
0: 好，
1: 好，十七号。
2: 秋花姐打电话进来，对我们来讲是个惊喜。
1: 现在满线，我不应该再接。
0: 好，可以留，
1: 可以留啊。
0: 对，看起来只是在洗而已。
1: 哦，真的。
0: 对，
1: okay，
0: 之后还是会再涨。谢谢，
1: 哦，
0: 好，拜拜。
1: 太好了。
0: 午后两点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我想问我的财运。
0: 财运好，请抽一张牌。
3: 十二号。
0: 十二号。好，如果没有限定时间的话，就是三个月。
3: 好好好。
2: 你是最近有投资吗？所以想要问财运是不是？
3: 对，投一点点。
2: 好，
0: 你的财运算还可以，可是呢，没有非常的旺。就是有赚，会有赚，可是呢，并没有到大赚。
3: 没有到大赚。
0: 对，但是还不错啦。
3: 好，
0: 谢谢你，恭喜你，拜拜。
3: 拜。
0: 五二两点，你好。
4: 哎，你好。
0: 是。
4: 请问。我这个眼睛要不要去开白内障？
0: 好，请抽一张牌。
4: 十五号好。
0: 十五号，等一下哦。
2: 你现在已经有决定要开刀吗？还是还
4: 没有？
2: 没有，
4: 没有。
2: 但是医生有建议是不是？
4: 没有。
2: 哦，没有。
0: 好，我会建议你先去看医师，而且是可以准备开了。因为你这张牌啊，它代表是未来对你会很有帮助。
4: 就是说我看电视那个柱都看不太清楚。
0: 哦，那你怎么会知道说是属于白内障的问题呢？
4: 因为有看过医生。
0: 哦，好，那我会建议可以去开，因为应该会很顺利，你也会感受到它对于你的帮助。
4: 谢谢你啊。
0: 好，谢谢，拜拜。午后两点你好。是，你好。要问什么呢？
5: 我要问我的居服员，他下个月三号要上法院了。我就想说他会不会打成功。
0: 哦，他要去打。好，没关系，你抽一张牌，你帮他问就对了。
5: 对。
0: 好，几号牌？
5: 三号。
2: 三号，他应该是不是跟你之间吧？是跟别人吼，那就好。你也很关心他。
0: 可是看起来这一个就是这件事情没那么快结束。
5: 是。
0: 要不然就是他不会成功。
5: 是哦。
0: 对。会影响到他对于你的居服吗？
5: 不会啦，因为他因为有人会代替他来做。
0: 哦，好，你只是替他担心而已啦。
5: 那看他闷闷不乐，他说。
0: 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呐，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啦。
5: 他说半年前，我说你不知道这个重要性吗？半年前还都根本没什么事了，现在事情大条了。
0: 哦，好，
2: 比较严重。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6: 喂，雨飞大家好。
0: 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6: 我要问我女儿的财运。
0: 财运好，请抽一张牌。
6: 二号。
2: 二号。他是最近是也在投资吗？
6: 没有，他在美国。
2: 哦，
0: 好，他最近的财运有一点卡卡的。
6: 哦，真的？
0: 对，但是他不会，他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6: 哦，
0: 就比方说，他你会觉得，他的财运好像不是很顺，可是他可能说我把钱拿去投资什么啊？
6: 哦，
0: 我看到他未来的光景啊，所以他反而有一点。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感觉，旁边的人
6: 我在急，然后
0: 他不急、
6: okay。
0: 他反而觉得苦一阵子，这是必经的过程。
6: 了解。
0: 所以看起来并没有到任何状况，先让他自己努力一段时间吧。
6: OK OK。
0: 好，谢谢你。 好，拜拜。
6: 谢谢，拜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7: 雨飞老师好。
0: 是，你好。要问什么呢？
2: 你好，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7: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0: 对，
7: 我有看到一个房子啊，有喜欢啊，
0: 是，
7: 我想要请人去讲讲看，不晓得我买得到吗？
0: 哦，那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
7: 我不是我住的，我看到是外面的有一个房子。
0: 对，我说为什么会想要换？你现在住的也是你自己的房子吧？
7: 我不是要换，
2: 投资
7: 要换房子。
0: 哦，投资吗？
7: 我想那里哈。

0: 想说老了可以到那里去。
1: 好，那你抽一张牌。
0: 我想抽9号。
2: 九号。
0: 是，谢谢您。
2: 不会，你是想说为自己将来做一个准备，有一个地方这样子。
1: 好，两个可能，第一，这个房子不适合你。
0: 哦。
1: 第二个，你谈不下来。
0: 谈不下哇，
1: 对，
0: 就是我这个价钱我就谈不下来啊。
1: 对，所以这两个我会觉得你也不要花心思在上面了啦。
2: 对，
1: 好，谢谢你，好，拜拜，
2: 拜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3: 您好，
1: 是，
3: 大家好，
1: 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3: 请问一下我的健康。
1: 好，听你的声音很虚弱，哎。
2: 嗯，
1: 是不是有生病状态呢？
3: 哦，我刚睡午觉起来。
1: 哦，那就还好。好，请抽一张牌。
2: 1到22，选一张。
3: 21。
2: 你现在身体状况还好吗？没有什么特别大病。
3: 我88岁了。
2: 哦。
1: 你的身体状况算是很好，可是呢，你的好，来自于协助的人，所以你只要。别人给你的建议啊，医生给你的嘱咐啊，乖乖的照着做，你的健康就能够非常的美好了。
3: 谢谢你们，
1: 好，
3: 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2: 谢谢，拜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4: 喂，你好。
1: 是，你好。
4: 李薇老师，请问我的身体？
1: 身体的健康。
4: 对。
1: 好，请抽一张牌。
4: 8号。
1: 八号。
2: 你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4: 就医生说状况是不是很严重？
1: 你确实是有一些状况，但是没有到很严重。
4: 没有。
1: 可是呢，这张牌也凸显到你有一点硬撑。
4: 硬撑了。
1: 对，就是你有，你说可能是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身体情况，还是怎么样？那我觉得医生给你的建议，照着去做就好。你要多听旁人给你的建议就对了。
4: 听医生还是听旁人啊？
1: 都可以。就是你不要太执着于自己的想法，这样就好。
4: 就是医生说我的症状，就照医生的去做就好。
1: 对，因为其实没有很严重，
4: 就对了。
1: 有状况，但是不严重。
4: 不严重。
1: 对，但是不要拖。
4: 不要拖。
1: 对，
4: 我已经决定，我已经有预约要做检查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4: 好，
1: 好，谢谢您，
4: 好，
1: 拜
2: 拜。
1: 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5: 你们两位好。
1: 是，你好。
5: 要请教一位，我财运。
1: 财运，请抽一张牌。
5: 15号。
1: 15。
2: 你是也有在投资吗？
5: 一点点。
2: 也是一点点。好，想看他最近怎么样。
1: 好，不过你最近的财运哦，要稍微收手一下。
5: 这样。
1: 因为你这张牌代表的是判断错误。
5: 真的。
1: 对，所以你可能可以多去请教一些人，因为这张牌也有凸显，就是说你专注于自己的想法，不太会听别人给你的意见。
5: 哦，
1: 对，那稍微听一下，可能你就会调整自己的做法了。好，谢谢你，
5: 谢谢你哦，
1: 好，拜
2: 拜。
1: 好，那今天塔罗牌就到这里咯。那接下来呢，我们播的是一首英文歌曲。
2: 它叫戴安娜，戴安娜是首漂亮的名人保罗安卡泽演唱的。

0: 早安呐、彭彦卡为大家所唱的。
1: 对，
0: 好，这里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江山依旧人渐老，渐渐老的意思，晚年只盼身体好，荣华富贵都要看淡，健康才是宝中宝。我赞同。
2: 对，
0: 真的，我只有一个肩膀，忘记说我贴了一个什么，贴了一个像沙龙 pass 那样子的。因为走跑步机走到肩膀好痛哦，结果呢命底就拿了一片，那个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有点像沙龙 pass，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他就说痛，好，那我就帮你贴。我忘记没有说马上就拿掉，结果贴着他睡觉。
2: 哇，那会过敏哦。
0: 就是现在就是过敏啊。好痒哦。
2: 对，
0: 好不舒服。
2: 对
0: 哦，原来只有这样子我就已经坐立不安了。
2: 是，
0: 怎么会这样？所以还可以生大病吗？不行。不准。
2: 对，
0: 一定好好保养。好，所以连坐在轮椅上我就准备要把轮椅丢掉了，真的要好好来走。我现在呢跟宇飞约好，等一下下班来我们健身房。然后
2: 教你几个简单动作。
0: 对，我会每天练。真的，不过练完之后，绿泉那天教我的时候
2: 酸，
0: 都快一个礼拜了。今天礼拜四嘛。
2: 对，
0: 他礼拜天教我的。真的这几天我大腿真的痛到不行。
2: 一定的。
0: 但是我呢很棒，我用我们那个叫做智能按摩仪
2: 啊，
0: 把它按摩。上下上下这样贴一片，各贴一片。
2: 是，
0: 然后就做个十五分钟。真的很有效。
2: 对，
0: 就这样缓和了。那我现在有想做了，
2: 是
0: 就想再去楼下健身。
2: 他
0: 教我的那个是抬腿啦。但是
2: 前大腿。
0: 这个是训练前大腿啊。
2: 对，前大腿。勾腿的话是后大腿。
0: 哦，真的。我是勾。
2: 你是勾，勾是后大腿。
0: 然后呢我勾不太起来刚开始。后来慢慢练，到一次要八下。
2: 对。
0: 总共要32下，就等于是要做4次就对了。做到后来真的有抬得比较高。勾起来勾得比较高，也耐得比较时间长一点。代表就是有效。你知道，我现在摸我的大腿真的比较结实。
2: 是。
0: 我又在做弓箭步。每天都做。好乖哦。我们每次都会讲说，哎呦你怎么这么乖。不乖不行啦。是不是？
2: 对，
0: 一定要乖啊，对不对？健康才是保中保，不是吗？
2: 对，
0: 所以我一定要健康，才能够每天到。对，你传给我了。传给我那个。
2: 对啊，就在南港。
0: 有吗？可以看现场。
2: 对，有现场在南港。
0: 他可以收起来就对了。
2: 对，他就是你搬家的，没有，他收不起来。但是如果你搬家，就可以直接全部搬走。它是组成的、组合的、
1: 组装式。
2: 对。
0: 没有那个可以收起来的。
2: 不。不太可能收起来，因为收起来的话隔音效果一定就会不好。
0: 好，到时候你带我去看。
2: 对啊，可以去晃晃。
0: 下班就过来了。陪我做一下重训。
2: 是。
0: 我除了你教我的跟那个Richard教我的，其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我可以做的。
2: 你家的设备反正你都是主攻腿啦。
0: 主攻腿，
2: 因为其他的部分你还好，不太需要。先把大腿肌肉练起来才是重要的。
0: 我练得起来吗？
2: 当然可以啊！刚刚讲那个，你看我刚刚不是分享那个小提琴家？他小儿麻痹，他自己坚持要靠自己站起来，
1: 对，
2: 失败
0: 也很重要。
2: 对，
0: 我

0: 我有意志力，你放心。
1: 嗯嗯，
0: 好，
1: 没有，因为你有优固力，
0: 优固力跟胶原蛋白
1: 啊，
0: 还有睡得好，
1: 嗯，
0: 我们的那个胎盘素，
1: 是
0: 我现在哦，动不动就拿我的手出来跟人家比，脸就不用比的啦，连大家看到的说，怎么可能皮肤这么好？
1: 嗯，
0: 什么年龄了？
1: 嗯，
0: 还皮肤这么好？当然，会讲什么年龄的人都是年龄都跟我差不多的，
1: 嗯，
0: 你知道吧？他们才会感觉到说我皮肤的确比他们好。
1: 嗯，
0: 再来，还有人猜我说我是戴假发，
1: 嗯、
0: 所以雅芳，所以我一直在帮你做解释，哎，
1: 嗯，
0: 人家都说你的头发，金华姐头发怎么会那么多？是真的吗？还是戴假发？所以姐姐，拜托你不要染太黑。
1: 嗯、
0: 我不要那么黑，是我们那个阿玲把我弄错了。
1: 嗯，
0: 所以才会弄黑。现在比较好的，
2: 嗯、
0: 我用的是四号。
1: 嗯
0: 嗯，所以比较好，颜色比较棕色的。OK， 但是头发多，这是靠迷迭香精油。
2: 好、
0: 3000块就送，但是这3000块很简单，你就用怎么买，你知道吧？我们有1980的产品，其中就是有什么，有我们的优固力吃2个月的，
1: 嗯，
0: 优康林吃2个月的，
2: 对，
0: 就1980而已。再来就是我们1980，
1: 嗯，
0: 就是我们胎盘素，
1: 对、
0: 嗯，1980吃1个月，好，好，那再加什么？加1200的，1200就是眼胶，
2: 嗯，
0: 或者是我们的隔离霜，
1: 嗯，
0: 对，这样才3000出头，
1: 嗯。
0: 你就可以得到了，
2: 嗯，对，
0: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迷迭香精油。
1: 对，
0: 啊，洗头发的时候很简单，第一次，如果你洗两次的话，我头发一定要洗两次。
2: 嗯
1: 哼，
0: 第一次先把它脏东西洗掉，因为我有时候会喷一点胶水嘛。
1: 嗯，
0: 好，把它洗掉之后再洗第二次，好啊，不要太弄得太湿。好，你就第二次的时候要放迷迭香精油，我都现在都放七八滴。过去我用5滴，现在变7-8滴，头发越来越多。
1: 嗯，
0: 7-8滴之后再加洗发精。
1: 嗯，
0: 那我们的洗发精里面有玫瑰精油哦。
2: 嗯，
0: 洗下来之后头发会亮哦。
1: 嗯，
0: 不但亮啊，头发真的是很顺，很棒。
2: 嗯，
0: 好 ，OK， 好，那这样子的话，你看多棒。所以只剩下2天哦。
1: 对，
0: 今天快下班了嘛。
1: 嗯，
0: 只剩下礼拜 5、礼拜 6。
1: 是。
0: 所以要买什么产品，赶快打电话。
1: 嗯，
0: 我们活动就在这个礼拜 6。
1: 对，
0: 这是由徐太太特别请我帮忙。
2: 嗯，
0: 做到礼拜 6，我本来今天就要结束了。
1: 嗯
0: ，OK， 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听一首歌曲，
0: 叫做《不敢梦到的人》。嗯 ，OK。

0: 眼。
1: 好，不敢梦到的人呢、哦嗯？啊，那这个睡眠是不是睡得不好呢？
2: 是，
1: 那就要吃胎盘素了哦。好，但是呢，还有一点啊、哦，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就有提醒大家哈、哦嗯，很多人为了省电啊，现在是夏季了，大家都会开冷气。那你为了省电呢，就不开冷气、嗯。其实这个有一点本末倒置。嗯，哦，虽然我们讲说尽量省电嘛，嗯，但是呢，你如果省到让自己的睡眠品质不好，嗯，因为太热、嗯，其实也会让你自己睡不好。
2: 对，
1: 所以这个钱我觉得值得花啦。
2: 是，
1: 只是说开冷气呢，现在也是慢慢越来越热，大家开的频繁。然后有的人呢，啊、原本已经停工很久了，现在终于开始复工了，嗯、就觉得哎、欸，有一些异味啊，怪味道。那在这里呢，就是开始要清洁，先把自己的冷气清洁一下。怎么清洁呢、嗯？第一，一定要断电，嗯，啊，一定要把插头拔掉。
2: 是。
1: 然后第二，清洁滤网；第三，擦拭外壳；第四，可以使用冷气清洁剂，现在市售有很多，嗯，很好用，真的不错。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当你清洁完以后，一定要开送风。嗯，而且要开到2个小时，嗯，因为我之前有过没有开送风、嗯、然后那个冷气啊给我时好时坏，就一下吹不出冷风、哦、一下只剩送风、嗯、因为那个湿气就粘在里面、
2: 哦、然后在里面，
1: 对，它就出了一些问题、嗯、一直等到我大概开了一季吧，嗯，然后冷气才恢复正常。哦，我一开始都还以为是冷气坏掉、嗯、怎么查都查不到原因、嗯、但是如果你已经发现啊，比方一直都有霉味，嗯，然后冷房效果也下降、嗯、然后甚至会滴水，嗯，然后甚至有一些人没有这个就是自己气喘的问题也变严重的话、嗯、那可能你就要请别人来帮你清了。
2: 对、嗯、好，那母亲节现在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哦，我跟大家分享，我上次也跟大家说我想了一个母亲节的宣传语，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次哦，用善事照顾你，让健康接近你，用爱迪斯呵护你，让漂亮靠近你，最后说声、嗯、午后两点陪着你，永远爱着你。
1: 对，那最后呢，就由这个韩小倩的这一首歌曲呢、嗯、来跟大家说准备说再见咯。嗯。

0: 拥有的回忆。我后两年值不值得你们长长的回忆？
1: 有，
2: 不在，
0: 不在台北，不在台湾，你们会不会想好想听午后两点？
2: 会，
0: 现在可以听上网就可以了，好不好？
2: 很方便。哦、
0: 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
2: 好，
0: 祝福大家
3: 健康。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11月14号是星期四啊，首先我们还是老规矩来看看天气状况。当然这个封面过境啊，那今天早上呢依旧是下着雨，尤其是在昨天傍晚呢那个雨势还不小啊。那雨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就来了啊。那今天早上昨天夜里也是在下，今天早上呢还是有一点微微毛毛雨啊。不到了中午左右呢，这雨势呢在台北市来说是稍微减缓啊，稍微减缓。明天的话是星期五，那么可能雨势还比今天要来的和缓，而礼拜六礼拜天呢，据了解呢天气应该是有太阳出现啊，有机会看到太阳。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说礼拜六礼拜天想出去这个走走的话呢，可以稍微安排一下啊，稍微安排一下。那气温来说的话，昨天是这个时间差不多在23度，今天也差不多啊，是在25度。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也跟听众朋友呢做个简单的报告跟说明。提到停车啊，我今天非常紧张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平常都停在停这个华南银行总行，就重庆南路一段总行的地下室啊。因为他们的这个地下室本来 B3 呢是有将近20个停车位是机械性的啊，但他没有用机械，就是你就停进去就好，他没有动用这个机械啊。但现在全部封起来了，在大概三四个月前就封了。于是乎呢，这里的停车位也这个显然就少了这20个停车位啊。所以呢经常要碰运气啊，经常是满位。如果说我时间够的话呢，如果比如说3:10左右，我第一台我在那边等，我是有信心啊，我是有信心可以等得到。最起码等个半个钟头呢，就应该会有来这边办事然后停车的朋友呢非常愉快的离开啊，空出车位我呢就可以下去了啊。下去干嘛？停车啊，听众朋友。但是呢今天一看哇，有2台车在那边等啊，这就怎么样，这个风险机就很大。比如绕了一圈绕到这个怀宁街啊，这里的机械式的停车场。昨天当我车停进去之后，那个管理的小哥啊就拿了一个就是告示牌，车停满了啊，我说哎呦还好，最后一个空位让我给停了啊。今天一下去啊，我的天哪，前头就有2台车在等，因为你地下室看不到前头的一个状况嘛，我就下去了。车呢都停妥之后，我一看，哎呦，糟糕，前头有2台车。不过呢，这个陆陆续续啊，来这边取车的车主一直往下走。我呢也吃了一颗定心丸，为什么？如果说没有人在这边走动的话，代表说它的流动性是不够的。那么就在短短的大概20分钟之内啊，有好几个车主呢就陆续的往这个停车场来前进啊，我心里想，哎呀，好家在啊！果不其然啊，车位空出来了，把那个满字啊也把它给拿走了，顺利停好车，已经是下午3:43。哎，听众朋友，你看，43分了啊，然后到电台呢，差不多有4分钟的一个路程嘛。所以到电台是下午3:47啊，算是怎么样呢？算是勉强就 OK 了啊，勉强 OK。否则的话呢，我要打电话给我们的这个同仁呢 就说帮我先垫个歌啊，然后呢我又如何如何啊，这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预判的啊。提到这个停车场，在我们公司也就是在巴德路4段。那监理所，台北市监理所的对面本来有一个就是停车塔，大概在半年前突然间怎么样呢，就暂时停止营业啊，暂时停止营业半年多以前，大概在差不多2个月前呢，突然间看到了这个他那个闸门开了，

开的并非是让车子停进去，而是有一些工作人员在那边处理很多的事情。那么就经过了，我说哎呦，这终于可以营业了。他说还不会了，大概四月一号看可以的话，四月一号可以是否能够运行。换句话说呢，这个停车场可能已经是出现了一些状况而暂停营业啊。那四月一号，那我就从那过，因为我下班一定要经过他嘛啊。你不管走哪里，到电台来电台或者是下班啊，就是我回家都会经过这里。但是到了四月五号、十号怎么样？他还在修啊，有很多的工程人员在那边处理啊。换句话说呢，这个工程来说，并非是一般小的一些所谓的老化或者怎么样，可能是动用比较大的一些所谓的基建更换啊什么什么的啊。当然，这个机械式的停车场啊，最担心的就是机械故障。如果说这个机械故障的话呢，哎，这塔里头三四台车、三四十台车啊，可能都怎么样呢？都动不了啊，都没办法进出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为了确保它的安全，还有就是它的运行，就必须一段时间就必须要来进行它的检测啊，这就是机械车位它必须要的。像以前我们社区啊，我所停的这个车位就是机械式的停车场，它每隔一个月啊，还多久时间就必定要进行它的一个检测啊，避免出现危险。那是我们两台车嘛，我一台，我太太一台。那我太太停在这个下层，我呢停在上层啊。哎，有一次才离谱的，我好像讲过啊。有一次我呢准备上班啊，准备上班，然后到了我这个停车位啊，我就觉得怎么搞的，这今天感觉特别的闷热，特别的闷热啊。那么而且我听到那有点那个引擎的声音呢、啊，嗡嗡嗡嗡嗡嗡。后来怎么样？我车呢就把它给开出来之后啊，我把我太太的车呢，把它给就是把它提上来，一看，哎呦，我的个老天鹅，它没有熄火，你看看，这个，哎，我天哪，这位大姐啊，她下了车，她没熄火就怎么样嘞？就回家了。我这一看，我说这还得了？你看看，哎，一个晚上那个引擎一直在那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它那一直排那个废气啊，听懂没有？所以呢，别人也没发现呢，因为我是停在上头，所以呢，立刻就把他的车就熄火，钥匙给拔了，然后呢送回家。他呢，大姐还在呼噜呼噜睡觉，因为很早嘛。我就讲你，哎，我说你呢，这个车停在这里还没有熄火的，当然，这就是一个精彩的一个过程嘛啊！听到没有？记住，当然现在的车辆来说都是电子式的啊，你呢没有熄火，你也下不了车，你也关不了车门啊，这就是怎么样？现在科技对于这个车辆上头的一些安全性，也是做了最好的一个设备上的一个规划啊和设计啊。那么当然，后来这个停车场就是巴德路的这个停车场。终于是怎么样呢？终于是重新开幕啊！那么现在完全都是手动式的，所以它的机械化，然后呢，停车停好了之后又如何如何？总而言之呢，今天是五月十四号，它大概是在一个礼拜前呢就正式的恢复营运了啊！所以停车塔听到没有？在都市来说的话呢，你要投资，因为过去啊。跟我一起同修的一位师兄啊，他就是开停车塔的，他一共有两个塔，这个投资不小哦。第一个呢，你要有地；第二个怎么样？你要有那空间嘛。然后呢，你必须要有这些设备。那这些设备来说的话，投资不小啊。你看你是属于哪一种形态的这个机械停车场啊？当然，我对这个来说是没有所谓的涉猎了。总而言之呢，就是投资不小。那时候他到老师那边来也是请示老师很多的一些问题啊什么什么。当然他说经营起来非常的辛苦啊。老师说了一句话，目前在整个社会哪有谁不辛苦的呢？只要是你身在社会里头，都有他辛苦的一面，而是别人所没有办法来体会。
所以为什么说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看起来他的物质生活是不错，但是他的精神生活未必是非常非常满足的。那你怎么样来能够一切都 OK？ 所以我们常常讲知足常乐，但是能够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人，当然百分比不是没有，而是不高。总是怎么样来？总是希望好中再带好，富有之后呢，还要再富有。这就是人类，我们说呢，每一个人都一样，希望能够怎么样？好中再好啊！其实起来，你呢能够知足而能够体会到这句话的话，真的你就真的是把心呢放下来，叫做常乐，知足也就常乐。所以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啊，一切呢够了就行了。啊，够了就行了。然后呢，做任何的一些比如说捐款，我从来也不提啊，完全都是用无名氏来做，几十年来都如此啊。不要用这个东西来怎么样，来炫耀或怎么样，这你本分该要做的，你认为该做就做吧，啊，你认为该做就做，没有什么可以去怎么样炫耀。哎呀，我这边又捐多少钱，那里又捐多少钱，你认为它是对的，你就去做。而且我这一路以来，我太太就问我为什么用无名氏，我说啊，人在做天在看呢，你有个名字有什么了不起呢？啊，那么好好的把自己的分内的事情把它做好，这才是最圆满的，好吧？那么听众朋友，这有关于这个停车场啊，当然平面的停车场是最好啊。像我现在住的社区，我就是因为家里两台车嘛，我一台，还有就是女婿一台，女婿那台车比较大，它是属于九人座的那个休旅车啊。那我这台车也不小，不过呢，一切都停得蛮好的啊。我们正好我们那个位置啊，还可以放点其他的一些杂物，都是我女婿的啊，那个什么露营的一些，哎，有的没有的，哎，我们有那个空间，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啊，哎，躲在角落里头啊，不会影响到别人的观瞻啊。所以平面也好，或者是机械式的停车场，总而言之呢，在停车场里头，我还是提醒大家，你只要一出动，就把你的大灯给打开，不是你看不到，像我们停车场非常明亮啊。而且我们这个每一个车位都有感应式的这个灯，就是你一过来之后呢，这个日光灯就自动打开，本来也有，而怎么样加强照明啊，加强照明就感应的啊，你只要车一过来啊，它就怎么样就亮了，本来就有这个所谓这个灯光啊，灯光也蛮亮的，但是呢，它呢，如果说你车辆进来，给你更足够的一个光源，让你看得清楚啊。在停车场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开你的大灯，也就头灯，不是你看不到，而是让别人看得到你。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15。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哲的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接着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产品方面的讯息吧。啊，今天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哎呀，充满了朝气的一天又开始了。哎，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我昨天晚上睡觉啊，我看了一下我这个就是这个手机啊，它这跟我这个手表是连线的嘛。我一共长睡眠7个小时42分钟。从昨天晚上睡到今天凌晨起床是7个小时42分钟，那么得到的分数是，听众朋友，我大概还没有那么高分，是94分呢、啊，我的天哪！所以睡眠品质非常优啊，他这样想，睡眠品质优，超过了97%的同龄用户。晚上睡觉啊，听众朋友，羡慕羡慕啊？你不要羡慕，你也可以做得到。啊，所以呢，我想睡眠，对于我们的这个所有全身上下，我们的细胞的修复是最重要的。我今天早上起来是早上我是闹钟响了我才醒啊，6:01呢，6:01醒的啊，所以睡得非常非常沉。通常有时候我都在5:45左右，那时候哎就自动就醒了。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还睡得特别熟。啊，哎，到6:01闹钟响了，我就怎么样就醒了。所以醒来之后呢，哇，那充满了朝气，又是一天呐、啊，非常非常让我兴奋的一天又正式的展开。亲爱的朋友，不要羡慕我，你一样可以做到，但是要安全的做到。我每天晚上到现在，我是吞这个我们的吞这个安枕带，我是吞3颗啊，我是吃3颗。所以呢，听众朋友，一般来说的话呢，你保养，一般来你睡眠品质好的话，2颗就够了。我不是讲嘛，如果说你呢，晚上到了晚上就睡不着，然后呢，两个眼睛瞪着，跟一个猫头鹰一样，哎呀，所有的那些那个破事啊，那个什么烂芝麻烂火的一堆，那全部跑到你脑袋里头，哎，亲爱的朋友，你怎么睡得着？所以我不是教给大家几个简单的一个功法啊，第一个呢就是呼吸法。怎么呼吸呢？就是吸4口气，我做点音效，这样的话听众朋友比较能够了解啊。然后呢憋气7，就是数到7，1、2、3、4、5、6、7，然后吐气分8口来吐，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啊，这样子就这样慢慢的吐，不要你不要做出声音来，不要像说里面就不是有声音吗？我是为了要让你清楚而做出一点声音来，

你不要有声音啊，不要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啊，那不必嘛。吸气也是慢慢的吸，不是慢慢的吸啊，这样慢慢吸，吸四口气，然后憋气七，数七下，你也不要算出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就用手指嘛，这样轻轻的点，然后吐八口气，噗噗噗噗。

指知道吧？大拇哥、二拇弟、三中阳啊，就中指。从你的这个所谓的手掌的根部，然后往上去推，经过的劳宫穴往上推，就这样搓，这样搓，这样搓，听众们，你听得懂吧？你左手也好，右手也好，用大拇指从这个手掌的根部往上推，往上推，推到你中指的指尖，就是往上推，轻轻的，你不要用力，不是，又不让你打架，你就轻轻的推啊。不要说，哎呦，戳得我手好痛，谁要你用那么大的力量？这是一种感觉。这样推个两分钟啊，左手推两分钟，右手推两分钟，总比你怎么样来睡不着要来的好嘛。这两种简单的功法也跟听众朋友简单说明一下，同时来个两颗或者是三颗的安枕带，哎，听众朋友就进入到你美好的梦乡啊。当然有的听众朋友中途会醒来，醒来之后呢也不要怎么样的，也不要焦急，醒来之后回去呢还是一样闭着眼睛把灯一关，我是建议大家还是关灯啊，有这个眼罩的就把眼罩戴起来，你的安全感会更凸显于你的睡眠。而且这个黑科技的眼罩啊，它是怎么样呢？它是石墨烯，而且能够帮助你来，对于眼睛来说都很好的。这个眼罩非常非常的好啊，当时我们过去啊在活动当中有送给大家，也有听众朋友单独来购买的啊，单独来购买的，外头卖的不便宜啊，当然我们也优惠给我们一些需要的部分的听众朋友了啊。最重要就是安枕带，安枕带，我说这个故事实在是，哎呀，实在太精彩了，那过去就不提了。我们现在安枕带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南非醉茄，它能够稳定你的一个神经中枢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再来呢就是嘎巴，哎，听众朋友，外头你看那个电视广告不是有那个嘎巴吗？嘎巴在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它是一个配角，不是主角哦，它只是一个配角哦。那么当然了，这个嘎巴也是能够带动你睡眠的一个元素之一。再来呢，我们是在两年前我们添加了一个新的一个成分，那叫做晚安多酚。这个多酚类来说的话，也是稳定你的情绪，稳定你的一个所谓副交感神经。这是在这我们的一个原料商啊，在那个就是生技展的时候呢，特别为我介绍，然后我说哎，这可以，我可以试。于是乎呢，也就增加到了我们晚安肽的这个行列当中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色氨酸酸藻仁在运用大豆生态的螯合，也就成为我们的安枕肽的一个主要成分。所以我说睡觉要睡得好，当然你的精神就好，你精神好了之后呢，你的体力好，当然也就健康了。我说了嘛，睡得好，精神好，身体棒，不会老。亲爱的朋友，你说对不对？身体棒，你自然而然就不会老。你老是睡不着觉，老是看着天花板，然后呢从这晚上瞪到天亮，鱼肚白的时候呢，好不容易到了鱼肚白，就你又睡着了，但又睡不了多少，又要起床了，你看看真的是折磨自己啊。所以很多朋友啊在过去就跟我讲，他说很怕到了晚上夜幕低垂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无名的一种压力和恐惧就出来了。干嘛呢？又要睡觉了。这个听众朋友，睡觉是一个多么舒服的事情啊，是多么享受的事情啊。不是睡得长，而是睡得怎么样？我睡得巧。你说，哎呀，我晚上只能睡六个多小时，那也不错。你要沉睡哦，我来看看我的深度睡眠。我听众朋友不是讲吗？我昨天晚上深度睡眠达到了30%，叫做深度睡眠，30%有2小时18分钟。浅睡就是一般的睡眠，浅睡是43%，也是合理的范围。然后快速动眼期是27%。听众朋友，组成了我的整个的一个怎么样睡眠的一个状况就如此，94分的，哎，不容易哎，亲爱的朋友。那前世我不说嘛，有91分、92分，也有88分、87分的也都有，但昨天晚上蹦跳出一个94分，让我心里呢觉得非常非常的愉快。
然后呢一边刷牙还一边怎么样唱着歌，当然没有办法唱歌，只是怎么样刷着牙洗了脸刮了胡子，然后呢外面一提一涂。

然后我们的尊贵的保湿精华一抹 OK， 干嘛呢？出去做早课了。听到没有？这就是李念举的一个早晨啊，你说是不是呢？啊，希望跟我一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听众朋友，你的睡眠品质是不是很满意呢？如果说需要稍微的改进一下的话，嗯，就不妨接受我的建议啊。我们的安枕泰，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安枕泰。安枕泰意思就是很，这顾名思义就是让你睡个好觉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我们的睡眠专线，我们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记住，一个好的睡眠比吃还重要。这从小我的父亲就跟我讲，什么睡比吃还重要。你吃，哎，对了，你喜欢吃一些什么东西？但是记住啊，你不要用酒精去麻痹你的神经，那一醒来你就睡不着了。所以呢，不要运用酒精，而是真正的能够让你的副交感神经能够安定下来，然后呢睡个好觉。你不要谢谢我，你要谢谢你的决定，这才是最为客观的一种想法。来，流星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是我们的安枕泰。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提到这个蒸饺啊，我想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吃啊？我们这个公司旁边有一个卖蒸饺的阿贝啊，在将近20年前我就看过他在卖蒸饺，但我从来没买过。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买过一次。后来他们消失不见了，啊，消失不见了。那我就问那个旁边那个全家商店的老板娘，我说哟，那个卖蒸饺的阿贝没有做了，他说也不知道，他就不见了。但隔了大概差不多5个月左右啊，他出现了，他又回来了，但是呢，不是原来的阿贝，是一个怎么样，比阿贝要年轻的一位，也是阿贝啊。那么后来我就去高官一下了，我说哟，原来那个阿贝没有做了，他说啊，那他的叔叔，他的叔叔呢已经退休了啊，回宜兰去种田了啊，那么这个摊子呢就交给他啊，他也住宜兰。哎，听众朋友，你这个有时候真是缘分呐、啊，有时候我从那过我就怎么样捧场买一个这个蒸饺啊，我都是在什么礼拜六，因为他礼拜六还有做啊，礼拜天就休息了。那平常来说的话呢，他10点多钟就打烊了。那我早上也没有办法吃他那个蒸饺啊。中午的话呢，勉强要吃的话，他也休息了。一直到下午3点半，他说，3点半开始，哎，下午茶。哟，他蛮幽默的。哎，听众朋友，就是礼拜六我就去买，一边买呢就一边跟他聊天啊。他那个蒸饺真的叫做意思到了。我常常跟他建议，我说，哎，我说陶哥啊，我说你这个皮儿实在是太薄了，那么这个蒸饺怎么样，买回去之后都烂成一坨，我说你要改进呢、啊你一定要改进。他呢也他说吃蒸饺是吃馅又不是吃皮，哎，他的理论是这样子，又不是吃皮啊。啊，这好吧，那就，但是我后来我克服了，我怎么克服呢？就是他呢，那个酱油什么什么的，我说自己来，我要自己加，所以他每次都说自己加哦，我说丢了，我自己嘎给来冲，然后先怎么样来？他那有那个香油，我先挤香油，然后挤醋，然后挤酱油，然后怎么样了？摆到平的地方，然后一直在抖。让每一颗饺子都沾到了酱汁，也免得怎么样来，免得它粘黏嘛。哎，听到没有？这就是这个蒸饺的吃法啊，让他们抖啊抖抖，就不要这边上下抖，而放在平的地方，它那不是有平那个车子那旁边平的，我这样子摇来摇去，让每一个饺子呢都沾到了所谓的香油、醋和酱油，这么一来的话，就免得彼此粘黏。哎，听到没有，我们变成好朋友了，

那么平常有时候给他鼓励啊，那像每天我们，就是我接小孙回公司啊，有时候接小孙回公司，那么我都会问这个小孙说，阿贝正教今天有没做生意，都要裁，他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来，像昨天雨下那么大，前两天也是傍晚下雨，他依旧是守着那个车子，那个小车子啊，小摊那个就是我们说。两轮的那个小小摊车啊，在做生意，有时候实在不忍呐啊，真想去捧捧场，但是没办法，你晚上我要回家有家里有吃的，所以呢，连一个小小小的摊车，然后卖这个蒸饺啊，一笼六十大洋，就养一个家啊，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礼拜六的话呢，我如果可以的话，我都会去捧场买一个蒸饺。那中午吃嘛，我就买一笼半啊，一笼半。现在怎么我去买，他都说我给能量后的老朋友了。哎，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人情味啊，给能量就是加两粒啊，就是一笼十粒嘛，一笼半不是15粒嘛，他加两粒就变成17粒了。他哎呀，老朋友了，给能量好的。哎呦，我说哎呦，涛哥，这就拍摄的这个做生意，marketing，老朋友哎，3个字，老朋友，一直从他嘴巴里给冒出来，你看看。所以有的时候捧场啊，就是如此捧场了啊。所以呢，我说了嘛，就说做任何的事情，记住一点，就是怎么样，要专心，而且要屹立不拔。那时候我说，哎呀，本来他在另外的地方，就前头的地方，他说警察在赶，还开罚单，他就后来就搬到这个比较偏一点的地方。我说这里生意会有差，他说，Walking，他说我坚持下去，我坚持下去，生意一样会有老客人回来。听到没有？这是你虽然是一个小摊子啊，但是怎么样来？这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你不管做任何事情，你要用心，而且怎么样，要坚持你的理念。几乎没有一天不来做生意啊！他礼拜六还跑到怎么样？还跑到那个就是南京东路上头，跑那边还做一段生意。然后呢，差不多10点钟赶快退回来，为什么？怕那个警察来开单，警察开张单子就1200块。他说我这一天就完了，所以呢，赶快推过来，又推到这个算是比较偏的地方。所以我都会礼拜天、礼拜六的话，我都11点左右去买。他礼拜六的话，经营的时间会稍微长，11点半就打烊，我都11点去买啊。那么提到这个蒸饺，当然了，它那个皮儿啊，真的，哎，我只能这样讲。改天呢，我自己到市场啊去买点皮儿，我说涛哥，你用我的皮儿来蒸，看他愿不愿意了啊。一方面呢，可能是他蒸的这个时间的关系，因为它的皮很薄。所以呢，它蒸的时间不会很长。你皮厚的话，你就蒸的时间就相对来说会拉长嘛，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嘛，对不对？但是你也不能粘成一坨啊，到时候回去你，所以他又讲了一个理论，他说我吃我的蒸饺是吃馅，又不是吃皮。不过他我常常讲嘛，我吃他蒸饺的话是怎么样的？一方面是捧场，二方面是吃一点高丽菜，他那里头啊几乎没有肉。就是高丽菜啊，就是菜，而且怎么样呢？我说嘛，就是吃17颗这个17口的高丽菜也可以嘛，啊，补充点高丽菜啊，那个淀粉来说，相对来说就减少。我是以这种观点来买它的这个蒸饺，淀粉因为它皮薄嘛，对不对？皮薄，你17颗蒸饺的皮儿，你把它弄在一起也没多少，因为它皮太薄了，所以呢，有好有坏。但我也克服了所谓这个蒸饺它粘黏的那个所谓的困境，我把它给征服掉了。所以呢，一方面也捧场，二方面呢，吃点高丽菜啊，再来呢，淀粉也吃到一点，不会说一点都不吃啊。这么一来的话呢，我说多项的一个所谓益处也就奉献出来了。而且现在不是讲吗？我说来，涛哥，他说啊，我说还是一笼半，他说给能量了，老朋友，哎呀，谢谢。这是老朋友，还真好用啊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待会儿呢再来谈谈这个蒸饺啊，蒸饺很有意思哦。那么大家所吃的蒸饺是哪一型的蒸饺呢？待会儿我们再聊。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37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好，我们回到刘清派节目啊，时间是下午的4:41。刚刚提到蒸饺啊，当然正式的这个北方蒸饺，它呢是用烫面做出来的皮儿。当然我们说这个面粉呢分为烫面、冷水面，还有就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我们讲的油面啊。烫面饺子、卤煮鸡啊，这是我小时候我的母亲呢、啊、经常会提到的一句顺口溜啊。烫面饺子、卤煮鸡啊，然后呢，那还有什么呀？烫面饺子、卤煮鸡，然后什么二房七啊，什么什么啊，总而言之一个顺口溜。哎，听到没有？那个烫面饺子就蒸饺，蒸饺一般来说北方馆子都是手擀的烫面的。所以吃起来呢，那个皮儿啊会比较有那个韧性啊。当然现在卖蒸饺的很多都不是自己擀的皮儿啊，像这个在原来在我们南京东路123巷非常有名的齐家蒸饺，现在搬到光复南路，我也曾经介绍过。那齐家蒸饺来说，就是一般的饺子皮儿啊，当然它可能我想。他选择这饺子皮儿，必定是有正式合作的这个所谓的面，就是供应他饺子皮的店啊。因为你那个皮儿啊，一定要有一定的一个所谓规格，就客制化，就是我要的饺子皮是这样子的一个韧性啊，什么什么的。虽然不是自己擀，然后呢，但是他所

供应的这个饺子皮儿就必须要依照这个店家的一个要求啊。当然，这个齐家饺蒸饺来说的话，他就卖蒸饺。你看，就现在做到这个店面呢，生意一直非常好，一直非常好。他卖蒸饺分为这几种，第一个呢就是虾仁蒸饺，第二个是鲜肉蒸饺，再来呢就是高丽菜的蒸饺。丝瓜蒸饺，丝瓜蒸饺是后来增加的，还有怎么样呢？韭菜蒸饺，还有玉米蒸饺。玉米蒸饺的话呢，这也是很多小朋友喜欢吃的啊。它蒸饺就这六种，啊，就这六种。那平常老板呢，没事就在那边包啊，就那边包。平常我就坐那边就看他包，然后跟他聊聊天啊。那我就问他，我说：“哎呦，你那皮儿必定是客制化。”他说：“对。”他说：“你这个有这个很厉害。”我说一般的这个饺子皮儿啊，你要做到这种程度也未必好。包含我不是讲嘛，刚那个阿贝蒸饺里面，但那皮儿薄的，我的天哪，这细如这个薄如蝉翼，你哎呀，那总而言之就这意思到了。所以呢，这个蒸饺当然正统的北方蒸饺是用烫面做出来的，烫面做出来的蒸饺呢真好吃，叫放在嘴巴里那个嚼劲呢、啊，听懂没有？你没有吃啊，很难去形容。你可以在嘴巴里头慢慢咀嚼之后呢，可以感觉到那个面的那种香味，还有饺子里头蒸饺里头的那种鲜甜味啊，鲜甜味非常好。当然了，齐家蒸饺搬到这边来了以后啊，我还没有去造访过，他已经搬了大概有两三个月了吧啊。他那时候一二三项停止营业，哇，很多朋友都觉得非常扼腕的，哎呦，这个蒸饺没有了，哇，什么什么。那后来他重新在光复南路这边开了啊，大概有三四个月了啊，三四个月了。当然也卖汤类的，这个卖蒸饺当然要有汤了。汤来说的话，就是一般的什么酸辣汤啦，啊，玉米浓汤啦，就那么就还有青菜汤嘛，对不对？他现在怎么还有卖这个面类？听着没有？其实你说啊，一个蒸饺店呢，如果你还有面类的话，就比较复杂了。但又卖这个面那个面的，当然面来说的话呢，它也是怎么样的，也是比较一般的啊。比如说什么番茄拉面啦，这面下去，因为它那算是怎么，不能算打卤，但它就是把那个面煮好之后，再把汤加进去，就是一碗面，就比较简单的啊。所以呢，我想这蒸饺啊，我也是吃遍了。从小我就喜欢吃蒸饺，啊，什么包子类的，啊，什么那个小笼包啦、小笼汤包啦，什么什么的啊，我就喜欢吃这个面食啊。我对于面食来说的话呢，当然从小到大我也在节目里都提到过了，就是北方人啊，土嘛，但是怎么样，就是爱啊。所以我们家里的话，我太太不是讲嘛，就是说在我们家认识我以后啊，在我们家没吃过几顿这个米饭啊，吃米饭还是吃这个咖喱牛肉饭呢、啊？这种，我们家里头以前这个十斤米吃一年的，我天哪，根本很少吃到米，十斤米大概吃到一年，你看看这个吃米的比例非常非常低啊，都是吃面食。好吧，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吃蒸饺呢？啊，这个总而言之呢，喜欢吃这个面食的朋友也是非常多啊。那昨天呢，我太太的朋友的这个特别送了三包饺子来啊，有这个韭菜的、高丽菜的，还有这个香菜馅儿的啊，送了三包饺子来啊，因为他包的饺子非常好，那就是我们那个北方味道的水饺。他就自己朋友啊，有时候需要的话呢，跟他讲，他也卖那个卤味，也卤得非常好啊。当然他没有对外什么大肆去公开呀、啊，去怎么公开来卖啊，就是自己朋友喜欢的啊就来啊。然后呢，你不要看买的人还不少哦啊，像有时候我太太一买那个卤味就买了1000多块钱呢、啊，他那卤味卤的真是。能够让我们家里头得到赞赏也不容易了，包含了什么牛肚，当然我不吃牛了啊，他们吃嘛，牛肚啦，然后那个卤肠，卤那个大肠嘛，真是好吃，入味，而且处理的非常干净，然后那个鸡那个胗有没有，鸡胗把它切的一小块一小块卤出来，真好吃，还有那个豆干啦什么什么的啊，非常好啊。所以呢，我想啊，很多时候呢，有好的东西啊，那么能够允止，然后呢来吃吃，这也是一种福气了啊。刚才我太太丢了一个 line 给我，她说不要多加赘婿啊，请你看这场这个演唱。

会，我一看，哎呦，咱们的老朋友姜育恒啊，在今年的6月27号礼拜六呢，将要有一场演唱会，我太太帮我买了票了。她说你不要什么再什么给我揪啊，然后到时候就看姜育恒。当然我说了嘛，他从出第一张专辑唱片我们就开始结缘啊，一直呢到他后来出国了什么什么的，他的歌声来说的话呢，一直是大家非常非常怀念而且是喜爱的。所以呢，姜育恒的这个演唱会啊，其实我个人来说的话呢，对这个演唱会啊，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为什么呢？因为从过去啊，一直跟这些歌者啊，只要有唱片出来，就到我们家里头，到我们公司来录音啦、什么什么的啊，接触太频繁了啊，接触太频繁也都太熟了。那以前跑到我们家来就要怎么到举哥家啊，到李大哥家是排最后一站干嘛呢？那么要录完音之后要吃饭啊，然后要领酒啊，要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哎，我们那时候家里头经常怎么样嘞？啊，5、6个歌者啊，那么一吆喝都来了，到我们家里头吃啊喝的，哇，那真是热闹的不得了。所以呢，我说啊，看演唱会，哎，其实说起来，平常听这些歌也都听了很久了。但是呢，我太太说要听啊，我给你买了票，你不要再给我那个给我，我说好吧，啊，我也没回了。总而言之呢，我到时候就按照规矩，然后去听啊，老朋友唱歌嘛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安排了姜育恒的这首歌，这是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在 KTV 我也常唱这首歌哦，是什么呢？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啊，刚才所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姜育恒所唱的《我家在哪里》。姜育恒当人一出道的时候，给人家一种非常非常凄凉的那种感觉啊。那么他是韩国的华侨啊，所以那个韩国的华侨的那个山东音呢是蛮重的。不过呢，当时的小女孩就非常喜欢他，而他唱的歌也是带着那种悲伤，但是呢却含有那个所谓那种情感的那种味道，所以呢是相当受到大家的喜爱啊。好了，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不管你呢喜不喜欢吃蒸饺，不管你喜不喜欢听姜育恒的歌，总而言之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在此地跟您说再会。有任何的问题，我说了嘛，要睡得好，精神好，体力棒，也就是身体棒，不会老，那只有要睡个好觉。睡好觉找谁？找流行派。来了我们的安诊台，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睡得好，吃得饱，身体棒，然后呢你呢永永远远都是最愉快而且是最健康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明天别忘了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哇、哦，最近就忝，暗时也睏袂去，规身躯拢无力。
6: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丸中进口，连锁狗你想秋气的品牌。三用八分之八韩国国产蓝莓精，高丽灵芯，微包拢有4.6毫克人参皂苷，让你睏得起，睏加精舒适。
5: 口感啊口感，一天一包，补充你一天的气力。
6: 主文专线：02-2314-9121，二三一四九一二一。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莹莹。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歌名叫做《星星是穷人的钻石》啊。我们呢，这个我们呢不是好野人的时候，看着天上的星星就想象说，反正那个一闪一闪亮晶晶，看起来也很像钻石，对不对？那没有办法拥有真实的钻石的话呢，就想象一下天上的星星，摘一颗下来送给心爱的人，说啊，这个就是我送给你的钻石。好多时候是不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或者用这种比拟的，或者是用想象的方式呢，来满足一下，或者是来安慰一下自己的梦太遥远了。但是呢，在股票市场当中，过去大家一直觉得说大富大贵啊，那个很多人是天生注定下来的，如果那个家产这个很丰厚的话呢，他一辈子也不愁吃穿。可是现在呢，从 ETF 开始横空出世之后，台湾有很多的小资族觉得说，我用定期定额或许不能够直接立马变成这个上流社会，但是我也可以慢慢慢慢透过时间复利的一些好处，至少为我的未来呢改变好，或者是说为未来呢进入到下一个更好的一个阶段，并不是完全不可控的。其实呢，越复杂的事情呢，很多时候用单纯的方式做，它就有可能去完成哦。而且呢，其实在股票当中也是一样啊，所谓叫做越复杂的事情用单纯的方式做就容易成功，这件事情呢就在讲定期定额长期投资这件事情。我简单的说有人开始分享说，其实定期定额当然有很多的优点，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到底要怎么样去选定期定额呢？尤其是你永远不知道现在台北股市或者是现在的一个投资市场啊，会不会已经是高点了？那我这样定期定额呢，我会不会一路往下买，越买越少，越买越少，我的资产还是越买越少？当然最难的时候呢，就是当股市在下跌的时候，你依旧必须要定期定额扣款因为你会觉得说，天哪，我的钱呢怎么存了个半天怎么这个还是负数的，就是我的投资报酬率是负数的。但是呢，你就必须要熬过那一段呢微笑曲线当中的下跌，然后等到它在上扬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你丰硕的成果。好，定期定额的优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你不要去猜到底现在是在微笑曲线当中的哪一段，它会不会是在左边最高，还是在右边最高，还是现在呢正处在微笑曲线当中的低点。很多人呢觉得你要去选时间判断时间，这个压力太大了，所以呢就觉得干脆分散风险。好，那么避开选择时间的压力，用纪律的方式来参与市场，这个是定期定额最简单的一个说明方式哦。所以如果说除非你看得很精准除非你的投资眼光非常的锐利你知道什么时候是绝对低点呢投资下去，这样。要不然呢，就是你去拉长你的投资时间呢，甚至拉长到十年好，那不管从过去的一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说啊，0050的这个0050投资报酬率，我们在新闻当中已经讲过非常多次了啦。0050的投资报酬率当然因为台北股市从20年前到现在走到现在，它其实是一个多头的格局，所以呢曾经有人去试算他去试算，就算你错过了当时20年前0050开始起步的那个康涨你说啊，我又没有买在那个大盘7000-8000点的时候，我现在大盘都已经
两万六、两万七、两万八了，哇，这么高哈，我这样去买怎么办？可是他说，其实呢，你去回头看哦，就算在2003年6月，哈，到2025年8月，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得这么长哦，你单笔投入任何一年，相比定期定额一年呢，其实呢，前者就是你投资获利哈，你如果是时间拉长到十年，你单笔投入一年哈，跟你定期定额时间拉长到五年甚至十年，其实在这个台北股市当中，你定期定额时间拉长之后，你的胜算的几率其实都还是会高的。所以呢，定期定额它的确可以帮你避开时间的压力跟市场的风险。

呢，就是定期定额的精髓，当然就是我们刚讲的，在投资的微笑曲线当中哦，你选择的标的就算不再创高，它还是有波动的时候，它只要有各个大中小循环，你在每一个大中小循环当中都还是有获利的一些机会。每个月呢投入一样的资金，当市场越走越低，投资人你买到的股数相对就越多嘛哈，那明显的平均的持有成本也在慢慢的下降。虽然你会看到账面上的数字哦，你的投资报酬率好像不高，甚至会变负的，可是在未来的时间当中，你就会感谢现在这个投资报酬率是负的时候呢，你相对买进的股数其实是比较多的哈。那他说同样的以0050来做观察啊，他说在挂牌的这20多年当中呢，如果投资人定期定额一年，任何一年你定期定额一整年哈，那你取得正报酬的几率会有 76.5%。 定期定额两年哈，正报酬的几率有 81%。 如果你定期定额三年，好，他这个是真的去精算哦，那定期定额三年哦，那你正报酬的几率呢就会超过90%。那在整个台北股市呢，从2003年一直到2025年，这么多年当中，如果你任何一个期间好定期定额坚持6年以上，那正报酬的几率就是100%。所以呢，在很多个股这个很容易上下震荡很大的时候，定期定额呢，只要是你坚持好，尤其是这种指数型的基金啦哈，6年以上正报酬的几率一定是100%，而且呢，你不用每天在担心风险，不用经常天天要盯盘哈。当然你可以为你的财富做一些规划，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定期定额扣款日，当你比较有钱的时候多扣一些，多扣一些趴数，多扣一点钱哈。然后呢，这个或者你觉得啊，最近股市正跌得挺深的哈，大家哀鸿遍野，你当看市场一片呢觉得都觉得是空头的气氛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反向思考，你反而也可以在你定期定额扣款日来相对加码，因为那就表示那个时候绝对不会是高点哈。所以呢，在这个定期定额的投资当中，它还是有一些些可以操作的面向。当然啦，你说定期定额一定是100%赚钱万能吗？当然也不一定，你还是要看看你选择的 ETF。 好，你选择的 ETF 在5年、10年甚至20年后是不是依旧可以给你带来微笑曲线。好，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每天都能开心有钱赚，拜拜。

0: 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00403A。
0: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我们今天这个阶段呢，来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哦哦哦，我们来讲哈，过去很多人上班的时候不太喜欢出差。我记得，现在大家如果有上那个求职网站的话，哈，求职网站或者是求财网站一样啦。那通常你要填的那个栏目当中，哈，它会有除了薪资，然后公司的福利哦，然后上班地点啊、休假啊等等之外，其中它有一个选项哦。我也是后来呢，这个公司要找人的时候呢，我们要上去求财嘛，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也是一个考量之一，就是，在求职求财的时候，大家会考虑的是说，我的工作需不需要出差。过去有些人呢不太喜欢出差，觉得频繁出差呢非常的麻烦，尤其是也许啦哈，在以前如果你是有家室的人哈，你是有家庭的人，那如果要经常出差的话呢，会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的确有可能哦。例如说有些人他如果必须要出差的话，他可能会影响到他要接送小孩，或者是家里面没有办法照顾父母哈，等等等等，就是平常 routine 的生活。但是现在他们发现 Z 世代呢，其实相反 ，Z 世代呢其实喜欢出差，甚至在出差的时候呢，不惜为自己加钱去升等机位、升等房型，为什么呢？过去啊，收到工作要出差哦，很多人想到的都是哇，要提着公事包，或者是要加班哈，然后呢要这个孤单的在搭飞机啊，或者是熬夜啊等等哦。但其实，在现在的 Z 世代哈，大家喜欢去出差，而且他们会认为出差是一个奢华体验的入场券，甚至是一个免费的度假机会。根据呢，美国一个商务旅行报告他们的调查，他们发现呢，有85%的 Z 世代和88%的千禧世代，他们认为在工作当中出差其实是一个升级生活方式的绝佳机会。因为呢，年轻的工作者他不满于公司提供的基本待遇，所以呢一旦有出差机会，大家其实反而挺开心的，他们甚至愿意呢自掏腰包，或者是善用信用卡的点数，将原本呢平淡无奇的出差行程改造成他们自己喜欢甚至去可以打卡

增加他们生活丰富度的一些动态。这种现象呢，他们称呼为混合旅游，也就是把商务工作跟自己的休闲生活结合，成为了年轻世代非常推崇的职涯加值的方法之一。他说呢，在对于 Z 世代来说，如果你去出差，然后没有在社群媒体上面打卡，哇，那这样你等于是这趟旅行呢没有发生过。而你这个打卡倒不是为了呢要告诉大家说，哇，我很辛苦啊，我又到哪里做了什么事情，不是，并不是要炫耀说你对公司多么的忠诚，而是呢习惯低调的前辈呢不太能理解的，他们是要去打卡说，我今天又飞到了哪里，我今天坐了什么飞机，我吃了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今天这个住了什么饭店啊，是这样。而且他们凡是在商务出差的行程发文的频率是平常的3到5倍。然后有 75% 的 Z 世代说呢，他们会为了拍出更好的照片或者是影片内容，自己花一点钱去高级餐厅或者寻求更昂贵的娱乐经验。这个呢，不仅仅是为了记录自己的生活，更是经营个人品牌的一部分，展现自己想过的一种生活。那例如说，他们如果有机会到其他的城市甚至是其他国家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哇，那太棒了，他就赶紧把这趟工作行程也转换成一个迷你假期，那趁机呢去出差的时候呢也赶快去旅游一下，进行一个小旅游哈，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也给自己放一个小假。那年轻世代呢也会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加一点钱哈，升等到一个商务舱哈，他坐得起的，或者是他觉得他难得哈，可以花一点点钱享受更好的一个服务品质。因为跟过去相比呢，有 62% 的 Z 世代年轻人，他觉得他愿意额外付出这些钱，然后在工作的同时去额外的享受他觉得超值的服务。但是对于年纪比较长的过去的上班族来说，哇，我为了要工作上班出差，我还花我自己的钱，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自己再掏钱出来齁，然后加钱去做商务舱，不可能的代际齁，公司没有给我的钱我就不付齁。因为呢过去的这个比较年长的工作者大概只有 25% 的人愿意这么做，这就是差别所在。那么在住宿的部分呢，有 75% 的 Z 世代愿意自掏腰包升等到更好的饭店。那比较老一辈的员工也很少有人愿意自己掏钱出来去升等饭店。这个呢就是愿意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呢加值在工作当中。那还有呢就是说现在的 Z 世代或者是千禧世代，他们会善用他们平常不管是信用卡啦或者是各种的一个积点方式，然后透过这个商务旅行的时候让自己的加值齁非常的这个可以得到运用。那他说呢，其实当然也提醒年轻员工呢用自费的方式去加值要特别特别小心，因为要看公司的规定。例如说你在申请核报费用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符合公司的规定，或者你如果经常在这个出差的时候然后搭这些豪华舱啊，然后住很好的饭店，会不会被贴上一个特权的标签，或者是怎么样在公司合乎规定的情况之下然后去这个用自费的方式去加上去。但其实呢大家现在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在现在新的世代当中，为了好好的生活去工作，而在工作的时候也要好好的享受生活。

0: 台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响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盈盈。好，在今天呢这个单元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来谈一谈 AI。 当然呢，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很多投资朋友大概从两年前到现在， AI 的股票天天都在看，天天都在追，而且你本来不认识 AI 的，为了要股票市场要赚钱，你都一定要去研究 AI 到底是什么，而且 AI 相关的产业链的个股，我们好像弄得比工程师都还要懂，对不对？但是 AI 到底在未来我们的生活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甚至呢，在我们的职场当中会影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今天呢，我们比较综观的来分享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当中讲到AI 如果这么厉害，无所不能，当 AI 能复制一切的时候，那人类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哇，这样讲起来，AI 又会画图，又会写歌，又会写报告，然后什么都会做，那这样子人类还找得到工作，人类还有什么 unique， 就是有什么不一样独特的地方吗？其实呢，这个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杂志，叫做《连线》。这本杂志创刊的主编呢，他就曾经预言说，其实呢，在这个美国过去大家很熟知的这几个科技巨头，像是 Google、Apple、Facebook 还有 Amazon ，他们呢这些年来，都是科技的霸主，赢者全拿的法则，还有免费增值经济的这些功能呢，还有物联网的崛起，他说这些其实有一天都可能会变了个样貌。我们现在大家每个人都用脸书，然后用手机，用 Apple， 然后用谷歌，查东西，甚至呢 Amazon 也带动了整个物联网。可是呢，在未来不久的将来，智慧眼镜可能就取代了手机，全民呢每个人自己都有 AI 助理，然后自驾车到处跑，不用等很久的以后，可能很快有一天突然间就实现了。那他说呢，当很多东西都变成 AI 生成的内容，人类可能会发现说千篇一律，没有一个东西让人觉得流连忘返，因为都没有什么太特别的。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呢，当 AI 生成了一切，那每个东西看起来都很像，没有什么特

别的价值。因为呢，在未来的那样 AI 可以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在那个世界里面，越容易复制的东西，价值就越低。嗯，我想这句话是重点。在任何的时代都是一样，以前呢，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革命。越容易复制的东西，价值就越低。大家想想看哦，从以前农业时代，什么东西都要人工。后来工业革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变革，当工业机器可以取代人工，原本呢，这个我们举个例好了，一件衣服可能本来要十个人才能缝好，才能做好这个一件，好，十个人可能要花个三天才能做好一件。现在你只要有一台机器，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它可能半天，好，一台机器半天就织出一件衣服了。那但是它越容易复制的东西，价值就会越来越低。他说以咖啡来说呢，以咖啡这个产业，同一种产品怎么样说，透过不同的一个手段去让不同的东西它的价值一层一层往上堆叠。例如说呢，第一个阶段是卖咖啡豆，好，这个是最基本的商品，价格由市场的供需来决定，可是呢这个利润就非常的微薄。第二个阶段呢是把咖啡豆变成了品牌，因为有了品牌你就与众不同，你就跟别人不同。好，当你呢建立了你的品牌性，你的消费者会愿意跟着你买单。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走入了星巴克模式，因为呢你卖的不只是咖啡，不只是品牌，还是你的服务。你在全世界任何一家星巴克都喝到同样品质的咖啡，享受同样的服务氛围。那第四个阶段，也就是价值最高的一层，是让你飞到哥斯达黎加的咖啡农场，亲手采豆，学习烘焙，然后把这个经历变成你的故事。这杯咖啡的成本原本可能只有几十块钱，但这整趟的体验却可以卖给你几万元。所以在未来 AI 时代当中，他说出了一个结论。他说呢， AI 是一个工作室，人类是一个导演。 AI 在技术上可以生成任何东西，但问题是说没有导演他什么都做不出来，因为导演还是那个灵魂，导演要决定做什么故事，说什么故事，讲什么剧情，当中是要喜剧还是悲剧，要有哪些主角，那个导演那个灵魂在于人。而这个 AI 呢，它是接收你的指令才去生出那个产品。 AI 所产出的东西就是技术到位，但是谁赋予它灵魂呢？还是人。好，那再来就讲到，他说当一切都能复制的时候，唯一的护城河是什么？ Think different。 这句话其实跟刚才我们前面他告诉大家的概念是一样，当一切都能复制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变得很廉价，那什么东西是贵的呢？ Think different。在 AI 时代呢，怎么样创造出有价值的体验？那就是你想到别人想不出来的东西。在这个全球24小时连线的时代，任何东西都容易被复制，然后你想做什么别人也做得到，要简报，要开发什么东西，要做什么影片， AI 都帮你做好了。他就说贾伯斯以前曾经就一直强调 think different 这个看法，他说每一个人手上都拿到了同样的一套工具，可是为什么做出来东西不一样呢？Think different。 每个人手上都拿到了最新的 iPhone 手机，可是呢有的人非常善用这个工具，有的人只会拿来打电话或者是简单的拍拍照，但有的人却用 iPhone 最先进的科技去做出它能生产出来最高档的影片，或者是拿出来他想做的更多的应用价值。而这个 think different 就是稀缺的资源。
而他说矽谷呢之所以能够创新，就是因为那里聚集了

几千家不同专长的公司，这些软体的也好，硬体的也好，设计的、行销的，不同 think different 的人呢，去互相撞击出很多新的想法。那再来就讲到，他讲到，其实在 AI 里面呢，乐观不是盲目的相信一切都会变好，乐观呢是相信即使我们只有 2% 的优势，经过10000天的复利，依旧能够创造出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未来。而每一个小小的改变呢，在我们 think different 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在 AI 这个世代当中呢，去创造出很多不一样的想象空间。以前的蜕变可能要非常漫长，但是有了 AI 这个强大的工具，我们只要有一点想法不一样的改变， AI 就是你非常可利用好用的工具，它帮你变出千变万化的这个想象空间。他说不管是从影音的，从产业的，从各行各业，其实在 AI 的世代当中，如果你只会一直让 AI 做重复的工作，那么你的产值跟你的获利只会不断的降低，因为大家都会。但唯一会善用 AI 的，就是创造那么一点点跟别人不同，AI 就会帮你发展出更多，从 2% 到 4% 到 16% 到复利再复利不一样的成长空间。而这才是在未来 AI 时代当中你要去寻找的。当 AI 能复制一切，人类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凯文·凯利他说，你独有的 different， 不管它是不同也好，甚至是瑕疵也好，它反而成为我们人类最后的护城河。非常非常非常有含义，大家不妨去思考看看。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每天都开心如意，拜拜。

来乞消妈祖。白沙屯妈祖进香跟大甲妈祖的绕境到底有没有差别？差异在哪里呢？过去大家只知道哦，都是跟着妈祖走，但这两个文化传统或者说这两个进香活动，如果严格的比较起来，到底有没有差异性呢？台湾妈祖绕境进香被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盛事之一，每年都会有上百万的信众来参与盛会。那么在每年农历3月23号，就是天上圣母妈祖的圣诞这一天，在前前后后就是妈祖活动最耀眼的时候。所以大家以前古话说三个消妈祖，就是因为这样来形容的。真正比较起来，国学大师他们统计跟整理白沙屯妈祖进香跟大甲妈祖的绕境，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微的差异的。从第一个主办方来看，大甲妈的主办方是公庙，是台中的大甲镇澜宫，而白沙屯妈祖进香的主办公庙是苗栗霄通霄白沙屯的拱天宫。第二个报名制度的差异，大甲妈不用报名，自由进香，随时都可以加入或者是离开。白沙屯妈祖则有报名的制度，香灯脚会拿到背章、背心、帽子、毛巾。当然，如果你没有报名的话，也是可以随时加入队伍的。第三个，活动天数，大甲妈的绕境活动大部分是9天8夜，来回大概340公里。白沙屯妈祖进香大约是8天7夜，来回400公里。第四个。

行程路线。大甲妈的绕境路线是固定的，规划好 SOP， 行程表是精准到每个小时按表操课，路线跟路程非常的明确，信徒可以提前来预定住宿，而且有系统的规划沿路的补给跟接驾。但白沙屯的进香路线完全不固定，由神教当下决定要左转还是右拐，全凭教班感受妈祖的旨意，充满了未知数，连 AI 都很难预测他的下一步，不知道今天晚上几点要停教休息在哪里，所以参加者要有随遇而安的心理准备，真的放心跟着妈祖走。第五个目的，大甲叫做往新港绕境进香，绕境有巡视到辖区里面进馆的意义，虽然也是前往新港奉天宫去交香，但整体仪式更像是强调对信众聚落的巡视与祈福。白沙屯呢则叫做进香，往北港去进香，这是一种回娘家的一种感觉，徒步前往北港朝天空举行挂会仪式，将老母娘的万年香火请回到白沙屯拱天宫，象征的是妈祖灵力的更新跟延续。第六个，在活动上面，大甲妈祖是祝寿大典，在抵达新港奉天宫之后，隔天清晨举行，所有的参与者都必须要全民到齐，被跪拜为妈祖来祝寿。白沙屯妈祖比较重视的是挂会，在抵达北港朝天宫后，由拱天宫的炉主从朝天宫的万年香火炉中舀出香火，到拱天宫的火缸当中封存好，再带回去。妈祖是台湾每一个人的母亲，虽然绕境跟进香有一些不同，但每个人跟着妈祖走时，那心中平平安安的幸福感倒是一模一样的。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 02

0: 23149121，23149121。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室，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啊，除了学科知识的累积以外，如何认识自我、理解他人以及面对挫折和生命课题呢，也逐渐成为教育的重要核心哦。那生命教育不只是课程内容，更是一种影响孩子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关键力量哦。那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嘉义县教育展望协会庄淑忠理事长，来跟我们聊聊嘉义县在生命教育推动现况，以及在社会的快速变动下，如何帮助孩子建立正向价值与面对未来的能力哦。那我们欢迎理事长。
2: 大家好，我是嘉义县教育展望协会庄淑忠理事长。
1: 那可以请理事长稍微谈一下，我们教育展望协会主要负责哪些业务呢？
2: 我们教育展望协会呢，其实呢，我们所有的理监事，我们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对教育有热忱的好友们。那我们有一个宗旨，就是高瞻远瞩，展望未来，立德树人，唯有教育。因为我们相信教育的一个正向的力量，可以让整个社会更美好。所以呢，我们有以联合国 SDGs 的永续发展目标为核心的在地实践，融合 SEL 社会情绪学习这样的全人教育。那我们希望在嘉义县呢，这个在教育方面呢，我们可以来着力努力我们可以做的。嘿，那目前呢，我们在融合 SEL 的社会情绪里面呢，我们觉得在生命教育这方面呢，也是非常我们着力的一个点。那我们从学校端的这方面的一个课程活动讲座，好，我们来做很多的一些的努力，比如说生命教育有电影赏析、户外探索的一些挑战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定向探索的设计的技巧，社交的技巧，还有亲子讲座、艺术课程啊，以及反读啊的一个教育啊，透过戏剧的一个教育，这些都是
1: 哦。所以理事长刚讲。

0: 到 SEL 社会情绪学习，哎，这个是我相信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是第一次听到啊。那可以请理事长稍微分享一下
1: SEL 这个社会情绪的学习呢？其实它是一个全人教育，然后它透过自我观察、自我管理、社交技巧、关系建立以及负责任的一个决策，好，然后呢，能够让我们在一个整个在社会情绪上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更理性然后更和平的方式来做一个人际社交，也包括自我管理的一个情绪的掌控，
0: 比较容易融入到整个社会还有关系上面的建立。这个属于是课本上面学不到的知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目前其实我们整个台湾社会的结构，其实整个社会的变迁也都不一样了，那家长的思维、孩子的想法也都不同，那所以我们在教育端的，尤其是第一线老师啊，这一方面呢，其实他们在不能就只有琢磨在一个学科方面，当然在学校的教育里面以学科为主，但是其实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培养的能力，我们也希望透过教育展望协会可以协助的部分，比如说在 SEL 里面能够具备的一些关键能力，面对压力啦，建立正向的价值观啦，做出负责任的一个选择，这一些其实都可以融入在校园里面的教育，也含在生命教育里面。
0: 那理事长，你们协会在你们推动这些活动的计划当中呢，在学校的执行端你们是如何进行的？
1: 校方这边的执行呢，其实我们是做一个跨域的公共资源的一个整合，因为光一个协会其实能力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跨域一个公共资源整合，所以我们整合了政府机构、学术单位、民间社福机构、文教团体，我们一起共同努力。然后呢，在学校端这边呢，因为我们有专业学术顾问，南华大学高俊雄校长、中正大学教育学院的郑瑞龙院长、郑胜耀副院长，以及我们还联合了我们有教育实务的顾问，在嘉义县有15所国高中小学的校长一起当我们的那个担任我们的实务顾问。然后能够在学校这一方面能够来做一个努力，而比如说我们之前推动的生命教育里面有一个电影赏析，那一开始呢，源头是来自于我们魏德胜导演当初有导一部 BIG， 他这个是 BIG 这部电影是在谈论到就是孩童他们本身罹癌，然后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以及在医院里面他们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这一部电影其实对于学生来讲是非常，我们觉得非常有正向的生命教育意义，让他们透过这部电影能够去更珍惜跟家人的感情，珍惜自己的生命。那所以我们那一次是在嘉义的秀泰影城，然后我们全包了，我们就是也透过很多能够愿意热心的善心人士的赞助，然后我们把整个秀泰的影城全部包场，然后让我们嘉义县的这些学校能够大概有那一次是1000多个学生跟师生一起进到电影院里面来观赏。那当天我们也邀请了魏德胜导演以及里面的主角，然后一起来做一个映前映后，到每一厅去做映前映后的一个分享所以那一次的活动真的大家看的都很感动，然后后续我们就觉得光是这样感动怕这样就没了，很可惜，所以我们当天其实我们都有给每一位学生一张便利贴，然后让他们看完之后写下一两句他们感动的，他们心里想要说的话，还是对癌病有他们的一些鼓励，然后我们就将这个便利贴我们制作成一个那个关怀的一个看板，爱心看板，我们送到嘉基医院有一个那个癌病友中心的关怀中心，我们送到那边，把看板就放在那边，让学生他们所对癌友要鼓励勉励的话语都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爱心传爱的看板，然后能够把它传递给癌病友，
0: 也是一种企业社会责任的展现。
1: 对对对，那另外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有整合的民间社福机构的这个部分，还有文教的团体像我们嘉义县这边我们最常目前有合作的就是那个圣心教养院、敏道家园，还有那个安仁家园， 对，那其实这个在这之前我自己本身担任他们的顾问也蛮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就是义务去协助他们这院生还有他们的活动。那我们教育展望协会也是一样，透过他们院里面的一些活动的推展，然后我们去参与，然后也让校园的学生有机会可以去参与，或者是说把他们带到这个院那个我们社福机构里面去，让他们看到其实他们自己真的是很幸福的。我们有很多身边有很多比如说一些长辈或者是说一些朋友们，不管认识或不认识的，在他们的生活的周遭其实有遇到很多的困境跟逆境，是目前这些学生他们无法去想象也看不到的。那当他们看到这些之后，他们会来反观自己的其实自己是真的很幸福，更应该要好好的去珍惜。那怎么样去能够接纳不同的，比如说有一些校园里面通常也有一些特殊生，好，那我们大部分的同学他如果同侪，他怎么样去接纳这些特殊生，然后帮助他们跟他们成为好朋友，大家一起快乐的成长，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校园学校班级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孩子以后出来到社会里面，他会面临很多形形色色的人，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的让他们多一些的体验，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机会。
0: 那这边想要请问一下理事长，那在这些计划适应当中啊，有没有哪几个一两个学生或者是学生家长，有给你什么样的实际反馈？
1: 有一次我们有推了一个活动，是那个 ACC， 它是阿弥陀关怀协会，他们是在非洲。他们在非洲有设立好几个国家有设立学校，然后就是帮助真的是孤儿，好，我们这样就是明确的讲，就是说他们就是孤儿，就是说都没有家人照顾的，然后他们设立学校让这些学生可以住在学校受教育，然后每年因为台湾这边有很多热心善心的人士会去捐款关怀，所以每年呢就是他们轮流不同国家的那个 ACC 的学生会到台湾来做一个交流。那也因为台湾这一边的大家的民众的一个热心的关怀，所以他们在那边的教育里面除了他们非洲本土的语言之外，他们也学习了华语然后台语，然后还有武术，因为他们就是经济状况就是真的很差，所以他们就是说学校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去让他们有一个每个学生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所以都会训练他们武术，用中国武术去训练他们所以呢他们每年就会大概有二十几个学生就是每个国家这样轮流然后来到台湾这边做交流，然后也来感谢回馈台湾这边给他们的一个帮助。所以呢同学们就是可以跟这些非洲的孩子们，他们可以透过一些学习的活动去交流，那孩子就实际跟他们有接触嘛，他就觉得很开心觉得然后他们也很大方这些非洲的孩子也很大方。那一次就有孩子来就有孩子在讲说我们刚开始会怕不敢跟他们握手，可是他们就愿意手就是伸出来要跟我们拥抱，我们就跟他抱，一共那个抱的感觉说老师我都快哭出来了，我第一次有这种感受。然后后来因为那一次我们也连结了埔子区所有的学校，就是捐发票就是自由捐发票然后给他们，所以有一个捐赠的仪式这样子，发票捐完然后他们的孩子也很开心，然后他们有做了简介，就是我们的孩子透过那个简介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心里想，因为我们当天也不能说他们是孤儿，我们只是说因为他们就是都没有家人可以照顾，所以他们都住在学校他们有的父母亲都已经离开了不在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孩子才可以感受到说原来他们都是这样没有家人没有父母，都是在学校住在学校然后都在学校生活然后他们就会去很明确，而且他们又接触到这些的孩子，所以孩子跟孩子的接触真的说实在这是最真实的。
0: 所以这样看起来生命教育其实最重要的反而不是字面上的教育，而是在于体验嘛。其实有时候比起家长或者是专家学者去灌输这些正确的或者生命教育的理念更重要的是让孩子跟孩子互相学习。
1: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又突然想到一个，不好意思，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圣心教养院刚好提到，他也是我们的顾问我们生命教育的合作的顾问，然后他们刚好35周年，去年的七月， 他们举办35周年庆，

0: 然后呢，我邀我们埔子东石国中这边的合唱团，因为他们有一个开场的演唱，邀他们去看。然后因为在这一个他们35周年庆里面，其中有一段环节是我们教育展望协会协助的，就是演一出短短十几分钟的他们的35年的一个历史。然后孩子们居然可以看到这一段的历史的故事，他们去知道说，哦，原来当初是一个普敏道神父，是一个外国的神父来到台湾，那时候来到东石的地区，他看到了这么多的，就是说贫困的家庭里面有身心障碍的长辈或者是青年甚至是孩子，但是都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经济能力没办法，没有得到照顾，所以普神父就许了心愿，他希望能够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安养机构，照顾的一个机构，帮助这些就是身心障碍的，就是
1: 院生
0: 家庭的贫困的，针对家庭贫困的，对对对对对。那院生里面他们有，就是说就是有青年啊，然后有那个老年都有。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就是在演这一段，就是普神父他这样子，然后包括修女来对整个这样子哈的一个重要的这整个他们付出的一个历程，孩子们哭，那孩子还有提到，那是事后他说，哇，我们之前有听过圣心教养院，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他们因为来参加这个活动，他们觉得说，哎，我们来唱这个歌好有意义，对对对，他们觉得说，他们虽然只是开场演唱，但是他们是唱给院生听。好，那完了之后他们又看到了，透过戏剧看到了这整个的圣心的成立的一个历史，他觉得说这个普神父怎么这么的有爱心，一个国外的人可以来到台湾，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贫困的这么多贫困的家庭，没有就是有身心障碍的人没有受到照顾，他愿意来设立这样的机构，然后设立这个机构也遇到很多的瓶颈，然后神父跟修女这样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奔走努力，然后也去募款，然后才有今天的圣心教养院，然后后来才延伸到刚刚提到的民道家园还有安仁家园，所以孩子的那种感受，整个那个是，嘿，又更加的认识，然后他们也非常的感动。
1: 好的，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这我比较好奇哦，可以方便的想聊一下理事长您本人哈，就是你也是教育工作者吗？
1: 嘿、hey, ，是。
0: 那您从事的这个专业的部分，你觉得在整个协会甚至你个人的理念推动上面有什么样的进展？
1: 其实我本身是读幼教的，对对对，所以我的娘家是在斗六，然后我嫁过来埔子，所以刚开始是在埔子那个长老教会互设的东明幼稚园，在那边经营了16年。然后后来因为就是想说也要陪伴孩子，因为真的在幼稚园很忙，哎，那后来我自己儿子要升小一的时候，哎，我就离开，然后开了那个诺贝尔音乐艺术馆。然后我是希望，因为我本身比较有兴趣在音乐艺术方面，好，然后就经营这方面这样子到目前为止。那我觉得看到了很多，因为我这一块是比较不属于学科的，然后我就会去了解到跟家长的沟通上会去了解到说，其实孩子有很多他们的兴趣因为被学科被考试被成绩绑住，所以他们没办法有足够的时间去能够去朝着他们的兴趣去发展，变成是这样。毕竟学校在音乐艺术的课程有限，好，因为他们还是要顾虑到学科的进度嘛。那很多孩子也课后也去很多的补习班补习，那我觉得我经营这个就是我希望孩子是有兴趣来的，所以来的家长们呢，我都会跟他们说，我都问我孩子，你真的对画画有兴趣吗？喜欢弹琴，喜欢音乐吗？你先来体验，通常都你先免费来体验，真的有兴趣的再来。那其实这当中有些家长也会提到说，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比赛，我们就是以比赛为主。我说以比赛为主，我这边绝对不会，我这边会用的是就是采分享，我们会有发表会，但是不会强调孩子你一定要去比赛。我说其实孩子在学校课业成绩压力已经很大了，那如果说连学个有兴趣的音乐都要每年还要比赛还要进阶还要什么，孩子会从有兴趣磨到没兴趣，他就是锁定了要音乐系的，要不然的话其实兴趣的话反而更长久，陪伴他更长久。那所以在面对教育这一块的话，就会发现很多，刚刚我们也提到有一些可能家庭经济比较不允许的，所以我刚刚有提到我们跨域的一个公共资源的整合，在我们嘉义县有补教协会，我们已经推了几年了哦，他们就是整体就是针对有一个育苗专案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就会看各补习班，然后不管因为每个补习班他们的那个招收的可能都不一样嘛，有的可能是学科的，那有的就是像我这样音乐艺术的啊，那就是说开出名额，如果说我们会透过社会局这边鉴定，然后就是说有经济，就是说中低收入户的或是有特殊原因的，然后孩子又真的想要学的就来，这样子我们就是育苗补习班是这样，育苗专案是这样来的，那我们协会本身也是协办。好，那我本身因为刚好在经营补习班、艺才班的，所以我更能够去体会说，有些真的是，通常人都会觉得啊、哦，学音乐的那个可能家境要比较好的啦，换个乐器什么的，哇，那花很多钱，对，就会这样。那我这边呢，我主推的我是钢琴，很多家里没有钢琴，我说来，只要我没有在上课，你就来练琴，就是这样，就来练，喜欢练就来弹，假日也没有关系。只要我没有上课你就来练，然后我们透过分享孩子也很开心，然后呢就加上了我们补教协会推了这一个育苗专案，哇，整个这样子包括其他整个嘉义县，其实这个是全国性的了，那嘉义县就是也加入了啊，加入了之后整个嘉义县的补教协会的这些补习班大家也都很愿意释出，其实在还没有育苗专案之前我们本身就有了，就是说会有家长会来讲，啊，囡仔就准备饿耶，啊，你这一个哇，这什么什么，然后他们会一直问钱的问题，我就想，他可能有某些考量，对，所以有一些或者说兄弟姐妹的，啊，怎么样，那我们就会考量，这个家境真的是不 OK。

0: 我们就会给他特别的优惠或者说半价。那其中我们是觉得这在这一块我是非常乐意，因为我本身就是喜欢音乐，那我看到喜欢音乐的孩子他可能在学校学习的有限，但是他在外面学习如果经济不允许，其实可能这样就封锁住了，我觉得很可惜。
1: 对于 3C 和社群网络对孩子的影响，那你们教育展望协会这边呢有什么样的看法？

0: 说实在很多双薪家庭，那家长也很忙，那所以家长对孩子的这方面的关注，尤其是手机，有的家长他会直接想说啊，我高中再给你手机，但是很多孩子他可能就幼稚园就有手机了，那有时候家长一忙啊，可能啊孩子们哦玩玩手机的游戏什么的，慢来搞不差的，还是有一些家长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1: 电子保姆嘛，
0: 真的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啊，那可能真的是需要透过一些讲座或者是一些活动来让家长了解，其实这一块对孩子的影响真的非常的大。
1: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怪孩子，也不能怪家长，因为这些社群平台他们就是为设计要来夺取你的注意力。
0: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常常就会跟就是大家教育界的有时候会一起分享，我觉得教育的本质就是让孩子看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嘿，那当孩子他受到了比如说网络的影响也好，还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些偏差的一个想法的影响也好，这样子的话真的会让他未来走的那个人生的道路就会变成是整个都是偏差的，他就没有办法正向去看待，也没办法有那个能力去处理自己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也好，或者是遇到一些挫折，他可能就很容易就退缩了，或者放弃，甚至于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1: 所以其实说起来哦，这个生命教育一个很重大的任务跟课题哦，其实就是在于呢，为亲子双方，甚至为学校和学生之间呢，创造出一个呢彼此信任，而且理解，甚至提供支持的空间哦。
0: 对。
1: 那最后我想要请问一下理事长，对于我们一些正在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啦，未来也迷茫的学生，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0: 依我们教育展望协会所推的，也是我们对于家长跟学生希望他们能够有所正向的能够去来改善的除了网络这边之外呢，我觉得刚刚我们提到的沟通嘛，然后再来就是说，我真的是希望说，再怎么忙碌的家长都能够拨一些的亲子的时间，然后跟孩子相处，带去户外走走也好，然后就是一起去观赏一场电影也好，一起出去吃一顿饭也好，或者说一起做一些家庭的活动也好，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帮忙促进亲子关系能够建立得更好。以学生端的话，因为说实在的，孩子们从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到大学，他们在每个求学的阶段、人生的阶段都有不同的想法，然后透过社会的这些的这么多层面的一个面向的刺激，所以我觉得在教育方面的话，除了我们协会能尽的力也真的有限，然后包括学校端的，然后整个教育县府，还有我们的教育部这边能够多琢磨，我真的觉得孩子的品格还是最重要，一个人的品格就影响他一生，当你品格能够把他塑造，他的思维、他的判断、他的各方面，包括他的情绪人际的相处，他就会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拿捏。但是一个品格走偏了之后，他可能各方面，你给他各方面的东西，他没有办法稳定的去把他拿捏得好，很容易到时候就是结党结对的也好，或者是说现在很多的那个网络是让自己锁在个人的，他个人的想法、个人的那个，包括他有的孩子是被影响到他的想象力完全融入在，比如说他把自己设定成一个杀手，他可以做什么样危害社会的事情，他不觉得那是危害，他觉得他在伸张正义，
1: 就活在自己的同温层里面。
0: 对，我觉得最后会越缩越小，越缩越小，那个框越缩越小的时候，你父母这很多我们社会的力量就不容易把他救出来。所以我觉得学校端当然很重要，家庭我觉得父母扮演的角色真的非常重要，父母的观念、父母的言行举止就是会影响到孩子，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社福机构的这部分都能够大家能够把它融入，然后就算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个资源的共融，然后把整个教育、生命教育能够把它放到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让孩子真的都有机会去体验、去感受、去影响到他们，这样子。
1: 所以听完理事长的分享，我们可以发现啊，生命教育不只是课程的一部分，更是陪伴孩子成长和建立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哦。当孩子拥有面对自我和世界的能力呢，也会在未来走得更加稳定和踏实哦。那这次呢，非常感谢我们嘉义县教育展望协会理事长庄淑忠上来节目跟我们分享，再次谢谢理事长。

0: 谢谢，
1: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由5050跟维迪安所带来的 Say Yes 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你们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

在荆棘路上遇见爱之光，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台制作，轩轩企划主持，一起来发现人生路上的爱之光。

0: 非常谢谢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庆贤竹影照明设计的林进佑总监，欢迎总监。
1: 大家好，我是照明设计师林进佑。
0: 那真的非常谢谢，就是总监您创立这个庆贤设计，然后也带领着团队把你们的经验带到虎尾，然后让虎尾变得很漂亮。那蛮好奇，就是说，其实有光就有影啦，就是在光的另外一面，其实以人生来说，就是光就象征着好像成功的样子、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那个影子，就是可能经历非常多的一些失败啊、挫折等等。那在庆贤今年也是已经满10周年，
1: 10周年，
0: 十周年，那
1: 对。
0: 同时也是您也有就是当老师，就是目前也是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也是10年的时间。对，那就蛮好奇说这个10年，就是您怎么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哦。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一个转捩点，对，您会想要分享哪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失败啊、挫折，但是又成就了现在的你。
1: 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啊，但是可以聊个3天3夜啊。如果要说这个失败挫折，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失败挫折的经验啊。然后成功，我觉得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是至少从失败中哦，再爬起来，然后在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然后得到一些养分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创业者都会面临到的哦，很难得的一个一定会
0: 的
1: 经历的
0: 经
1: 过
0: 历，
1: 程。对，那我想起来，其实因为我公司其实今年刚好满第10年，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应该说对我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所谓创业是不维艰的，好，所以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这个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0: 靠
1: 条
0: 山。
1: 件，嘿，对，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都在找寻，在一个是机会，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自身所学的过去的经验，哦，还有包含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理想，哦，怎么样经由设计这样子的

0: 个界面哦，然后能够让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去呈现出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应该说我们过去，我们公司过去十年，在前半应该前面的五年，其实都是一个还在尝试的过程，
1: 嗯、
0: 而且都是非常的其实
1: 摸索
0: 摸索，然后再来是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专业经验不足，其实都很多时候是在于你面对一个社会大环境，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照明灯光专业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般人熟知的、哦、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大家不会不知道医生是做什么，律师是做什么，建筑师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嗯、可是不见得知道说哎、欸，你说你是灯光设计师，你是设计什么，设计灯呢还是设计很少人会说你是设计光啊、哦嗯、所以大部分都不太知道说这个连结，我们只能知道说、哦、你可能我们知道去餐厅要有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环境，
1: 嗯，
0: 可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理性的成分，挑战的成分。那我想刚的分享也讲了一些所谓认为对于光环境它那个理性的成分怎么样去挑战最后的结果。
1: 嗯，
0: 那其实要说一个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有印象的事情，嗯，其实非常的多，我觉得要能够 突然冒出来一个，除非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所以我也没有不幸到突然有一个这个曾经无法收拾的一个状况然后突然冒出来。所以我想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庆贤如果查注音字典的话、庆贤其实不是玄啊，是贤哦、
1: 嗯、
0: 那庆贤设计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的哦、
1: 嗯、
0: 庆很多人不知道念成心哦、其实三点水在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叫做沁、哦
1: 嗯、
0: 那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沁凉心脾、哦哦、所以这种一个感受可以深入到你的人心，然后让你感觉到、哦、非常的舒适畅快、哦、这个沁凉心脾它是这个沁这个字其实是有渗透的寓意在、
1: 嗯
0: 哦、然后弦呢我们常听到歌声很优美的旋律、哦、音乐 很舒畅的一个旋律、
1: 嗯、
0: 这个弦其实正确说法是弦、啊哦、但是无所谓，就是说弦我们一定想象它是一个比较没有边界的比较抽象的、哦、像音乐一样它是可以有一个弦外之音的、哦、那也就是它是很广，所以我希望我们其实是利用设计的这个力量、哦
1: 嗯、
0: 去让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去影响很深很广，运、哦、用我们的一个设计力、哦、去改变这个环境、哦、去影响一个正向的一个让它可以正向的一个发展、
1: 嗯、
0: 发生、哦、所以这个是庆泉设计在现在在过去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运用光、
1: 嗯
0: 哦、来营造一个好的光的环境、
1: 嗯、
0: 那这个环境我想大家只要应该是说可以很直接的都可以感受得到啦，那这个感受呢、嗯、又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很抽象的一个光、哦、然后来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哦、一个影响、
1: 嗯、
0: 那这个影响在背后我们希望是借由很多在地的这样子，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了解它，然后借由这个光然后作为一个影子、哦、然后去引导民众，也许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啊历史啊能够更加的有一种更探索，甚至是经由你的探索你会发现、哦、它很值得被尊重被保护、
1: 嗯
0: 哦、这样子的一个心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灯光设计比较陌生一点。那我的想象是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照明设计师啊、灯光设计师，他都会有一个预知光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想象，就是啊，我这个灯怎么装啊，什么色温，然后一打开是什么样子？还是说你们会再搭配一些电脑设备啊等等？蛮好奇是怎么样去把你们想象的美感，把它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哇，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太被了解到或被一般的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民众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对于一个景观，我们比如说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或室内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在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他可以在图上把这个未来要呈现的样貌、样子、造型，都可以画出来，要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很理性的这个规则的一个规划。灯光也是，灯光的设计呈现也是，但是最大不同的差别却是在一个很细微的部分。这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也是很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规划的很多都是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我们在图学上画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所谓灯的符号符号符号，你看到的是这个白纸，然后黑线黑的符号，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这些符号并不代表你最后会看到的结果样子，甚至是氛围。所以光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光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它又很科学。它的科学在于，其实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光是电磁波的一种。那电磁波是什么？可能跟大家生活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你今天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这个牛奶，你想要加热，你要微波炉，微波炉就有电磁波，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各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传达了这个收音，这个无线就是电磁波。那可是光为什么也是电磁波？光是可以看得见的电磁波，所以它在学理上是所谓的可见光。可见光，那这个是在一个这个科学上其实是可以去很理性的去说去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然后这样子很科学很理性的东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光的视觉看到的其实都是心理的感受，都是一种很感性的，都是一种我们讲的抽象的是一种氛围，可是它背后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灯，我们用多强的这个多大的

瓦数，哦，我们要黄光还是白光，什么样子的色温，哦，然后我们应用在街道上有所谓的路灯，有行人人行道的这些灯杆，景观灯，或者是说建筑物上这些投光灯，什么什么灯，我们到家里面我们用的，我们有台灯，客厅有这个，餐厅有吊灯。哦，客厅有这个吸顶灯或什么什么砍灯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趣的是，当你停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灯所谓的开关关掉的时候，这些光都不存在了。哦，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因为这些灯而产生的氛围，完全都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一盏一盏灯，仅止于它的造型。这些造型对于光本身并不是这么直接绝对，也就是说，这个很美的一盏灯，可能它打出来的光氛围并不好，哦，然后可能这一盏灯没有开灯前，哎，很好看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一打开你觉得非常刺眼啊，那结果它对这件所谓的好的光环境来说，并没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部分，也就是也是最挑战的部分。

0: 所谓照明灯光设计，我们的成果、哦、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在还没看到结果之前、哦、可以预料到了、啊、很多问题都是在、很后期，因为如果经验不足，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许那些问题都在很后期才发生。如果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一年的工作的工期，或者是甚至建筑案两三年甚至更久的工期、
1: 嗯、
0: 常常我们看到所谓的灯光亮起来，我们看到光了、
1: 嗯、
0: 都是那个很长的工期的最后，也许是三天，也许是两个礼拜哦，你终于看到这个光亮起来，哇好美，那也很有可能最后亮起来啊，糟糕，怎么会这样、哦、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是个高楼，你有很高的阴架、嗯、然后要拆架了，拆架之前灯也装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测试啊，可是一测试你发现那些光都打在阴架上
1: 哦、就
0: 并不是打在这里，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最后的结果、嗯、因为最后结果是没有阴架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种种都是挑战，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
1: 嗯、
0: 那话说来就变成说，每一位像我们从事照明灯光设计，其实最挑战的工作就是在怎么预知那个最后的结果。
1: 嗯，
0: 那最后的结果说实话还真的需要某种程度的预知，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在电脑、哦、上面去做这所有条件上的这个设定。
1: 嗯，
0: 那这个方面也比如说我们在湖尾市馆这样的一个街廓、哦、这个交通繁忙的一个环境，事实上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哦、这个因素在夜晚你会看到车水马龙，所有的车子、哦、高的卡车公车它是有比较高的这个头灯、
1: 嗯、
0: 车灯、嗯、那一般的轿车的车灯或摩托车的车灯、
1: 嗯
0: 哦、来来往往这些光都造成环境上的一些影响。
1: 对、
0: 哦、然后再加上路灯、
1: 嗯
0: 哦、那路灯有可能是黄光或者是白光，或者是它是很强烈的刺眼的光、
1: 嗯
0: 哦、这个都常常可见，然后也不是我们所谓照明灯光设计要对这个区域能够去真的去完全的控制的一个因素、
1: 嗯、
0: 包括人行道上的灯、嗯、或者是商家的招牌、
1: 哦、
0: 那或者是商店本身、不同的业态。

0: 派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光照的一个设定、哦、有的店家可能要非常的亮、
1: 嗯、
0: 有的店家很有气氛稍微比较暗，
1: 对，
0: 所以整个街廓的环境条件其实在光的环境条件上是很不一样、
1: 嗯、
0: 那当我们要去整理这个所谓的光环境要让它一致性或者是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的营造的时候，这些条件就是一个挑战，然后这些挑战常常你没有办法在电脑上面你把它一五一十的把这些环境条件量化、
1: 嗯嗯、
0: 变成电脑上的数据，这是比较难的、啊、所以会变成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经验、
1: 哦、
0: 需要一些比较实地的观察、
1: 嗯
0: 哦、然后才去做找到一个平衡，
1: 对，所以预知光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啊，往往是很多那种失败或者很急迫，我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前三天才把这个灯打开，那要怎么样及时的调整、
0: 嗯、
1: 那所以就是预知说应该是说预期啊，预备说后期的灯光的维修那一些也是很重要，就包含这一次湖尾铁桥啊，还有说湖尾四馆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也算是跟公部门的合作、
0: 嗯、
1: 那在这样的合作啊，其实也要考量到说后续哦怎么样去维护灯光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毕竟我们所用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啊，家中的很多电器什么的，那个都是有一个期限在，那我相信灯光也是一样的概念哦。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哦，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可能都没有这个了解或认知到、哦、就是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你可以买得到灯、哦、都是所谓的 LED、哦、
1: 对，
0: 那 LED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灯发光源哦，它跟过去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爱迪生的灯泡它其实是很一个很物理性质的一个发光体，好，它是这个钨丝，好，通电之后发热，发热之后它大概 90% 它变成热能，哦，消散掉，可是它 10% 左右的光，哦，让我们这个视觉可以看到，哦，这是一个传统灯泡的一个形式。可是当我们在现在 LED 时代啊、哦、LED 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产品，哦，它其实也跟大家的手机拿到这个家用这些家电一样、哦、它有生命周期、
1: 嗯、
0: 那所谓的生命周期说像手机你可能不会用10年，你可能3年5年甚至更短就想要换掉，因为新的出来了、
1: 嗯
0: 哦、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这个功能出来了，那虽然 LED 这样子的一个灯源、哦、一个光源、哦、并不是追求新、
1: 嗯、
0: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这个比较进步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以前的灯泡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哦、那现在的 LED 其实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哦、就是它体积小了，它的发光效率越来越高了、哦、然后它每年的这个应该是说它寿命也相对变长了、哦、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去应用它、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照明环境照明的这个应用上面、哦、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说 LED 不会坏，然后 LED它很省电很节能、
1: 嗯、哼，
0: 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设置之后好像它就永远就会这样
1: 了、嗯、
0: 那忽略掉什么事情，忽略掉一个所谓它的生命周期，它其实还是要被好好的去这个面对、跟去维护、哦、那所以LED 它毕竟就是电子产品，
1: 对，
0: 它还是会坏，
1: 嗯、
0: 然后它的坏可能不是它所谓像传统灯泡烧掉了、
1: 嗯、
0: 它可能是一个它的电子的一个驱动器、哦、所谓我们简单说它一个变压器、
1: 嗯、
0: 它也是个电子产品，变压器也会坏啊、
1: 嗯、
0: 变压器坏的时候 LED 会闪烁、
1: 嗯、
0: 那变压器坏了整个甚至 LED 不亮、
1: 嗯
0: 哦、那所以这个变压器有变压器的寿命、
1: 嗯、
0: 那 LED 设备它本身 晶片它也有

0: 它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寿命，那这两个寿命也许不一样的。
1: 嗯，
0: 哦，那再来是我们在环境中设置的都是在室外哦，比如说这个景观环境哦，道路或者是建筑外观上，那风吹雨打哦，然后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因，它其实会影响到所谓材质上的这些设备本身它是不是耐候的程度哦，种种哦，所以说其实总归来说，其实维护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好的一个营造建制相等的重要啦，相等的重要。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鲜少去听到，或者说比较去了解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重要性对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环境上，我们所这个天天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建物哦，夜晚被营造出来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在马路上这个路灯啊、人行道这些光照，它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维护哦的一个周期哦，然后跟一定的成本哦，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多的过去的很多参与公部门的案子啊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提出来，我觉得让民众也了解，让公部门其实也需要我觉得可以在特别呼吁说像这方面的重要性。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一旦它完成了呈现了，然后让它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然后一路的走下坡，后来就是到了一个七零八落，然后变成说它会有一种反效果，因为一般民众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这个也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怎么会其实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反过来会觉得说浪费公帑，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不如不要做。那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了。
1: 是对，所以一来其实也希望说民众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全面，就是说很多好像我们日常当中常常看见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比如说我们街道可以这么干净，可能是这个清晨啊，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许多的清道夫就是维护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好像都会觉得这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落叶啊，对，
0: 是啊，
1: 就是背后有默默很多人在努力。那当然二来也会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设计，湖尾铁桥啊，然后现在这个湖尾四馆真的晚上很有那个气氛，那也希望公部门也可以说在往后几年都可以编列经费去有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可以维持哦这个一开始很漂亮的样子，就是让民众哦也可以感受到说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其实总监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对对。或许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总监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您的整个那种学习的历程，我相信也会感染到很多人。然后也祝福庆贤，就是今天录音的时间哦是在2月29。那如果说以这个脸书的机制的话，这个四年后可能会跳出来这个记录。那也相信在未来就是4-5年，我相信对于庆贤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在这边也祝福庆贤，也祝福总监。
0: 谢谢总监。
1: 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让大家可以更加认识关于灯光照明设计这件事情，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湖尾小镇，对，白天呢跟晚上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湖尾铁桥、湖尾四馆，
1: 没错，
0: 到这个湖尾街区然后漫步走走，然后到这个附近的一些很好吃的这个一些地方哈，然后我觉得重新感受一下这个湖尾哦，这个不同的夜间的魅力。
1: 是，好，再次谢谢我们金勇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啊，又是一天的开始咯啊。外面呢天气呢是这个阴雨绵绵的状况哦，比昨天晚上好啦，昨天晚上哇下了好大一阵的雨哦，那现在呢稍微有一点停歇，那可是呢还是有毛毛细雨的，所以要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带雨具雨伞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哦，老朋友，我们的台湾有序关怀协会的执行长冯智能，冯执行长到我们节目中来啊。执行长早安。
2: 早安，张老师以及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1: 是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呢，这个中间广播插播的时候呢，大家应该都可以听到了哈。国家建筑金奖跟这个诚信品牌建商啊，我又开始在征选了哦啊，所以呢，这个是一年一度的盛事了哦，也是算是我们国内建筑界或是公共工程界呢，大家都高度要来争取的一个奖项，所以呢。今天呢特别在百忙之中呢请到了我们冯智能冯执行长哦，他是这个国家建筑金奖，也是这个诚信品牌建商诚信品牌这样的一些甄选活动的执行单位哦，请他呢再跟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也顺便跟大家来推广一下，特别呢是如果说我们的一些消费者啊想要买房子的买预售屋的话，诶可找这些有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或是有诚信品牌建商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哈，相对来讲相对会比较有保障哦。好，执行长，开始又要征选了，已经27届了是吧？
2: 对的，哇，现在已经是第27届了，
1: 时间好快、哦。
2: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执行长呢是从第一届开始是吧？
2: 第一届就开始。
1: 哇，我们执行长真的是一以贯之，从第一届哈、哦，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回顾一下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时空背景
2: 啊？好的，应该来讲是在差不多30年前哈、哦，我在消基会当志工。
1: 嗯哼，现在还是
2: 哈、哦，现在是
1: 现在还是消基会志工的团长啊。
2: 对对对，是这一届志工团的
1: 团长。对啊，也是一以贯之哦。嗯，
2: 是是是。嗯，那当时哈、哦，在就是84年开始进入消基会服务社会大众哈、哦，就是协助消费者跟这个企业之间的一些纠纷哈、哦，来协助处理。
1: 对。
2: 那在那个年度哈，81年到89年哈，连续这个9个年度，消基会各类书面申诉排行榜里面最多的是什么？您知道吗？
1: 啊，最多的是什么？
2: 就是购物纠纷。
1: 是购物纠纷啊！哇，那时候购物纠纷有这么多、啊。
2: 对对对，它的消基会有分类嘛，食衣住行一类，大概有40个类别里面，最多的就是购物纠纷。
1: 嗯嗯嗯。
2: 那曾经有高达有一年85年，有将近三分之一哈、哦、的比例哈、哦、是。购物纠纷
1: 都是购物纠纷，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哎。那如果碰到这些购物纠纷的民众，应该是非常困扰吧？哈，
2: 哎，对，当然了哈、嗯。其实有蛮多了哈，其实有分两大类，一个是中古屋，一个是新成屋，就是建商。一个是中古，大概就是一些漏水的一些问题嘛。
1: 是，对，没错。
2: 个人跟个人之间的，
1: 嗯嗯。
2: 那处理起来当然是比较因为个人之间嘛哈。
1: 对。
2: 那消基会是处理协助消费者跟企业，
1: 是
2: 这一块就是可以。 以开始运用的地方。
1: 嗯嗯，
2: 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因了、哈，
1: 是，
2: 所以当初就是我们跟请消基会里面的几位专业人士，包括消基会的董事那时候副董事长，
1: 对，
2: 就是游民国游教授，
1: 后
2: 来我们在第一届开始办的就是游民国游教授，
1: 嗯，
2: 还有李德章李教授，这两位都是学者专家，
1: 是，
2: 也是消保团体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员，
1: 嗯嗯，
2: 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好、哦、那当然也要先成立一个法人组织嘛，
1: 是，
2: 就是台湾永续关怀协会，
1: 是，
2: 好、哦、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应该是
1: 对
2: 让业者永续嘛，
1: 啊、哦哎、台湾也要永续，哎、
2: 对对 对
1: 、哎、而且这个名字哦在30年前应该也是一个蛮前瞻性的名字
2: 对，
1: 因为永续是后来哦可能近20年近10年才开始在市场上哦大家一定都会把它关在这个相关的企业经营理念啊或是公司的啊这个目标里面去做一个啊发扬这样子
2: 啊，对对对对，嗯嗯，哦，等于说在这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关怀嘛，哈，
1: 对，
2: 关怀当然是关怀消费者权益，因为在那个年代资讯很不容易获得，
1: 对，没错。
2: 好、哦，那这也是其实近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加强，
1: 嗯嗯，
2: 啊，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我们就希望能够替政府、业者、消费者，
1: 嗯，
2: 建立一个平台，共创三赢，
1: 对，没错，
2: 就长期以来就在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减少纠纷啦，
1: 是，
2: 减少社会成本的支出，
1: 嗯嗯、
2: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1: 是，
2: 哦，那88年成立的永续关爱协会之后，我们就89年就开始举办这个，我们希望办一个奖项，
1: 嗯，
2: 让这个业者能够重视它的品质，
1: 对。
2: 跟他的就是服务了哈，
1: 对，没错没错、哦、
2: 所以我们在这个甄选认证过程中的一些条件就是我就看你的过去，
1: 嗯哼，
2: 你有好的过去我们才邀请你来参加，
1: 嗯哼，
2: 那就是基本上在我们这边全部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哈，我们的标准甄选的标准都是很公开的，
1: 对，
2: 任何的消费者透过我们的网站都可以看到这些资讯，
1: 嗯、
2: 都很明确，那我们也希望好的业者重视品牌永续哈、哦、重视服务啊各方面都很好的这些业者哈、哦、能够来加入我们这个活动，
1: 是是，所以呢，经过了27届哈，今年是第27届了哈。哦，那这个部分事实上经过这么20多年来呢，这个冯志新长哈、哦，那非常这个几乎是一步一脚印的把这个品牌哈、哦，把这个台湾永续关爱协会跟国家建筑金奖这样的一个品牌给擦亮哈、哦。所以现在呢，很多民间的建筑业者啦、营造业者啦，或是说甚至公部门的这些单位呢。他们也都蛮认可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哈，所以呢，这个是在88年开始嘛哈，民国88年，
2: 对，我们88年先成立，
1: 成立
2: 设立，就921之后了，
1: 然后九二一大地震也是
2: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哎，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看到那时候很多的房子哈。都有类似那种所谓的黑心建商的影子在里面哈、哦，所以呢，可能也需要借着一个民间的单位哈、哦，有这样的一个鼓励啊、哦，跟评选，让这些业者呢能够这个效法，就是说哎有为者亦若是，我也应该也可以做到这样子。那间接的哈、哦，或是某种程度的就可以保障消费者的一个权益，这个也是冯志能冯经理长从消基会，然后一步一步的，然后再看到这些。外面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纠纷，然后能够创立这样的一个协会，那在民国88年就有第一次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那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它刚开始的时候有哪些的奖项啊？
2: 哦，我们一开始哦就是金狮奖跟金像奖，就是单纯的两个奖项。
1: 哦，
2: 一开始就是金狮奖就是针对建筑物的一个评选，
1: 是是是。
2: 那办了3年以后，第4年开始增加了一个金像奖，
1: 嗯，
2: 就是。代表这些是不一定案子来参加，
1: 嗯，
2: 他只要有好的这个业绩，
1: 嗯、
2: 跟一定的分量，比如说你的资本的啊，你的年资啊、你的绩效啊，还有包括你的信用状况啊、各方面都好的话，
1: 是，
2: 我们就设立这两个奖项，
1: 是，
2: 哦，那这两个奖办了6年以后，那当然。我们就独立出来，好、哦，再增加了一个台湾诚信品牌，就是诚信建商。
1: 哦，哎，我觉得诚信建商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哦。
2: 是，
1: 嗯嗯，
2: 对。哦，
1: 所以后来这除了这个两个金像奖、
2: 金狮奖
1: 之外，又加了一个台湾诚信品牌建商。那台湾诚信品牌建商本来是 focus 在建商，后来也被扩张到其他的这个行业嘛，哦。
2: 对对对，其实一栋建筑哦、不是只有建商投入，它是一个团队。
1: 哎，对，没错。
2: 包括一开始的规划这个案子的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包括营造，
1: 对，
2: 那营造大 单位下面有很多的包商嘛，机电啊、消防啊，各方面都有非常多。
1: 嗯，
2: 所以其实建商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2: 它是一个良心事业，
1: 对，
2: 哦，百年事业嘛，一栋建筑盖好之后，消费者一住进去至少五六十年
1: 是定的。
2: 像我现在住的是一个老公寓啊，已经五十几年，快六十年了。
1: 对，
2: 那还是一样，就是当然最近也要谈一些改建的，
1: 才都更呢，
2: 改建的一些事情嘛。
1: 是，
2: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当然也希望说，建商在这一方面真正能够啊，就是要有一个这个当然你一定要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来把产品做好，
1: 对，
2: 好，包括后续的服务也要做好，好，不能有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宜安建商，事实上现在还是有。
1: 还是有，对，
2: 类似这打
1: 都还是市场上都还是这个有些时候还会传出这样的一个新闻哦，
2: 对，对对，
1: 消费者买了一样建商，结果呢建商不见了哈，啊钱也不见了
2: 哈，
1: 那房子呢盖不出来，这些就会让很多购物的民众呢觉得说非常的这个呕哈，或是甚至觉得说哎怎么会碰到这么衰的事情哈。好，那提到诚信品牌建商，这个某种程度来讲有一点点的抽象。那我们怎么样来评选？因为之前我也看到这个有个建筑业者，他们希望说，哎，把这个部分做一些广告哈。那后被那个这个制作的这些广告公司，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诚信品牌到底是怎么筛选出来的？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哎，怎么样能够取得这个诚信品牌建商？
2: 好，我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在诚信品牌的建商这部分的一个甄选哈，包括建商的规模，就是他的资本的。他的年资，成立的年资，我们是要看他有没有业绩，而且一定要有一定的业绩哈，
1: 是
2: 我们才做一个标准。
1: 所以不会有那种一案建商来报名的。
2: 对对对对，我们绝对是设限啊，至少说我一定要设定五年以上。
1: 对，有那个门槛呐、啊，
2: 对，有一个基本的门槛。
1: 嗯
2: 啊，那这是基本的。那当然他要参加这个工会组织嘛，
1: 嗯、一定要，对，这个一定要的、嗯。
2: 对，因为政府的政策都是透过工会组织来宣导、
1: 嗯、
2: 啊。对，那在这方面也是一定要做的哈、啊。那当然建筑业。是一个高杠杆操作的一个产业，
1: 对，没错，
2: 它通常都会借钱嘛，哈、嗯，像尤其盖预售的，当然就是用建商的钱呐、
1: 啊，还有
2: 用
1: 消费者的钱、
2: 银行的钱、
1: 银行的钱，对，
2: 好、哦，大概来就是等于说有点就是小资本哈、
1: 哦，
2: 大营业额的概念，
1: 对，
2: 所以这个有时候风险会蛮高，
1: 杠杆用的蛮大，
2: 对对对、
1: 嗯，
2: 那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会做一个基本的要求之外，就是他缴税呀、啊
1: 嗯，
2: 或者借款这个信用状况啊，我们都要去查核，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嗯、
2: 我刚才说有。要有业绩嘛，
1: 对，要有实际
2: 那业绩的过程有没有产生销售不实哈、
1: 嗯，
2: 被公平处分的，
1: 没错、嗯
2: 哦，这我们都要去查。
1: 嗯嗯。
2: 那除此之外，那他既然已经有客户了，
1: 嗯、
2: 是不是他客户的服务面我们要去了解？
1: 是。
2: 所以服务面就是从他跟这个其实消费者有问题哈、哦
1: 嗯，
2: 会找他嘛，找不到他也会找消基会嘛。
1: 嗯嗯。
2: 所以我们也查消基会的申诉记录。
1: 哦。
2: 嗯、另外还去看法院哈、嗯，因为消基会万一没有办法协调处理好的时候，
1: 嗯、
2: 就走上法律的途径。
1: 对，走上法律途径。
2: 对，走上法律途径，我们也看法院的判决系统。
1: 嗯嗯，
2: 那这些资讯哦，现在都很容易获得，不像三十年前、二三十年前非常困难取得
1: 哈、嗯嗯嗯。没错，
2: 那这方面我们是很严谨的去审查。
1: 嗯嗯、
2: 啊，那只要查有问题，我们就不让他来参加。
1: 是，
2: 好、啊，那基本上，因为我们就是站在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嘛。
1: 对，
2: 所以定出这么严格公开的标准。
1: 嗯嗯，
2: 好、
1: 嗯
2: 啊，然后让这些好的业者都能够来参加。嗯、
1: 是，
2: 好、啊，那好的业者来参加就不。

0: 用在一直做很多的广告啊，花很多的无谓的广告费用。
1: 嗯、对对对，消费者只要认和清零和平，就看到哎，它是诚信品牌建商啊、哦，那这个就是不容易取得的一个标志这样子、哦
0: 哎、是。
1: 那我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诚信品牌已经这个好几十年、十几年了啦，
0: 已经二十年了。
1: 对，听说也有十九年都连续得奖的哈、哦，哎，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们这边我们有两家建设，一个在北部，一个在中部。
1: 嗯、
0: 这个从一开始，我们从95年就开始办，
1: 95
0: 年到现在已经20年了嘛，
1: 哈、嗯。
0: 那这有两家，就是台北可以说明一下吗？
1: 嗯、对，可以。
0: 九泰建设，
1: 九泰建设，
0: 板桥的一个九泰建设。
1: 嗯嗯。
0: 还有一个是台中的九堂开发。
1: 哦，这
0: 在中部的
1: 都是九，
0: 都九九哈，长长久久啊，他名字也取得好。
1: 对对、嗯。
0: 来参加，从第一届一直连续20年，这两家公司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哈。
1: 对，真的不容易。
0: 非常不容易，
1: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哎，一年有一些交易纠纷啊什么之类，哎，我们就会把它取下来的嘛，
0: 哎，对对 对, 对，
1: 就不让它再继续，
0: 对 对, 对, 对
1: 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哎，在这边呢、哦、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如果说要购物的话，去认清哈、哦，就是说他有没有诚信品牌建商，或是有没有得到国家建筑金奖的肯定。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啊，这个冯智能执行长再好好来聊一聊这一个这个奖项它的一个发展的严格、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

0: 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永续关怀协会的执行长，我们的冯智能冯执行长，他也是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这个诚信品牌建商这些评审单位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啦，算是主要负责人啦。那二十几年来呢，他都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呢不断的帮消费者的权益来做把关真的很不容易而且这一个奖项呢现在也获得了建筑业者营造业者一些广大的一个认同，甚至呢这几年来呢也有很多政府的单位也都会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相关的奖项所以呢在奖项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不可以请执行长跟大家来讲一讲，本来是从这个民间业者呢，后来为什么也有一些公部门的这个单位来申请这个甄选那后来又有 ESG 的这样的一个奖项的增加，可不可以一并也跟大家来做个说明？
2: 好的，我现在就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的奖项一开始非常辛苦的建立起来然后在
1: 筚路蓝缕
2: 对，但是因为我们一直坚持好的品牌好的品质
1: 是
2: 我们一直以这个原则就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这个立场为出发点那一路走来大概已经办了因为我们89年就开始办，就2000年的时候
1: 对，
2: 那一直办了10年之后那政府单位因为我们也办了诚信品牌嘛有政府单位就邀请我们因为我们有诚信品牌的这个甄选，就诚信建商因为当时政府也有办了一个叫建筑业识别标章
1: 那时候也有这样的
2: 也有这个，同时政府有办那个那因为他们的这个数量反正没有我们多有一年大概60-70家他们就找我们去提供一些意见，那我们也参与开会也给他很多建议因为我们是比较务实了解业界的生态，我们针对业界呢定这些游戏规则所以就很多的业者会来参加，主要是我们帮他们宣传
1: 对
2: 帮着业者跟消费大众说我们选出来，因为我们是站在消费者立场把关嘛那包括业者的一个比如说他公司的原则相关的东西我们都设立一些跟政府机构不同的
1: 标准
2: 办下来对标准之后，我们建议政府我们大概我们是这样子办的没有想到过个几年2002、2003年的时候他竟然停办了我们很意外说你们为什么不办呢？
1: 对啊，因为
2: 单位啊
1: 政府有公信力啊大家会比较认可这样子
2: 对对对，他们就说上面只是这个有关这些奖项就有交由民间来举办就好了他就要回，我们就觉得那我们的责任就更重了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就要更加的严谨
1: 那
2: 严谨到后来慢慢的因为包括建商营造商也都来参加之后政府单位因为有些时候跟政府单位反映嘛，政府有些工程因为外面有些奖项都有针对他们举办那我们就从2017年、2016年我们就开放让公部门也可以来参加那时候还是属于我们金狮奖下面的公共工程类的
1: 是在金狮奖下面
2: 大概过办了2-3年之后我们就把独立出来叫做公共建设优质奖国家建筑金奖下面除了
1: 公共建设优质奖
2: 我们就增加这个项目那先从6个直辖市开始要慢慢的基本上6个直辖市都在来就是其次就是像
1: 新竹
2: 县啊屏东县啊还有云林县啊
1: 对
2: 就是算是不是六都了
1: 非六都的
2: 非六都的
1: 县市也都来参加
2: 对，然后慢慢的一直越来越扩大
1: 嗯
2: 连南投也来参加了
1: 是对
2: 今年

0: 这样子。
1: 我们、对，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哈、因为我们既然站在消费的立场，我们会要求所有的参选者，你今天是要我们是玩真的、你也要跟我们一起玩真的，你不能随便好像我缴个钱就可以了。
2: 哎、对、有些人是说缴钱就可以了。
1: 对，你还要准备，你要自己准备，而且你要团队一起准备。
2: 是，
1: 除了你参赛单位，你的营造哈、跟你的设计单位，就是建筑师，
2: 还有甚至建筑师、
1: 还有你的销售团队要一起来参与哈、因为你要提供一个第一个你的书面资料，
2: 是
1: 要先让我们看。
2: 哦，那个事先提供哈，
1: 事先要提供，我们要审查你的书面资料。当然，你的资格我们是一开始就设限了，
2: 就已经设限了。
1: 啊，你一定要符合的资格，你才会来参加。再来，你的书面资料你一定要准备。再来是，我一定要到你现场查看，就现场勘验哈。
2: 对。
1: 现场履勘你的书面资料是不是写真的、是不是真的写得非常好，
2: 做那个实地的查核啦、
1: 对对对、
2: 那个来做一个这个检视这样子、
1: 对，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嘛、你才是你今天获奖才是实至名归，
2: 对对对、
1: 不是说好像我今天是很大的公司，我来参加你的奖项就给你面子。我有预算啊，我缴个预算给你就好了。我们绝对不接受这样子的。
2: 对对对。
1: 甚至很多的就是过去了哈、十几这些历史上、很多业者来跟我说啊，你们我愿意多赞助你们这个单位啊，去做好的一些奖项首奖什么。我说抱歉哈、你真的产品好，你真的要很用心的来表现出来，
2: 是
1: 因为我们这些学者专家，我们的评审委员都是很独立的，都是很专业的，而且智力非常高，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哈、也许你在别的奖项可以这样子做，我们这个奖项是没有办法，这些完全是这些决选委员最后把关，决定说哦，因为你只要整个完成，你的资格没问题，你准备书面资料，然后完成这评审委员到现场评鉴，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奖项了。好、不管是金狮奖或公共建设优质奖，我们各个奖项都是很严谨的这样子甄选出来的。好、那你想要额外再获得额外的，因为我们每个奖项都看过了嘛，
2: 对，
1: 基本上还是有一些特别好的地方，
2: 是，
1: 那你可以争取啊，对不对？你要争取就是你当天的表现，还有事前的书面的内容，
2: 对，
1: 都要很完整，因为、都要很完整、
2: 完整的、
1: 因为我们这奖项完全是 open book， 好、我们也很明确的告诉你，你要怎么准备，
2: 是，
1: 你要怎么参选，过程应该怎么样，
2: 是，
1: 因为我们过程都会留下记录，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
2: 都有录影啊，存证啊、
1: 对，我们每一个案场都有拍照、录影、而且这些资料完全都公开的，
2: 公开在网站上，
1: 在我们的官网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在尤其这从第25届开始，我们这些评审过程的影片、照片完全公开，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
2: 是是是，
1: 这才能够公开，才有公信力，
2: 对，才有那个可以取信于大众这样子的。
1: 对
2: 哈、好，那这个是就在这个政府部门，这个又有公共建这样的一个品牌哈、
1: 对
2: 啊，这个优质奖哈、金质奖这样子哈、那后来又有一个 ESG 奖，是不是？
1: 对、
2: 这个部分好像也是与时俱进这样子哈、
1: 对对对，因为 ESG 确实哦，因为建筑产业的排碳哈、温室效应哈、对对全球的影响是蛮大的，这占比超过30%哈、大概34%-37%哈、
2: 对，
1: 那基本上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共同来思考一下，因为正负两度C嘛哈，只要温度再上升一度两度，很多的物种都会灭绝。我们不能只说人类好就好了，
2: 是，
1: 我们要考虑到所有的万物。那我们也设了 ESG 奖。那 ESG 奖事实上，当然你的基本你还是要好的公司，
2: 对，
1: 好的案子，而且是完成的案子。
2: 嗯
1: 你要符合一些 ESG 哈、你比如说绿能啊、绿建材啊一些相关的资料之外。你基本上在这个你的品牌永续各方面，你还要有一些实际上业绩，我们也要看你公司啦，跟这个建筑都要符合这些相关标准，因为我们有定一些规则哈，都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也是鼓励大家朝这个方面来发展，让像我举个例子，像卫浴建材里面哈，预铸型的哈，
2: 对，
1: 那目前来讲，这个因为成本会稍微增加一点，
2: 一定的，
1: 但是事实上这是可以减少哈、这个排碳的方式哈，预铸嘛哈，那目前来讲还好，国内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业者哈。 是国家的了，国家驻都中心
2: 是
1: 他的每一个案子里面的卫衣设备里面都用着预铸型的，
2: 嗯，
1: 那我们也希望这未来所有的业者都能够参考，因为其实多花一点，其实讲现在房价那么高嘛，
2: 对，
1: 你的这个卖的这么高，你当然相对的很多方面都要一起提升，
2: 嗯，好，
1: 尤其在未来前瞻性这些
2: 是
1: 这方面也应该要注意一下，
2: 嗯嗯嗯嗯，啊，所以这个是 ESG 奖项哦，那。

0: 这几年来也真的有蛮多的业者哈，他们也开始关心，不只是说公司的这个经营啊，公司的啊治理哈，他们也对社会的这一部分的回馈，还有就是都对环境永续这一部分也都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哈。所以呢，这个部分能够拿到这个 ESG 奖项，我觉得都是不容易的哈。
1: 对对 对，
0: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1: 谢谢这个清明老师哈，帮我补充 ESG 分别代表三个这个面向。
0: 对 对，三个面向啊。好，那刚才提到的就是现场的评审哦，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都是这个非常资深的学者专家哦。那这个部分我看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几年来哪些这些这个评审老师是哪些的一个背景。
1: 好的，我们早先哦，刚刚也跟各位讲过，我们早先有这个消基会两个这个，包括董事长嘛，游民国嘛，哈，因为他已经其实我们当初都是很专业的这些学者教授，那当然年纪大了也去退休了嘛，
0: 对，有些退休，
1: 那我们现在就补进一些新的一些老师，那我现在大概简单的介绍哈，
0: 好，
1: 其实在我们这边最资深的还是有一位消基会的董事监察人啊，就是台科大营建工程系的名誉教授李德章李教授，
0: 李德章李老师，
1: 他也是专业很专业哈。
0: 对，
1: 或是在我们这个奖项，他在行政院的公共工程委员会也是长期都是担任评审委员，现在在那边也退休了，那他在这边也是今年就是连续第27年，那我们这里面大概都是一些其他的哈，都是像都是学者专家哈，依序有这些像台科大设计学院的前院长郑正立郑教授
0: 啊，对，
1: 博士哈，那再来是中原大学设计学院的前院长陈其鹏陈教授，也是陈博士，这刘英的哈，刚刚那个郑正立教授是日本东京大学，再来是我们台科大的副校长，
0: 副校长
1: 也当过设计学院的院长彭云红彭教授，他也是这个留美的哈，那这几位之外哈，还有新进的像吴可久吴教授
0: 啊，对，
1: 这也是北科大。他是设计学院院长哈，那今年他就当总务这个教务长了哈。那他也是他算是本土的哈，台大的一个博士。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澳洲这个现任的逢甲大学的副校长。
0: 副校长。
1: 李淑婷李博士。
0: 李淑婷来
1: 了。他也兼任这个设计学院的专业学院的院长他是澳洲苏文本科技大学的这个设计学的一个博士。基本上这是决选委员。
0: 对。
1: 那这几个都是非常专业的。那重点是我们因为是决选嘛，我们每一个案长都是到现场会勘之后哈，因为至少我们每一个案长到决选那一天，我们都至少都要排一个小时在这现场，因为事前已经了解你的书面的资料，已经十之八九大概都了解，
0: 对，
1: 但还是要现场去看嘛，
0: 是，
1: 才了解知道实际上的情形怎么样，那我们都会保留至少30分钟，有一个评论会议，
0: 是，
1: 因为看过。也现场书面所有都看过了，他会给你们很好的一些建议，
0: 对，
1: 会提出来，每一个教授都会提出，至少都有4到5分钟哈，针对你的大概你哪些地方做得很好，以后的案子可以继续的保持
0: 下去，对，继续保持。
1: 那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修正调整的地方，他也会告诉你，让你能够有所收获，
0: 对，好，
1: 这个就是。让我们整个提升业界水准最重要的关键，
0: 没错没错，
1: 因为你一定要请这所谓外来的和尚会
0: 对啊，
1: 我们一定要请这些专家学者，不能自己公司。

0: 织里面自己的建筑师在那边在想，我们一定要外来的借由一个刺激的一个效应，
1: 嗯嗯
0: 啊，来让这个你的就是你的品质品牌啊，一直的一个加强进步，
1: 是对这个很重要哈，因为这些学者专家有时候你要请他来哈，还没有那么容易。
0: 是是是。

0: 哦，那他们现场跟你做一些指导哦，啊，真的是也许可以让你的整个功力哦，啊，大幅度的一个进展哦，这个增进非常大的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啊，这个所谓的非常坚强阵容的这个评审委员哦，都会到现场去实地的勘验。而且呢，我这边补充一下哦，因为不只是当天呢，这个评审老师去评现场去看哦，我们这个冯智能冯执行长啊，可能会事先就要去踩点就。要去先去啊，做一个动线的规划，有时候不只去一次，还有可能要去两次哦。所以这个执行长真的是很辛苦的。
1: 所以我现在也是兼职做旅行社
0: 对，
1: 旅游这个踩点，每一年都带着学者专家全省各地去看你。
0: 对，
1: 如果我们不是看着观光景点了、啊，我们是看帮消费者看好的建筑。
0: 没错，没错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节目啊，为什么每年在这个时候呢，都会请这个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

建筑金奖台湾永续关怀随后来如何帮助消费者避免踩雷，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工具，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资讯可以提供给我们消费者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

0: 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在1992年通过了营造业法，
1: 嗯，啊，
0: 因为当初在推这个法律很不容易啦，
1: 对，很不容易，
0: 既得利益团体会阻挠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好，不容易通过了哈，那让这个工程品质各方面都有一个依据，
1: 嗯，
0: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在推协助资讯的公开化，我刚才讲哈，一开始就讲说资讯哦，真的我们当初80几年买房子哦，什么资料你要找。
1: 对，
0: 很不容易啊，
1: 然后根本很难找得到，只能听业者讲这样子。
0: 对对对，那我们一直也鼓励政府哈，希望能够包括立法部门哈，能够推动资讯公开法啊。那资讯公开法也在2005年，就民国94年哈，政府资讯公开法也三读通过了。
1: 是。

0: 查出来。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已经推行哈，我们在110年也开了一个记者会，也让很多的单位、很多媒体协助我们把它分享这些
1: 宣导
0: 宣导哈。
1: 嗯，
0: 那在今年就有一些企业，尤其银行界，因为我认识一些朋友，他说：“哎，你们开发这个软体很方便的
1: 啊。”他们很好用，
0: 很好用，非常好用。我说，哎，你们怎么用？
1: 哎，对、啊，
0: 很多的企业来开户啊，或者做融资啊，
1: 嗯，
0: 他只要进入我们的网站，打这个建商的名字或统编哈，
1: 嗯，
0: 所有的他的基本资料，
1: 嗯，
0: 经济部商业司登记的基本资料，公平会有没有处分资料，法院的判决资料啊、还有连接到社群平台 Google、雅虎啊、YouTube 这些资料，我们全部把它整理好，他一点进去就看到这些这些企业的所有的资料都清清楚楚，
1: 嗯，
0: 他就说，哎，应该要办一个感谢。

0: 险好的建商哈、哦。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利用最后一点点时间，也请这个智能冯执行长跟大家再来说明一下，消费者怎么样挑好的建商，不要去踩雷。
1: 嗯，基本上哈，其实我们今天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做了一个宣导。其实你只要选我们所帮你筛选出来的、
0: 哦，对对对，
1: 就是最好的建商。
0: 嗯嗯嗯，
1: 因为我们也是站在你们消费者的立场，
0: 嗯，
1: 设了一些标准，而且这个过程是公开的，
0: 对，公开透明。
1: 你也可以复检哈、嗯，你自己可以复查这些业者哈、嗯，因为我们都查，比如说你在公平会啊、消基会啊、法院的系统，我们都一个去审查，而且我们是有律师团哈、
0: 嗯，
1: 我们有几位律师哈去审查这些资料。好，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嗯，
1: 如果但是因为我们都有设限嘛，哈、嗯，我们一年大概全国10000多家的建商里，我们大概最多选50家建设公司。
0: 哈、嗯，
1: 那在这个建设公司里面，也许哈，因为全台湾各地都有建设公司，你自己也可以查，
0: 对，
1: 就是善用这个平台嘛，
0: 对
1: ，AI 不踩雷这个平台，
0: 嗯，
1: 你自己去查，你可以查到你。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

前面我们带大家一起听杨荫峰大师的童年往事、艰难的求学历程，返台后他担任杂志编辑，开始一系列的创作，从写实走入抽象到留意期间所受到的文化洗礼过程。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带大家走入杨荫峰大师最成熟时期所留下的创作，大师的雕刻时光，如何在岁月中踏遍世界足迹，留下为数不少的作品。

尊重创作的精神，开发各种技法和新媒材，这一切只为了落实自我艺术观念的圆满。1969年的10月中夜里，一通外交部长的电话让杨英峰踏上世界舞台。政府为了参加1970年3月在日本大阪举办的万国博览会，预计在知名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中华民国馆前设置一座景观雕塑。经讨论，这项艰难的任务还是落到了杨英峰的身上。但碍于时间紧迫，杨英峰不敢贸然答应，但在部长等多人的劝说之下，杨英峰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一份工作。他日以继夜创作出巨型雕塑凤凰来仪，利用类似如纸雕的手法，将原本笨重的钢材赋予一种轻灵飞扬的意象，大红的色彩也为周边灰尘的环境带来了一股生意。红色的凤凰在会场中展翅飞扬，也寄托了他对母亲的思念。还记得吗？之前我们节目中曾经讲过，那张红色木框镜子前

看见，但可以透过物理学方法以反射镜放大。最早将这种科学发现运用于美学上的是一位美国洛杉矶的年轻艺术家，他结合电脑和音乐形成所谓的雷射音乐表演。类似的手法后来也被杨英峰运用到大型景观雕塑的夜间展演会场中。而杨英峰尝试最多的是雷射摄影，结合书法线条与

精神内涵，并采雕塑的手法完成的艺术思想与作为。杨荫峰一生规划百余件景观作品，成就丰硕。生命历程的最后20年是杨荫峰创作生涯最忙碌的一段时间，从各地的景观雕塑工程到海内外的密集展出演讲，杨荫峰成为台湾现代雕塑界最具代表性的代言人，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992年9月，杨荫峰美术馆正式成立，馆内陈列展示杨荫峰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及相关资料。对于想要了解杨荫峰的艺术创作或深入雕塑艺术争议的民众来说，是好的一个学习场所。1993年，行政院颁证文化奖章，肯定他一生的文化成就。台中台湾美术馆也为他举办了杨荫峰一甲子工作记录展，呈现他一生的创作轨迹，同时他的大型回顾展也在世界各地举办。

他已经饱受皮肤病之苦，染染后他因为身体因素返回新竹法源寺进行休养。这个地方是他毕生付出极大心力专设创作的艺术佛寺，也正是爱女汉衍出家的地方。两个月后的10月21日，在一片放唱乐声中安然病逝，结束他丰丰富富的72岁生命。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你可以找到的，勇敢的去吧。

0: 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1: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蜇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1: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

0: 护士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1: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2: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0: 哎，那是什么啊？
2: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0: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2: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捞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稻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3: 大海，该回家喽！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喽。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般若之声空中步调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情深，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讲成佛之道。有一句话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哎，这个不是跟因果不符合。你造了善恶业，果报会在子孙，不对的。这个世间呢，有时候是这样的，他父亲呢很好，是一个贤人，可是儿子不孝。父亲是一个好人，可是儿子呢，他却是一个流氓。男也有怎样呢？父亲并不好，可是他的儿子呢，很用功，很成功，很好的儿子。啊，台湾话里面叫胎得出好顺，无好的爹啊，结果生出真好的孙啊出来，胎得出好顺，好爹出胎顺，父亲很好，可是长出来的儿子呢不孝，那个竹子不好，父亲不孝，可是呢长出来的竹子呢，嘿，那个笋子啊很好。哎，你知道吗？如果照着这样讲，你没有子孙呢，那三恶业果报不是又落空了吗？有的只相信今生跟来生呢，他只看到今生，那来生呢？你今生呢，来信我，你来生就往生天堂。你相信我，那你来生呢，就往生天堂。他不相信还有前身呢。虽然说他要他今生好好的做人做善，他可以让人家离恶向善，可是不明白过去世啊，所以现身的果报千差万别呢，就没有办法说明了。有的宗教说呢，哎呀，他这个人呢，今生残障，是因为神呢，要在他的身体上显现神的潜力啊。那你请问一下，现世界里面残障的这么多啊，都是神在显现他的神力吗？所以要正见善恶业报，对前生、现世、后世有坚定的信解。我们要知道，现生有的果报是过去生你造作的，你现生所造作的果报还没有现前， 那可能在下一世下几世的时候，因缘聚会的时候，果报就会现前了。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啊，到其他国家去，去其他国家去弘法，哎，奇怪呢，遇到的人好像都是认识的，跟他谈话起来啊，很熟悉的。那这样的话呢，一定有过去生啊，我们过去生曾经到那个地方去跟那里的人结缘呢、啊、所以到那个地方呢，到那里的时候好像似曾相识的人，那华人呢，同样是华人，哎，怎么去了好像很熟啊，跟他们谈话很熟悉啊，哎，这个就是我们知道有前生，哎，过去生，你们跟他们结过缘，就好像我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去传戒，我去了很多次了，那到了那里呢，跟那里的人同样是华人，他们呢是祖父，有的是曾祖父就移民过去的，那奇怪呢，我去那里传戒遇到他们，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就可以沟通啊，很好像很熟啊，好像是曾认识的人，那我们就知道那个前身了。啊，到日本去也是这样啊。那遇到的人虽然我不会讲日本话，不过呢，好像认识的，似曾相识。那走在巷子里呢，哎，好像我过去曾经在这里走过，是不是台湾以前的巷子，台湾以前的房子有些是日本时代的样子，那很熟，是我们小时候走的巷子里面的房子就是这样的，哎，说有前身有后世，你要坚定的信解，你造作的种种的业，善业恶业隐业满业生报业后报业，那随着这样的业力啊，会感到来生的果报，就是缘成熟的时候果报就会来了。你要是造善业呢，他的果报是在散去的，也就是在人间呢、啊，天上。你造作恶业呢，那果报就是在恶趣的地狱恶鬼出生了、啊。所以，地狱恶鬼出生人天呢、啊，一般讲叫做五趣，叫五道。阿修罗道啊，他把它分配在五道当中呢，因为阿修罗道呢，他是住在海里面的，他有的呢是在五道当中有阿修罗的，比如说在人道里面，这个人很喜欢跟人家斗。

真啊，他的福报很大，可是没有德，很喜欢跟人家打架，很喜欢跟人家斗争，哎，这个就是有阿修罗的那种习性，他属于人道的阿修罗，也有天道的阿修罗，畜生道的阿修罗。畜生道的阿修罗啊，你看那个狗很凶，可是他的福报也不错，哎，这个就是畜生道的阿修罗。所以众生无始以来随着业力的善恶啊，在这五趣里面、五道里面这样流转，一生又一生啊，这样延续不断啊。这五趣的就是趋向随业力往生的所在地啊。有的加上阿修罗，阿修罗叫飞天呢，就叫六道。这六道呢，阿修罗啊，大部分是住在大海里面，因为树木不是很多。阿修罗有些在鬼道的，有些在畜生道的，所以在流转，众生在流转生死就是轮回啊。轮回生死很辛苦啊，轮回生死就好像你在跑操场一样啊，你在操场里面这样一直转啊，没有停的一天啊。有的往上升到三善道，有的下坠堕到三恶道，所以转来转去啊，没有离开这五趣、五道、六道的轮回啊。你看今生来说所造的业就多少啊，你过去生呢还没有结果的业又累积到今生，所以前业未还清啊，后业又累积啊，这样一直造业啊，那你今生到底哪一种业会接受果报呢？这不确定的，没有离开三种。第一种叫随众的，你过去造的重大的善业还是造了重大的恶业，那业力很强，所以那个重业呢占得很优势的地位，所以呢造了那个重的业，一到临命中的时候就见到地狱果报就现前，地狱果报现前。比如说他今生里面呢造了重大的业，他杀父杀母造了很重的业，哎，你看他现在还在人道里面呢，还是说被人家关到监狱里面了？杀父杀母啊，有些都是把他判死刑了，那判了死刑呢没有执行，现在在监狱里面还有三十几个还没有执行，还没有执行呢，哎，可是啊他一直拖啊一直拖啊，啊纵使呢给他判了无期徒刑，他今生呢活到了六七十岁结果往生了，那你就可以知道他今生造了重大的业，他杀父杀母啊，他到临命中的时候地狱果报就现前，无间地狱。所以有一个师兄他就讲呢，他们在监狱里面有时候有一些人他就五六十岁就往生了，那就是怎样呢，他造的重业
他今生呢，过去生的业力已经完的时候，那个重的业呢，现前了，所以在监狱里面呢，就走了，就往生了。你临命中啊，我看呢，大部分呢这样往生的都堕三恶道啊，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啊，另外一种他造的善业，比如说他信了某个宗教，他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啊，为这个宗教来付出，啊，无所求的，为社会、国家、大众来做很多的好事，也成立了基金会，然后一直作战。他就是怎样呢？等于我这一生呢，就付出为大众来服务，我所求的就是下一次我要去天堂，所以他造了很多的善业，而且他也有修行。他照着他们外道的经典里面所讲的这样去做，到最后呢，他往生了，我看呢，真的就往生天堂了。如果他男女色欲还有饮食的欲望还没有断呢，没有禅定的功夫啊，他就往生在六欲天里面。六欲天里面，如果他呢今生里面又把这个男女的欲望断掉，饮食的欲望也断掉，乃至他有修禅定的功夫，外道也有修禅定的功夫，那晚上无色界，色界往生到色界去了。所以上生都下堕的，有的造善，有的造恶的重业呢，它就起作用决定招感未来的果报。这是第一点。第一点，随他呢所造的业力，随重的业力。第二种是随习的，习惯的习。有的人今生里面没有大善，也没有大恶，平平的过一生，这一生当中没有显著的重业，他所造的善恶业呢，在不断的造作情况下，对某种善业恶业养成一种习惯，到了临命中的时候呢，那种惯习的业力呢，它就产生现前了。所以啊，当时有一个大明长者就问释迦牟尼佛，我平时有在念佛啊，可是有时候走在街头的时候人很多啊，下马又很多啊，我念佛的正念呢就跑掉了。也就是说我平时有在念佛，不过我出去的时候啊，到街上啊，人菜市场人很多的时候，那个念佛的正念就不见了。那大明长者就问了，如果在那时候我不信死亡呢，不知道会不会堕落。我就告诉他不会堕落，因为你平时念佛养成向着佛的善的习性，纵使你失掉了正念而死亡呢，还是会上升的，因为你的业力强大，就好像那个树啊，它一直倾向东方的，它是往东边的，
啊，你把它锯断的时候啊，那个树已经倒向东边了。所以平时修行呢，养成善业的习性。你命中的时候啊，因为业力啊，你就往上升了。另外一种随意念的，一般到临命终的时候，人会恍恍惚惚，因为他六根开始钝了啊，这时候不知道呢，内心恍恍惚惚，不知道往哪里去。比如说有时候念到意念的善行呢，引发了善业，感生到人天的果报。如果意念到生前造恶呢，那引发恶业就堕落了。所以临命终的时候，为什么呢？一般人说啊，要为他助念，让他听到佛号，向他开示，为他助念，让他意念善的，他一念薄呢，引发他念佛的善业，那在佛力的加持呢，他不堕落三恶道，乃至他有心念行善之良，他平常都在念佛，他有要想要求往生，那临命终的时候听到佛号，他随着意念呢、他一念佛啊，结果阿弥陀就来接引了。因此呢，学佛是在平时的时候，众生在生死当中不得自在啊，是业力在摆布啊。现在生命一往生死亡啊，又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过去生跟今生，今生跟下一世之间呢，是不依不异的，不断不长的延续，就好像点光明灯一样。就好像在点那个灯啊，你把那个灯点到最后灭了，要灭以前呢，你再把那个火再点到另一趴，另一个火，那个灯又亮起来了。你说现在亮的火是前面来的，对啊，可是同一个吗？不是同一个。你说不同一个吗？是同一个。后面的火不是前面的火，可是后面的火你不能说不是前面的火引来的，所以叫薪火相传呢。前面的生命活动停止了，它展开新的生命，所以前生不是后世，后世呢是依着前生的业力来的。所以现在生命身心在活动，死亡的时候身心刹那灭去的时候啊，那个身心活动停止了，可是他那个业力啊，身心的活动不是没有了，他业灭过去功能不失啊，因缘成熟的时候，他过去的业力啊又引发一个新的身心了，开始有新的生命了。所以因缘和合的时候，过去的业力呢，又引发新的生命，好像那个死灰复燃了。那后一生不是前一生，后一生跟前一生呢，那个行业有关系的。所以过去的业力
虽然说如幻的法性空当中啊，不可以说有什么时空的鉴别，可是因缘和合，你过去的业力来到因缘和合的时候，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呢，又引发一个新的生命，身心活动

到下一世去了，引发新的生命。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啊，是不同样的，他不同样的果报体，可是他是接着过去生的业力。我们从这里呢，要了解到人有六道轮回，淫欲跟满业，有过去生、今生跟未来生。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响起的声音大家有觉得耳熟吗？这是觉得有一点温暖的抒情歌曲哦。
1: 嗯，我们都很喜欢的蔡健雅唱了这首歌，歌名叫做《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诗吻要解释一下，
0: 诗吻就是湿湿的吻。
1: Dum dum a kiss，
0: 对，它叫做 Kissed for the World， 就是为世界而吻嘛。好，那就是我们的蔡健雅、谭雅自己作曲，那词是由周耀辉所作的，就是他收录在第十一张华语专辑，就叫做《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1: 嗯哼，
0: 对。同名专辑啊，
1: 对，他在2019年五月呢还发行了黑胶版本哦，表示非常值得珍藏的一部作品。
0: 这一张专辑跟他的前一张专辑相隔3年，那这是一张谭雅他自我对话的专辑啦。他在发行的时候讲说，就是这是要来陈述一下没有发专辑的那3年自己是如何度过的。
1: 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听起来十分热情真切的歌名哦，但其实背后呢是他对自己以及对世界最悠长的一种爱的表现。
0: 对，因为在3年期间呢，他可能也经历了不少，就是自己在内心的一些挣扎之类的，所以他希望要鼓励大家要坚强，面对脆弱，那去拥抱快乐吧，享受线下的所有，这样子你才可以前进未知啊。
1: 换个灵魂，换个心境，就能够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就世界就是多变的嘛，那也要爱不够完美的自己哟。
1: 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来自蔡健雅的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对，那今天的节目聊什么呢？一样就是多几片音乐拼图之后，你自然就会知道答案了。

0: 这个乐曲风格，这个声音，应该有些人已经可以猜得到他是谁，这是个什么歌。总之这一类的歌曲听说有被大家冠以别称叫做声势情歌啊。
1: 嗯，没错，台湾有这样声线的歌手大概也就只有这一位了啊，我们的陈升大哥。
0: 大哥是，对我来说他也是大哥呢。这首歌曲他自己词曲创作，那也是自己演唱，蛮久的咯，这是1997年6月的时候，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九张专辑，专辑名称就叫6月，那歌曲呢，叫做《候鸟》。
1: 毕竟已经是台湾歌坛的常青树了嘛，所以呢，时代久远，这也是合情合理的。陈升的歌曲呢，多半是自己词曲创作，由他自己特殊的声线嗓音来诠释。那这首《候鸟》呢，旋律非常的缓慢深沉，而陈升以接近一种呢喃的唱腔，把漂泊还有充满希望的情绪慢慢慢慢的铺陈。

0: 跟阿弟自言自语啦，可是又好像是有一个对象哦，他可能是对着半夜的星星，也可能是在对听者，是他的老朋友在跟朋友说些什么。歌词中有提到，一开始就讲了，如果我的心也盲目，该怎样找到来时路呢？这个好像也是许多人或许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有一种对于归属感会有一种迷惘，以及可能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所产生的疑问吧。
1: 嗯，在中间呢有一段篇幅蛮长的演奏，在情绪上似乎借由这样的旋律而做了转折，所以呢纽曼在听的时候感觉哇，好像是两首歌拼在一起，但是他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尤其最后他提到，再见时别问我是谁，也许再也不见，你看我这样飞翔到了梦中的花园，在思念的季节，你看我这样疲惫的候鸟，挣扎着回到了你身边。哎呀，我们念得太字正腔圆了，应该陈升自己来念的，
0: 对，才会比较准。但是这个再见时别问我是谁，也许再也不见，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拆成另外一种哲学性的思考，就是每分每一秒都是不同的。
1: 嗯，
0: 对，过去的我就是过去的我，现在的我是全新的我，所以你问我是谁，我说了你也未必知道，但是总之既然现在相遇了，就请从现在的我开始认识起吧。
1: 没错，这首候鸟呢也似乎在比喻在感情或者生命中不断的迁徙以及追寻的人。
0: 嗯，那这首歌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虽然已经距今29年以前的作品，但是现在听起来还是有一种淡淡的这种时代氛围啊。
1: 嗯，款款地说着一个故事。

0: 的就是我们的第二篇音乐拼图，来自我们的笙歌所演唱的这个绅士情歌啊，候鸟。两片音乐拼图，嗯，我们这几集好像都要三片之后才会有定论嘛，
1: 可以，可以
0: 试试看这第三片会是怎么样的曲风呢。

0: 近期的几集节目，这位歌王比较常出现。
1: 没错，这位一代组带来的欧郎啊，因为他皮肤比较黑。
0: 哎，这个我们没有任何褒贬，这是当事人自己提的。
1: 是是是，这是对近年来金曲奖的得奖常客谢明佑。
0: 今天的这一篇音乐拼图呢，收录在谢明佑第28届金曲奖得到最佳台语男歌手的个人专辑，叫做《旧年古泥》这里面。
1: 嗯，
0: 这首歌叫做《日记日子》。
1: 谢明佑来自台南，那这首歌呢，透过他深情的嗓音以及具有文学感的歌词，勾勒出台南这座老城市里面的生命脉动。
0: 他的歌曲的创作就是非常有他的风格，就是民谣风，木吉他自弹自唱，声音带着点沧桑的沙哑感，那特别有在说故事的感觉。
1: 歌名叫做日记啊，歌词里面日记一直一直出现。
0: 嗯，底下这个日记吼，会笑会哭会惊过会困哦。
1: 嗯，
0: 这个日子呢被充分的拟人化了，除了会行走坐卧，会笑会哭，他甚至也用了很多形容词，例如说日子本身有声音，日子本身有影像，日子本身就是一场戏。他把日子的这种拟人化，感觉好像每一天都有他独特的记忆点。歌曲一开始跟结尾都用笑脸加时间比赛，反而是对应出了好像是有一个人在这一座老城里面，随着时间流逝的过着每一天的感觉，在回顾他以前的风华。

凯本刚刚说谢明佑把日子拟人化了，我们要推荐一部影片，2018年呢，旋转犀牛工作室以粘土逐格动画推出了一部作品，叫做《当一个人》。这部《当一个人》呢，就是跟谢明佑的这一首《一季》做了合作，那谱出一部时空。

0: 洁的回忆小品，还真的值得大家去搜寻观看哦。
1: 嗯，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面只要直接搜寻谢明佑日子，出现的 MV 就会是这一部了。
0: 嗯，
1: 那里面呢，黏土动画演着是独居老人的一天，独居老人的每一天有孤独寂寞，他就在巷弄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日子回忆就这样的过去了。那但是不论如何，日子有笑也有泪，那你会怎么选择呢？你在最后你会选择留下的是那坦然的微笑，还是带着哀愁的叹息呢？
0: 嗯，这首你自己听着听着真的会想到自己该给你一起按到鬼哦。
1: 过去这些年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好，这是我们第三篇音乐拼图笔记。于是我们再回头看看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是不是已经把我们今天的主题的一半给讲出来的呢？
1: 前面几集我们好像都会有那个附近的重要节日嘛，劳动节啦，嗯，世界地球日啊。那今天大家听到节目的时间是5月9号星期六，这是我们的首播，
0: 嗯，
1: 那在5月9号的前后有什么重要的节日呢？第二天是母亲节啦，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另外一个，就在今天，在每年的5月跟10月的第二个礼拜六，有一个国际性的节日，就叫世界候鸟日。
0: 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我们要爱护生态，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那候鸟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群。
1: 对，没错，候鸟其实对于自然生态跟环境的某一些维护跟永续，它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0: 嗯，
1: 大家想到候鸟会想到哪些呢？黑面琵鹭、红尾伯劳，这个应该是从小到大课本经常会提到的嘛。
0: 嗯，是生态的一种指标。
1: 没错，所以我们的节目标题的前半段就是世界候鸟日，用谭雅的给我要给世界最悠长诗吻的世界，然后声势情歌那个候鸟的候鸟，谢明佑歌王的日子的日，世界候鸟日就出来了。那接下来一样，我们会用两篇乐拼图来呈现最后的那一半的主题。

0: 很明显，这是一首华语歌曲，这个歌名叫做《关怀方式》。这一首歌它原本是新加坡1995年电视电影《七月俏佳人》的主题曲，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不是原曲，
1: 是翻唱的版本。那听得出是谁翻唱的这首歌吗？跟你做个提示，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就是她。
0: 好的，但是这一样就是一个咬字太标准了。这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歌手阿牛，哎，本名叫陈庆祥，他翻唱的版本，并且收录在他2014年发行的专辑《光脚丫》里面。这一首刚刚说本来是电视电影的主题曲，原唱叫做陈汉伟跟蔡李莲，那是新马地区许多人的青春回忆啊。
1: 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找原唱，因为原唱的情绪呢是比较悲情的版本，但是阿牛呢他就把它唱得比较轻松清新，唱腔呢更是感到一种成熟跟沉稳的感觉，
0: 把原本那一种的悲情跟悲凉变成一种已经看淡了的释然，把那一种关怀变得更加的内敛。那所以他不只会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他也可以展现这种处理细腻跟感伤题材。这一首歌曲呢，除了是刚说电影的主题曲，听说在新马地区也是吉他者一

0: 定要学的国民歌曲，木吉他都要会弹这一首。那我们来看一下歌词，很有趣，因为他采用了一个非常大的回文法呢。他说：“寂寞开心在心事旁，随手种一些伤感，不让星星来窥探，找个沉默的夜晚。接下来，找个沉默的夜晚，不让星星来窥探，随手种一些伤感。”寂寞开在心事旁，直接翻过来了，这四个句子直接前后错置，就变成了一整大段。
1: 歌词是胡文龙先生所写的，
0: 曲呢是叫做随安所作的，所以阿牛是翻唱版嘛，他就是有稍微改编了一下整个编曲的手法。这个里面他提到说，我的关怀方式是你无法察觉的悲凉，你往常的亲切友善是我今生的遗憾。这里写的到底是什么呢？要讲的到底是世事无常吗？可是就整个全部的歌词一起看起来，又好像有一种我已经知道我们之间互动的关系，那我就默默的守护，我也不想惊扰你。虽然说带点遗憾跟心酸，但是这终究还是我们之间的一种关系的连结吧。
1: 歌名关怀方式感觉不太像一首歌的歌名哦。
0: 对，感觉好像是要做什么交战守则。
1: 对
0: 对，关怀的方式有很多种，每天互道彼此的问候是一种，默默的守候身旁或许也是另外一种。无论是什么，每一个人可以用各种自己觉得自在的方式选择关心自己真爱的人事物。

0: 为什么挑这篇音乐拼图关怀方式呢？因为就是要呼应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的下半段，关怀鸟禽护自然。为什么呢？因为上一句是世界候鸟日。
1: 对，是我们关怀鸟禽啊，不只是候鸟嘛，
0: 是
1: 所有的生物我们都值得关怀，那也是需要守护它们，也为了这个大自然，为了生态永续，环境的永续。
0: 没错，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是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咯。这篇音乐拼图会是鸟禽还是自然呢？
1: 我们直接告诉大家答案，因为是最后一篇嘛，我们选择的当然就是自然咯。那为大家挑选的这一篇音乐拼图呢，是来自台湾这个阿卡佩拉界的指标团队之一的寻人启事。他们就曾经在2018年在网络上发表过一首单曲叫做自然，那英文文曲名叫做 Stay Together。
0: 因为是阿卡佩拉，所以呢待会儿大家听到的完全都没有任何乐器。
1: 没错，全部都是人声演绎的。那这一首自然呢，是团队中的男高音嘉诚作词作曲。那内容呢，主要是要表达说啊，人们都不知道下一秒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嘛，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会陪伴在自己所珍视的事物身旁，无论是何种形式哦，就像是自然而然的引力相互牵引。歌曲感觉有一点在讲生命无常，但是同时也表达出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羁绊。

0: 银河的中心还没定位，宇宙的大小也依旧成谜，就像是警告万物的预言，末日的来临越来越清晰，想活的比时间还老，想走的比永远更远。
1: 就是前一大段的歌词，我觉得最后这两句，想活得比时间还老，想走得比永远更远，很多人可能都曾经有那么一刻心中有这么样的期待跟想法，觉得生命短暂嘛。那后面直接讲说啊，流星坠落，盲目的人向他许愿，大地摇晃，海啸登陆，这个都是天灾了吧。
0: 嗯，
1: 但他说到了明天地球会转，文明之间引力会相互紧紧抓牢，自然而然就像呼吸一样Stay together， 这应该是不管经历任何的变动，只要记得就是人是群居的动物，只要记得我们彼此有彼此的陪伴，无论是怎么样的改变都没关系吧。
0: 嗯，我们今天呢用五片音乐拼图拼凑今天的节目主题，世界候鸟日，关怀鸟禽护自然。
1: 最后以寻人启事的自然给大家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来一点点抚慰的力量。那无论银河的中心在哪里，宇宙到底有多大都没有关系，你要记得你的每一天身边有跟你一起前进的人事物。
0: 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耳东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即将迈入第四年的南投旅游百 K 自行车小镇漫游活动，日前举办宣传记者会，副县长王瑞德邀请全国乡亲来南投漫游，透过骑车享受低碳深度旅游，感受乡镇市小镇风光与土地的温度。王副县长表示，今年南投旅游百 K 自行车小镇漫游活动扩大办理到全县13个乡镇市，包括一场百 K 主题活动、8场小镇漫游、3场儿童滑步车活动，内容更加多元丰富。加上南投为丘陵地形，地势起伏多变，最适合骑乘自行车进行永续低碳及深度文化旅游。
1: 这个低碳永续的旅游是南投最好的观光的瑰宝。我们南投占台湾面积的1/9左右，最高的山在南投，200座以上的3000公尺以上的山，百岳最美又超过3000公尺的山，百岳有40座在南投，所以南投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生态丰富的地方，非常适合低碳旅游。那这样的低碳旅游，因为我们面积很大，我们坡度比较起伏不定哈、哦，所以骑自行车是一个最好的享受，就是我们走路太慢，然后开车太快，骑自行车是刚刚好的低碳，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办4场左右的百 K 及小镇漫游。那今年我们把它扩大到13乡镇都涵盖，我们办了8场，当然其中新立乡那一场 KOM 夏季塔塔家是跟自行车协会来协办，那另外7场就是我们主办在这个地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武昌宫，还有我们克明宫我们各个宫庙，还有各地方的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共襄盛举。那今年的举办特别是结合了文化的深度的旅游，还有在地包括南竿工业区、竹山工业区，还有我们嘉大企业电动辅助车的协助让我这种花苑在今年的7月25日看看我有没有空可以骑嘉大的电辅车骑百 K 这样的一个花苑，不知道能不能成型我希望我没有到时候很刻意的找一个很忙碌的理由说又不行了我是真正的愿望了。那在文化的深度旅游方面，包括我们把几个比较特别的最近新兴的景点，譬如说九九峰的嗨气球园区、中寮的泡面土地公还有我们大家喜爱的每一个文化有文化深度的景点除了我们在之前已经举办过埔里的绕道鲤鱼潭的机械传说以外，其他的景点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深度的文化飨宴，那也结合在地的共好的串联，那扩大到13乡镇，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特色。那南投最适合低碳永续的旅游也最能够享受美好的山水醇厚的人情跟美味的美食，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代表许淑华县长来欢迎我们来自我们全国各地的游客乃至我们国际的游客。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等级除了百 K 的挑战组以外我们还有我们的小镇漫游8个地方，我们还有小孩子的滑步车这个是在草屯跟南投跟埔里举办我相信不同层次的骑行一定能够让全岭热火，能够大家一起来骑自行车。

0: 最后我们南投上次杭州的朋友来在亲近农场的亲近草原经过以后，因为当天也不是假日，他们觉得还好，结果我就沿路把他们带到烟峰。原来我觉得心目中烟峰小小的，它原来是一个小小的建筑物的改建。我也去了几次，我老是跟观光处说，这一个小不点的，好像也没什么看头。可是他们大为惊喜啊，他们想说，在青青草原也不过就这样子，那么大的青青草原也不过就这样子，再上去应该是越来越偏僻吧？我说不是，啊，我们再上去，我们有五岭，有合欢山，有松雪楼，越来越美好。到了烟峰，他们发现有一个百万等级的天文望远镜，然后还有星空剧场，啊，星空剧场里面的台词充满了人生的励志，然后还可以得到他互动的一个牌子。那杭州市副市长看了那个牌子，惊心，他说很像我，很像他哦，所以他就发现，原来这么山上，越来越山上，竟然还是那么好玩。你看，我们拥有前亚洲三座之一的合欢山暗空公园，所以我们赏萤火虫、看星星、泡温泉、骑自行车，啊，这个到茶乡泡茶，这个低碳的永续的旅游，就是南投最好的资源啊！让我们一起来享受。到南投来，在这个季节四月到九月看萤火虫、观星星、喝茶、骑自行车，在岁末的时候我们还有温泉，那其实全年都可以泡温泉。我们在九月我们会有茶博，我们在六月会有巧克力咖啡节，那在九月的28左右我们还会有万人涌渡，所以南投非常好玩，欢迎各地的游客还有我们的乡亲，别忘了放下手边的工作到南投来玩。
1: 今年活动将首度骑进仁爱乡，并将结合庆大杯台湾 KOM 夏季塔塔加挑战赛，路线中还有中寮乡知名的泡面土地公，以及今年最新开幕的九九峰氦气球乐园，而广受好评的吉吉镇、竹山镇及南投市经典路线也将持续登场。其中吉吉场次活动更将路线延伸到鹿谷乡，希望透过自行车漫游的方式带领民众深度认识南投。记者会当天也邀请到博流在台推广大使黄建志，来自土耳其的单车 KOL 叔叔，南投在地职业自行车手卢少轩，自行车金牌选手林义山，以及知名自行车杂志 Bicycle Club 国际中文版主编 Lee Rogers 担任领骑代表，邀请大家一起来南投享受骑车乐趣。
2: 各位好，我是 James。我在南投有骑车的经验，那主要是在日月潭，我在环潭日月潭有骑车的经验。那这一次呢，我看到的是吉吉，我特别想要去吉吉两个地方，一个是绿色隧道，还有一个是很不可思议的武昌宫。
3: 对，我去年也有参加这个系列的活动，然后南投是我觉得在台湾一定要去的一个好地方。然后这个系列活动呢，让我们探索每一个小镇的秘境地方，所以我很期待今年的这个活动。而且我们还有下个月的那个塔塔加，也是一定要不能错过的那一种一个大赛 KOM， 对对对。然后呢，我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去年的那个百 K 活动的那个普及展，每一展都有香蕉啊、西瓜，真的好特别，都有满足感的一种，对。看今年会怎么样，好期待。
4: 我就是在南投在地很久，骑车应该也是资历最深，然后。南投其实各地都是非常棒，尤其南投市出发到中寮啊、吉吉啊，各地都很好。然后我手上这个建大那个塔塔加杯的话，就是它比五岭的难度再低一点，不过它的强度啊、它的路线啊，骑起来的感觉，我相信也是会比五岭还要棒，所以是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多来参与这项活动，这样子。对，谢谢。
5: 其实我在台中训练的时候，我也会起来南投训练，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现在训练都是骑很快，没有放慢脚步来欣赏它的风景。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的活动可以放慢脚步来看一下它的自然风景。 然后我们在土地公庙出发。我们出发前可以先吃饱再出发。
6: Hello everybody. Cycling is all about energy and passion, and I can already feel the energy and passion from people in this room for this event and for cycling too.
7: 好，那他说骑车呢，就是关于热情以及能量。那他已经可以在这个地方感受到满满大家的能量以及热情了。
6: I was lucky as a professional cyclist to race all over the world in some beautiful places, but Taiwan for me is just about the best place in the world that I've ridden a bicycle.
7: 那他觉得他自己很幸运，曾经可以当一个职业的自行车手，但是他觉得台湾真的是骑车最棒的一个地方。
6: And of course, at the heart of Taiwan is Nantou.
7: 那当然，南投就是我们台湾的最中心、最心脏的地带。
6: I've been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energy in the city, with the delicious food, and with the friendliness of the people.
7: 那他觉得南投市区啊，真的东西很好吃，然后人民也非常的友善，非常亲切。
6: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aking part in this event, and I really do feel that Nantou is a diamond for the world waiting to discover.
7: 那他非常期待这一场赛事，他也觉得南投真的是算是宝藏小镇、宝藏地区，对于喜欢自行车的人来说。
6: Thank you.
1: 南投县政府观光处表示，透过自行车低碳永续的方式穿梭在城镇之间，一览山城水色，浸染在地的人文风情，补给当地美食后，再继续驰骋在轻快的道路上。欢迎所有参加2026南投旅游百 K 自行车小镇漫游的自行车同好朋友，带着轻松巡游的心情，放慢脚步探索南投。更多活动相关讯息，请密切关注乐旅南投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佑君。那我们要来加码聊一下关于骑脚踏车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还要邀请到两位，我的好同事新阳。
1: 嗨，大家好，我是新阳。
0: 还有我隔壁同事好邻居浩辰。
2: 嗨，大家好，我是浩辰。
0: 哦，好邻居是因为他的座位在我隔壁。
2: Yes， 对，我们对没有住很近，
0: 就隔壁同事好邻居，
1: 我们
0: 是同事，
1: 对，
0: 是
1: 屯区吗？
2: 算啊，
0: 对啊，我们是屯区。
1: 嗯，哦，我们大理区算屯区哦。
2: 是是是，
0: 因为大理区有一块是跟我们海线同一个选区，才奇怪。
2: 对。
1: 真假的，
0: 超奇妙！我说哈，
1: 等一下这一期你不是要延伸
2: 脚踏
1: 车
2: 吗？
0: 对，我只是闲聊聊到而已。好了，就聊一下那个在台湾骑脚踏车的人口是不是蛮多的？
1: 我觉得是跟台湾的可能地形也有关系。
0: 它可能是对，好像是因为它有很好的可以单车体验的地形，不管你是竞技类的，还是说你只是一般的休闲。嗯、然后再加上，你们会骑 U bike 吗？
2: 会啊，
1: 会，
0: 我真的热爱骑 U bike， 因为那个台中市30分钟不用钱。
1: 嗯，真的，
0: 用悠游卡币的话，就是前30分钟不用钱。
1: 我在台中市没有骑过 U bike，
0: 我真的好爱骑 U bike， 因为台中市的那个车位真的好难找。那我停好一个车位之后，我就不想移动了。
2: 你知道，必须说我是会骑 U bike 的人，但是如果旁边也有 WeMo 或 GoShare， 我可能会优先选。
1: 比起 U bike，
0: 电动的 U bike 啊，就电动要扣钱，可是也才20块，我觉得很划算。
1: 电动 U bike
2: 就是橘色的、那個，
0: 橘色的，很省力哦。
2: 橘色，
1: 我要你跟时代突击多严重？
2: 对，它叫电辅车啦，电动
1: 辅电辅车，
0: 就是轻松很多，但是就正常骑还可以。然后因为我朋友说啊，只有30分钟免费，我说超过30分钟你也骑不动了。
1: 真的，你以为你骑得了30分钟？
0: 你就会骑 WeMo 是吗？嗯，对，你就会骑 WeMo 吧。所以我觉得30分钟很合适。
2: 我有一次啊，就是从中山医学附一那边。然后要回我们公司，
0: 好远
1: 好远
2: 啊！对，我们骑摩托车也要10几分钟，对不对？
0: 太痛苦了。
2: 但是啊，因为我就在那边租了 U bike 要骑回来，其实我才骑31分钟，他也没收费。然后我就是沿着那个铁路下面的那个旧铁路的那个绿空廊道那个地段，
1: 对，类似人行道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我就骑那边骑，
0: 很棒啊！
2: 然后就晚上骑，然后就很舒服。
0: 对啊，
1: 晚上骑我觉得也是那一段应该会非常舒服。
0: 我觉得如果是
1: 微风啊，
0: 就是冬天的时候骑还可以，但是夏天我是没有办法。
2: 夏天晚上
1: 还有机会，
2: 对，
1: 但是夏天白天真的不要试。
0: 夏天晚上我可能。
2: 我曾经有一次我很印象很深刻，我刚来不久，然后7月的时候。我从我们电台骑 U bike 去台中火车站要搭火车，然后
0: 真的好勤劳。
2: 我骑了20分钟，我到那个台中火车站的时候，我仿佛经历了一场强烈台风，然后我的汗，
1: 整个汗，
0: 就暴雨这样子，
1: 暴雨，然后那个头发，
0: 我以为你骑到的时候火车已经走了。
2: 对对对，然后因为要去搭车前，还觉得把自己打扮的。那个容光焕发，
1: 对，然后头发可能也在顺便抓一下，
2: 对，一切就非常的狼狈，所以从此我再也不在七月骑 U bike 这样子，而且是七月的
0: 真的不行
2: 哎，
1: 真
0: 的
1: 不要哎，就是为什么当初会有这种，
2: 我不知道，我当初当然讨个公，
0: 在想什么，
1: 到底为什么，
2: 不知道，
1: 想当阳光男孩，
2: 就何必找罪受呢？这叫没苦硬吃哎，
1: 没苦硬要找苦吃这样吗？
0: 完全不值得
2: 同情。在台湾没公车，全部都有到台中火车站。
0: 对，台湾火车站就没有公车，对，真的。
2: 对啊，全部都可以到台
0: 中火车站。而且班次之密集。
2: 对啊，
0: 到底
2: 我个都没苦硬吃啊。
1: 你可能觉得很久没有过这样体验，
2: 就那一次我就再也不是。
0: 想要成为一个单车男孩，
1: 久久一次就够了。破风少年吗？
0: 彭于晏，我知道。
2: 对，彭于晏。
1: 破风少年。
0: 那你们除了骑 U bike 这种，你们以前有热衷过骑车这件事，比如把它当成一个运动或什么的那种吗？
2: 我曾经有想要单车环岛过。
1: 曾经
2: 想
0: 还在想而已。
2: 好，为什么会最后没有成型？是因为我跟我就是家人

0: 件事情，我就说你脚踏车骑不稳，跟人家骑什么单车环岛对吧？
1: 脚踏车骑不稳吗？应该 OK 吧？
0: 而且我那会已经大学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们就觉得可能骑单车上路，尤其是那个东部的时候，他们担心可能
1: 容易有一些天候。
0: 那时候还没有疏花改嘛，真的我们就只能骑旧公路。然后他就是因为他那边有很多砂石车。就是担心说有危险，
2: 就是不要凌晨骑那一段就好了。
0: 对，所以就是基于安全因素，所以就没有这个念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展开行前训练了，我们第一趟的训练其实就是唯一那一次，就从大稻埕骑到淡水。
1: 骑什么车？
2: 脚踏车。
1: 你们自己先去弄了一台脚踏车来吗？
0: 是大稻埕吧？不是，是圆山捷运站，然后骑到、就骑 U bike
1: 淡水哦，
0: 骑到淡水，
1: 好远哦。
2: 重点是你用 U-bike 做训练，
1: 先练体力，
2: 这样是有练到啦，有练到啦。
0: 14公里吧，不知道骑了多久这样子。然后，我们是挑晚上骑，就是比较舒服这样子。
1: 白天真的是不可以。
0: 然后为什么？对啊，因为 U-bike 就是你假租乙环嘛，你就不用再带着脚踏车上。
1: 而且这些地方一定会有环的地方。
0: 对，你就不用再
1: 沿着捷运线走嘛。
2: 没错，
0: 带着脚踏车上捷运这样子。
1: 哦，
0: 就是这是我们的目的，但其实 U-bike 就是只适合通勤，
2: 对，它真的只适合城市的点到点移动，
0: 不适合长途移动。
1: 就是你说看人家骑一台 U-bike 然后环岛一圈，这会上新闻吧？
2: 之前隔县市的就已经有上过新闻了。
0: 我跟你讲，还有人骑车上过五岭。
1: 你说 U-bike 吗？
2: 对，所以因为这样上新闻，因为还要付其他的什么赔偿的经费。
0: 对，但是有赔，就是好像被球场，因为他是说那个零件会坏掉什么的，
2: 对，因为它的地形啊、距离啊各个。
0: 然后我记得好像也是，就是说，因为那个使用者条款里面有写说，可能有一些规定，就是说啊，不能
1: 跨县市，
0: 或者是不能到山区之类的。
2: 对，
0: 就应该是有这些条款，所以它有被求偿。
2: 是，有上新闻，有这个
1: 非常
2: 著名的一个新闻。
0: 但是我是很佩服他怎么有办法骑着 U 派的那么。适合通勤的
1: 装备这么阳春，
0: 对，
2: 可能就像
0: 因为他不是一个专业登山的脚踏车，
1: 他可能对爬不了那个坡，
2: 大挑战吧，
0: 对啊，
2: 跟朋友
1: 代表他的体力真的很棒啊。
0: 对，那你知道我之前不是很常去阿里山吗？我每次在阿里山那个就是要进去游乐区要进去的那个门口前面，我都看到有人在那边骑脚踏车，我想说这些人到底是从山下骑上来的，还是他们其实
2: 带上来之后
1: 搭
0: 台湾好行上来的
1: 补给？然后他们
2: 我觉得那一种
1: 有规划过，然后要骑这一段，
2: 车队的话就会补给车。
1: 那你们是从小就会骑脚踏车的吗？
0: 没有，我其实很大才学会，
1: 果然是宅爸老
0: 师。而且我真的是，我记得我学脚踏车的经验很痛苦。
2: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记得好像小学五六年级我才学会，就很真的很大的年纪。
1: 所以你没有骑过那个四轮小脚踏车？小时候不是
0: 以前都只会骑那种，但是你知道那种爸爸，
2: 他的意思不是二轮的不算，
0: 爸爸就会强迫你去学两轮的脚踏车。我记得因为我家住公寓大楼，然后我们就去那种顶楼骑。
2: 哇，一不小心就是小飞侠，
1: 还要先把那个梯队扛上去。
0: 那个围墙很高，对，它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2: 吓死！
0: 但只是因为那边有空地，然后就去那边骑。然后因为它就是轮子已经拆，就是辅助轮已经拆掉了。然后我就去骑的时候，就一直跌倒，因为害怕。然后再加上其实那个地板、那边的地板是瓷砖，所以容易打滑
1: 。
0: 对。然后你就很紧张，就一直跌倒，然后我爸都是超
1: 很挫折的，
0: 到底我怎么不会这样？一直骂。
1: 好糟的教练，
0: 真的
1: 好糟。
0: 哦，我跟你讲，连到后来我学会开车这件事情，他还是一直这样子，
1: 叫他给我下车。
2: 他应该就是这样长大的人。
0: 但是，我是不晓得，因为他本身好，他开车技术很好，骑车技术很好。
1: 但情绪控管很差，
0: 对啊，但是他就是觉得说啊，为什么这个那么简单你就不会？
1: 那你就下车，
0: 就是很经典的
2: Lino 枪，
0: 很经典的
1: 你就下车。
0: 亚洲人的教法这样子，
2: 对亚洲的父
0: 打骂教育，
1: 东方式的父亲，
0: 对。然后这时候就是有点心生畏惧，但后来就还是有顺利
1: 学。这个挫折感也太大了吧？
0: 对啊，因为像开车，你刚学会开车，你上路一定会害怕，
1: 你很紧张了，然后还要这样子。
0: 啊、他说你方向盘就这样打的。我不踩刹车，
1: 那你为什么要让他跟你一起出发？
0: 真的，
1: 找别人啊。
0: 对，然后我现在都会把他赶到后座，
1: 滚！
0: 对你去睡你的觉，不要吵我。
1: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不要被这些人就是恶意的那个。
0: 对，所以我骑脚踏车的经验其实是没有
2: 太好，
0: 没有。
1: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我怎么会骑脚踏车，有一天就忽然回来。
0: 但是
1: 我们是野孩子似的，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地图炮问题，就是你们现在。

0: 开始都是骑脚踏车通勤上学嘛，
1: 哦，
0: 所以我骑脚踏车骑的量相对
2: 是大的。我们是走路上学啊，但是因为我们小时候，你看我那时候还叫幼稚园哦，现在是叫幼儿园，有没有？我读的时候是叫幼稚园，嗯
0: 啊，
2: 我的幼稚园是在我的国小里面的
0: 啊，好妇幼，
2: 对，然后我的国中就是在国小的隔壁。
0: 我以前读的是托儿，
1: 你怎么都跟我一样啊？
2: 就一条龙的那种，所以我们就是全部都走路上下学，嗯，因为就同一个地方。
0: 就是宜兰以前就是发展没有这么的，对，就是所以我都是
3: 我确实没有骑脚踏车上学的，
2: 我也没有，因为高中读清水就是
3: 太远，
0: 那真的太远了吧？
3: 对，
2: 还是有人骑脚踏车啊，但是就是马路有点大，其实是偏危险的。
0: 哦，而且海线的应该大型车也相对多。
2: 我不确定，
0: 这样算偏见吗？应该不算吧，这应该不是刻板印象。
2: 大家就是这一集地图炮的太好看吗？
3: 啊，对，有工业区嘛，那是有工业区，
0: 对嘛？而且台中港啊，
3: 对啊，
0: 对。
2: 好啦，那今天就是，哎，好容易偏题哦，三个人坐在这里就好容易偏题。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跟他聊一下，大家聊一下那个关于脚踏车的经验，因为我觉得自行车在台湾算是一个蛮盛行的运动跟活动，嗯，
0: 甚至有环岛线，
2: 大家好像都是比较少啦。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就是大部分的人好像就是小时候。我读书的时候就已经会骑脚踏车，这是你就是生命中已经跟着你很长的一个技能，所以它其实也算是一个，嗯，然后像我们全部的人都有骑过 U-bike， 所以我觉得 U-bike 好像是一个城市蛮重要的一个设施，重点是它还免费，我觉得免费的就是最好骑。
0: 台中30分钟免费，
2: 对
0: 对对，不是所有的县市都这样，
2: 是吗？嗯，不是，哦，
3: 不是不是，
2: 哎，我也只有在台中骑过，
3: 我记得有些县市是前半小时就，就是前半小时就要收费了，
0: 对，只
2: 是
0: 很
2: 便
0: 宜，五
2: 块，
0: 对
3: 对，它的汇率可能费率不一样，汇率。
2: 好的，今天好，那时间差不多了，今天节目到这边，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
3: 拜拜。

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立法院日前通过军购特别条例7800亿元，较行政院版本大幅缩水。媒体询问是否冲击台中市无人机产业，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稍安勿躁，待川习会后国内情势也将明朗化。请听记者胡浩成报道。
2: 市长卢秀燕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出发前往会面中国总书记习近平，除了美中关系，台湾更是国际关注的焦点，川习的对谈也将影响台湾军购、科技、经济及国家走向，而无人机产业属于军购范围，也应该静观其变川习会结果。卢秀燕也呼吁中央应密切关注川习会的动向。

0: 亮，伺机而动。
1: 我建议大家稍安勿躁哈。那因为这个有关于川普总统今天已经搭乘飞机，那飞往中国大陆，即将进行川习会。那这个川习会不但全世界在瞩目，同时呢也关系到台湾。那关系到台湾什么呢？可能关系到军购，也可能关系到其他科技，或者是经济，或者是台湾的前途。所以呢，我们对于川习会对完台湾军购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要注意。那也因此我呼吁我们国家的高层，对于川习会应该要密切的观察，同时积极的因应跟准备。
0: 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市政府的采访报道。
2: 本台消息，台中市孕妇乘车补助上路近一年，已经为超过8000位孕妇提供87000多趟次的服务。市长卢秀燕13日宣布，除了现有的11个计程车队 Uber 优步也将纳入台中市好运专车的行列，车辆总数超过9100台。请听记者胡浩成报道。
0: 卢市长表示，台中市孕妇乘车补助上路以来，为准妈妈们提供安全且方便的交通方式，不论是产检、备孕皆可使用。为了符合民众多元的乘车习惯，正式将 Uber 优步纳入乘车补助对象。通过孕妇资格认证的妈妈们，只要到台中通 App 内领取乘车券再叫车，同样可享有孕妇乘车补助。
1: 那台中市呢，那我们开设这个好运专车，那提供本市级的这些孕妈咪们，他们在怀孕期间呢有乘车补助，那有这个5000多辆的计程车加入我们服务的阵容。那这些原来这5000多辆11个车队呢都是传统计程车队哈，所以呢现在很多的年轻妈咪他们平常就会线上叫车，叫 Uber 啦叫 Yossi 啊等等之类的这些线上的计程车。所以呢我们经过研究以后呢，就决定要邀请他们加入我们的阵容，服务我们的孕妈咪。
0: 卢市长进一步说明，台中市孕妇补助每次最高可享30趟，每趟200元的补助，只要是涉及台中市的本国籍孕妇，或是配偶涉及台中市的非本国籍孕妇皆可申请。此外，全线上的作业模式更是独步全台，从资格申请到乘车扣款皆可透过台中通 App 完成，服务更快速便民，也营造友善的生育环境。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市政府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2: 本台消息，民众林小姐致电地税局询问，房屋坐落基地原为父亲所有，父亲死亡后土地由自己和弟弟继承，房屋原已登记在自己名下持有全部，自己和弟弟亦涉及于该处，却供自用住宅使用，为何弟弟持分的土地面积不能适用自用住宅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说明，自用住宅用地要件，除土地所有权人或其配偶直系亲属于该地办竣户籍登记外，地上之建筑改良物亦须为土地所有权人或其配偶直系亲属所有。由于兄弟姐妹相互间为旁系亲属关系，而地上房屋由姐姐持有全部，因此仅姐姐土地持分面积符合自用住宅用地，弟弟持有土地面积仅能按一般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民众如需进一步了解地价税相关法令，欢迎拨打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受国际情势影响，塑胶原物料成本大幅攀升，台中市政府环保局携手公有零售市场共同举办代代逛市场减塑享好康巡回设摊活动，及设置二手袋循环回收站，鼓励市民响应自备购物袋重复使用及资源共享。 今年结合福安、东光及南屯等三处公有零售市场配合展开六场次巡回设摊活动，每场次上午9:30至11:30。

分。民众若自备环保袋或环保容器至市场消费盛装，或捐出家中闲置干净堪用二手环保提袋或 A4 大小纸提袋，即可至环保局设摊处兑换限量宣导品。活动期间也推出脸书打卡加码抽奖活动，只要自备环保袋或环保容器消费盛装与指定任务合影照片上传活动贴文完成打卡，即可参加抽奖活动，从源头减速提升环保效益。最新活动讯息详情请关注环保局资源回收网及台中好环保粉丝专页。此外，环保局呼吁摊商响应，不主动提供购物用塑胶袋及并袋盛装，也鼓励民众外出购物时自备携带购物袋，若有购物袋需求，可至市场、量贩店、药局及超市等276处二手袋循环回收站取用，有多余的袋子亦可捐袋回收。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近期也推出代代相传二手袋循环平台，欢迎有捐袋意愿者或有二手袋需求商家可上该平台了解及登录。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风季节将近，台电公司台中区营业处提醒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注意用电安全、工地阴架、广告招牌、电视天线及石棉瓦易吹落的物品，请在台风前补强牢固，发现断落或垂落的电线应立即拨打台电客服专线1911派员处理，切勿擅自捡拾或拉扯，以免发生意外。此外，台风期间若1911专线满线，将于气象署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后启动0800019110停电抢修语音专线查询服务。每年台风季前，台电公司也进行架空线缆、接头等材料盘点，以因应突发状况，保障民众用电安全。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为了提升劳工职能，促进终身学习，推动彰化县劳动大学即日起开放报名。劳动大学校本部设于彰化县农会大楼四楼，南彰分校设于园林市，今年开设超过30门专业课程，搭配56堂 DIY 舒压及运动课程，课程以每小时60元计费，第一年首办推出课程全面5折优惠，最低每小时30元，针对独立负担家计者、中高龄的失业者等学员提供全额补助，未来将持续拓展学习据点，邀请县内劳工朋友一起加入劳动大学的行列，投资自己为职涯加分。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印度蛋卷香气扑鼻，印尼黄姜饭色彩缤纷，还有吉尔吉斯烤包子热腾腾上桌，校园瞬间变成一座迷你世界村。好，听到我这样子的描述哦，大家可能肚子都饿了，尤其现在呢，又是中午的用餐时间。好，其实呢，这是朝阳科技大学最近举办的国际文化节活动，那时间呢是从5月12号到5月

0: 排名，同时获得 QS 2026世界大学排名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也就是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2025-2026 全球大学排名的肯定哦，可以说是展现朝阳科大亮眼的国际竞争力。好，接下来我们听听校长郑道明，他针对这一次的国际文化节有什么的看法呢？
1: 我们学校一直希望这个能够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世界级的一个学校。那这里面很重要的目标呢，就是要让校园能够国际化。那国际化第一个步骤，当然就是要有国际生在学校。所以我们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说希望这个校园呢在116学年度能够有2000名的国际生。那很高兴我们去年在这时刻我们有1200名左右，但我们今年呢已经进步到有超过1600名国际生在这个学校，而且来自世界五大洲25个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举办这个国际文化节，其实就是要向让这个更多的国际学生他们聚集在一起能够一起分享他的文化给我们台湾自己本地的学生，也希望能够真正的促进这个本地学生跟国际学生的一个交流，也真的希望就是说从校园做起，让我们成为一个国际化社会，那慢慢的我们台湾呢也能够朝向这方迈进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一个角色。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听听看国际学生的分享了。首先是来自吉尔吉斯就读企业管理系的卢洛娃就表示，他非常喜欢朝阳科大的学习环境，学校师长对国际学生十分的关心，也经常安排校内外多元的学术跟文化体验活动，让他来台湾求学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接下来我们也请同学跟我们介绍吉尔吉斯的服装特色。好，接下来这一段呢会有翻译，也会有同学们的介绍。
2: 对，我是吉尔吉斯人，我是朝阳的学生。对，what's the question?
3: You can talk more about your culture.
2: We are from Kyrgyzstan. It's a country in Central Asia, and we are very proud to present our traditional food and our clothes as well. Now I'm currently wearing the modernized Kyrgyz traditional dress, and I'm yes.
4: 所以吉尔吉斯是来自亚洲中部的国家，然后他就是他们很觉得很荣幸可以去代表他们国家来把他们国家的一些特色文化在朝阳这里发扬光大。然后他现在目前穿的衣服就是有带有吉尔吉斯的传统文化，可是也是有透过一些比较现代的一些改装去做这些文化的展现。对。
2: 对。
3: Oh, you can talk more about the culture or your food.
2: For the food, as of food, unfortunately it's sold out, so we don't have it. But as of our dress, it's a modernized dress. Mostly it wears by the younger girls. And the details are, actually this is made from my grandma. My grandma made it by herself.Just for me to present our country. Yes, you can.
4: 所以因为今天卖的比较好，所以食物的部分目前是已经卖光了。所以他就介绍关于他的服装。其实这个看他可以看到在腰带这里部分，就是他奶奶自己亲手为他编制，就是为了来在台湾这里可以去把他们的文化介绍给更多人。所以这个是他的奶奶自己做的。对。
5: 寓意是什么？就是他。
3: So, can I know the meaning?
2: The meaning is just our culture, like the cultural identity. That's it.
4: 就是元素，就是它是使用吉尔吉斯元素去做的，对。
2: Yeah.
0: Okay. 好，紧接着来到的是巴基斯坦的美食摊位，他们贩卖咖喱角。那咖喱角是什么呢？其实当地非常受欢迎的街头小吃跟传统点心，这种炸的三角点心通常内馅是包含了马铃薯啦、香料、豌豆或绞肉，那绞肉可以是牛肉或者是鸡肉啦等等这样子。那它的外皮非常的酥脆，通常会搭配薄荷酸辣酱食用，呈现出浓郁的香料风味，是巴基斯坦饮食文化中的重要代表。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同学的说明。
6: Traditional food is the chicken curry, and here we have to prepare chicken samosa, cheese samosa, and rice pudding. In our language, we can say that kheer. So these are the famous food in Pakistan. Yes.
7: 说他们最有名的是咖喱饺，就像这个，对，然后还有咖喱鸡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在巴基斯坦的名字叫做
6: chicken curry。

0: So do you have any like thoughts about our school holding this kind of event? Are you happy, excited, or anticipating?
1: Actually, this event is very give us a happiness, and because there are different cultures here, so we can enjoy, so we can share our food. So actually, this is a very positive thing for the school to arrange for us. So we are so happy to arranging such type of events in future. So that's very amazing for us. Yeah, we are so happy.
2: 好，另外就读行销跟流通管理系的越南学生阮秀芝也大方的分享，来到台湾不只学习专业知识，更认识许多不同国家的朋友。长荣科大呢，让他的跨文化学习旅程更加丰富，视野也更开阔了。最重要的是为大学生活留下了难忘的回忆。接着我们来听听阮秀芝同学分享他的学习心得。
3: 那同学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来朝阳多久了？
4: 你好，我是阮秀芝，来自越南，然后我已经来朝阳两年多了，对，是已经经过两年在台湾，觉得朝阳是一个就是很适合，对我们外籍生是很适合的环境。对，就是学校会组织很多活动，然后还有很多各式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们做，就是可以参加。对，然后就是我现在
3: 像这个国际文化节，就对你来讲就会觉得是很不错的活动，可以跟各国的同学交流。
4: 对，各国家交流，然后我们觉得也很自豪可以带越南产品来跟大家介绍。对，然后还有今天我也穿越南制服，就是越南的奥黛。对，所以就是今天我的就很开心，对，很自豪，因为可以来跟大家说我们越南是也是很漂亮的国家。对，买很多好吃好喝的食物。
3: 奥黛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可以穿的？
4: 通常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可以穿，或者是我们女人比较常穿的，对，女生比较常穿。然后就是只要你想穿都可以穿，因为制服是可以算是一个表现你的性格。对，
2: 好，其实国际长柳立伟就强调，目前朝阳科大有来自全球五大洲25个国家的超过千名的境外学生就读。当然学校办这样的国际文化节活动，当然是希望说可以借此来增进学生的国际视野跟跨文化的沟通力，而且它也会变成说是学校推动全球化教育的重要缩影，让世界走进朝阳，也让朝阳走向世界。所以这个举办活动的意义是在这里了好，以上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朝阳科技大学的国际文化节活动。我是燕宇，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进行到这边，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电台优良指定店，好伦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伦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伦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伦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伦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伦连锁药局，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记好伦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伦连锁药局。
2: 大雅好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伦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伦药局。

0: 中公路202号亚旗亚，大家好轮游客，看空来买买好，大家好轮游客，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1: 南屯好轮游客，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游客，
2: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游客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游客。
1: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兴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轮药局。
3: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有书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窗。宏观市好轮药局，有书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4: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打造友善中高龄职场改善策略，并连结政府补助资源，提升企业品牌形象。详细资讯请洽中彰投区营。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

0: 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南湖林仔的嗨爽后朋友依林，我们欢迎依林，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林，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林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伴手礼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啊。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依林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宜林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抓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抓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记得咱海船家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即便大家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oh.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宜林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刷的海靠这样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咧，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丢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是，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对，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
1: 嗯，
0: 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1: Yeah.
0: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 压制它，
1: 嗯哼哼，
0: 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
1: 嗯，
0: 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哈，
0: 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OK 吗？
0: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不 OK 的，
0: 因为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ushion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0: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1: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0: 是的，是的，
1: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她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0: 是
1: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它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0: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1: 对啊，
0: 对，哪一个老板会
1: 愿
0: 意
1: 这样子？
0: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
1: 回家，而且是固定的。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
1: 嗯哼，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
1: 嗯，
0: 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1: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1: 嗯哼哼，就是刚刚我们怡琳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是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哦，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这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常温？
0: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1: 对啊，
0: 这件事情。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1: 啊，
0: 因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 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好，4年多，3、4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嗯，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
1: 嗯，
0: 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
1: 对
0: 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可以试试。
1: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1: 对啊对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 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哈，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好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李记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哦，
0: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哦、对对对、
1: 欸、真的不会唱播、欸、
0: 是啊是啊
1: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哎、欸，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 对, 對,
0: 對,
1: 對，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哦、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2年嘛。
0: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的，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啊甚至是可能养科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可以纳入自己的一份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里基位置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虎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欸、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 的,、哦、是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里基无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哦、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宜林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
1: 嗯，
0: 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欸，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边啊看我，我无在铁头，我做你钱呢。对对对对，
1: 会了。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知道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
1: 嗯哼，
0: 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哦
0: 嗯嗯、
1: 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里基无语子的宜林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宜林，然后来听他分享无语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哦、所谓从产地嘛、哦、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里基无鱼子就对了，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哦、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
0: 拜拜。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而且理想的营养来源，甚至在一岁之前是主要的营养基础。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到的是柳园奇美医院我们的儿科部主治医师郭俊伟，要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母乳跟副食品衔接的关键。我们一起来收听这段精彩的医药分享。
1: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题目，它其实很常见，因为对很多，因为现在大家爸爸妈妈生的也比较少了，然后再加上现在大家，妇女啊，在社会上的角色也是越来越不一样，因为现在大家女生可以负责工作，其实跟男生一模一样，然后也变得比较繁忙这样子，那慢慢我们就遇到小朋友食物的选择啊。牛奶或是母奶的选择等等的，他也很常被问到说小朋友应该要吃什么这样子，所以今天也挑这个题目跟大家做分享，因为这个题目其实在临床上，我觉得仅次于就是小朋友常见的感冒这样子。那我就开始今天的正题。那我是那个柳园奇美医院小儿科医师，那我叫郭俊伟医师，我叫郭俊伟。那我们下一个。好，那其实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的饮食慢慢也，即便在我们台湾，在亚洲，也慢慢开始变西方化了，所以其实儿童早期营养对现在我们台湾的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除了希望小朋友是健康顺利长大之外，其实早期的营养会影响到后续，比如小朋友的长大成成人之后的糖尿病的风险啦、肥胖的风险啦、高血压、代谢症候群这些疾病的状况这样子。也就是说，你小时候吃的东西，慢慢我们有个观念是已经从像我的爷爷奶奶的年代会说小时候胖不是胖之类的，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实证是指出小时候的早期的孩童营养是跟我们以后成年之后的这些疾病是非常有关联的啦。那要怎么样健康成为一个就是大人，因为小朋友其实他不是大人的缩影，它其实是一个会变动的状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从新生儿阶段就应该要做这些事情。那什么人可以介入这个环节呢？但家庭成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今天大家给小朋友吃什么啦，还有我们的健康照护系统啦，甚至以后到我们学校营养午餐，然后社区上的这些角色，或是说我们讲的大概就是说那个我们一般可以接触到的餐厅啊等等，还有政府单位的一些的态度啦，或是计划这样子。那我们还是回到最一开始啦，我很喜欢以前我老师跟我讲的一个，就是全世界的哺乳动物大家都是吃妈妈的奶嘛，但其实只有人类会吃到别人的，所以其实我们回到最原始的，还是会如果以我们用自然的角度，其实母乳一定是最好的，其实就算我们都没有临床实证，没有临床经验， 母乳一定是最没有问题最安全的。那其实现在不管是哪一些比如说像美国科学会啦、世界卫生组织，其实都有建议至少不喂纯母乳至少到六个月啦，然后甚至有一些区域啊或是机构也会建议甚至可以喂到小朋友一岁两岁这样子，因为这是很好的营养来源这样子。所以我们当然是现在很多母婴亲善的，不管是月子中心机构啊、医院啊、诊所，其实都很提倡这个。如果他是提倡喂母乳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大概从小朋友出生开始就可以做这件事情。那要怎么样成功补喂，比如说到这个合适或是我们讲建议的这个就是哺喂母乳的时间呢，一般还是需要很强的家庭支持、社会支持。现在当然越来越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去一些商场、百货，开始都有很舒适啊、很安全、很有隐私、隐秘性的那个给妈妈喂母乳的地方了。慢慢有在看到一些进步或是改善这样子。再来就是家里的支持，因为现在说真的，双薪家庭很多嘛，所以基本上妈妈喂母乳这件事情，即便她之后回到职场，她甚至需要就是自己的企业啊、雇主有在支持这个部分，她才有机会去持续喂母乳这件事情。那我们待会就会讲到那个配方奶，我们跟一般配方奶粉比，就是母乳比较好的一些事情。这是那个我们小儿科一本教科书，它里面其实有列到很多。那其实我们常注意到，就像母乳里面会有一些抗体，先天就有一些抗体，在小朋友免疫比较不足的新生儿这个阶段，其实就可以透过母乳的哺育啊，给小朋友一定的保护力。那像是乳铁蛋白啦，它跟一些免疫调节啦，它就是铁质的吸收啦，还有就是在就是避免一些，这个是那个抗菌的意思，抗一些就是抑制一些微生物的活力啊等等，这些其实是非常有帮忙的。所以也就是说，它可以造成小朋友一定的免疫改善啊、免疫调节，或者是说肠道的健康，

信步出张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我陈耿为你主持服务的幸福出张所的节目。今天的节目要来了解到的是，我们在生命的初期呢，营养摄取对于生长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婴幼儿在出生后的6个月内，母乳被视为是最完整

哦，当然就像酪蛋白啦、寡糖，像这个寡糖，为什么母乳要这么重要？哈，因为这件最好的事情就是会慢慢我们看到配方奶在进步嘛，可能大家或多或少，比如说家中有小孩或是朋友有小孩，那跟比如说我那个年代，我小时候的年代二三十年前比，现在母乳那个配方奶添加的东西很多，那这个依据从哪里来？其实我慢慢在母奶里面发现各式各样的营养成分，所以就像现在也很多那个奶粉厂商会加这个。会加寡糖，母乳寡糖，它还是一样可以有一些，就是防止细菌就是附着在我们肠道的一些功用，还有一些像细胞激素啦、生长因子啦，哦，还有这些各式各样的就是表皮生长因子，这些其实都对我们宝宝是非常非常有帮忙的这样子。好，那做一个像这个核酸，这个也是核苷酸，这个也是很常被发现加在那个我们现在新的配方奶产品里面。哦。那还有其他优点，就有些这也是那个教材告诉我们的啦。然后就是大概我们会跟某一些疾病的预防，也许母乳是有一些保护效果的哦。甚至你看到大家看到像一些常见的疾病啊，腹泻啊、中耳炎啊，然后或者是说一些这是新生儿的疾病，坏死性肠炎也是跟我们早期有时候新早产的出来，假设今天吃到配方奶好了，没有，因为可能妈妈没有母奶或是母乳不足。它也会增加，就是他们坏死性肠炎的风险，造成肠道的很严重的感染啊，很严重的并发症这样子，或者像小朋友的菌血症啊，哦等等的。好，那其实我们常会担心说啊，如果妈妈本身有一些感冒一些状况，这也很常被妈妈问嘛，就是说我们这时候适不适合停下喂母乳这个举动这样子？那其实我们真的我们就是比较。不建议喂母乳，或是禁止喂母乳的状况，大部分还是妈妈有一些急性的那个身体状况，比如说感染，比如说妈妈目前有一个或就是正在有一个艾滋病的这个感染了，或者说一些人类免疫病毒的感染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妈妈有开放性的结核、肺结核，然后还没有接受完整的治疗，她喂满2周的治疗，这个时候传染力特别高，也比较不建议就是亲喂母奶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妈妈哺乳的位置，比如说乳头啦，然后乳房附近明显有一些水痘啊，疱疹病毒的感染，因为这个很容易透过这个接触传染给宝宝。那再来就是妈妈用一些特定的药物，比如说她用化疗药物啦，或是服用一些具有辐射性的药物。那关于药物这个，因为药物东西很多，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那个，不过因为这个比较偏临床上使用，就是我们可以美国有一个泌乳的网站，它可以去查询说这个药物呢，就是适不适合给。正在哺喂母乳的妈妈持续哺喂宝宝，那你会发现说，其实大部分我们常见可能抗生素啦，一些常用的退烧止痛药啊，哦感冒药，基本上都不是就是哺喂母乳的禁忌症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真的一定需要看到一些数据，或是让自己安心的话，我们可以上在网站看，然后我再补充给大家好了。然后关于喂宝宝，新生儿因为他语言还没有发展出来嘛，所以我们大家怎么样知道说小朋友还在饿，或者说这个妈妈她今天不是平喂的。所谓的平喂，就是我们妈妈母乳收集出来放在奶瓶里面这样喂。可如果她是亲喂呢？因为亲喂其实说实话，第一个不知道量，然后第二个只能妈妈自己感受，因为有时候那个乳房肿胀的感觉有消退，她比较知道说，哎，好像宝宝吃到的东西。那我们要怎么看宝宝是真的有吃到东西，还是他其实肚子还在饿？我们通常看小朋友活力嘛。哦，如果他今天就是精神不是很 OK，活动力很差。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像他小便量，如果突然变得很少哦，因为一般新生儿他一天小便的次数是很多次的啦，然后基本上你换到10片尿布都很常见。那如果今天换不到六，一整天换不到6片，那可能这个小朋友有一个很明显水分不够的状况哦，那个小便量减少是一个线索这样子。那再就是解便的状况啦，在初期小朋友其实解便普遍都还是蛮多次的，蛮频繁的，他可能甚至稍微排气一下就会有便便出来。哦，所以前期第一个他吃的参数很多嘛，然后所以便便次数可以当做一个参考这样子。那这就是体重，体重我们如果一般足月的宝宝啊，他一开始他会有一些，包括他的呼吸，我们呼吸会吐出水分，哦，他会排尿尿，会排便便，体重一开始会比出生的时候还要低。那我们会还是要有一个依据，就是那个掉到几 percent 以上我们要注意了。哦，一般如果他今天出生就很瘦很瘦。小于5，我们就可能要有点警觉性。啊，他这边大概是数量抓个7这样子。啊，大一点的宝宝，我们可以容忍到可能10趴，也就是说一个3千克的那个新生，我们可以容许他最多最多可能掉到300克。所以我要掉到2700以下，你可能就要有点注意哦，这样子。
然后就还有就是像什么，有些脱水的样子啊，整个人就是比较没有活力啊，干干的。那

就是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或是说经常性好像在巡乳，那可能他就是还没有吃饱这样，大概是这些线索。那通常母奶的收集啊，我们还是最重要就是不管是亲喂或是我们要收集啊保存，手部卫生是很重要，尤其是在处理，我们后面有讲到副食品嘛，在处理这些食物，手是很重要，手部清洁是很重要。像我自己喜欢做菜、煮饭，其实手部清洁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收集母奶。有的人是，如果他今天打算要品味，或是他妈妈已经回到职场，我们可以手挤乳啦，或是有房间有很多就是电动式的那个挤乳器这样子，也都可以做使用。那一样一个产品食物出来，我们把母奶当成食物好了。食物我们有现在，比如像台湾天气这么炎热，我们不可能把它放在室温嘛。我们大部分食物如果需要冷藏，我们不会放在室温。母奶一样，通常我们就是有两种保存方式，冷藏嘛，不然就是冷冻。那冷冻跟其他我们家里用常用的食材一样，冷冻是可以保存比较久的哦，所以冷冻母奶可以大概保存6个月。但是我们就跟其他比如说肉类啊，是我不知道你们有在煮饭，通常我们冷冻的食材解冻之后也不建议再冻回去哦，因为你解冻之后它开始就有机会开始腐败嘛哦，所以它我们不会再把它重新那个冷冻一次。那我们解冻之后就一天之内把它用完这样子。冷藏的呢？冷藏保鲜期大概也是不超过2天，我们都在2天之内尽可能也是赶快让它喝掉这样子。哦，所以在初期大概也是，如果大家有就是小朋友坐月子的经验，陪妈妈坐月子的经验，其实母奶大家都是当天挤出来，当天就结束了。哦，一个前面一个平衡的状态，其实妈妈的产乳量跟那个小朋友吃奶也会比较奶量会比较有一致性这样子。那我们再讲很重要的婴儿配方其实是很伟大的发明，因为它补足了很多，就是比如说，刚开始小朋友真的妈妈母奶量不够的时候，总是像一些特别的状况，有早产了他们的需求，所以配方奶的发明是很划时代的。那从就是早期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嘛，到现在啊，现在配方奶现在琳琅满目，产品很多，品牌很多，甚至同一个品牌有很多品项，那就是根据不同需求去设计的这样子。那大家可能比较少看过水剂的。水剂在我们以前照顾早产的阶段比较常用，因为水剂它的优点比较干净。因为，我母奶它大部分就算在小罐装，它就是一个罐装，你打开之后它就开始接触环境嘛。哦，那为什么做成奶水？有的厂商会做奶水，奶水它可以设计成一小罐，可能一瓶就是30 cc。那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小朋友这一天需要这个量，早产需要这个量，我们就可以直接开一瓶给他。去调配啊，也不用再另外泡，就你不用另外操作，你不用再去加粉啊、加水，你要担心那个水有没有干净什么的。哦，所以那个是配方，婴儿配方是有奶水的，哦，只是在台湾奶水相对比较难取得，比较难买到，一般都在医疗院所会比较容易。哦，啊，像浓缩液啊、粉末是最常见的啦，哦，所以那时候我把它划底线这样子。那其实统计起来，目前呢，其实基本上两个人，两个妈妈不到一个人有持续喂母奶到小朋友到6个月大。哦，所以我们配方奶基本上或多或少，像很多满月的妈妈、满月宝宝、满月的妈妈带回来，我整间其实都问起来，大部分都是以配方奶为主这样子。那其实统计起来，配方奶的使用还是家长的意向比较多哦，就是前期啊，比如说怕宝宝吃不饱啊，前期妈妈也很有压力，产后忧郁，或者说觉得她的乳量不够这些的，都让我们配方奶的引进很在比较早的阶段这样子。啊，讲到这个，我就讲一个故。我一开始当住院医师的时候，以前就直肠子嘛，就觉得书上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啊，对不对？我们常会跟妈妈说，妈妈还是建议你喂母奶。可是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妈妈，就是面有难色，啊，她甚至有那种愧疚感的眼神。后来我慢慢去理解这件事情，因为后来我自己有小朋友嘛，不喂母这件事情其实需要很多人的帮忙，就是家里面每个人的支持，还有就是。那个阶段确实你会观察到妈妈汁，有的人即便乳汁很多，她就会有塞奶的状况；有的人乳汁很少，就是会越忧心，她就越不会有乳汁。所以后来我现在在整间我都是以鼓励代替，就是建议或者指责。我现在几乎都是哇，妈妈你做，她就算只喂一餐，我都跟她说妈妈你做得好好，你好棒。然后是说你如果之后不想喂也没有关系，我现在都是这样讲的。对，但是就是大家记得我们的观念还是母奶当然是无可取代了。哦，那。就记得奶粉不是无菌的，所以从泡制上，我们就会其实坊间你会看到很多泡制的方法，但就基本上水温是很重要的啦。啊，你的水的来源要很小心，我们不要随便用，不要像一些阿嬷可能住在一些特定区域，他会说我们哦那个山泉水很甜呐，井水很甜，其实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大家
可能还是要

提醒下自己的亲朋好友这样子。然后每个厂牌的调配方式也不同，有的就是一汤匙配多少的水，比如说30cc 的水、60cc 的水，所以还是要就是卫教一下家长啊，你就是或者你自己的朋友、好朋友啊，你的家人。那牛奶罐后面他们都会停，他说多少东西多少匙加多少水，然后那个很重要哦，才不会让自己喂错了哦。啊，基本上你既然调配了你的奶水就是一样啦，尽数吃完啦哦，不要说就是放很久啦，或者你觉得好浪费哦，我们下一餐继续吃，通常是不要哦。那如果再来是嘴巴吃过的，就像我们自己在家里处理食物一样，如果今天这个食物大家的筷子都没有用筷去碰触。一般那个食物也不建议再继续保存，然后就会有一定的风险，哈，食物感染的风险这样子。那配方里面还装了哪些东西？当然成分很多，如果去打开一个配方的罐子去看它的营养成分标示，其实是很多很多东西的啦。但是我们当然不外乎那些巨型的元素嘛，我们每天身体需要的，你就回想你一天吃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淀粉、蛋白质、脂肪，这个一定会有的。那再来就是小朋友还是就是需要一些那。然后我讲蛋白来源嘛，蛋白大概人类最常吃的还是牛。我现在大概配方奶最常见就是牛，蛋白质是牛来的啦，羊身上来的啦，不然就是我们植物性的这样，大概就这三种，没有其他的了哈。因为人奶的那个，之前有人有曾经想过这个构想嘛，既然我刚刚不是说嘛，人应该要吃人的嘛，其实有人在异想天开说，是不是有可能做生产就是，比如说妈妈。人类妈妈的配方奶这样子的，不过可以想到那一罐奶会多贵啊，可能几万块吧，可能那样子，而且很难量产嘛，对不对？好，那这边就大家简单大家看过说啊，母奶其那个配方奶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成分的啦，也会影响到后续我讲那个喂食副食品的事情这样子，哦，它会有很多脂肪酸啊，很多糖分来源，那。目前就是没有说吼，就是大多配方一定可以预防说小朋友肠绞痛，因为我刚刚有在提嘛，我们其实只有人类在吃不同动物的奶，所以其实对小朋友初始的肠道来说，他可能等于很早，你就想他很早在吃鸡蛋那种感觉，或者很早在喝牛奶，他接触那些我们非人类的蛋白质，也许肠道会有点适应不良，或者说我们讲过敏哦，你就观察到可能新生儿就是会有血丝便啊、黏液便、肚子很痛啊、一直哭闹这种的哦，所以当然会有其他配方也会有一些。调整，比如说他会把蛋白质切得小一点，我们就讲部分水解，现在也很流行，就是他把我都会用面团比那个馒头或是包子比喻啦，我们正常蛋白质一大块像一块馒头给你，可是我们成人我们消化很 OK，我们比较没有问题，那部分水解的配方就有点像是把那个馒头切小一点再喂给宝宝，那高度水解就是一些特定族群，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小时候肠子开过刀。然后他肠道非常吸收非常有问题，我们就再帮他把这块馒头切到很小很小这样子的那种感觉，那就叫高度水解这样子。那羊奶其实，羊奶现在有些厂商在做啦，就是羊奶的配方奶哦。那其实它对一些那个过敏预防其实并没有很绝对说一个很正向的角色，因为我还是有体毛，只有我们在喝别人的奶，所以其实我觉得牛跟羊的那个。牛跟羊的争论呢，其实一直很大啦，但是目前市面上主流还是牛奶比较多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最常被问的啦，就是我们家这个可不可以喝水？我最小的都是那种，比如说几个礼拜大啊，一两个月大的小朋友，阿妈在问说，哦，那么啉水干没塞，都没有喝水，可不可以啦？但其实大家想想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他只要吃得够，他其实喝一堆水，因为对新生儿来说，小一点的婴儿来说，他每一餐都喝奶啊，其实奶里面几乎都是水分啦，所以。理论上我们不用额外再帮宝宝补充水分啊。另外一个观点是因为水分本身就是水分，它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你如果只喂宝宝水，因为宝宝胃容量很小啊，你如果真的让他喝，假设他今天真的也很爱喝水好了，虽然没什么味道，但他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就饱了，可是他其实没有得到应该需要的营养。那再来就是我们讲鲜奶啦，鲜奶1岁前也是不建议吃，因为我们刚讲很多配方奶里面其实东西很多，不是只有奶而已。所以鲜奶也是比较不建议拿来当做1岁以前的营养哦，因为它缺太多东西了。那再来就是这个是讲长大的啦哦，大一点的孩子，通常我会讲1岁以后，家里面如果真的叔叔阿姨、伯伯、爸爸妈妈年轻就中风啦，年轻就三高等等的，你真的觉得这个小朋友有这些疑虑，也许可以考虑低脂鲜奶，但是其实都不建议1岁以前吃哦。那任何种类的生乳都应该是要充分消毒的哦，所以像婴幼儿啊，或是小一点年纪的孩童其实不建议去直接，比如说去牧场挤体验挤生，我们就直接喝，其实是很不建议的。
那我们副食品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也是很常。

0: 被问的嘛，因为我们吃奶是要一个阶段，我刚好提，通常大概我们6个月前可能都只能吃奶，那什么时候会想要开始用副食品？通常我们以前老师教4到6个月，那他现在那个世卫组织会写6个月之后再吃，那为什么会这样有这样的差别呢？我通常会叫上来是跟只要满4个月，然后宝宝有点厌奶，妈妈常常说哦，他好像最近吃的比较大小餐，就是这餐吃很多，那餐吃很少，或是他都吃不完，我每次泡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让他吃副食品，因为他开始在厌奶，或是他开始有一些发展了，他开始比较能坐着，比较能东张西望，啊，不会看你在吃什么，会有兴趣，那就代表他现在是厌奶期，相对的厌奶期，我们可以开始引进副食品。那世卫会这样建议，是因为他管全世界嘛，那不是每个地方像台湾这么进步，这么的现代化。哦，你想看一些非洲的小朋友好了，他们其实没有额外的东西可以再吃，他们不要想说去买奶粉啊，买配方奶这种事情，所以他们还是建议喂到六个月，因为那是最安全的食物来源的，哦，你也不用再去担心他们水源冲泡不好啊什么的，哦，所以他们也会这样建议的。那台湾其实大概4个月以上小朋友会来打预防针，我就会建议他们开始喂看。那这个事情很重要的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刚出生，我们都喝液体的东西。然后我们能吞咽，大家就是不靠自己的口水嘛，或是说液体状的营养这样子。那我们吞咽食物其实是需要训练的，好，哦，像我们大人，其实我们咀嚼食物咀嚼到不会噎住，我们就吞了。所以其实我们不是一定要小朋友吃那个泥状物，只是说我们初期副食品希望用泥状物开始。我们习惯泥状物开始，是因为这个比较接近水状的东西，哦，所以我们一开始这样让他尝试，也许他适应期会比较短，然后比较能接受这样子。但不代表宝宝不能吃。就是颗粒状的东西。假设今天他已经6到8个月了，他吞咽已经很稳定，你食物只要够小，不会噎住。比如说你有水果泥块状的，也是可以直接喂他。哦，你就想象我们吞东西的感觉就对了。哦，太大块，其实他也不会傻傻的吞，因为他吞不进去，而且大人需要监督。哦，那个副食品，我们刚刚讲的时间点，然后再来就是讲那个质地，所以质地我都会提啦。它如果大一点，就是它接近7、8个月了，手会抓东西，那就可以直接整块食物给他。比如说你的地瓜块、一些蔬果块，或是说虾子肉、鸡腿，你就一大块给他，让他手可以抓握。大部分它其实是在尝鲜、尝味道。那个有很多优点，它可以就是第一个它当玩具，它可以刺激它的那个手啊、眼睛的协调。再来就是它其实这样子，不管是舔啊、吸吮啊，我放到嘴巴一下下，它都会接触到一点食物啦。这对它的那个免疫训练是很好的。我们不期待它整块虾子吃进去嘛，它其实是有吃到那个虾子的，哦，它其实是有吃到那个食物的。那只要那个食物不会有噎住的风险，就可以，哦，就可以让它尝试这样子。那就叫手指食物，哦。那如果假设这个妈妈很好，她一直喂母，想要把这个小朋友喂到1岁，就是纯喂母乳。母乳当然很多好处嘛，我刚刚有提。但是母乳的成分有个很大的致命伤，它没有，它铁质不够啦，维他命 D 也不够，它最主要还是铁质。那铁质很重要，铁质跟我们造血有关系啊，跟一些免疫有关系。所以，我们引进副食品的一些角色，这个时间点是因为他小朋友这时候已经快速在长大了，单纯一个母乳其实是不够去支持他的营养的。好，所以我们开始会让他吃蔬果啊，吃肉啊，吃蛋啊等等的。好，大概是这样子。
1: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幸福出张所的节目，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下回更精彩的幸福出张所节目再会喽！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0: Go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

0: 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破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来澎湖骑游跳岛咯。而这次的2024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哦，又要请大朋友小朋友喜爱车友，哇哦，不只是享受我们的海风，还要品尝我们的海底啦。那当然呢，拜访我们最美丽的海湾，享受这个游乐之外哦，那当然现在呢，自行车的乐活风啊兴起，不少的朋友呢会选择单车进行所谓的深度游。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自行车嘉年华在我们的澎湖来说呢加厚澎湃哦，而且呢最近的精彩活动都跟我们的吃的跟骑的有相关，对不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赶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我们这非常精彩的活动之外呢，也赶快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如云科长，我们赶快让美少女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
2: 瑶瑶午安。
1: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大家超级喜欢从了这个澎湖四季游，我们的春季哦，到现在呢，我们哦这个马上要带大家来进入了夏季哦，而且我们这一次又是我们不管是在燕窝或石沪来讲哦，已经很多人开始哦陆续报名之外，又再加上我们这周边系列活动非常的精彩，变成说呢，它可以来的时间更长了，对不对？
2: 对，
1: 嗯，那今年的澎湖自行车嘉年华也非常的不一样，有什么样的精彩，以及呢有什么样的特别，赶快来请教一下美少女了。
2: 好，我们今年度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其实是一整年度的一个系列活动，我们包含就是从三月到六月，还有九月到十一月的领骑服务之外呢，我们在九月二十二号最重要的就是我们101公里的一个跳岛的自行车挑战赛，而且我们今年的完赛里非常的丰富，等一下呢可以跟大家一一做说明。那我先想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领骑服务，就我们的领骑服务呢是从102年就开始，所以它其实算是蛮早就推动的一个自行车的服务。那我们这个服务呢有55公里跟80公里，然后这两条路线都非常适合大家在用20公里的时速去探寻一下我们非常慢活的澎湖。那我们今年这个领骑服务有一个特别的加码，就是我们今年有多了一个自行车租借的这个服务，就是呢如果大家就是没有自行车，但是你们又想要骑的话，就到澎湖我们南海游客中心就可以直接租借自行车。
1: 吴先生说那个自行车是不是也有电动的？
2: 自行车电动的话有，我们这边澎湖捷安特自行车有可以租电动的自行车，就大家比较不会那么吃力。
1: 对，没错，这个很重要。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我们还有领骑人员，对不对？
2: 对，我们只要五个人以上报名，然后免费。我们有非常多，我们跟澎湖县自行车协会合作，我们每年都会培训非常多优秀的一个自行车领骑人员，就带着大家到我们澎湖比较私密的一些秘境景点，然后去探访一下我们这边的好风光。
1: 所以要请大家这个可以把握这一次的时间。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车友齁说来到这边如果真的是没有使用自己的自行车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有电动的。然后很多人就说来到这边骑真的很舒服，因为呢第一个道路平坦，然后呢坡度也不会太大，然后再来很舒服，有风，然后旁边有很多的惊喜，对不对？
2: 没错。那因为我们这几条路线呢，就是像如果大家想要挑战的话，80公里是会经过跨海大桥去西屿。对，所以这条路线就是大家就可以骑在接近 2.5 公里的跨海大桥上。然后因为这条路就是机车跟汽车比较不方便停驶，但自行车我们就可以停在就是自行车道上面，然后往下面的海看。其实这边呢是我们澎湖五大涌浪之一，就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浪，然后呢也可以看到澎湖跨海大桥的旧桥墩，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景点。
1: 所以哦，请大家可以来去享受一下哦，尤其呢每一个这个转弯处啦，或者是说你进入到我们的村落啊，有时候都不经意会看到有很多亮点，然后很好拍哦，跟大家讲对吧？
2: 对，没错，就是不管是你要拍古厝，或者是你要拍一些风景，就是像海洋啊、沙滩啊，我们都有很多条不同的自行车道，都有到这些像是我们林头爱门沙滩有木栈道啊，或者是到土行村，就是有我们市区的一些风景。那如果是想要看一些玄武岩风光的话，或者是聚落，就可以到我们西屿有一些二坎啊，或者是大鬼夜玄武岩、渔翁岛灯塔等等，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景色，在台湾看不到。
1: 而且我们这次呢，在配合2024的世界这个自行车日的一个骑游环塔哟，我们在澎湖的部分也有特别规划是吗？
2: 对，没错，就是我们去年是带大家到澎南，然后去敲鱼竿。那我们今年呢是想要走湖西线，因为我们湖西呢是有黄金海岸旅游线之称，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黄金金黄色的沙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年也有搭配尖山的环境教育，就尖山电厂，所以我们其中一个点也会带大家进去，然后去看一下我们尖山电厂有什么样的一个设施，所以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路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哎。哦，刘小姐说这个是需要报名的吗？她实际上，因为她要去花火节，她想说如果游这个游程的话，她说这个如果不到五个人可以用凑的吗？
2: 可以用凑的，然后直接到我们的脸书粉专，就是因为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有自己独立的粉专，那这边可以做搜寻，那也可以关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脸书粉专。
1: 我告诉大家哦，你的需求你可以在后端敲一下小编，好，在那个我们这一次的澎湖自行车嘉年华这一块，
2: 好，对对对，
1: 对，然后你就跟他说，哎，你可能这个一家四口啊，或者是说你好朋友闺蜜只有两三个啊，哦，我想要凑团，然后有要领骑人员的话，其实我们都会来帮忙协助啊，就等于是
2: 对，
1: 因为我们只要五个就会出发。
2: 对对对，五个就出发。
1: 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那我们还要自己去找那个不相干的，不会，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什么没有，人很多。
2: 对，我们人很多。
1: 好，所以呢，请大家把握，而且我们的压轴活动这是在九月份，所以有时间让你准备的哈。这个是101K， 对不对？
2: 对，没错，我们9月22号的自行车跳岛 101K 的挑战赛已经开放报名。因为呢，我们就是有考量到，101公里真的是比较有挑战性，所以我们在这一天呢，其实也有出22公里的一个路线，就是我们会走澎南。那 101K 呢，当然就是从我们的马公一路骑到渔翁岛灯塔，西屿的渔翁岛灯塔再折返。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在乐活的一个报名网站都可以进行报名。那我们今年的完赛礼非常特别。
1: 哦哟，这个时候就赶快来请教一下美少女，你到底有多特别啊？这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
2: 对，因为呢，我们发现大家，可能自行车、水壶啊，就是都已经很多了，
1: 而且已经不吸引他们了。你有没有发现？
2: 对，已经不吸引他们，自己就可以买到，
1: 精美的。对啊。
2: 那我们在澎湖骑自行车，除了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补给之外，你们一定会想要把补给吃到的一些海鲜带回家，所以我们今年的完赛里特别跟澎湖优先合作，我们就有提供。第一个是常温的礼盒，就是有我们一些咸饼啊等等的常温礼盒，有伴手礼。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冷冻的礼盒。那冷冻礼盒里面就有非常多我们澎湖这边的养殖渔业的海鲜，就大家就可以直接就来这边比完 101K， 没关系，我们直接把海鲜栽配到你家，这就是我们的完赛礼。
1: 哇，而且这个我跟大家讲哦，你不要小看这个海鲜礼盒哦，我们那个叫做梦幻苍龙海鲜礼盒，哎呦，讲话还要有个调调，为什么叫做梦幻苍龙？我告诉大家，那个鱼啊，你看了还不舍得吃。哦，那个蓝瓜石斑有没有听过？没听过，对不对？没听过，你要看电视，只要表示你有看过，对，因为他那个口，他那个我跟你讲，我吃过，因为他那个哈，简单的清蒸哈，然后几片姜丝，然后跟酱油，而且要用薄盐酱油，告诉你，它的肉是 Q 弹的，真的，
2: 没错，
1: 对吧？
2: 对，我们今年真的是大手笔，也是刚好想要推我们这边澎湖养殖渔业相关的一个产业，对，所以我们就特别结合，就比较。 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完赛，也就是大家更多的台湾车友可以到澎湖来进行我们这次活动的参与。
1: 吴先生说有认证过吗？这个海鲜
3: 有，我们
2: 有
3: 啦，
1: 我们还有那个水产哦，这个产地认证，别惊，我告诉你，我刚刚只有讲一个南瓜石斑，还有这个黄金鲳，好不好？还有那个龙虎斑鱼下巴，
2: 鱼下巴，对。

0: 龙虎斑的鱼下巴很肥很大个。好，所以啊，这个都是由我们这个优良水产品质的那个产品，我们基本上我们要出货一定有产地认证啊。
1: 有，没有错。
0: 对，不是那个一般我们渔船齁要就帮你这个包装，没有没有。有产地认证基本上它都会帮你急速冷冻。齁，
1: 对。
0: 它都是很卫生很干净的。而且还帮你干嘛宅配到家里，好不好？好，你只要有家里有人收就好了， 对不对？不用去想太多。
1: 对对对，报名网站直接填写这样就可以了。
0: 你看连报名啊，他说他说你都没有讲报名费多少钱呢、欸。
1: 报名费嘛，因为我们报名费呢有台湾本岛跟澎湖不一样的报名
0: 费。哦，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就直接上我们乐活报名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一定勿超所。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有一些那个报名费哦，它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好东西之外，哦，我都还没有讲，我们那个补给的东西也是大家很爱的，你忘了吗？
1: 对，
0: 去年根本就吃到哦，真的是大家根本就是到底有没有在跑啊？
1: 就是直接痛风海鲜补。
0: 真的是痛风，一直在补给呢，补给呢，龙虾哦，灰鸡丸呐、啊，月亮虾饼呐、啊，海鲜粥啦，丁香鱼啦，应有尽有啦吼、哦，那这样子，这样对，真的就是一直运，一直运呐、啊。我只差没吃到龙虾头，好不好？这样子很不好的一件事情，这样很不好哦。对，
1: 哦，
0: 真的真的，所以请大家要把握齁，而且这个已经开放报名咯。你如果真你如果真的跟没有办法像那个选手的话，你就跟我一样是幼幼班啦、啊、欢乐欢乐一下，欢乐一下，欢乐也不错啊， 对不对？
1: 对，可以来骑22公里。
0: 对
1: 对，轻松骑。
0: 轻松骑轻松吃啦齁。
1: 对。
0: 啊，不要学我这样轻松一站然后就是给人家吃到底。这样不大好，
1: 哦，就是对对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到底怎么报名，这也是个重点，对不对？
1: 对，大家可以上乐活的报名网站，搜寻澎湖跳岛101公里的自行车活动，或者是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脸书粉专，以及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脸书粉专，都可以查询到我们最新的自行车旅游的相关活动。
0: 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全台的车友，如果你是车友的话，或者是说你喜爱骑自行车，但是你不是有车友团队也没有关系，你是属于家族或者是你自己几个好朋友，我们只要你来齁，不到五个人，你只要私密我们一下齁，我们就可以来帮忙大家来去做好准备预约，因为这都是要提前预约，我没有办法说你来现场我就提供这个导览老师给你齁，没有办法，对不对？
1: 对对对，提前预约，然后如果有自行车租借的需求也可以一并跟我们去做说明。
0: 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在还有古厝之旅吗？
1: 古厝之旅哦，我们三月份的访古季已经告一个段落、但如果大家是想要去看一些二坎古厝啊等等，可以到像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有辅导两间业者，有台湾观巴，台湾观巴的行程有一些是有到基隅然后去做古厝的一个巡礼，或者是我们澎湖县政府的台湾好行也有北环线，然后大家都可以参考。
0: 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台湾观光还可以直接到你住的民宿去接你哦哈，所以是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1: 对，我们台湾观光跟台湾好行都是非常就是应该是说大众运输工具，又搭配导览人员，是非常适合比较高龄啦，或者是想要无忧无虑就不用自己骑车或者是自己开车的一个旅游方式，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
0: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你们这一次的活动啊还是一样有车衣袖套这些吗？
1: 我们今年没有车衣，但是我们有出选手的短袖。
0: 嗯，有出选手的短袖。
1: 对对对，然后如果是要一些袖套或者是围脖之类的话，我们现在报名前100名先缴费的就会送我们今年限量设计款的围脖领巾。
0: 嗯，围脖领，他说没有袖套吗？
1: 袖套没有，袖套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我们澎湖游客中心购买。
0: 嗯，我们那个真的蛮好看的，请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澎湖游客中心。
1: 对对对，
0: 哈，都有在做这个贩售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哦，这个是朱小姐，我们只能直接做儿童。她说她有上个礼拜有看到那个海费活动，她是每个礼拜都有吗？

0: 哦，我们海费活动的话，主要会是在旺季之前举办，因为希望大家来澎湖的时候就会有、比较漂亮、比较干净的一个沙滩，所以我们是特别有跟海漂实验室去做合作，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就是限量发行，就没有说每一周都有。对，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后续有针对净滩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就一定要上我们脸书粉专，我们其实都会有报名资讯，然后露出，然后大家就可以赶紧报名。
1: 没错，因为呢基本上就是你做你捡拾的这个海费变成是一个很棒的艺术品，自己做完还带回家哦。
0: 对，那没错。
1: 那你也可以到我们的游客中心了。好，离岛的部分，像七美这些都有。那其实他们都有做这些的一个环境上面跟在地的文创来去做一些合作。那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来去做体验 DIY， 我觉得这也不错啊，对不对？
0: 对啊，像玩对啊，就把我们海里的垃圾一些浮球，然后拿来做属于自己的一个艺术品。
1: 嗯，没错哦，还可以做灯饰哦。好，当然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好的，当然就是要跟着悠悠，我们的纵谷乐悠悠要走到我们的山林里哦，一窝温度，而且要来解锁我们的嗡嗡私厨。这边有非常大家哇很吸睛的大男生。好的，他的感动的料理呢感动了每个人，把感动了呢每个来到这边呢每个旅程中呢都有一种不一样莫名的感动。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纵谷园会哦这一次的翁私厨全新的 logo 正式向这个亮相之外，其实我们在讲到美食旅游哦是不可分，当然呢人文特色包含了主角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布农族。好，布农这个是布农文化哦，让大家呢去这个地方吃美食，坐下来变成家人。家人在我们的纵谷有一间很低调让大家一吃就难以忘怀的料理空间，叫做嗡嗡私厨。所以呢今天要来好好的介绍他，是用那他的真诚，他是个花美男美男子啦。好啦，那当然呢他没有什么制式的菜单，就是呢他为你准备的都是他很诚心帮你准备来自于土壤最纯粹的味道，那么从这个山石灶升起的火光一直到每一道料理上菜之后，他都可以用说故事的方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进入纵谷，进入我的部落啊，来到了布农族。那当然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动一下，赶快来让这个嗡嗡私厨，也是我们的玛蒂亚，这是我们的文君花美男啊，他真的是花美男。好，那当然这时候让文君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4: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花东纵谷的花美男嗡嗡呼呼呼
3: 呼呼。而且呢我们的少女们都一直说你一定要放我们花美男的照好吗，然后大家不敢跟你要。好吧，我就直接开口了，那个文君自己就来一下，哦，然后很帅哦，当然不是人帅，是他做了一口手好菜，而且呢，在品尝的过程中，他可以告诉你很多的故事。不过翁私厨他不是餐厅哦，他把event 就是所谓的 event， 还有就是那种 style， 然后包含了设计感、文化感、生活感，包含他们的个人的文化，把它融入在这个 logo 里面，对不对？
4: 对的。
3: 我们是不是来特别介绍一下，怎么有这样这么用心？赶快来告诉大家。
4: 你说 logo 吗？logo 的部分，因为 logo 来自于我们布农族传统的三尺灶，三尺灶是生生不息的火种一样，就把那种传递的感觉、温度与传承，相信也把我部落的每个人的故事串联起来，分享这块土地的每一个人，在料理上也被感动下去。
3: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三十柱真的是代表他们这里不浓。他说有火才有生活，对不对？而且呢，他的每一道呢，哇、天哪，那个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都闻得到味道啊！他是用那种熏烤，然后直火式的那个原味哦，不用任何的太多的那种所谓的添加物，就可以把那个食物的原味把它呈现出来，把那个味道整个熏，应该说烟熏出来，对吧？
4: 对。
3: 所以你觉得我们这个三十道的文化哦，象征的就像花美男的那种精神，而且呢，我觉得你在料理哦，因为我知道你是一年四季都一直不断的在变菜单，很多人就说诶，你自己为什么喜欢做料理？是一开始就接触料理吗？有很多我们自己返乡的青年或者是呢长得很帅啊，都不大喜欢做料理，对。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也来帮忙大家问一下我们的文君，这一开始就接触我们的美食吗？
4: 那本身家里的家业是做流水席的，
3: 哎呀，难怪你会继续，因为你知道那个长得帅、长得好的都 往外发展，然后很少愿意真的长得帅好长得花美男，然后留下来呢继续生根啊。不过刚刚呢文君这么讲，我们就大家可以理解到哦，而且每一道菜哦都是有分享故事跟他自己在地的土地跟文化的背景，对不对？
4: 对。
3: 嗯，你觉得就是说这边的料理跟我们一般我们去外面吃的餐厅的那个不同调的是跟那个味道，还有就是呈现给大家不同的在哪里？
4: 哦，因为这主要是翁师厨的初衷的精神，就是这种从产地到餐桌，就是把民族记忆的味蕾找回来，就是用传统的食物改变调整为当代人习惯的饮食习惯。
3: 嗯，
4: 是当代的技法，但是呢还是保留着传统文化的宝种故事。
3: 嗯，不过你们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哎，
4: 对，布农族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可是其实布农族也有种很多的谷物啊，
3: 对，
4: 就是对布农豆豆啊，布农豆豆有各式各样的豆子，我们统称叫布农豆豆，或小米啊，小米的宝种，或者是狩猎的宝种啊，都是以就是传承的方式来做传递。
3: 而且他做出来每一道哦，每一次哦，我只要回家哦，回花莲玉里哦，或者是他们带我到他们的部落里面去哦，完全就是不会去吃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好像那个尤其是那个野菜拼盘，对吧？
4: 对野菜拼盘，炸野菜拼盘。
3: 哦哦，你的那个山猪肉啦，你知道现在讲的那个口水会流下来耶。哦，真的
4: 哦，流口水
3: 哦，那个够厚，哎呀，要嚼劲啊，真的是，而且它是用熏烤的，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他们的豆豆哦，你不要把它想象的好像跟我们一般吃的豆类一样，不一样，他们要分很多种，对不对？跟小米一样，
4: 没错。
3: 嗯，
4: 对，跟小米也是各式各样，都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故事。每个不同豆豆都保有它自己的特点跟故事。然后，其实老人家。

0: 说，我明明这个豆子不好吃，为什么干嘛一直要留种，一直要种？老人家就回我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不种下去的时候，下一代怎么办？就不认识他了。
1: 就会慢慢忘记这个豆叫什么豆，对不对？
0: 对，
1: 他们常在讲。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个地方哦，要让文君哦，我们的花美来特别介绍一下。其实

0: 我可以跟我抽号码牌啦、哦、我不介意。不过要讲一下汪汪我们的地点是在哪里。
1: 哦，我翁师祖的地点是在花莲县左溪乡左溪村中正部落赤岭寺三号，在 Google 上都可以搜寻到，甚至在玉里火车站前面摆计程车行，
0: 他就会直接把你载去，
1: 翁师祖他就把你带上去了。其实我的师祖的地点跟临近玉里镇上，车程大概五分钟左右，
0: 在我家上面了。人家叫他，对，他叫上部落，我叫下部落。
1: 部落，对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知道有多近了啊。然后这个，所以我才说，请大家可以跟我抽号码牌，没问题。我不抽成，对对
1: 对，
0: 而且呢很简单，你只要这个让很方便，而且住也很方便，对不对？
1: 对对，因为我们这住宿的部分临近玉里很方便啊，玉里其实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民宿业者，都也是很方便的。
0: 嗯，然后包含了他们还有温泉区，对吧？
1: 对、啊、对对，就在台三十线上的安通温泉区。
0: 嗯，而且在我们整个纵谷顺游哦，尤其在部落的周边有很多的步道，而且每一次我们这个周边夏天到的时候，天哪，我们这边的那个西瓜很甜。但是呢，如果你来到我们这边，我们玉这边有那种小黄西瓜，就是小玉西瓜，你放在那个水里就很冰镇。然后我们常常会办那个部落市集，对不对？
1: 对对，就其实现在玉里地区现在开始慢慢做部落市集啊，像我们左溪乡乡公所又近期又推就黑熊市集。
0: 对的哦，他那个林先生说他是固定在什么时候？是周六周日吗？
1: 礼拜六。
0: 哦、
1: 就是礼拜六在玉里镇上的左溪产服中心，
0: 很近很近，你走路就到了，
1: 对对对，
0: 真的是走路就到了。
1: 对对对
0: 对，好，你就绕着牛马走过去。
1: 对，就火车站的话，
0: 旁边
1: 徒步的话大概15到20分钟，还蛮近的。
0: 我跟你说，你就是哈、哦、在那边哈、哦，就慢慢的散步过去就到了，真的。
1: 对，人稳散步啊。
0: 嗯，真的，而且我们在这边哦，已经变成是一个固定式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哦，周小姐说，请问一下，你的是属于一个 set 一个套餐吗？还是算人头的？
1: 就一个套餐，就以慢慢喂上，因为我的餐桌比较风格有原民风。又带一点台湾人情味的餐桌，然后可是出菜的方式有一点小小的法式方式，就是前菜、主菜、后面甜点啦、啊。然后翁师祖最特别的是，就是饭后甜点是主厨现场做给你们，就一个秀。
0: 嗯，这个秀要自己来看，好，那个
1: 要自己。
0: 对对，他说是需要预约的吗？
1: 对，是要是预约的。对，
0: 我们给大家电话
1: 好了。对，现大部分预约方便的话就是用 LINE 来预约。对，因为手机的部分的话
0: 有时候他很忙啊，他没办法接，他连我的电话都要被我连环 call， 真的，
1: 因为我只有两个手。
0: 人家说你不是还有两个脚吗？
1: 对，
0: 头上两只脚。哦，真的，那个 LINE 怎么搜寻法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
1: 哦，如果要搜寻我的 LINE 的话，就是我的 LINE 的 ID 是，就是我的手机号码0932559584，玛蒂亚翁翁师厨。
0: 嗯，啊，玛蒂亚，玛蒂亚啊，翁翁翁翁，就一个口，然后嗡嗡，那蜜蜂那个嗡嗡嗡嗡嗡嗡哈，大家只要记得就好了。他说，请问一下，包车或者是这个不用包车都很方便吗？在现场，
1: 对，其实坐计程车、骑摩托车、自行开车都很方便了。
0: 我觉得它很单纯诶，它没有很复杂。在这个地方哦，翁翁师祖，你会发现哦，来到这边你会舍不得离开，所以你不要住太远，真的，因为我怕你那个被花美男那个迷住了，然后就坐很久。好，然后呢，这个麻烦他基本上就是要预约。好，然后呢，就是他会用他的热忱来款待你，然后他最后还有一道秀，这个秀我就不能暴露出来，因为我要你自己来。对，这是秘密，秘密，
1: 秘密，对，
0: 秘密，好吗？好，这个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在食物的背后最有兴趣，就是要来听他说故事。然后呢，在那个氛围下，他还会带动你，好，边吃，然后边体验他，然后边看到他个人的特色。虽然大家会觉得我就是想要看花美男，但是呢。

0: 你吃到它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味道呢，怎么是像天秤一样是一样的哦，就是东西好吃，人帅。好，他说，请问一下，方先说，请问一下，如果说是家庭式的话嘞？
1: 家庭式，因为我这也很，因为我的主要的空间是偏向于庭院景观餐厅，所以说也比较适合亲子也来这里用餐，也很适合的。
0: 他说白天的话，你会建议大家哦，如果来到这边住的话哦，可以走步道，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可以手作体验的布农族的部分？
1: 如果有想要体验手作部分，我这里也是可以做。我最近有慢慢在规划部落人文散步走读，也有做一些的野在野外野炊的，请部落的族人来教野炊啊、射击啊、攀树或者是手工的 DIY。这个游程大部分都是我们部落的几个老师跟教官们都会陪同教学这样。
0: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手作是以做布农族的什么为主？
1: 你说
0: 他说 DIY 手作是以哪？
1: 布农族的可能就
0: 是
1: 布农族、
0: 嗯、
1: 不是，可能就因为 DIY 嘛，时间如果太冗长的话，而客人可能会
0: 受不了，
1: 然后我们就用菖蒲，因为菖蒲对我们布农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植物，甚至它对我们来讲是比较灵性的，因为我们布农族用紫菖蒲来命名孩子的名字。
0: 哇、哦，这就很酷咯。它可以做成什么呢？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其实它有比较有多元，如果是简单的话，就是要纸签，或者是可以做首饰，简单的首饰之类的。
0: 真的，所以哦，这个近期呢，请大家哦，赶快把握一下，锁定一下。刘先生，请问一下，他每一个人是以一个人的这个费用为主吗？
1: 对，欧翁师祖用餐的费用就是低消一个人头计费是800元。
0: 嗯，是让你吃到饱哦，哈，对，绝对让你饱的。
1: 对，不只是吃到饱，也吃到幸福来了。
0: 不是，我觉得吃到幸福来了还不想走，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不要，请不要住太远的地方，要记得我这句话，好不好？对对对，
1: 真的，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客人说，翁师祖跟花莲市区在隔壁，他住在七星潭，
0: 太遥远了啦，2个小时哎、欸，疯了疯了，我们是南区，那里差太远了，
1: 花莲的最南端，
0: 嗯，我们林路也到台东很近啦、啊。好，你看我们有预尝就知道了。最后我们赶快来，让文中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嗯，如果我来翁师祖，就是来用最纯粹的心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会用最真诚的心对善待每一个人，也善待每一个餐桌的料理，去真诚的分享这块土地每一个人的故事。
0: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华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翁翁师祖，我们的玛蒂亚，我们的文君哦，花美男啊，用他的 LINE 0932559584哦，来去加 LINE， 然后或者呢，直接在他的 FB、他的 Instagram 来去跟他做订餐的动作就可以了。那我就要跟我们的花美男相约回到家乡见哦。
1: OK， 欢迎大家，期待大家了。
0: 嗯，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踏踏走，
5: 耶！跟着悠悠玩乐趣，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哇，幸福北海岸后康来到修补哦，要赶快来告诉你有什么样的好康，跟过来，跟过来。如果你的名字里面有世界秘境，快点快点，有没有事，有没有戒，有没有密，有没有境，好，任何一个字呢就可以带大家免费进入我的秘境，来到我们的阿拉堡湾。好的，有没有觉得很震撼啊？赶快来看看哦，自己的名字有没有。这是一场跟地球千万年对话的奇幻旅程哦，所以要跟着悠悠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开放02372920哦，然后让大家呢赶快有任何问题赶快问，之外呢要带大家进入的是和平岛的阿拉堡湾，最近要开放咯，有限名额哦，然后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九个来，也赶快了让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雨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啦，赶快让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6: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5: 哇，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来告诉大家，我们的阿拉堡湾最近要开放了哦，这个秘境哦，我刚刚已经讲到世界秘境啊，我们两个都没有这个字哎，我们赶快来改名。感谢，现在不能改名字，可以改哦。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不过真的，如果你有世界秘境这四个字，听说就可以免费，对不对？
6: 没错，我们今年呢，我们神秘的阿拉堡湾呢，即将又在五月份到九月份期间限定开放咯。而且呢，我们阿拉堡湾其实是被 CNN 誉为全球21个最美日出的关照点。那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有特出非常特别的一个就是优惠的活动，就是呢，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只要呢从4月1号开始可以到我们和平岛公园官网预约，那只要你的身份证的你的名字有世界秘境的任何一个字，就可以免费参加当天的导览哦，
5: 而且还叫世界秘境。
6: 没错，需要同志，世界秘境很重要。
5: 对对对，很重要。你看我们两个都没有这些字啦，所以我们就要用买票的啦。而且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说阿拉堡湾每一次呢都要用限量的，因为它这个地方真的不能人多，对不对？
6: 没错，其实我们阿拉堡湾呢是和平岛就是奇岩异石最密集而且地质景色最为特色的一个地方，那除了里面有搭配就是日出最美的豆腐岩之外呢，还有包含了海豹岩啊、法老岩等等，就是每一座的地形呢其实都有非常漂亮的美感，就有如是露天的美术馆的部分。那因为阿拉堡湾其实会依照潮汐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的道路的部分其实是用永续的方式来做处理，所以人数也不可以太多，就是每天仅限300个名额这样子。
5: 哎呦，每天都只有限这个一点点的人数，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怎么报名啊？而且针对名字这样子超狂的优惠，哎呀，一定会占据了名额啊！然后呢，想要进入的朋友哦，是用报名的，还是用电话的，还是用网络的？然后呢，这个整个导览啊，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要赶快告诉大家了。
6: 嗯。 我们呢阿拉堡湾的秘境呢，从四月一号开始，有次这个月初呢，其实就可以到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官网来预约申请，那只限于网络申请哦。那秘境开放的时间从五月一号开始，一直到九月三十号。那每天刚刚有提到是限量300名，那我们的导览时间呢，大概是1到1.5个小时啦。那因为原价呢是200元呐、啊，好像保险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刚提到说，其实你只要含世界秘境任何一个字就可以免费参加。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和平岛的阿拉堡湾，其实它会受到潮汐的影响，所以它其实每天导览的时间都是不太一样，所以有参加的民众呢，在出发前也务必来上我们官网或致电到地质公园这边来做确认哦。
5: 嗯，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有报名成功，对不对？
6: 对，
5: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哦，这个网络啦就是这个样子。林先生说没

0: 没有办法电话报名，对不对？
1: 对，我们目前报名都是采网络报名的部分。
0: 对，所以务必麻烦注意一下哦，因为呢，我们这个秘境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刚刚呢美少女讲的，我们是阴潮汐，所以呢，那个每天的时间不刚。
1: 好，
0: 一定要来等啊，不然的话哈，一定要打电话问一下，谢谢。
1: 没错，
0: 免得来骂我们两个，对，不然我们那个本处跟那个台北办事处都已经告诉你了。好，所以来自于各地的朋友，我们两个已经告诉你了啊、这个而且我们阿拉堡湾是我们的 CNU 为这个全球21个最美的日出景点，所以他看的时间也不一样。对不对？
1: 没错，因为日出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可能五月过后，日出越来越早，大概6点多，有时候到了5点之类。所以呢，我们呢在公园的部分呢，也特地有规划安排了，就是日出拍摄的活动的部分，特别有规划营业外的时间入园这个方案。那详细的讯息目前也还在规划中，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到时候随时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或者是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网站的部分。
0: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呢，抢不到了怎么办呐、啊？哎呦，这个哈、哦，他说手很慢，每次哦听完了，有时候忘记了就要点进去又来不及了啦，怎么办呐、啊？
1: 如果呢，各位听众朋友，阿拉堡湾非常限量的手速太慢，抢不到限量名额，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的优惠来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0: 哦，到底是多优惠，而且呢是怎么提供法哦，也要来听听哦。哎，自己要听好啊，不要一直又忘记，然后打电话来哦。那个有时候我们的柜台还不是很了解。
1: 没错，除了刚刚提了限量的阿拉堡湾的部分呢，我们今年2015年推荐的哦，有四季旅行票的部分，那就是除了在年底前呢可以超优惠的价格来进入公园4次之外，还有加赠了园区的折抵消费券、限量明信片，还有也是有秘境深度导览，就整个地质公园的导览的部分是免预约的。特权哦，是 VIP 等级的。
0: 哦哟，特权有特权哈，而且你知道吗？不要忘记了哈 ，CP 值超高，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个特权哈，为大家省钱呐、啊，哈。
1: 是。
0: 而且还有独家的这个明信片呐、啊，然后这个票呢，是当日的哈，我就比较不用害怕哦，而且它是四季票哦。
1: 没错，四季票就一年四季，它可以一年可以入和平岛地质公园4次，那还有包含了就是深度导览的1次，还有50元的折价券的部分，然后还有包含了SUP 的体验券啊，然后 DIY 制造的抵用券等等之类，其实 CP 值非常的高哦。
0: 哦，天哪，这个真的不错哎，哎，这个就很不错，这个是一项很超优惠，它叫做四季旅行票。
1: 没错，四季旅行票，然后双人套票是优惠价520，我爱你，所以
0: 怎么那么好？
1: 真的，所以让你可以省超过1000元的价值哦。
0: 哇，天哪，你知道吗？若有这张旅行票的话，你那个秘境深度环境解说是不用预约的，不用预约的，好不好？
1: 很重要，不用预约哦。
0: 对，然后呢，对于那个岛迷来讲，哈，真的就像刚刚美少女讲，那个 CP 值超高，而且来到基隆，除了我们和平岛周边呐、啊、的有很多的景点必拍的网美照，还有那个吃的一定要吃一下，对吧？
1: 没错，来和平岛地质公园，当然除了来走走我们
0: 地，它里面就好吃了啦。
1: 对，光里面就有餐厅之外呢，当然就是附近的部分还有非常有名的打卡的美照景点，正滨渔港彩色屋的部分。
0: 哦，这是大家一定要拍一下的。
1: 没错，就仿佛置身在威尼斯梦幻的冰。分色彩的建筑物下面这样子，
0: 嗯，而且呢，喜爱这个海洋生物哦，这边又有一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1: 没错，如果是亲子的客群呢，也推荐给周边有一个非常结合了环境教育啊、海洋啊，还有一些沉浸式体验的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也推荐给各位哦。
0: 嗯，旁边还有一个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哎，这个很厉害耶。
1: 是的，就是。 因为基隆港，基隆其实是个海港的一个城市，所以它周边除了海洋科技博物馆之外呢，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它主要

0: 实是就文化艺术跟历史的方面加基隆的海洋贸易的一些变迁啊、历史啊，以及基隆港的一些故事、啊、来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这样子。
1: 嗯，侯先生是不是那个白米翁炮台、哦、是不是在这边？
0: 白米翁炮台也是在基隆是没错的，它比较靠近山上的部分。
1: 嗯，
0: 对，那这一个也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你登上去呢，其实可以在夕阳下山之前呢，登上我们白米翁炮台，可以眺望整个非常漂亮的海洋，以及我们美丽的基隆港，跟看到美美的夕阳哦。
1: 这个是张小姐问一下说，我们今天推的这个啊，主要的那个早上是不是早上很早就要到现场了？
0: 早上阿拉宝湾的部分其实刚刚有提到是按照每天的潮汐的部分来做开放。
1: 他说有没有大致上，他说如果说自己不开车的话，这样子有最早的车到吗？
0: 有，其实因为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应该是说它潮汐原则上我们还是会以我们园区开放的时间大概8:30之后一直到5:00之前，所以其实都是非常适宜来旅游的。那交通运具的部分呢、我们有台湾好行的部分、直接在门口下车，
1: 所以不用担心哈、不会让你那个4-5点就跑来啦，不要怕啦。
0: 对，如果你想要参加日出的话，我们后续会有日出活动，也欢迎你一起来看最美的日出。
1: 那个不是
0: 4-5点、3点多就要来了，等、日出。
1: 对对对，那个不是日出哈、那个张小姐，I'm sorry 啊，如果你要带小朋友啊，我们也觉得不大适合。
0: 对对，没错，对。
1: 哦，一定要，而且呢，我告诉大家，来到基隆怎么可以放过美食？
0: 没错，来到基隆美食呢，大家一定会推荐我们基隆庙口夜市的部分哦。
1: 那个夜市齁、每一道都好吃啊。
0: 没错，因为其实基隆庙口因为是基隆港关系，所以其实它庙口有非常多在地特色的美食。那除了就是有因为基隆港其实蛮多之前像一些就是做工一些船员，所以会有一些肉燥啊、肉燥饭，
1: 而且它那个卤肉饭都是
0: 超赞的。对，
1: 而且那咸咸甜甜呢。
0: 对，没错，而且就是香甜入口即化的那种乳汁跟肉燥，就也非常推荐。
1: 哎呦，他那个肉鸡啦，
0: 对，肉鸡，对对对，卤肉饭的肉鸡，对，然后你想要甜点的话呢，有手工外皮非常 Q 弹，然后有浓浓的芝麻味的，就是元宵的部分，就是元宵汤圆，其实也是非常的在地，然后很手工，非常的纯正这样子。
1: 是欧先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说第一次来和平岛，他想安排哦，如果要住上这个周边的话，你会怎么推荐？然后怎么安排行程会比较顺？他写的说比较顺，
0: 比较顺。那意思其实
1: 他想要住周边的话，有住的地方吗？
0: 有啊，其实基隆港周边蛮多那个饭店的部分，
1: 对、
0: 不管是3星级、5星级，例如说长荣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民宿等，其他一些饭店啊等等之类的都有这样子，所以是在住宿的部分其实是蛮方便的。
1: 和平岛公园没有住哦，要先跟大家讲、
0: 对，和平岛公园没有住，但是它主要就是
1: 让大家玩得尽兴。
0: 对，和平岛公园的部分主要是园区的导览，跟还有就是餐饮的部分，就我们有餐厅，所以其实你和平岛走完之后，很适合到游客中心去走一走这样子。
1: 而且如果喜欢有这个小朋友或者是自己爱这个喜欢玩水域的部分也有。
0: 是，和平岛其实有非常亲子的，就是水域的一个空间，就包含了清清水池啊，或者你喜欢海泳的话，我们有海水游泳池的部分。
1: 无边际呢？对呀、真的，
0: 最自然的海水，对，底下还可以跟小鱼儿共游这样子。
1: 有些人说可以带宠物进去吗？
0: 当然，我们和平岛公园是宠物友善的一个地质公园的空间，
1: 没错。
0: 对，所以像也蛮多，就是旅客也带他的小朋友或者是宠物来我们的游那个沙滩水池去嬉戏水，对，所以也是不错的。
1: 而且我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为什么说我们有专业的导览，是因为阿拉宝湾哦，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而且每一个专业的解说员哦，他有他的故事的一面，然后当他在讲到的时候，尤其是他那个岩石的形成的一个历史啊，还有那个海岸的侵蚀的同时哦，就很像在说一个人一样。所以为什么说来到这边哦，你不能赶，对不对？
0: 对，没错，其实我们蛮适合漫游的。
1: 纯粹就是让大家呢可以看到走进去，哇，怎么有这么多有如这个雕塑般而且

0: 是雕好的这些，而且很整齐，好、哦，很整齐。
1: 嗯，对，没错。
0: 对，我觉得那是让大家觉得很难忘，好像是自雕塑出来，其实不是。谢谢。
1: 是，
0: 它是自然风化。
1: 天然的雄鹤，
0: 哎、欸，天然的，就我们
1: 就是海石啊，或者是风化的部分来做成这样子，对。
0: 邱阿姨说我们两个台语好烂哦，说大家习惯就好啦。
1: 对对对，没错。
0: 我那是天然的雄鹤嘞，你不明白啦，你不明
1: 白，你不明白，真的。
0: 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嗯，大会诊呢，今天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是阿拉堡湾的秘境开放咯，然后只要你有阿拉堡湾只要你名字中有世界秘境的任何一个字啊，你就可以免费的导览，
0: 对对对，
1: 然后每天有300个名额的部分。那另外呢，除了阿拉堡湾，我们也有四季旅行票的部分，那是免预约，有包含了蛮多，就是还有限量的明信片啊、折抵券等等之外，然后每季呢都免费，就是每季都可以来一次的入园。那周边有蛮多的景点，包含了正滨渔港啦，还有美食的基隆庙口等等。那针对交通的部分，也欢迎各位搭乘的台湾好行来到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哦。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秘书相约在我们的阿拉堡湾见哦。
1: 我们相约阿拉堡湾见喽、
0: 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天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
0: 这茶好。

0: 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一次我要带大家呢再度的回到了也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来去找找我们的 Steven， 也是我们的赵启宏副组长了。那么也要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我们最近的一个话题跟议题哦，让我们的民众跟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来参与。那当然说到了呢行人地狱哦，我们常在讲到，别再说行人地狱了。不过这个地狱这个名词哦，其实也是从这个去年底哦，因为国际媒体的专题报道而引申了很多的大家专注在道路上面啦，交通安全啦，然后呢大家会想到说，天哪，真的耶。所以只要讲到有任何人如果走在马路上受伤，大家就说，哦，你看看，这就是行人地狱，你看你看，我们现在走到的道路就是行人地狱，不然的话就是呢，哎，这个路太窄了哦，这个人车争道哦，这个呢也是行人地狱，你看看，这就没有照顾到人走路的一个哦这个宽度，以及还要

0: 跟车子来去争道。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点哦？其实这是大家的责任，而且呢，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大家一起要来共同努力之外呢，也要了解哦。这个应该是说，管理的单位哦，不再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国土管理署，其实它牵涉到有很多的部会，包含了地方政府，还有地方的局处。那当然我们会想到，对，这个应该是从交通开始谈。那么就是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来好好的了解，那又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国土管理署啊，不是管土地的吗？怎么又管到交通，又管到那么大吗？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说给你听，讲给你听，让你认真听，让你了解原来你是生长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家园，以及呢你就知道未来如果你碰到这个状况，以及呢你怎样改变你自己的生活，这周边的家园的道路也好啦，交通也好，你就知道直管单位是谁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赶快来让 Steven 也是我们的赵副组长呢，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是，当然今天副座呢要赶快百忙之中一起来聊聊，来讲到的行政地域第一件事跟国土管理署上面管黑、哦、大家也在想说，对呀、啊、他不是管土地吗？哦，还有管我们的收租啊，租金啊，哦，还有管我们的这个住宅啊，天哪、啊、连道路都管啊。所以我就说嘛，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跟大家说明清楚，平常在节目里面都会跟这个道路，道路跟交通有关诶，那怎么去把它区分出来啊？请教一下副座了。
1: 内政部是市区道路的主管机关嘛，哈，那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内政部主要是负责哈，就是市区道路的一些相关的政策的一个制定，哦，还有一些道路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设计的规范的一些相关的拟定。哦，当然呢、啊，还有协助地方政府哦，那去做一些市区道路的建设，那其中就是有包含这些人行环境的一个建设，这样等等。
0: 嗯，是，所以它不只是包含了这个所谓的道路，连同包，也不能说它包山包含，只要我们看得到的地方，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嗯，是。不过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聊到了这一点哦，就是说在我们的行人交通安全哦，它是有条例的，尤其是在安全道路上面的，对不对？
1: 是没错。刚刚可能主持人讲到应该是今年才刚通过的行人安全设施条例啦齁、嗯。那事实上这个条例是在今年4月16的时候就立法院三读通过，然后在5月1号的齁，那个总统已经正式的一个公布啦这个条例。那当然啦，这个条例也是要因应就是我们国人的期待齁，针对就是前年齁，这个 CNN 的这个国际媒体啊，这个对我们国家的一个批评齁，所以说这个条例哈，这个定出来的话，就是想办法，就是说看怎么样把我们的整个行人的一个通行的环境把它建制好，好让大家走了走在上面呢，就是说能够安全无碍这样子。
0: 嗯，是。不过也可以让民众了解一点哦，就是说在国土管理署，我们管的是市区道路，好，但是道路有分很多种，高速公路也是一种道路，省道也是一种道路。哎，到底要怎么样让大家明白？哦，这是属于我家前面也有一条道路。哎，对对对，这个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区分不出来哦。
1: 是的，没错。其实像目前国内的道路系统，基本上来讲就是最大大概两大类啦，一个是公路系统，那公路系统是由交通部主管的，因为他们交通部有订一个公路法。好、哦，那另外就一个市区道路系统是由我们内政部主管。好、哦，那主要的管理机关都是各县市的一个公务局啦、公务处或建设局处。那交通部主管的这个公路系统的部分呢，那主要大概大家耳熟能详，就是像国道啦，哦，国道就有国道高速公路局哈、哦，然后还有省道哦，由交通部公路局管。那当然在县市部分还有列为公路，像县乡道啊这个部分，虽然说是县市政府主管，但是他们所主管的依循的一个法规是交通部的公路法。
0: 哦，
1: 所以基本上来讲，大概国内最大的一个两个公路的系统，大概就是公路系统跟市区道路系统。
0: 可是我们常常听到有发布了一些所谓的，譬如说这个一般我们三节啦、交通运输啦，都跟高工局，这个也跟我们有关系吗？
1: 高空局主要是由这个交通部主管的啦，所以那个我们内政部是主管市区道路。
0: 对，所以大家这样子就清楚了解了哦。

0: 我就不会认为说，哎，这个好像也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个分得很清楚。不过刚刚由副座这样讲的话呢，我们也让大家知道了解说，从这个113年10月1号哦，我们修正了这个所谓的法规嘛。那么在法规之后，我们如何让民众可以了解，以及呢，哎，他们的权益在哪里，以及他知道说，哦，这个原来呢，这个条例过后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更认识说，哎，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条例。
1: 哦，刚刚有一点忘了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哈、虽然说这个我们的行政交权实施条今年五月一号哈、由总统正式公布了哈、但是它的施行日期哈、依照这个条例的规定是要由行政院在另定之哈、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呢，这个行政院也已经在今年的九月哈、27日，然后正式就是公布，就是从十月一号开始。哦，这个条例正式施行。那这个条例，这个我们还有一个执法哦，就是所谓它的施行细则。那同样施行细则，我们也是从十月一号开始来正式的施行了。
0: 嗯，是。那当然正式的施行之后呢，哎，我们这些公务单位哦，以及我们各县市政府呢，会怎么配合？那在用路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在施工啦，甚至呢在这个道路施行的一些拓宽啊等等，是怎么样来去做辅助？
1: 哦，是这样，因为这个条例正式施行以后，那根据这个条例的一个规划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中央这个部分，那我们要订定一个推动计划，然后地方政府要订定一个改善计划，然后要分年分期来逐步来做一个施行。换句话说，就是要想办法在这个一个哈一个规划的期限里面哈，那把这个整个人行一个环境把它做出来。
0: 嗯，是每个县市政府我们会去做说明吗？再由县市政府呢去跟下面的这个所谓的里邻啊，甚至呢由里邻里长啦、这些来去跟这些所谓他住的这些里民来说明。
1: 哦，是的，那其实哈、我们这个条例。条例我们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说我们今天跟过去我们隧道主管的像我们的隧道条例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有提出几个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0: 啊、
1: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条例里面，我们有提出一个行人友善区的概念，
0: 嗯，
1: 那也有一个行人优先区的概念，
0: 嗯，
1: 比如说行人友善区的概念，主要来讲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在一些行人哈、使用比较密集的区域，比如像医院啦、学校啦、大众运输场站啦、机关附近哈、的一个一定的一个范围里面，那要把它公告为行人友善区哦。那未来这个行人友善区公告的时候，它有一定的程序，那这部分在我们的十月一号这个施行的一个施行细则里面就规定到，就是说未来这个行人友善区要公告的时候，要在各个地方召开一个说明会，
0: 嗯，
1: 然后同时在这个村里办公室也会做一个正式的一个公告。
0: 嗯，是，当然呢这个也是哦，在刚刚借由我们副座所说的哦，而且近期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北中南嘛，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会嘛，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说嘛。
1: 我们第一阶段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条例正式施行以前哈、那我们大概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基本上已经到各县市去哈。
0: 它已经说明了吗？
1: 我们第一阶段是先针对就是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地方政府，可能地方的公务局啦、交通局啦、建设局处哈、先跟他们做一个说明，就是未来就是在这个条例正式施行以后，那地方要配合做些什么事情。
0: 嗯，
1: 那当然就是说现在十月一号已经正式施行了，我们还在规划是不是再有一个第二阶段的，也是到各个县市来做一个说明会。
0: 嗯，相信我们听到副座这么说，就是说原来还是要有所谓的过程。不过我知道副座自己有参与一场嘛，对不对？在那一场你带给你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很直接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在去做说明的时候，县市政府的一个配合度，还有再来一个就是他们的理解度，我觉得很重要。然后因为呢他可能要对于因为他对于他自己的那个县市最清楚啊，适不适合，那我们也是要会诊意见嘛，应该这样讲嘛。那依照您自己有参与了一场哦，那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1: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法律是一个新定的法律哈，所以我们到地方去做宣导的时候，当然地方政府应该有很多意见要提出来了哈。
0: 还有一冒星星的疑问。
1: 是，比如说了哈，我跟大家做个报告，蛮有趣的，就是像我有。

0: 到某一个县市去，因为我们在这个条例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规划，就是我们有一个行人优先区这样的一个规划。那这个
1: 他听得懂哎，
0: 是是是，所以大家会搞哎，这个行人优先区哦，那到底跟以前的什么交通宁静区啦，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个区，哎，这个有什么区别啊？哈，那因为我们在行人优先区里面，我们有规定到，就是说，我们是颠覆以往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相关的法规，就是在行人优先区里面哦，这个行人哦是他的路权是最大的，他可以很放心的在这条路上面行走。那么车子哦，如果说进到这个优先区里面，他只能慢慢哦开在这个行人的后面，速度不能超过20公里哈，然后呢也不能鸣喇叭。所以我印象中，在我们到某一个县市去哦去做宣导的时候，啊有一个县市的一个科长呢提出一个很好玩的问题，就说。哎，就是说哈，那你们
1: 都这么说了，
0: 有没有想到说，哇，那个20公里很慢很慢呢？
1: 比人走路还慢。
0: 是的，那你有没有想到说，那如果说你有没有骑过摩托车啊？那个摩托车20公里，他怎么骑啊？那我就告诉他说，啊，这样最好。如果说你没有办法骑，你没有办法保持平衡，那你就下用牵的，那是不是对行人的这个安全会更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保障？
1: 用带转也是这样。
0: 哎，是的。
1: 对，哎，你帮他想到一个好方法。
0: 是。
2: 因为真的，在推行的时候一定会有类似这样的状况。他想说，啊，如果是真的这样子，像你知道这种乡镇啊，他怎么可能跟你20？他根本，那他跟你讲说，他干脆不要骑好了，对不对？有或他有时候会举一反十啊。
0: 是，没错。
1: 嗯。
0: 所以说，现在目前10月1号以后，就是我们这个条例正式施行，所以就国土署来讲，以后我们会加强宣导。哦，让民众了解说这个只要进入这个行人优先区里面哦，你今天车辆数就是要放慢，就是要礼让行人。未来我们这部分我们要加强来做宣导，让民众可能对这部分要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认知。
2: 所以我们再次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了解行人优先区，好，它的一个区域它不会去设定在大马路，好，它你大家可以很安心，它会设计基本上会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域，以及呢，那个我在想，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一定要给我限定30？你很奇怪哎，限定30怎么骑？为什么一定有它的道理嘛？对不对？
0: 是的，没错。那事实上，行人优先区说一般来讲，就是我们一般的回家的一个巷弄这样子。所以当初想说就是说很多这个巷弄哦比较小。那可能就是说住家可能他们也有一些停车的需求，那在实物上你要做一些实体的人行道或者是标线型人行道，可能就是不太容易去做施行哦。所以当初我们就提出这样的构想，那其实这样的构想在国外其实也是有它的一个有案例啦，比如说像在日本它每个30区 plus 的一个构想
1: 哦，对，我听过。
0: 然后在欧洲也有类似一个像个游戏像这样的构想，那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优先区里面，我们是尽量就是希望说你只要回家的车才进来，那如果
1: 的话就
0: 如果说你是过境的车辆，我们希望说你就绕道从别的地方去，
1: 这个好。嗯，这个在国外很多。
0: 是的，所以说我们是把这样的一个国外这样的概念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里面，那我们希望说这样的话或许会对这个居民或这个民众在行走在这个巷弄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这样。
2: 嗯，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人安全区域哦，大家不要去想太多哈，不要把它想到说你会不会把我设在学校旁边啊，设在所谓的这个大马路，不是不是，我们是让你有回家一个安全的道路哦。我们的概念宗旨是在这里，所以它不会是很大的区域，不要去想，它一定是在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家庭，就是等于是住宅区周边啊，应该这样讲吧？
0: 是的，没错。那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做行人优先区的之前啊，可能就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规划啦。
1: 嗯，
0: 我刚刚有跟他，
1: 现在不是马上啦。
0: 嘿，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说，我们必须还是要做县政府还是要先去做一个步行环境的调查， 哦，调查完，比如说，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如果说能够有实体的人行道，还是要把实体人行道把它做起来。那真的不行，还是要有一个标线型的一个人行道，这样子哦，让民众行走还是有比较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的哦。那这个行人优先区只是一个众多的选择之一。哦，所以未来可能就是说，地方政府在做这个步行环境调查的时候，他们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2: 是，当然你看看。

0: 我们讲到一个这个呢，我们就可以衍生这么多了，而且我相信都是你我之间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想得到的问题，我相信一般的市民大众啊，在用路的朋友，他一定也都是有这种疑问，所以我们才会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解释。另外还有很多的议题跟内容哦，其实就像我们在事前刚刚有请副座讲到了，这个国外媒体讲到了行人地狱，其实这个议题太广了哦，因为它牵涉范围很多，我们把那个范围缩小，好，从这个是谁管理的区域啊？比如说国土管理署，他是负责社区道路，然后呢，交通部下面的高工局，公路总局，他是负责哪这个国道或省道等等。那让大家也很清楚。那当然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副座，就是说哪一些跟我们的民众哦比较有切身关系了解的？譬如说，我们常在讲到了，我们在车辆行驶的时候呢，我们呢都会讲到行人礼让嘛，对不对？嗯、可是呢。你要看那个上班时间或下班时间，甚至呢，区域哈，或者是说，这个路很大呢，你还要我在那边行人优先哦，这个有时候怎么样去做一个教育啊？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1: 是的，就是这个民众教育是很重要的，然后让大家理解说，这个交通安全不是单靠某一个部会或是政府机关就能够把它做好的，然后
0: 因为也不见得想要看停看丁啊。
1: 是的，没错。
0: 是，那当然呢，我们也让大家了解，就是说人行道，我们先从人行道来讲好了，因为人行道它其实管理蛮多的，譬如说有时候被这个杂物啦、脚踏车啦，或者是一些比较这个人家讲的硬体的东西啊，就用杂物去霸占啊，变成是自己的，好像属于自己的空间一样，这个行人道上面我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概念？
1: 是，所以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算是有些地方大家知道说也都有人行道了哈、但是人行道上面通常我们有时候常在走的时候，常常就遇到一些障碍，就走不过去。那甚至就是可能就比较比如说像我们一些使用轮椅的一些朋友们哈、其实他们的困扰最大哦、有时候他们就是突然间，我们今天上了这人行道啊，走到一半，
0: 完了
1: 啊，突然就发现说啊，卡住，可能有一个台电的一个电箱在那边，那或者是民众哈、就是设置的一些，比如说摆花盆啊，或者弄一些障碍物上面，让他们没办法过哦。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今天在这个条例里面，我们有一些处理的方法
0: 譬如说
1: 、如果说是这样子好，如果说是今天是属于那种移动式的障碍物哈，移动式这种花盆啊等等，
0: 它可以挪走
1: 啊。那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它目前来讲是有一个道交条例哦，所以可以处理，可以去处理的。所以那个移动式的一个障碍物，在我们这个条例里面就没有特别去琢磨，因为它现行的法规可以去处理的。
0: 那如果是已经它是没有办法移动的，或者是它是重物的，有些很重哎。
1: 所以我们这个条例里面有针对那种所谓的固定式的障碍物，比如说今天是有一个台电的一个电箱在那边，那就真的是阻碍它通行。所以在我们这个条例里面就有一个设计，就是说有一个机制，就是地方政府可以去通知那个障碍物的一个主管机关，定期让它去移除。
0: 定期
1: 要定一个期限给它移除。好、那如果在那个期限哈、如果没有去做一个移除的话，里面还有一个罚则。
0: 会被罚钱吗？
1: 是的，没错。但是各民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不要紧张、主要是针对那个涉事物的一个管有人。通常如果说
0: 可以放在那里的。
1: 是，如果说今天是台电电箱，那可能处罚的对象肯定是台电公司。
0: 那、如果是人家把它变成很像路障啊，这是我家画地为王那种的话嘞？
1: 那如果是那一种的话，当然就是也是可以罚了。对，
0: 是，所以呢，这个我们新法的部分呢，也让大家可以明了了。基本上如果移动式就没有在我们这个法规里面，对不对？但是如果说真的搬不动，哈哈，你就惨了。不过呢，我们还是希望避免让大家有一种冲突啦，对不对？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用规劝的方式，好，先告诉你，好，不可以摆咯，请你移开哦，好，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是公单位，我们可能这个地方已经阻扰了这些轮椅啦，甚至娃娃车行驶的这个空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路口空间，好，这个也是在我们修法里面，对不对？路口空间的部分，
1: 是的，没错，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条例就是未来就是在这个做一个推动计划也好或改善计划也好，又很重要，就是要处理三个就是我们工程的一个场域啦。
0: 嗯，
1: 我们把它讲做点线面，其中点就是

0: 这个我们主持人讲就是路口的部分，
1: 对，
0: 路口部分，然后线呢就是针对整个路段哦，行人在这个路段穿越啦，或者路段走的时候，然后面的话就是说整个比如说你今天刚开始讲的行人友善区啦，行人优先区那面的部分，那刚刚主持人讲那个路口的部分就是我们点的部分，
1: 是，而且路口里面呢还有专属的，譬如说我们在路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现在这不管是在都会地区啦。地方来讲啦，都会设置所谓的行人穿越道啦、专属号志啦、庇护岛啦，还有就是这个路缘斜坡、无障碍坡道啦、车主啦、护栏啦，其实这都是规范在我们的交通安全措施里面，对不对？
0: 这个部分在我们这个母法哈、这个条例本身还是适应细则都有规定到，
1: 都有吗？
0: 是的，
1: 它还是有哦哈，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还是我们生活中必备的，我们在行驶的用路的朋友的权益，我应该是觉得应该这样讲。
0: 是的，没错，这个也是要保障，就是我们行人行走要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它的安全一个保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施啦。
1: 不过今天呢，我们也要来让大家长知识哦，因为人行道，我们刚刚有听到了副座讲的线点线面那个线哈、那线里面呢就包含了，其实我们在讲到都市计划里面呢，我们常常在看到有一些路口原则啊，大家讲路宽路宽啊，到底我家的有多宽呐、啊？你都说哈、我们家哈、路不宽的时候哈就不可以哈，这个一楼有所谓的店面啦、路宽一定要多少啦，才能有设置这个所谓的可以去做一些生意啦，甚至停车。好、这个也是个问题。好、这个可能就是让大家长点知识哦。好、不要没有知识然后要看电视，没有看电视，你要听一下我们告诉你的常识啊。
0: 好，是的，没错。所以刚刚主持人讲到那个线的部分，线的部分呢，其实在
1: 路宽这个是大家很头疼。
0: 所以在线的部分，我们在这个条例通过以后，我们有一个政策上面，我们大概有一个规划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各个县市政府。我针对这个12米以上的道路，就是说基本上你就是要把这个人行道做出来，然后要是的，然后要提个一个分年分期建设计划送到内政部来做一个审核，然后审核通过以后，可能未来来讲，就是我们在部里面这边，我们会争取一些预算来协助地方政府把这些十二米以上的道路优先把它做好。那当然，大家不要想说，是不是只有十二米以上的道路？不是，其实因为为什么？对，那个是优先，但是针对十二米以下的道路，其实大家也知道说，地方政府在这个在这个条例通过，他们要订一个所谓的改善计划。改善计划就是你要把所有的道路全部把它定在里面做一个分，
1: 要翻出来再重看一次，检查一遍，对不对？
0: 是的，没错，是这样子，没错。
1: 是，还有啊，这个听众常常在问我，那我家那个到底那个巷弄到底限定有多宽啊？才可以停车啊？然后呢，多宽才能做生意啊？这也是很多民众常常在问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行人安全设施条例未来通过以后，基本上就是要把这个行人空间就要把它做出来、那当然未来这个行人空间做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考量到这个民众的停车需求了所以说未来在第一线的这个管理机关未来在做一个规划的时候，务必还是要把这一部分把它考量进去。
1: 一般的民众如果发现了好像都没人管，然后不知道去哪里不能说投诉啊，就是说想要来把自己的需求告知，他可以先跟里长问吗？还是说他要直接跟民代？还是说呢，他可以写一些建议呢？
0: 那当然，如果民众有一些意见的话，这个各县市都有1999了哈。那当然就是我们各个部会也都有一些所谓的首长信箱，都可以来进行这个民众可以一些问题的一个询问。那当然就是我们的主管的同仁大概都会去回应这个民众的一个相关的问题。那或者是说真的不行，那就是要把它公告为行人优先区，来再配套来做一个执行。
1: 这样子大家了解了吗？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而今天陪伴大家呢，也是国土管理署我们的都公署也是在这一次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赵启宏，我们的副组长，我们的 Steven 哦。那么还有任何问题吗？请锁定喽。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副座哦。
0: 好，谢谢大家。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 都市基础工程。

You're my water. OK， 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跟着悠悠呢，我们要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了。那么在今年的许行纵谷其实很健康，对。今年呢，真的可以说哦，这几天开始了各地的一个梅雨季哦，希望我们都把这个雨下在对的地方之外呢，那这一次的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跟其他11个管理处呢，其实我们各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是很健康，骑起来是很优雅，骑起来是很开心的啊，玩骑。来抽花东的住宿券，所以现在先带大家看看纵谷的部分了。那么在纵谷呢，也响应了2026的世界自行车日，那响应这个日子呢，当然也做了一个深化花东纵谷的一个低碳旅游。那么我们这个品牌形象啊，可以说呢，从6月3号我们办的许行纵谷的其实很健康号召的呢，也就是从我们的瑞穗出发，然后自行车骑行串联在哪里呢？在我们的纵谷的聚落，还有我们自然的景观，还有透过我们的双轮呢、我们用旅行开心的方式去揭开整个徐行纵谷呢，我们绿色的旅游年度的一个系列活动，这次呢叫做慢骑慢看慢感受，对，就是要让大家慢慢的感受。那我们从瑞穗火车站出发，那我们会串联在大农大富这样的一个平地森林园区，然后在光复糖厂跟马滩湿地，还有我们的这些纵谷代表的景点，透过了我们总共抓了40公里的。

0: 一个友善骑乘路线，带着大家呢深入来去看看整个纵谷的自然地景，还有我们的人文聚落，包含了呢我们要用低碳旅行的方式哦。那不同的就是我们不要禁塑，对，禁塑其实对我来讲有点小伤，对，你看那感冒就要变得很慢很慢好。其实呢就是说要用自己觉得很舒服的方式来去做这样子的个运动旅游品牌。好，当然呢这样的一个不是竞速型的旅行跟自行车活动对我来讲是太适合了。好，这一次我们在世界自行车日呢强调的就是生活风格式的一个骑行，那么包含了绿色的永续旅游的一个概念哦，就是希望大家呢很轻松在骑乘的过程中呢不要有压力，然后呢曾经走过的地方呢好好的停下来，好好的慢慢骑过去，去认识认识哦，我原来曾经来到这里过，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这就是为什么用低碳移动式的工具它的价值就在这里。好，再来一个就是我要借由铁道，借由我们的自行车，借由我们的地方旅游的一个结合，来推广我们花东纵谷编成我们台湾代表性的一个永续廊道。那整个活动呢我们有这个休憩的补给站之外，我们沿路还有15公里的速度，可以看看我们整个花东的特色，包含了农特产啦，湿地的生态啦，糖业的文化啦，还有聚落的风景啦，还有跟我们参与者呢不是只有完赛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我希望大家齁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哦，就是呢就是要深度深度再深度，然后结合我们有专业的领骑带我们去，这才是一个重点。好，那当然哇，把我们这一次透过整个自行车世界自行车日呢，把这个骑游跟自行车的品牌低碳健康永续结合，变成我们在串联山跟海的日常。好，那当然这也是我们鼓励大家在6月3号的时候跟我一起呢骑上我们的纵谷，或者是骑上我们其他各个管理处，看你身处是在哪一个区域哦，去感受一下，来完成这个骑乘的参与的朋友呢，我们还要准备餐盒哦，我们餐盒呢是属于餐桌上的旅行哦，那么还有限量的纪念袖套来作为这一次专属的纪念，然后还可以抽奖。好，那让大家呢在骑游的过程中呢有专属的旅游记忆，有专属的绿色旅游精神，然后统统都给你带回家。好，那请大家注意哦，如果你刚好是碰到毕业季，你现在刚好是学生会长，或者是你是学生代表，赶快跟同学讲一下，我们临近的这个学校是可以组团，我们另外再加送限定的特色好礼哦，开放报名时间在5月22号，好，很快下个礼拜。如果你额满，我们只能200个人，我们不要太多人，因为我们有领骑人员来带领之下，所以这个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好啊，听到呢也千万不要错过哦，因为呢当你要回头报的时候，就像平常每次我在讲话讲完以后呢，然后就有人会打一电来说还有名额吗，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当时当下那一刻就决定，叫你拿起你的手机给他按下去就对了。好，每次都是没有办法再加码了哦，尤其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深度游的，我们基本上现在已经不采取所谓的很像那种一定要千人啦、百人啦这些。好，我们希望是一个很深度的，真的就是去好好去认识、好好去放松的地方。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上午针对七个县市发布了豪雨跟大雨特报哦。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呢梅雨季是五六月，第三波呢在南下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雷阵雨之外呢，北部稍微转凉了，明天开始呢会南移封面会南移，伴随的就是雷击，还有就是强风跟瞬间的强大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封面影响，所以呢山区的大雨、豪大雨呢都很容易发生，就是坍方落石 那么在警戒豪雨的部分包含

含了有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还有就是苗栗、台中。那么另外呢，礼拜六到礼拜一16到18号呢会慢慢减弱，很像夏天。我爱夏天，夏天爱我，可是害怕太热，所以要做好这个防晒，真的。下个礼拜二到礼拜六19到23号就会慢慢远离了，天气就更稳定咯。好，持续帮大家观察，马上回来的时候带大家来去茂林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相信大家知道要带大家去的就是我们的茂林。好的，当然呢，刚好现在也是我们的高雄旅展哦。如果你是我们南部的朋友，中南部的朋友，或者刚好在我们旅展的朋友，赶快限时到我们的茂林去打卡。之外呢，还有哦，我们这一次茂管家跟着导瑶瑶，我要带大家来去清凉轻松一下，来到了六龟，因为六龟的山城的水乐园开完了，哇哦，开趴、开坡、开 happy， 而且再加上呢，溪水的降温、山城的慢活，哇，温泉的疗愈，你有没有觉得很舒服？你还怀疑人生吗？不会。所以这一集听完以后呢，你就知道你该决定要去哪里了。所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也来赶快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宜芳记者，江，回到我们的现场。真的，因为你知道哈，那个台北办事处蛮难做。然后还要兼具说，哎呦，送什么样？那个现场打卡有什么东西？还要自己上网去查，还要去来通知大家，哈，而且都是限量的，对不对，记者？
3: 没错，所以要把握时机，赶快来。
2: 嗯，不只是把握时机，也不要怀疑人生啦。听到我们两个的声音，你觉得你会不开心吗？当然开心，而且现在超夯的就是山城水乐园，不是玩水哦，我们是玩水边吃。边逛市集，晚上边泡汤，然后呢，让大家疗愈个好几天都没问题，对不对？
3: 对，没错，这是我们最适合消暑的一个好地方。
2: 没错，
3: 六龟。
2: 其实六龟这个地方是很特别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记者来特别来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3: 好啊，那就是我们在六龟的宝来不老温泉区这边，因为它的海拔不会太高，也不会，也就是还蛮适合消暑的一个地方。然后这次结合我们高雄的六龟观光休闲协会，那办了这个山城水乐园的一个活动。
2: 嗯，
3: 希望说就是大家夏天来可以玩水，那晚上天气比较没有这么热的时候，也可以顺便泡个温泉。那我们这边的温泉是碳酸氢泉，就是比较适合一般人泡的这种温泉，而且泉质非常的清澈，然后泡起来会咕溜咕溜的一个非常让人觉得舒服的一个温泉。
2: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要收费吗？水乐园
3: 我们水乐园的部分是结合在地的一些店家，那只要大家来我们宝来不老这六龟周边的一些业者，那消费满500块，那我们就可以免费进场。
2: 嗯，是。朱先生说他觉得不错的是，他说觉得中央跟地方就是要这样子把地方的商家炒起来，这样大家才知道有活动。啊，感谢你哦，这个。我们听得蛮欣慰啦，谢谢。这个不是重点好吗？
3: 对，那而且

0: 里面还有就是市集可以逛，就是、
1: 对呀、
0: 啊，对，可以一边吃一边买我们在地的那个农特产品，
1: 好，然
0: 后是
1: 我最爱了，
0: 店家的一个消费这样子。
1: 没错，不只是刺激，我告诉你，因为它都是当令时节的。对不 对,
0: 对？
1: 而且你看哦，它那个春夏秋冬，它有各个有。你如果现在想要吃冬天的东西，就没有。好，
0: 对，就刚好是我们夏天春末夏初的这样子的季节。然后我们在地有那个金黄芒果，然后
1: 现在开始
0: 相关的对梅子的一些产品，
1: 没错，
0: 蛮适合就是采买回去大家来享用的。
1: 而且番茄也差不多有一些哦，因为他们现在番茄呢改良到都可以好几收，而且还有七彩。然后另外一个我最推荐的就是火龙果 ，Oh my god！
0: 对，好甜啊，
1: 是不是？那个水会自己这样自动滴下来的哦。啊，那你不要去， oh. 不要自己强迫。我跟你讲，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茂林，好，就是放心有茂林，
0: 就
1: 对对粉
0: 砖，
1: 因为我们都会把我们的农商我们的那个农家哦，还有就是怎么样去订购。像现在一箱里面呢，他们现在有大颗小颗，基本上都很大。我跟你讲，我一餐一颗就可以了。其实我的食量算很大，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对。
0: 没有没有，好吃好吃，
1: 真的，我跟你讲，它是一个既消暑又可以让自己呢减脂，然后又健康的美食。你还可以自己做成沙拉，甚至呢，你还可以呢打成汁，对不 对,
0: 对？
1: 你看多好，而且我就
0: 一果多用啊，
1: 哎，真的是一果多用嘞。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六龟宝来的第二停车场很大，你不用担心哈、哦。整个时间的点哦，从几号到几号哦？等一下，涂先生说你那个上面并不是每天呢。
0: 对，然、啊、后我们就是
1: 因
0: 为假日的时候，因为比较多游客放假会想要到户外来走走嘛，那所以我们就办在假日的六日的一个下午的时间。然后就是早上从市区来，然后到我们宝来布老这边吃个午餐，那用完餐之后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个水乐园来开始下午的玩水啊，还有逛市集的行程这样。
1: 而且我们呢这个我们基本上还有满500还有一些抵用优惠，对不对？
0: 对，抵用变成100块，所以整个对就是不用钱以外还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还可以增值你的那个票面的那个价值。
1: 是朱先生说现在已经可以玩飘飘河了吗？
0: 目前宝莱溪的飘飘河因为还在做一些河道的
1: 整治，对
0: 还没有开放。
1: 我们那个整治没有那么快啦，你要看看我们要以一个最安全让大家最舒适还有宽度跟长度跟水速度。
0: 对，
1: 我们那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就像大家现在空中听到我们两个一样。
0: 对，没错，要刚好这个时间点才听得到这样优惠好康的讯息。
1: 没错，而且呢让大家呢有一些体验哦。我觉得体验之外哦，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来到六龟哦，它是梅子的产地季，所以呢来到这边它有它那个梅子放山鸡啦，还有那个西鱼啦，鸡胗，
0: 非常非常的开胃啊！
1: 哎呀，那个口水会掉下来啊。而且他们这边也有做温泉蛋，还有他们的冰品也很厉害，对不对？
0: 对，我们有爱玉冰，然后就是结合那个在地我们最原始开发出来的那个金黄芒果，
1: 对，
0: 我们就是也有那个芒果冰的一个就是消暑的产品。
1: 是胡先生说被你这么说，那他要怎么安排比较好？是3天2夜还是2天1夜？然后怎么走？是从哪里进哪里出？他说你可不可以建议一下？
0: 哦，因为我们六龟宝来布老地区是在我们南横的一个入口，所以建议至少要2天1夜的行程安排。因为从市区来，就是你可以从左营高铁，那就沿着我们台28，然后台27甲这样子。开到宝来布老地区。那假设你是从台南这边的朋友进来的，那也可以直接走台20线从甲仙这边进来，那都非常适合就是安排2天1夜的一个行程。那因为什么要2天1夜，就是我们要住在当地的一个温泉饭店或者是民宿，那享受晚上就是比较宁静，然后

0: 没有光害的一个星空的夜晚，然后享受大自然这样子。
1: 而且你还可以拍出非常棒的景观，对不对？
0: 对，
1: 尤其是你不小心
0: 夜间的繁星点点，就是
1: 天上的星跟地上的星吗？
0: 对，没错。然后住晚上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夜间导览的课程，那就是会跟在地的社区发展协会这边合作，那也可以安排就是带大家去做一些生态的一个
1: 导览吗？
0: 对，
1: 嗯，是。
0: 那晚上就是行程很丰富嘛，那一定要好好的泡个汤，然后睡一个好觉这样子。
1: 嗯，
0: 那隔天的话，就是除了可以继续往我们桃园区这边有一些布农族的什么文物馆啊，
1: 对，
0: 我可以就是去体验原住民这边拉鲁阿族啊，或者是布农族的一些部落的一个特色。那不然的话，就是也可以到我们临近茂林区这边。那因为茂林这边是鲁凯族，所以又是不一样的原住民的一个部落。那就是很欢迎大家就是安排至少两天一夜的行程，来到我们茂林这边的游程来去做一个安排这样。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这个把握时间。王小姐说，请一下，夏季的话来到茂林有没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加？
0: 哦，夏天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在市区会觉得比较热嘛，所以我们就安排五月整个就是六日这个周末的话，都会有适合玩水的一个行程。
1: 消暑。
0: 那对，消暑。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六月初的时候会办一个自行车的活动。
1: 对，
0: 那大家就是
1: 自行车日
0: 可以，
1: 嗯，
0: 对，透过就是线上报名，然后来参加我们自行车的一个体验游程。那这个自行车活动就是会从我们新威森林公园出发，然后沿着就是省道的台27甲线到18罗汉山，那就可以看到沿岸就是比较多砾岩的那个山形。那再接着会到我们老农溪的对岸，就是台27线这边，然后来远眺我们18罗汉山。
1: 没错，
0: 也在这边就是有安排一些补给啊，还有打卡的一些景点。那就是游客一边骑可以一边就是享受我们比较少车子的一个自行车的行程这样子。
1: 没错，我觉得疗愈哦，跟如何找寻自己旅游的方式很简单。就像大家在空中听到我跟季正，为什么两个完全都不用对稿，我们两个可以知道互相心里在想什么，就是一种叫做默契。因为大家就会想说，嗯，我们这时间应该要放松一下了，我们应该要来去做些什么，做些让自己可以放松的事情。那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让我们的季正帮大家大会诊。哇，今天哦，这个是以这个六龟哦，哈，我们的山城水乐园哦，这个是胡先说你只要讲最后一个就好了，他只到什么时候？
0: 哦，他就是到5月24号，就刚好整个五月的一个六日的假期都可以享受这个山城水乐园的消暑的一个戏水活动。
1: 下午才开哦，要先跟大家讲哦。哦，你不要白天来找我们不在，我要睡觉。嗯，要补充。
0: 太累了。
1: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还有没有特别补充的地方？
0: 那因为我们就是茂林这边是蛮多适合比较轻松亲子的一个登山健行的行程，所以如果到了就是我们宝来这边也有一条蛮适合老少咸宜的普莱西投射栈道。那从这个普莱西投射栈道这样子沿着栈道走一圈，那刚好也会走到林线上面，可以看到整个老农溪的溪谷跟宝来溪的溪谷，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景点就是牛翔洞，刚好那个路两边的岩石看起来就是像牛的头，然后好像两个要打架的那个感觉，所以就是也蛮适合大家就到水乐园玩完之后，那也可以顺便走一下我们这个步道，来享受一下森林的一个分多金。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江盈芳记者。

0: 呢，让我们的这个季正带着瑶瑶，带着我们的茂管家，带着大家，我们来到我们的山城曼谷，来泡泡溪水，来玩玩我们现场的游乐园之外呢，还可以晚上来个温泉疗愈感。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茂林，来到了六龟涧哦。
1: 好哦，欢迎大家来。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

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知影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陪大家聊聊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好的，那在今天早上呢，我觉得这几天应该都觉得快要发霉了，因为大概从礼拜三开始呢，因为封面的关系啦，一直在下雨，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带伞之外，你家的室内啊，如果说太过潮湿的话，也记得要开个除湿，以防你的个人物品啊，或者是你的衣服之类的，小心发霉咯。而今天开始就要进入周末了嘛，那到底我们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会如何，就会不会还给我们一个好天气呢？目前看起来啦，好像是蛮有机会会稍微的稳定一些些哦，但是到底如何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作品《下雨天》。好的，那到底我们接下来会不会持续这个下雨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他们表示哦，降雨的部分呢，预计啊其实是会下到今天，那到了明天之后呢，水汽就会逐日的减少哦。那在今天呢，封面移动到了巴士海峡，所以说主要的降雨哦会降在南部跟东半部，尤其东半部呢将会有迎接短延时强降雨的机会。那至于中部以北的朋友呢，也可以稍微放心一下哦，雨势呢会趋缓，转为多云零星降雨的天气形态，但是午后山区呢还是需要留意一下对流的发展。那到了这个周末啊，看起来好像会稳定一点哦，就是明天开始到18号，就是到下个礼拜一呢，水汽会逐日的减少，那天气转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呢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19号开始天气稳定哦，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的雷阵雨等等。而在温度方面啊，因为明天还是就是天气上了，还是会有点阴阴的，所以说这个温度的部分呢，应该还是偏凉。北部宜兰跟花莲的高温呢，大约是落在摄氏24度到26度，而中南部呢，大约是27度到31度，低温落在22度到25度左右。那明天之后呢，气温就会逐日的回升哦，东半部可能会来到26度到28度，西半部呢可能会超过30度哦，大概在29度到32度之间。那所以说这个周末呢看起来啦，如果你想要出去玩出去逛逛街的话，应该算是蛮有机会可以遇到好天气的，只是说呢，我觉得台北下雨的特色之一就是会下所谓的保湿喷雾雨，就指它那个雨滴啊会细细小小的，然后感觉只有下一点点，可是你不撑伞的话又会觉得哦，水都淋到我身上了，所以说应该明天开始啦会是这样子的天气哦，但是今天呢还是会下雨，所以说今天要出门的听众朋友们也不要记得，也不要忘记记得带你的雨具咯。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哦，应该这个周末会特别注意天气，因为这个是他们人生的大事。没有错，在这个周末呢，国中教育会考就要登场啦，而在今年呢参加会考的学生总共有18万多，而且国中教育会考，就会考这件事情要考高中嘛，这个应该算是人生当中第一次面临的重大考试吧。那所以说为了让考生安心呢，主办单位啊其实也在今天的下午3点到5点开放查看考场。好，那所以说如果家中有这一些国三的学生，大家可以特

别注意哦，就今天呢已经可以提前去看考场了。你可以进到就是考场的学校，就是先去找说我是在哪一间教室考试啊，然后大概看我的座位在哪里。因为我记得啊，我以前考大考的时候也是提前去看，而且老师都会叮咛你说，像是考场在哪里呀，然后你的座位是哪一个，还有你考试前该带的东西，准考证啊、铅笔盒啊，还有你的其他文具跟一些不该带的东西，反正呢，所有事情你都要先预备好，因为就是要让你在最好的状态下呢，去面对这一个重大的考试哦，就以免说，哎，我到时候找不到教室，或者是我到时候跑错位置的话，可能很容易会影响到你考试的心情哦。所以说，如果家中呢有这些即将要面临会考的国三生，记得除了帮他们加油之外呢，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叮咛一下啦，就是该带的东西有没有带，还有考场呢，也可以今天提前去做勘察咯。好的，那以上呢就提供几个生活资讯给大家做参考啦。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城市少女的作品《校园青春月》。这个礼拜周末呢，除了是国中教育会考之外，在这一周啊，尤其是礼拜二的时候，如果说你是居住在淡水、巴黎还有竹围的听众朋友们，一定都觉得交通上应该非常有感哦。在这个礼拜二5月12号呢，淡江大桥就正式的通车啦。而这座桥哦，算是北台湾今年的一大指标性的交通建设，那就在这个礼拜正式的通车，横跨了淡水河口，连接了淡水跟巴黎，不仅是台61线的最后一里路，而且还以它独特的设计，这个设计呢叫做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以这样子的外形结合了淡水河口的夕阳美景，成为了一个国际级的观光地标。好的，那总之呢，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啊，我相信住在淡水跟巴黎的民众应该是非常非常有感的哦。因为啊，我以前也是在淡水念书嘛，虽然说我都是搭捷运啦，但是偶尔呢，可能坐我家就是我爸的车的时候，只要开车开到淡水啊，一定都会塞车哦。因为那时候啊，淡水就是台北市进淡水其实只有一条路嘛，然后像是巴黎的人可能要进台北市也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要不就是要走官渡大桥嘛。那所以说呢，每一次都是会塞车，塞得非常严重哦。所以我有时候也是很不喜欢在某一些傍晚的时段，就是又下班，然后大学又有学生下，而且原本的那一条路啊，它可能不只是就是要进台北市的人，就是要回巴黎的人呢，也会开那一条路哦，所以就会变得有一个路段特别的塞嘛。不过呢，在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啊，现在住在淡水跟巴黎之间的民众呢，也想要来回这两个地方的话，就不太需要绕道，就可以走淡江大桥。不仅呢，可以大幅缩短大约15公里的路程，在尖峰时段呢，还可以节省大约25分钟的车程。而且呢，不只是车程变得比较快哦，像是现在淡水人如果说要到桃园机场的话，诶，也有一条比较近的路，因为就可以从巴黎然后再绕外面的路，就是一直到桃园机场嘛，所以说通车之后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方便哦。而除了通车方便之外呢，就有很多人是为了去看风景才走上淡江大桥的嘛，因为刚好可以拍到淡水河口，那在外加夕阳。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如果说你到淡江大桥，你想要去拍漂亮的夕阳美景的话，就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哦。尤其呢，根据交通部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它有特别的提醒，淡江大桥呢规划有明确的车道分流机制，像是行人啊还有自行车骑士呢是严禁跨越进入机车道或者是汽车道。另外呢，因为桥上的车流量比较大哦，如果说发生违规跨越啊或者是违规停车的行为，是非常容易导致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那很有可能会引发擦撞或者是更严重的二次事故等等。所以就请大家，你上桥去拍美景或者是看风景都没关系啦，还是要遵守它的交通规则。那如果说是行人呢，就不要冒着危险跨到机车道或者是汽车道上哦，这样子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我们节目叫做欢乐生活通嘛，意思就是节目当中会聊到很多欢乐的话题。那现代人呢，可以让自己开心的娱乐，我觉得其实还蛮多的哦。无论是你可以看电视啊，看电影啊，追剧，或者是你可以玩手机、玩游戏。那如果说脱离三 C 的话，还可以看书。那有些人是喜欢运动，可能去户外踏踏青嘛。就现在啊，现代人的休闲娱乐非常的多样哦。只是说啊，其中有一些娱乐的方式，它反而呢不会让你一直保持着快乐，那反而呢你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啊，心情会更加的焦虑，甚至是导致于忧郁的情形哦。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谈到关于快乐的身体当中的一个荷尔蒙，叫做多巴胺。那什么是多巴胺呢？它是一种在脑内分泌的神经传导物质哦，常常被称为所谓的快乐荷尔蒙或者是欲望激素。那多巴胺呢，就是负责我们大脑的奖励机制，负责传递那种很有动力啊，或者是愉悦感还有专注力的讯息。通常啊，当我们达成目标，或者是吃到好吃的东西，或者是有人想要可能做了一些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大脑呢就会分泌非常多的多巴胺，让人感到兴奋或者是快乐。而多巴胺呢，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东西嘛，如果说适量的分泌，也是有助于你的心情保持愉悦，保持积极的心态，而且也助于你的身体健康哦。可是呢，如果说多巴胺不足的话，除了会造成你情绪上的动力不足之外呢，还有可能导致帕金森氏症。可是呢，不足也不行，过多也不可以嘛，如果说过多的话会怎么样呢？可能会导致你多巴胺成瘾啊，或者是导致你的情绪焦躁。那多巴胺的核心功能啊，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大脑的奖励机制嘛。这个奖励机制呢，会让我们有一种期待的情绪。比如说啦，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哦，我现在很开心，心情非常不错。那这样子心情很不错的情绪呢，就会导致我们非常有动力，可以去完成这一些挑战。那在运动完之后呢，也可以帮助我们维持专注力啊，提振我们的精神等等。可是呢，假设啊，我们今天分泌多巴胺的来源是一些比如说滑手机啊，看一些社群媒体啊，或者是看一些短影音，这些比较短时间然后刺激度很高的娱乐呢，其实啊反而会造成一些反向的效果哦。那这边呢是来跟大家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四大关键荷尔蒙，那是由一位叫做鲍尔的神经科学家他所出版的。那在这本书里面就有特别写到关于多巴胺，他有写到一个名词叫做速效多巴胺。那什么是速效多巴胺？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大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我们刚才讲到多巴胺是负责管理我们大脑的奖励系统嘛，那大家可以试想看看，比如说我以前啊可能很少吃一样好吃的美食好了，那我可能难得吃一次大餐，就会觉得哦好好吃哦，好喜欢，那我可能下次就会非常有动力继续工作赚钱，就是为了再去吃美食。可是呢，如果说我每天都是大鱼大肉，每天都爱吃好吃的东西，那渐渐的这一样大餐呢，它就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奖励，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反正我今天晚上还是会吃这个好吃的东西啊，那对我来说有什么差呢？所以啊，你原本工作努力上班的动力是为了吃大餐，可是这份动力呢就慢慢的越来越弱。那所谓的速效多巴胺其实有一点像是这个样子。首先这一位科学家他就提到，多巴胺呢是一种需要付出努力才可以赚取的化学物质。就比如说当你今天在阅读一本书好了，它呢就是一种跟速效多巴胺行为完全相反的活动。那阅读呢就会被归类为所谓的缓效多巴胺。
当你打开一本书开始阅读的时候，大脑是不会立刻感到愉快。可是呢，当你专注在阅读上一段时间，就可能至少5到10分钟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心里有一股满足感还有成就感哦。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你透过付出了努力而赚取到了快乐。可是呢，如果说啊，假设哦，我们今天从事了一些所谓叫做速效多巴胺的行为，包括了可能吃含糖的食物啊，或者是喝酒和吸毒，或者是抽烟等等，还有像是看一些色情的内容，跟上社群媒体，还有像是赌博以及线上购物，那这些行为呢，都被它归类为所谓的速效多巴胺嘛。那我们以滑手机为例好了，就当我们在看手机看这些社群媒体的时候啊，其实脑部呢就会分泌多巴胺，就是会让你觉得很开心嘛。可是呢，这个社群媒体啊，那会让你很快的在短暂的时间内，你就会觉得哦好开心哦，就是滑手机好快乐，那你脑内的多巴胺浓度就会迅速的飙升。那他说啊，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挑战就像宇宙中的万物一样，我们都说宇宙之间的能量要平衡嘛，你的大脑呢和身体哦也是一直在追求所谓的稳态，那简单来讲就是所谓的平衡。因此呢，当你的多巴胺浓度啊因为浏览这些社群媒体而迅速的飙高，那你的大脑呢就会觉得说哦，我怎么突然多巴胺浓度这么高啊。所以说呢，为了达到稳态啊，你的多巴胺浓度呢必须以等量而且迅速下降到低于基准线，这样子呢才可以重新达到平衡。但是呢，这件事情背后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哦，会觉得哦，滑完手机之后好空虚哦，然后心情觉得好焦虑，心情非常的不好。所以说呢，其实这个机制啊是大脑在帮助我们哦，因为呢大脑知道躺在床上滑手机2个小时不去睡觉，其实并不能够帮助我们变得更好。所以说呢，当我们学会聆听大脑的指引，等待我们的呢将是会全新的生活体验。那所以说啦，多巴胺浓度的提升哦，虽然说它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有大脑来讲应该要是一个正向的影响，可是呢当我们提升的来源它是一个比较速效的，就比如说滑手机啊，比如说吃甜食，那这些管道呢都是非常简单嘛，你可以随手可得，然后也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但是呢，如果说长时间累积下来啊，你的大脑分泌多巴胺的速度一下子很快速升高，一下子又很快速的下降，那其实这样长久下来啊，真的会对我们的情绪呢造成焦虑啊甚至是忧郁的影响哦。所以说要不要戒掉滑手机呢，我相信应该是要啦。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潘玮柏和张韶涵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快乐崇拜》。啊，刚才呢，我们分享到了一本书的摘录内容哦。那这本书叫做《四大关键荷尔蒙》，那是由一位神经科学家，他叫做鲍勃，他所写的。刚才呢，我们所聊到的速效多巴胺，它的确啦，是一个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大脑，甚至是分散专注力的行为。那包括了滑手机啊，包括了可能吃一些甜食，喝一些含糖饮料，或者是比较简单的可能喝酒之类的，还有线上购物跟赌博。那这些呢，都是会被归类为所谓的速效多巴胺行为，因为你可能也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你就会得到一种很快乐很刺激的感觉。可是呢，你脑袋里面的多巴胺当它快速的上升之后，它又会快速的下降，这样长久累积下来，当然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是会有伤害的。而且呢，我们刚才讲这种速效多巴胺啊，它反而是会造成你的多巴胺浓度变低哦，因为你就是反复的快速上升又反复快速下降嘛，那可能久而久之啊，你就没有办法到一个是正常的状态哦。可是呢，如果说啊，我们慢慢的开始培养习惯，把我们这一些获取多巴胺的管道都变成是获取一些所谓的缓效多巴胺，比如说我们可以阅读，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运动，那透过付出努力得到回报之间，你会有很快乐，很有满足感跟成就感。那这本书里面就有写到啊，在多巴胺浓度升高的状态之下，你其实会产生两种主要的感受哦。第一呢，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有生产力，你会发现自己更有动力，更容易完成生活当中对自己有益的活动。第二呢，会更容易体验到兴奋的情绪。那他说啊，你就会觉得你真的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这个呢就是高多巴胺的状态。而书中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哦，就是我们在一周当中的情绪变化。比如说周一早上我们通常会有 Monday Blue 嘛，所以说心情不太好，还会觉得说反应有点迟钝，然后整个人感觉酸酸呢，就是有点提不起劲啊。可是相反的我们到了礼拜四礼拜五通常都会比较开心，不那么厌世哦。那其实我们都以为说这个应该是因为快要周末快要放假了，但是呢他说啊，情况其实要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呢，在周五周六跟周日我们通常会进行更多是属于所谓的速效多巴胺的活动，比如说有些人会去开趴啊，喝酒，摄取更多的糖分，还有滑手机的时间也会更长嘛。可是这些行为啊，通常会导致星期一早上的多巴胺浓度反而是会过低的，所以呢就会导致所谓的 Monday Blue， 缺乏兴奋动力跟专注力。但是呢，从周一到周四，我们会从事比较多需要付出努力的缓效多巴胺行为，比如说认真的工作，比如说打扫家里，或者是有些人在周间呢，是会更常上健身房运动。所以说啊，当我们在一周的前半付出各种努力的时候，我们的多巴胺会逐渐的增加，那就会感到非常的兴奋，而且充满着动力。所以说啊，在评估我们这两种能力的时候，其实呢，避开诱人的成瘾行为，以及每天都做一些有益于未来的事情，其实呢，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培养，就是抗拒短期诱惑，以实现长期目标的能力。好，那所以说呢，这个是现代社会当中，我觉得还蛮需要加强的能力。

之一哦。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娱乐的管道实在是太多了嘛，不管是你滑手机啊，或者是你没事打开电脑就可以看剧，就这些快乐的来源非常多，但是他们都是非常快速，而且你也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嘛。那久而久之呢，对于我们的整个身体上或者是情绪上呢，当然多少是会造成影响的。那不只是会让我们变得可能比较没有成就感，那也许我们的意志力会下降啊，我们的专注力也有可能会慢慢的分散哦。所以说你发现我最近好像因为滑手机滑太多导致心情不是很好，或甚至是影响到我一般的生活，那其实可以练习看看，慢慢的放下手机，放下所谓的速效多巴胺，去从事一些缓效多巴胺的行为，比如说去看看书啊，或者是你有一些你的兴趣，不管是编织插花，或者是你可以去外面走走，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咯。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真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FM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讲到大家快不

快乐这件事情，想要让自己快乐有很多的方式嘛，就像刚才跟大家聊到的，诶，你要去努力做一些事情，让你的大脑多巴胺浓度呢可以保持在比较好的状态，就是保持在比较正常的状态啦，才会让你的整个生活啊都觉得哦非常的满足，非常的有成就感，然后也是充满着动力哦。那讲到这个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应该是日本来的说法，叫做言灵。那这个言灵呢是语言的言，然后灵是灵魂的灵哦。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讲话，我们的语言当中呢，它其实蕴含着一股灵力，就意思就是我们说出的话是可能会影响到现实的。比如说我每天都一直说哦好累哦，哦这里痛哦那里痛，那搞不好我其实原本身体没有什么问题，但讲一讲呢这些事情全部都实现了。我觉得这个概念啊跟所谓的吸引力法则还蛮像的，就吸引力法则它也是一种哦，你只要相信某一个信念，那这个信念呢有一天就会成为现实嘛。虽然说啦，以上讲的这两种都有点像是玄学的概念哦。可是呢，现在啊，有一些脑科学家却研究出，的确哦，我们每天讲出的话，我们脑中的想法呢，它是非常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理方面的。那首先呢跟大家来分享一篇文章哦，这篇文章就在说，脑科学家警告常说这三句话老得快。那到底是哪三句话呢？有些人啊可能上了年纪之后就会常常哀怨说，哎呀我现在老了啦，体力真的是有差，或者是会没事就讲哦这个太难了啦，我老了我不会哦。那这一类的感叹啊，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就是无伤大雅嘛，每个人都会讲，可是呢在他冥冥之中啊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运作哦。那语言的力量呢其实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加的强大。日本呢知名的脑科学家西冈智他警告哦，这些语言习惯呢他正是加速大脑退化迈向老人脑的隐形推手。那他指出哦，习惯性使用一些负面的词汇，其实会产生心理暗示，进而呢直接影响到生理的表现。那纽约大学呢有一项经典的实验哦。首先呢他将研究人员呢将学生分为了两组，然后个别的参加一个造句的任务。第一组呢会使用跟老年相关的词汇，例如说灰色、孤独、健忘、退休。那第二组呢则是使用一些中性的词汇。那结果发现啊，刚使用完老人词汇的学生，他在离开实验室的时候呢，步行的速度啊，竟然明显的变慢。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脑科学当中所谓的启动效应，或者是又叫做触发效应哦。我们居然每天说出的话呢，无意识中啊，都会为大脑下达一些相关的指令。而另外呢，有一位来自于哈佛的心理学家叫做 Alan Langer， 他的研究呢也呼应了这个观点。他发现哦，七八十岁的高龄者呢，如果尝试看看假装年轻的话，其实啊，他们的血压、视力，甚至是听力呢，居然都是有所改善的。可是呢，当我们改变心态，对于身体的回春，居然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呢，长时间习惯使用负面的语言哦，不仅仅是容易情绪低落，其实呢，还可能引发所谓的老年忧郁，或者是提高认知障碍的风险。那西冈智博士提醒，以下的词汇呢，就如同脑细胞的毒药，一旦说出口啊，你大脑的运作效能呢，就可能会瞬间的变差。像是好累，当你说出哦我好累哦，哦天哪累死了，就这个瞬间呢，你的大脑啊会立刻浮现疲倦的意象。那即使你的体力其实根本还蛮不错的，但是呢大脑啊也会符合你的语言指令，所以说让你的各项表现啊也可能是会大幅的下滑哦。另外呢还有像是不知道、太难了，这些词呢就像是一道思考的防火墙，一旦脱口而出哦，我们的大脑呢就会停止寻求解决方案的运作。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负面词汇，比如说觉得哦好烦哦，哦我做不到啊，已经老了，然后又觉得可能运气不好啊，或者

是哦，我那个时候如果怎样怎样就好了。就生活当中啦，难免会有这一些抱怨，或者是难免会有这些负能量哦。我觉得偶尔说一说是没有关系啦。可是呢，当我们太常挂在嘴边的话，那的确是会对我们的身体呀、心理呀造成影响。那西冈治博士他其实也是这样认为的哦，就生活压力大，难免会想要抱怨嘛。其实也不需要强迫自己完全的不讲这一些词，但是呢，我只要掌握一个叫做"但是定律"哦，就可以化解负面的能量。原来呢，人类的大脑有一个特性哦，就是我们会对最后出现的资讯印象是最深刻的。所以说啊，我们只要在负面情绪之后补上一个"但是"，诶，它就能够成功的反转大脑的认知。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哦，我今天上班工作好累哦，可是呢，我后面加一个"但是"，就变成哦，我今天上班工作好累，但是呢，我有努力把工作做完哦。所以呢，我们大脑最后接收到的就是，诶，我今天很努力，我今天有产出，我今天有成果。所以说啊，这个算是一个蛮正向的思考，就是当我们想要抱怨的时候呢，可以试着多运用所谓的"但是定律"。比如说呢，哎，虽然我今天睡过头迟到了，但是呢，我今天睡得很饱哦。或者是啊，我今天可能在路上遇到一个很衰的事情好了，但是呢，我今天看到很可爱的小狗，我今天看到很漂亮的花。所以说啊，像是这样子的"但是定律"哦，就能够轻易的反转生活当中的这些负面情绪。而除了"但是"之外，其实"谢谢"就是感谢的话呢，也是守护大脑的超强防御。那根据西冈市博士的影响哦，曾经有马拉松选手在赛程的后半段总是会觉得体力不支，所以呢，这位博士他同时也是医生啦，他建议他说，跑不动的时候呢，先不要陷入那一种哦，我真的撑得住吗？我没有问题吗？这一类的自我怀疑。那其实可以默念，谢谢家人的支持，谢谢观众的加油。想不到呢，这一份感谢，这一份感恩哦，居然也是产生了强大的驱动力，也让这一位选手啊，居然破天荒的刷新个人纪录。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一位日本脑科学家，根据他多年的经验，还有各种的国外的期刊啊、论文所总结出来的一篇文章哦。那所以说啦，我们常常讲说要正向思考嘛，可是呢，我们真的要每天都正能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这个时候，你可以在负面情绪背后加一个转折，加一个但是，比如说哦，我今天很衰，但是我今天睡得很饱，睡得很好哦，那这样子反转我们的负面思考，留下正面还有积极的印象，诶，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生活更开心、更快乐的方式。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邓福如的作品《汉堡包》。保持快乐的方式有很多，有像是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也有像是前面介绍到的，你可以在负面情绪之后加入一个但是的法则哦。不过呢，我相信啦，要保持生活的动力啊，要保持你的情绪一直正面积极，那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成就感应该还是蛮重要的哦。可是呢，如果说啊，哦，我好像对很多事情的兴趣都不大，那我应该怎么办呢？诶，这边就来提供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哦。那其实有时候啊，很多人听到我们在这边做节目，都会觉得哦，当一个广播主持人在这边讲话，跟大家聊天，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但是呢，由于各种的原因，或者是说哦，我不知道怎么样子入门广播圈，或者是现在 podcast 非常流行嘛，我不知道怎么样子自己做 podcast， 可是呢，我还是很有兴趣，很想挑战看看的话，诶，这边呢，就推荐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啦。好了，那我们下一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已经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了。我们这一期的上课时间呢，是从5月21号、5月25号礼拜一开始，然后一直到7月27号。那我们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总共是10堂的课程。而我们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在做什么呢？诶，不只是教大家怎么样子字正腔圆，没有啦，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子咬字，怎么样子做出声音表情，怎么样子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声音之外，也还可以挑战，比如说节目的制播啊，或是新闻播报，还有如何去演出一出广播剧等等。那这些呢，都会在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来一一的带大家一起体验哦。而且呢，很多人去上外面的才艺班都会担心说，诶，我会不会就跟不上老师，或者是我会不会没有办法实作呢？诶，不需要担心哦，因为我们每一期都是小班制嘛，所以说基本上啊都可以手把手的教各位。而且呢，每一周啊都会安排进到录音室啊，或者是播音室来实际的体验。那我们刚才讲到播音室嘛，一起一时呢，我们其中会有一堂的课程啊，要来带大家进到正在 live， 就在 on air 的节目当中，也体验空中播出的刺激感哦。好，那所以说，如果你对于广播、对于主持节目非常有兴趣，或者是你单纯很想要练习看看声音表情的话，很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广播班啦。那如果说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就来拨打，就要记得拨打我们这一支洽询的专线 02-2314-9121 02-2314-9121。 打进来之后就说你想要报名广播班，或者是我们可以直接找广播班的班长，也就是思安呢，来洽询一些详细的课程资讯啦。

我们今天呢节目差不多要来进入到尾声啦。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快乐这件事情，它说简单也不简单，说难其实也不难啦，也许

你一个想法小小的改变，一个小小的习惯改变呢，也许就会让你的情绪变得更加积极正向，也会让你更加感到真正的快乐咯。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最后呢，就来听到这一首非常开心的歌曲哦。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旺福的作品《大家好》，我们就下一集节目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带妈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纪晓君所演唱的《野火》。

听完这首歌有没有一秒就到台东的感觉呢？如果你刚好这个周末假期哦，要安排到台东旅游的话，跟大家也顺便分享一下一年一度的2026东浪嘉年华，16、17号两天会在台东的山原湾海水浴场登场。那他们晚上有演唱会，白天呢有许多的活动跟市集，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那边玩一玩哦。那这次呢有哪些卡司呢？好，这个活动是免费的，有沈文成、孙淑媚、安心雅、李英红、倪先生，还有呢杨乃文哦。光是看到杨乃文我就好想冲去了。好，那总之呢，欢迎大家，如果你在台东刚好这个住三天两夜两天一夜还不知道去哪里的话，有空也可以去这边东浪走走哦。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到沈文成的歌曲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沈文成来去台东。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了。哇，这几天台北不断的在下雨哦，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受到封面影响哦，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像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当然也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并伴随着较强阵风、闪电跟落雷，所以也要小心的是溪河水的暴涨哦。那这个应该是说下太大雨，可能那个能见度会很低。那如果呢有这样剧烈天气正在发生的话，建议留在安全的建筑物当中，户外活动呢也要留意可能会被强风吹起的物品或者是掉落物，以及路面相当湿滑啊，所以请大家在走路上或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避免行经容易淹水的区域。那这个下很大的雨，开车骑车能见度都相当低，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进入室内远离呢像是屋顶啊、凉亭还有山顶还有独立的树下。那再来就是呢，因为可能会打雷，所以请尽量哦，就是与减少与地面接触的面积哦。总之就是希望你可以在家里乖乖的，先不要出门啦。好，这种激烈的天气形态，你就不要去爬山，就不要去健行了吧，改天再去哦。我们这个生命安全是第一优先的考量，请大家千万不要造成我们彼此的麻烦啊。或者是呢，有一些人哦，真的像我前天看到一个新闻哦，就是说有一对夫妻吵架哦，然后他的应该是澳洲吗？澳洲籍的老公跟他吵架之后很生气，就跑到后山去，就是跑到一座山上，那可能也就是在他家附近。结果那个老公没有带手机，就只有带什么？带了一把这个萨克斯风哦，是小喇叭还是萨克斯风？我也忘记了，什么都没有带，只有带萨克斯风。结果后来因为天气气候，下午的时候突然一直下雨，根本也没无法下山，就被困在那了。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之下，他只好吹起了他的萨克斯风，让大家注意到他。然后呢，他老婆当然是赶快请这个搜救队去协助。让她老公下山。但是另外一方面，记者，我觉得有些记者真的是他那个下标题哦，他就说什么都没带，就是还有闲情逸致在那边吹萨克斯风。然后我就看到有人说，哎呀啊，他就什么都没带啊，怎么发出声音？就是用萨克斯风啊，这是最快的一个方式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新闻上所看到的一些媒体所分享的资料，真的就是看一半就好了。事实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大家应该也要有媒体适度的判断呢。来听到这首来自李千娜所演唱的《奈安》呢，稍微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在这里呢，第37届金曲奖呢，在13号公布了入围名单。那名单呢，这个有一些是让我蛮

不意外的对象哦，典礼呢将会在6月27号台北小巨蛋登场。那首先是这一位哦，这一位呢是蔡依林，蔡依林呢已经第五度角逐华语歌后的讲座。那接下来呢是入围台语歌后的白冰冰，她时隔28年再战金曲哦。突然看到在这个当中看到这个最佳台语女歌手奖，这次有郑怡农啦、陈怡婷、秀兰、玛雅、吴贝雅，还有白冰冰。喂，有白冰冰诶，让我非常非常的好奇哦。好，那我想也趁这个机会，因为可能有些大哥大姐不知道说诶白冰冰还有在唱哦，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她的新歌好了。我想可能大家对于他的印象更多的应该是在主持部分哦，主持上面。那我们就来听白冰冰的歌曲吧，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来自白冰冰的新歌《灵柩公柩威》，这首歌是明视八点档《好运来》的片头曲哦。这个歌词相当逗趣，而且曲风是很欢乐的。一早让大家听到这首歌，会不会太嗨了一点呢？好，总之呢，非常恭喜哦，白冰冰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那在今年的这些奖项当中，我想还有一位呢，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那这首这一张专辑哦，我讲真的我没有听过，但是，这位歌手他在前。

几天参加台中中友百货所举办的歌王比赛，他获得了冠军。那为什么我会关注到这件事情呢？因为那时候在我们现在网络平台叫做翠嘛，那个翠上面就有很多人说不公平啊，他怎么会得冠军，不公平不公平这样子。后来他在今年的金曲奖，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新人哦，他在今年的金曲奖上面呢入围四项大奖，入围了四项大奖。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人，他的名字是英文名字，叫做 CJ Meet， 然后他唱的都是台语歌。我想他的歌声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应该会蛮喜欢的，也许对他的歌并不熟悉，但是哎呦，也趁着机会让大家来听听一些新的歌。那这个位年轻人据说是从国外回来的，那但是应该对于台语文化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我看他的作品啊几乎都是台语歌为主。好，那我们来听他的这首歌曲，他这张专辑入围专辑叫做我说哇共啦、哦、我们来听到他的第一首歌叫做嗯刚，来稍作休息一下，听到这首歌来自今年金曲奖入围四项大奖的新人叫做 CJ Meet， 这首歌呢是来自他的专辑叫做哇共当中的嗯刚。

在今年的金曲奖上入围四项大奖，大家对于他非常感动，非常神秘，因为他的作品其实并不多。不过呢，我这边可以知道的是，他是台中人，八岁时候开始学习钢琴，然后呢，高中的时候就到美国就读，大学的时候呢，是到这个韦伯州立大学取得钢琴演奏艺术学士的学位，接着进入两所大学去，学大钢琴表演跟钢琴教育学程硕士双硕士毕业哦，后来回到台湾来。那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听，也希望他在今年的金曲奖上呢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入围四项至少拿一项吧。多多支持新人，有非常多的台湾歌手，也许一开始大家对他非常不了解，可能大家也只知道白冰冰或者是呢秀兰玛雅，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年轻创作者是需要各位的鼓励的哦，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听听他们的歌，或是听到他们现场演唱的话，请不要吝啬的给他最大的掌声，让他呢对于创作更有自信。这首歌送给大家，那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4: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2: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1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想跟大家分享一则我自己觉得非常难过的新闻哦。文化大学理性学生12号清晨在大稻埕码头为了救溺水93岁的老翁而失联，到昨天的时候呢终于被寻获了。那我想这则新闻哦真的是让人感到很难过，因为据说老翁为什么会去到这里其实还是一个疑问，但是有人猜测他可能是久病厌世，所以呢因为他的鞋子放在旁边了，久病厌世所以慢慢走下去了大稻河这边的这个河里面。那这位李姓学生他是在清晨的时候慢跑，在大稻埕河滨公园慢跑，和同行友人聊天时听到有人溺水，所以就下水救人，但老翁当下是被救起，虽然说无生命迹象送医不治，可是李姓学生呢下落不明了2到3天哦。那终于在昨天呢传出了寻获的消息。好，那在这边呢我必须也要跟大家说，遇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办。首先我就觉得有时候有一些新闻哦，我们先不要去讨论它的对与错，但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说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自己的周围，发生在自己的经验上，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做哦。好，那这里其实也是告诉大家，如果呢你现在有遇到了有人呢就溺水的话，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呢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先确保自己的安全。为什么？这句话虽然说听起来很无情，但这是救命的铁律哦。好，那首先呢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啊游泳在游泳池可以游个1-2千公尺下溪边或去海里救人就会没问题，其实大错特错，而且错得非常离谱。开放水域当中有风有暗流哦，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又是这么紧急的情况之下，你甚至连暖身的时间都没有的话，你就跳下去，甚至还因为呢衣服吸水之后会变重。好，所以呢如果常有人问说没有浮具的话你会跳下去救吗？有一位救生员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他救过30多个人，他从来没有一次在没有浮具的情况下徒手跳下去救人，绝对没有，就算对象是自己非常非常亲的家人，他也会先逼自己冷静下来，回头去找浮具再来救，因为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如果把自己赔进去了那就不是救援，是增加了受害者。所以啊在这里关于浮具的选择哦，我相信应该蛮多家庭在夏天的时候会想要带着这个家人们一起到溪边玩、河边玩，甚至海边玩。在这里哦也请大家留意咯，建议要带长条形的浮具，比较好趴好抱，像是呢鱼雷的浮标或是充气式的浮标等等的。总而言之，在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环境之下，其实跟在游泳池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台湾。

我想呢，也趁这个机会在节目当中呼吁一下，宣导一下哦。毕竟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其实很奇怪哦。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说真的，我们会更容易会遇到像是海哦，就不要讲河拉西啊，我就讲海好了。我们是这么容易可以遇到或者是去碰到大自然的地方，可是我们从小的教育哦，几乎没有什么着重在游泳救生等等这样的一个教育观念当中。这件事情是让我非常匪夷所思的，甚至也因为呢有一些的怎么讲，有一些的学校他们并没有游泳池，所以呢几乎都不太会带孩子们去游泳。那我相信现在应该有蛮多的家长其实对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那我也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哦，可以对这件事情不要总是禁止，而是你要去告诉家里的孩子孙子，你要懂得如何去保护自己，而不是完全禁止他不要去海边，不要去河边，不要去溪边，而是你要给他有一个安全的界限。好，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哦，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溺水该怎么办呢？这个消防局说到，救溺五不为，叫叫声抛滑。首先你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大声呼叫请求支援，切勿自行贸然下水施救。所以叫叫声抛滑，呼叫119118，然后呢利用延伸的物品，像是竹竿、树枝，抛可以抛什么？抛送漂浮物、球、绳子、瓶子，利用大型的浮具划过去，船、救生圈、浮木还有救生浮标等等的。发现有人溺水，请记得大声的呼叫请求支援，打119，请不要自行的贸然下水去做施救动作。还有就在这时候呢，赶快观察一下附近有没有救生的绳子或者是救生圈，这些具有浮力的物品。那我想这里哦，真的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了解一下哦。像这边这个新闻哦，他们是在大稻埕码头。大稻埕码头虽然说没有暗流，但是能见度相当不好，水下的状况也不像海边，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沉积，没有办法潜水救人。甚至呢，他们派员潜水反而会让潜水员有安全的疑虑。因此，为什么这次救援会如此的困难？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如此，然后一直没有办法真的将这个男大神给带回家。好，那总之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如果看到有人溺水的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先保护好自己。哦，好，再次强调，看到有人溺水要救人的话，第一件事先打119，再。

观察旁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丢给他，让他可以扶着。有救生圈就丢救生圈，不管什么东西哦，就是因为溺水者他还有求生意志，不管是什么东西靠近他，一定会抓着不放，本能都会去抓住。那如果你真的跳下去救他的话，他也会很用力的抓住你，而且在那个惊恐或紧张的情绪之下，他抓的会更用力。因此在这边还是提醒大家保护好自己，然后呢在所有的水域之前，请大家都要有一个能够救生就是救生的概念，还有呢希望大家不会游泳的去学游泳，真的我觉得去学游泳这件事很重要。好，我们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休假期咯，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苑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哈？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11: 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的时间来到的是5月15号早上的6:02，锁定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哦，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咯，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叫做《葡萄美酒》。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叫做《葡萄美酒》。诶，其实叶爱玲的儿子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诶，叫做 OZ， 然后本身是饶舌歌手，算饶舌歌手吗？就是做 R&B 的曲风啦，然后在年轻族群算是蛮红的，所以很多人年轻人其实现在会认识叶爱玲，不是因为她本身很红所认识她，其实是因为她的儿子 OZ 才认识她妈妈，说哦，原来她妈妈也是歌手啊，叫做叶爱玲啊。哦，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一阵子很喜欢 OZ， 然后再回去听看了一些访谈啊，了解啊，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妈妈是歌手啊，才回来听叶爱玲的歌曲，发现说哇，非常好听，很喜欢哦。所以我记得 OZ 好像后来也有帮妈妈就是做一些创作，哦，跟大家做分享。好啦，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咯。今天节目当中哦，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资讯呢，就是跟学习相关啦。昨天在节目当中有和大家分享到说，诶，现在很多人在推荐说台大的这个开放式课程啊，有非常多元的学习内容，大家可以去看嘛。哦，不同的课程都可以去做线上的学习。那除了这个平台之外呢，诶，最近呢，政府也有在推行所谓的终身学习票券，从5月1号的时候就开始来开放登记了，哦，这是要用抽签的，不是说先抢先赢，要抽签的。那5月1号开始哦，其实好像是到5月21号，大概三个礼拜的时间哦，所以大家赶快去抽这个呢，你只要是满6岁以上的，他就可以去抽啦。那抽到之后要怎么用呢？基本上哦，这个学习票券我觉得使用的方式还蛮简单的，就是只要呢你有抽到的话，你在像是社区大学上课，或是乐林大学、空中大学，或是很多这种大学，其他的大学报一些课程的话，都可以来折抵。那预计呢，这一次会发54000张的终身学习票券，那每一张可以分新生券或旧生券。新生券的话，就是假如说你去上课，好。可能你去什么推广部上课啊，或者是说你去空大社区大学上课，如果你以前啊没有去过这里上课，你就可以来折抵1500块钱的课程学费。那很多其实课程大概就是3-4千块吧，基本上就是半价了，哦，所以这个新生券是1500元。那旧生券呢，就是可能大家曾经在哪里上过课，或是说目前有规律的在某个地方上课，这部分呢就是可以折抵1000块钱。好，这个有分新生券跟旧生券，在大家登记的时候就要先选好你是要属于新生券呢还是旧生券呢。好，就是鼓励大家啦，可以在毕业之后或者说成年之后还是持续的来学习，实践这个活到老学到老的愿景。好，所以我觉得蛮推荐的，反正啊，就上网登记一下非常的方便，也不用什么成本，那有抽到就有机会啊，我觉得也不错。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这个终身学习资源平台来去做网络的登记。我已经登记了啦，就是只要输入身份证字号跟好像出生年月日，诶，就马上可以登记得到了，非常的方便跟简单哦。反正就是加减登记嘛，有抽到就抽到啊，没抽到就算了，蛮推荐大家的。终身学习平台，或者是大家直接打那个终身学习券，哦，就可以来去抽了，跟大家做分享咯。好啦，我们继续来听首歌曲作品。今天呢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潘越云的作品《你会爱我很久吗》。

时间来到早上的6:14了，持续锁定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资讯啦，一些时事上面的话题。如果时间关系呢，我们要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待会呢，上一段广告回来，持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咯。好啦，那也推荐大家下载我们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啦。其实我觉得音质上面真的是非常的流畅哦。有些人大家还是习惯用收音机来听的话，可能有时候因为这个天气状况啊等等的因素，或许会听得不是这么的清楚。但是如果大家用手机用平板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的话，哎，其实音质就会提升提升再提升哦，就大拇指的好音质送给大家。就如果大家有特别喜欢哪个节目或哪个主持人呢，就可以听得更清楚了。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推荐大家下载咯。那接下来呢，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包美盛所演唱的，叫做偶然。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时间来到早上的6:20，持续锁定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雨璇。先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庾澄庆所演唱的，叫做《情非得已》。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哈林庾澄庆所演唱的，叫做《情非得已》。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话题啦。时事新闻上面最近很多人关注到说，这个台北市老鼠的状况。那在政治方面有一些讨论，例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啊，台北市政府就是没有好好做好防疫防老鼠的这个政策跟措施啊，才会让老鼠在台北市大街小巷的乱窜嘛。那另外也有一派的人是说啊，这个其实老鼠一直都这么的多啊，只是现在大家在讨论嘛，老鼠在话题之上，所以好像让更多人关注到说老鼠在街上的这个见鼠率变高了，但实际上老鼠都这么的多啦，所以并不是说啊这个没有好好的做防范。其实两派的这个论点都有人在讨论，就我觉得算是目前两派的说法是如此啦。那不过今天我们没有要讨论这个谁对谁错啊，或者说谁才是正确的，没有要讨论这个部分。今天是想来跟大家分享啦，这个在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在家里面，如果真的遇到老鼠了该怎么办，不要觉得说家里面很干净，不会有这种状况。

状况，因为现在呢，就是家里面的这管线啊，都市当中都是互相流通的嘛，哦，所以呢，有可能你家里面很干净，但是老鼠就是很聪明，他们会乱窜乱窜，哦，窜到家里面都有可能。我还看到最近很多人在分享说啊，马桶一打开来，发现老鼠从管线跑出来，哦，就非常的令人害怕的事情。所以，如果家中老鼠入侵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要怎么样防范好了。根据环境部来强调哦，他说其实呢，要防范老鼠，不管是哪一种，其实有根本之道来处理这样的状况，就是所谓的三不原则。那包含这个原则，其实之前蒋万安市长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不让鼠来，不让鼠住，哦，不让鼠吃，这三不原则呢，就是防鼠的根本之道。那再来呢，其实老鼠非常的会钻洞，那多会钻呢？基本上哦，不用很大，大概10块钱铜板大小的直径，就大概2公分的直径啦，这种大小的孔洞它就可以轻松的钻入了哦。所以有些如果老鼠更小，它们甚至更小的洞都能够钻。因此呢，要大家要检视一下家里面的洞哦，有没有超过2公分的，还有什么孔洞啊、门缝啊、通风口，有大于2公分的话呢，这个缝缝都要把它封起来哦。好，那这个要怎么封呢？就是基本上可以加装金属挡板，或是排水孔都要加装这个金属网，只要你的孔洞是大于1公分的，最好最好都把它堵起来。好，这是不让鼠来的部分。那不让鼠吃呢，就是大家的东西要收好咯，食物要密封保存在玻璃罐啊、金属容器，就是老鼠不会轻易这样子用咬的就咬开的，他们真的很会咬东西哦。那厨余的部分就是厨余桶要记得加盖，或是说当天的厨余就尽量当天把它处理掉。至于不让鼠住呢，就是大家要检视一下家中的环境哦，有没有不小心成为老鼠的高级旅馆。好，怎么样对他们来说是高级旅馆哦？通常就是你的家里面或是房间堆得乱七八糟的，有很多的废弃的纸箱、废弃的布料啊等等的。好，布料包含衣服哦，如果你衣服是这样堆成乱七八糟的，也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家里面或者是什么有仓库的部分啊，角落呢，有没有干净呢？哦，这个部分大家也要小心哦，不然他们就是会在很多的缝隙当中、角落当中来去流窜。哦，这部分呢，大家要检视一下家中的环境，整理一下这个部分咯。这个是预防啦，但如果家里面真的要抓老鼠，已经好像有点踪迹的话，该怎么样去处理呢？通常来说会建议大家先放那个捕鼠笼，哦，就是放在老鼠出现过的地方，就是它可能这边出现粪便你就放在那边，然后就表示说它平常会来的地方就放在那边就好了。那再来呢，也会建议大家先用捕鼠笼，哦，这种物理的防治手段，尽量避免用粘鼠板啦，因为粘鼠板我觉得是蛮残忍的，因为我们没有真的要杀老鼠，我们只是要把它们抓起来。所以呢，粘鼠板除了会让老鼠很痛苦，另外一部分也有可能会不小心伤到其他的动物嘛。哦，那粘鼠板粘到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画面也是蛮可怕的，所以会建议大家先用物理防治的手段来处理。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再用这种杀鼠剂啊、老鼠药啊、等等的这种化学防治的手段，是比较人道的啦。虽然大家很害怕老鼠、不喜欢老鼠，可是呢，我觉得在这个生命权的考量上面，可能还是要小心一下的哦。这里再跟大家分享，那要怎么样来清洁老鼠产生的排泄物呢？如果有发现这部分哦，大家在清理的时候要先戴上口罩、手套，那先把门窗打开通风30分钟以后，再用漂白水来稀释，1:9的比例，
其实过后呢，再到在排泄物或是老鼠的这个尸体

这部分呢，大家东西丢完好弄完，全部都打包回收带走。好，这是在清理老鼠的污染物的部分呢，真的是要小心的地方哦。在这里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啦，其实不管近期有没有特别多的老鼠，我觉得呢，哎，没有人希望家里面好有老鼠来，因为真的很烦啦。我们家有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有会有老鼠的出现，然后就会发现说啊，这个东西被咬了一口，然后这里弄了一点点，然后那边弄得乱七八糟的，整个心情就很差。好，所以呢，这个防范老鼠其实从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做起，基本上呢，只要做到家中环境干净啊，或者说东西不要堆得乱七八糟，食物就是都把它保存好，基本上他们找不到东西吃就不会出现了，跟大家做分享了。希望大家家里面都是干干净净的，不要有老鼠的出没，我觉得好可怕哦。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叫做《美丽与哀愁》。

来自锦绣二重唱的歌曲《美丽与哀愁》，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待会回来呢，跟大家分享更多内容喽。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第一次约会》。广告回来，持续跟大家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回来呢，时间来到早上的6:40了，锁定到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叫做《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

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最近呢，有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新闻，就是知名的医美诊所出现了偷拍的疑云啊。从上个礼拜的时候呢，这新闻就炒得很大嘛，大家都关注到了。那甚至包含代言人像谢金燕啊、林志颖啊，都出来澄清说他们就是不认同这样的行为啦。那其实一开始会被揭发，是因为有网友在 Threads 上面算是揭露，就是说他在新北市的这个医美诊所诊疗间当中换衣服的时候哦，他就发现说天花板的那个烟雾侦测器上面，诶，看起来好像有针孔摄影机的镜头，所以他就报警。警察呢到现场查看之后就发现说，哦，诶，这真的是假的，这个烟雾侦测器哦，它里面是含有摄影机的部分哦，但虽然没有办法确认说镜头到底有没有在运作啦，哦，后来呢其实检方就依照妨害秘密罪来侦办，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啦。但我觉得这个新闻呢就让很多的客人啊，或是甚至说广大的女性都非常的害怕。因为第一个部分是说在医美诊所嘛，其实虽然现在爱漂亮没有分男生女生，但我相信去到医美诊所还是女生比较多嘛。那女生其实三不五时都常常会有新闻啊，就是会听到说啊哪里有偷拍哦，哪里有摄影机等等的。我觉得哎，真的是很多女生会面临到的状况，就大家都难免会有点紧张害怕。那结果没想到说，诶，在一个这么知名的医美诊所当中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哦，所以就是让很多的女生曾经去到过的这个女性都会害怕说不知道会不会被偷拍的影像是不是被流传到哪里去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女生出门在外有一些风险的地方啦。像之前也有一个新闻啊，好像前两年吧，就说啊，有一个那个咖啡厅的老板有没有，他在他们家自己的那个在店里面的洗手间也是针孔摄影机，后来是被员工发现，被一个新来的员工发现说这个好像怪怪的，结果才发现说老板偷装针孔摄影机，并且因为还蛮多常客的，所以如果是常客跟老板很熟的也会被偷拍，好，所以就是让很多女生啊出门在外都非常的害怕，包含我自己也是哦，就是在外面如果上洗手间啊，或是去更衣室啊，或是去到饭店啊哦等等的比较有点私密的空间，我都会觉得有点紧张。但这种就是防不胜防啊，你也不太知道说到底能不能辨别，好，只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啦，例如说有人说可以透过那个手机的

镜头或是闪光灯的功能来检查说有没有附近有没有那个针孔的出现。怎么说呢？要怎么样来判断呢？警方这边是有透过一些方式啦，就是说室内可能藏有针孔摄影机的地方，包含像是插座的孔洞，或是浴室的镜子当中，还有火灾侦测器啊、灯座、天花板、钥匙孔、冷气孔、衣橱上方，或者是说吹风机、照明灯、天花板、时钟、化妆镜、冷气孔，还有各种，到底怎么那么多地方，就是如果是住宿的话，床位附近的摆设啊，都可以仔细的来去检查一下，可能都会藏有针孔的出现。那要怎么样来做简单的侦测哦？就是在厕所这种比较隐秘的空间，你可以开启 WiFi。 好，手机的 WiFi 呢，如果你发现说有不明的强烈讯号，就是可能要小心一下，或许附近有那个针孔摄影机。再来还有就是，如果你到比较暗的地方，或说你可以把室内的灯光调暗，那用手机的镜头开启闪光灯，你就开手机的闪光灯来去照一下四周，看一下说有没有强烈的这个反光点，我就用你的这个手电筒来去照一下，好，闪光灯照一下说有没有好像哪里有怪怪的那个光线发出来，你有发现的话你先拍照，然后呢再报警，这样子其实就先能够做到基本的自保的部分啦。这个出门在外呢，其实真的充满了危机哦，不管男生女生都是一样啦。不过我觉得在现在普遍上面来说还是蛮容易遇到的。那除了这种针孔摄影机啊，其实现在啊，在网络上面也很常看到有女生说她被偷拍了。那我之前还看过有一个影片，就是女生抓到对方在偷拍她，那个阿伯就跟她说啊，我是看你很漂亮，我看到我看你很漂亮我才拍的啊。我就想说到底在说什么，偷拍就是不对的啊，怎么可以还讲得这么理直气壮。好，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呢，当然是尊重别人也要保护自己。好，就是我们不要去偷拍别人，不管是男生拍女生还是女生拍男生也一样哦。因为有些女生其实也是蛮不尊重别人的，就是会在路上偷拍有些看起来帅哥的部分，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好不好，就是尊重大家这个肖像权啊，或者说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多做一些尊重跟再度的思考，当你要拍下那个陌生人的影像前，要先思考一下说这样做是不是对的。那再来呢，就是保护自己，就是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可能去到像厕所啊或是其他比较私密的空间旅馆，好，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稍微寻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哪里怪怪的，我们不要偷拍别人，那也不要成为被偷拍的受害者。虽然有一点防不胜防，但我觉得多做一步也是让自己比较安心的部分跟大家分享的，真的是希望说不要再有这种偷拍的事件出现了，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来听首歌曲，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徐景淳所演唱的，叫做《真感情》。如何

0: 请别放弃，请你别放弃这份真感情。
1: 来自徐景淳的歌曲《真感情》，时间来到早上的6:55哦。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要再跟大家做个提醒，就是呢，已经来到5月15号了，大家报税了没有啊？哦，有没有要报税的？已经哎，一个月过一半了哈，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报税的，要加紧时间了，不然呢，这个一不小心时间就错过了。跟大家说，一个月可是过得非常快的，一转眼呢，2026年马上又是过一半了哦。所以大家这个，我觉得超前部署是很重要的啦，不要什么东西呢都是堆在最后才去处理哈，这个有空的话就赶快把这个报税弄一弄哈，这个大家可能心情上面也会比较轻松愉快一些。该缴的钱呢，逃不掉的都是要缴的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否则到时候哎，莫名其妙又变成要被罚款等等的，没有人想要是这样的结果嘛。在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做提醒啦，五月中了，最后剩下2个礼拜。可以报税的时间咯。好啦，我们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最后来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这首呢来自孟庭苇所演唱的歌曲，名称呢叫做《明天》。我是玉璇，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在早上的6点钟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我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5: 下面写 APP。
1: 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6: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

0: 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哇，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的这个佳节齁，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已经这两天都已经先请假了齁，来庆祝母亲节啦。那在这边也预祝全天下的母亲呢母亲节快乐齁。那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点呢跟母亲好好的来这个庆祝一番哦。好，那这个外面天气看起来呢已经是乌云密布了，根据气象预报呢是会下雨的。那应该可能搞不好我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有一场倾盆大雨了，所以现在要外出的听众朋友们要带好雨具哦，免得真的到时候被淋成了落汤鸡，那就不妙咯。好，那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啊，好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变动咯。那可是呢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从这个美国打伊朗之后呢，全球的这个油价曾经一度呢也飙破了100美元一桶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日常用品啊，包括像塑胶袋啊，也都是纷纷喊涨啊。那这个对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个影响呢？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了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CPI 年增率呢是 1.74%，跟三月份比较起来，是大幅增加了 0.54%，那创下一年来的一个新高。只是说那个绝对值还是在这个我们政府警戒值2%以下啦，那只是因为它的增幅达到 0.54%嘛，所以呢主计总处也蛮紧张的齁，也蛮紧张的可是一般民众的那个感受可能会比这种数字的这样的一个绝对值还要来得高齁。那特别是其中油料费用的年涨呢达到13.6%齁，创四年来的一个最高涨幅。所以主计总处说齁，政府虽然动涨汽柴油的这个价格，可是三月份的涨幅呢能有递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像机票也上涨了 5.28%、那加上外食啊房租啊这个涨势也都是蛮高的，那照助长呢四月份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扩大齁。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外食齁还有房租齁，外食大家的一个感受应该就是最直接最明显的，那个体感的温度最明显齁。你去买一个面包，你去吃一段中这个自助餐齁，或是甚至这个相关的消费品齁，都会感受到哇这个外食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价格都有明显的上涨齁。特别是跟一年前跟两年前比较起来，那个涨幅更是这个让大家有感。那房租也是一样哦，房租因为政府这几年来的一个这个改革齁，所以造成有一些房东啊也都把这个成本呢都转嫁给这个租客，所以呢这个在外面租屋的无可刮牛感受也应该是点滴在心头啦齁。即使说政府有这个扩大租金补贴300亿，可是呢很多人都觉得齁那个补贴的这个所谓的租金呢几乎都到房东的口袋里面去了，对于这些租屋主来讲的话等于是过路财神啊，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是一开始跟各位来关注的关心的这个是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齁，那这个让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下。那看起来呢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这个短时间不会回落，而且大家都

有明显的感受，而且可能也都大概已经非常认命了齁，就这种物价一涨上去的话，它就不会再回头了齁，所以这个真的是永远不回头齁所以这个一个茶叶蛋一个便当齁，这个涨上去的时候的那个价格就大概就是定锚在那个地方了。好，那我们来还是要关注房地产市场咯。房地产市场这个在节目中一直都有跟各位报告一些市调单位的一个这个发布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住展杂志发布了四月份这个房市风向球这个呈现的还是黄蓝灯，还是黄蓝灯齁。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展杂志是怎么看的。北台湾四月份的房市推案量呢持续低迷，单月推案量的只有 388.3 亿元，年减的幅度达到了 55.4%，月减 62.1%， 哇，这些幅度都蛮大的齁，都超过一半以上啊。那单周平均的来客数呢不到十组那成交指数也没达到一组齁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些业者用于推案的呢现在都是有那种所谓的单薄狼的这种情形啊。那如果说以住展他们自己制作的这个住展房市风向球来看，四月份的这个景气灯号呢从去年五月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出现衰退的黄蓝灯，已经连续12个黄蓝灯了，等于过去一年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总分数呢也只有 34.3 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昨天发布的北台湾最新北台湾新建案的市场市调的统计。那这个从市况来看的话，股市涨翻天，房市却是冷飕飕，还是现在目前的一个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差。那北台湾这个房市呢到目前来看的话是呈现旺季不旺的情形，因为如果说以这个329档期到4月份应该是一个传统房市的一个旺季，可是呢从这个预售个案的这个调查来看市调的资料来明显的感受到是旺季不旺，推案量来客数都是惨兮兮的。那我们来听听住展杂志气研室的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承他是怎么说的。四月份呢因还有一些后329档期的案子也会接下来在这个520档期暖身啦齁，所以呢这个4月份的这个供给量呢呈现大幅衰退齁，只有300多亿元这样的一个案量出现在民俗月跟农历年节之后的这个特殊时间点，确实呢是让大家感觉到蛮诧异的。要不是呢有这个保家齁这个集团呢在桃园中立推出一个百亿元的大案齁那没有的话这个销售状况这个推案状况可能呢会更加的这个凄惨哦。那央行三月份的319这个第二屋松绑的这个调整，事实上对于预售屋的帮助是零成效啦齁这个是住展杂志的一个解读，因为它本身这样的一个松绑对于预售屋本来就不会有直接的帮助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几乎在没有任何利多的情况之下，那市场的资金又被这个股市给吸走了，所以呢现在的房市呈现了一个这个冷清这个单薄狼的这样的一个情势。那至于新成屋的户数这一部分呢跟上个月差不多，都有在200多户左右齁那表现并不算突出，市况也不好齁那买盘呢更放大现代及这个高房价的一个压力哦所以呢先建后售的产品呢现在也维持低调以和光建设在新北市
淡海新市镇公开的80多户的这个建案为指标，所以呢现在建商即使敢勇于

推案也都是大概是百来户或是100户以内的这样的一个小建案哦，不敢再推那种所谓的造镇型或是千户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大案子哦。那在需求面来看的话呢，这个住展杂志也追踪指标建案每周的平均来客数哦，跟成交组数依然都落在最低的这个集聚哦，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齁。那平均单周的这个来客组数呢都不到10组齁。啊，那成交的组数呢更是不达到没达到了1组齁。所以呢部分建案出现了这个亮点齁。所以这个部分建案虽然出现了一些亮点，可是呢基本上也都是用很强力的在促销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效。那根据陈秉承的发言人的说法，从去年七月到现在齁，平均呢单周1组以内齁，这个这个购物方面呢，这个事实上是大家的意愿度蛮明显的是低了非常多了齁。那展望未来呢怎么看呢齁，现在看起来短时间好像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机转的这个情形。住展杂志说了齁，下半年呢已经慢慢进入到选举的模式了齁，所以呢可能很多的不管是电视媒体啦，或是说谈论性节目呢，可能聚焦的都会是在选举的候选人的这个身上喽。那所以呢下半年928档期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乐观。那唯一可能会让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说因为选举来到了，执政党为了营造胜选的这个氛围啊，或许啦，或许在某些地方某些县市呢，或是全国性的呢，会有一些选举的利多会释放出来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现在建筑业界中介代销他们现在最期待的一个状态咯。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个预售屋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最新刚出炉的市调的这个资料，那看起来成绩单是黑累累的所以呢业者现在当然一定都是会非常非常辛苦的哦。好，那我们呢今天呢节目呢要来送出这个这个学习英文的这个书籍我们之前已经有送过现在呢还有几本我们想说如果说也有听众朋友你本人或是说你的小孩子啊在学习英文的话，这一本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书籍那我们待会会在第二段跟第三段的时候来送出这一本学习英文的书这个是我的好朋友他是这个在这方面算是有钻研啦，所以呢他之前呢就贡献了我们节目这个一些书呢，希望说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有时候节目呢太紧凑了没有时间来送，所以今天我们会趁着周末的这个时间呢尽量能够把书都送完就送出去所以呢大家期待一下下咯，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正声教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我们刚才有跟各位提要稍微提醒一下齁，我们今天呢要来送出学习英文的一本这个非常好的工具书哦，这个是好朋友张明义呢之前呢提供给我们节目的的一个这个书籍齁，希望本来是在今年年初的听友会就要来送出去了，可是呢因为我们的赠品太多了齁所以呢就把这一本这个学习英文的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掌握关键的两个单字齁，那因为有英文有很多那个句子齁，很多字齁都非常长齁所以呢张明义老师呢他特别针对这种比较长的比较难的句子呢有这样的一本学习笔记齁，可以来让有兴趣学英文或是现在正在国中高

中学英文的学子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哦。好，那我们可以开放哦，来23712920哈、哦，我们应该有八本的机会哈、哦，所以呢，我们就是先开放，让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来索取这一本我们张明义老师哈、哦、这个所出的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掌握关键的两个单字哦。那书这个也印刷的蛮精美的哦，那这个在外面你可能是买不到的哦，啊、哦，那因为是张明义老师特别提供给我们的啊、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哦，所以呢，大家啊、有兴趣哦，想要啊、来看看这一本书或是学学英文的呢，都可以啊。趁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23712920、哦、这一本书我们会把它送完为止，送完为止、哦、啊，那基本上你还是要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哦、就是打电话成功之后呢，你要尽快的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在上班时间呢来把书本拿回去、哦、那这一本书也是啊、印刷非常精美、哦、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哦、那23712920 23712920、哦、那我们就、让、这个时间让你们来打这个电话、哦、那我继续、哦、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好，那这个政府这几年来一直都在推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呢、啊、可是呢最近呢竟然传出来了有假的业者齁、哦、假啊、这称就是说他们有取得政府的啊、这个资格可以来做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那这个部分呢这个国家啊、住都中心呢特别跳出来澄清哦，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部分是要政府认可的才合可的业者才可以来做这个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可是最近哦传出有非官方合可的业者打着这个社宅包租代管的这个名义啊对外来招揽哈、哦、那国家住都中心特别跳出来提醒大家哦，有意加入或是承租社会住宅的屋主及承租人啊应该先确认哦合作的对象是否列在政府的合可名单当中，若是未经这个查证就签约，不仅恐拿不到这个政府的相关补助，也容易产生相关的争议，所以呢大家要领好清看好名齁、哦、一定要是政府合可的这个所谓的合格的社会住宅的这个包租代管的业者。那因为国家住都中心近期内接获了齁、哦、这个中央版社宅包租代管计划的业者及地方租赁工会、哦、都有跟他们反映市场上呢疑似有非属于该计划的业者、哦、他们不符合资格，可是呢对外洽询或是招揽相关的合作案件。国家住都中心特别强调哦，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者需经公开的机制评选之后才能够加入及成为这个计划的合格业者，也就是说要政府来做核发相关的这个许可啦、哦、那才能够提供民众租赁媒合签约租赁管理跟相关补助的协助这些服务，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的程序，没有经过评选啊，也没有加入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业者呢，他们对外去做招揽啊，承揽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务这个部分的话，就有这个鱼目混珠啊，混淆视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国家住都中心也特别指出，民众如果要查询中央版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业者名单，还有联络方式啊，这个可上国家住都中心的官网来查询，或是也可以洽询直辖市六都租赁住宅服务同业工会来协助确认哦。那这个国家住都中心也再度表示，他们将持续跟地方租赁工会跟计划参与的业者来紧密合作，加强宣导
及茶

和维护呢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计划的执行秩序，确保公共资源落实于协助民众安心居住哦。哦，所以这个部分啊，也特别哈、哦，特别帮国家住都中心来宣导一下哈、哦。啊，最近有这个不孝的业者呢，啊，打着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名义啊，对啊，来招揽这个生意哈、哦。啊，所以千万不要啊受骗上当哦。所以我们节目一直也都是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诈骗。那这个也是一种啊。另一类的这个房地产诈骗了啊、哦、所以啊、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有民众受骗上啊、这个受害啊、哦、那可是呢这个部分国家住都中心已经接收到很多啊、这个相关的啊、这个业者的一个反应哦，所以这个在提醒大家哦，一定必须是啊、经过这个筛选评核之后啊、那加入计划的业者才能够承揽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业务哈、哦，不是一般的啊、中介业者啦，或是租赁业者都可以来做这个业务哦哈、哦，所以再度提醒，再度提醒大家。好，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说，哎。囤房税实施之后呢，哎，这个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哦。啊，那个，因为这个月份五月份呢是报税的季节，那囤房税 2.0 呢，从今年起呢要开始正式开征哦。那之前呢，已经有一段时间，很多民众呢就想说，哎，怎么样可以合法的来做这个啊囤房税哈、哦，就是这个房屋税的这个节税哈、哦，所以呢这。这个掀起了全台住宅涉及的节税潮，因为啊，把你的这个户籍设到这个三户以内的话，那就可以来节税哦。那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显示，截至到去年2025年底呢，全台涉及的住宅呢是806.3万户哦，那年增了有33万户哦，那年增率呢达到 4.3%。其中呢以新北市年增近6万户呢夺下了六都之冠啊，台中市呢则以是 5.8% 年增率呢居全国之首齁、哦。那这个部分呢房市专家就指出，由于呢非自住的税率最高会达到4.8%， 就是这个月要缴房屋税了齁、哦。如果说你是非自住的，而且是那个可能是有很多户的话，那这个部分的囤房税就会最高到达4.8%。那如果是自住的话呢，只有 1.2%， 等于这之间呢就有4倍的一个差距。所以造成呢有一些多屋主啊，他们就透过直系血亲的分户涉及的方式啊，或转向公益出租，以争取这个啊最佳的自住的这个优惠税率齁、哦、1.2%。那根据这个内政部的不动产资讯平台的统计来看的话，2025年底呢，我们涉及的这个住宅的户数是806.3万户哦，那跟2024年增加了331,342户，其中新北市增加最多哦。啊，可是年增率不是最高齁、哦、台中市的年增率是最高齁、哦、啊，可是它户数不是最多，那可是也差距不大齁、哦、跟新北市的59,343户呢差距也只有一点点齁、哦、那台中市的年增率呢是最高 5.8% 齁、哦、那桃园市呢也增加了有 4.5 万户年增率也达到 5.7% 齁、哦、仅至于台中市哈、哦，然后这三都呢，因为这几年来有很多的从化区推案量非常大，那新房子的评定限值啊，要缴交的房屋税都比较高，在全国累进税率之下呢，自住跟非自住的落差更是像刚才提到了，这之间最大的落差会达到4倍啊、哦，促使这些多屋主的加速来规划。分户涉及来节税哦，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这个观察啦齁、哦、今年房屋税受到囤房税 2.0 啊这个开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全台的住宅
涉及状况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那新制改全

全国总归户哦，并调高非自用住宅税率，最高到达 4.8%。那由于呢，计算基准是以2025年3月24号为准，带动了很多多屋族啊，在去年底之前呢，纷纷将这个直系亲属的户籍呢迁入到这个本来不是这个居

一个用意哦，就是呢，要让大家一来，可能你如果没办法像刚才提到的，也有三个直系亲属呢，都可以去涉及的话，那这个部分啊，你可能就必须要把它处理掉，或是做出租的动作哦。那 1.2 的自用住宅税率呢，是全国上限是三户哦，而且是必须屋主、配偶或是直系亲属都要有涉及，都要在这里面设有户籍才可以算。那对于持有超过三户以上的屋主的话呢，一般出租的税率是介于 1.5 到 2.4， 若是空置未利用的话，那这个税率就会大幅度的跳升咯，从 2.0 到 4.8%。 可是如果说你是拿来这个房子没办法涉及的话，你拿来做申请公益出租或是社会住宅，那就可以比照自用住宅的 1.2 的税率来计算咯。这个也是多屋主长期持有房产并活化资产的一个策略啦，可是呢，这个业者也提醒大家哦，成为公益出租房东不仅在房屋税有优惠，综合所得税申报的时候更享有每个月最高 1.5 万元的免税额。那至于说类似这样的一个公益房东的房客的话，租金支出呢最高也可以来申报18万元的特别扣除额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月呢，大家这个要缴税报税季节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要特别的谨慎小心。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在这个月份里面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机会会提醒大家看怎么样来帮大家节税省钱哦。好，那我们持续还是在送这一本张明义老师出的英文长难句的这个学习笔记哦，大家还是可以打23712920,23712920哦，我们会把这一本书这个送完为止哦，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打23712920。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看看台中的捷运要延伸到哪里去呢？会不会延伸到你家呢？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点一，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有送书哦，这个是由我的老朋友好朋友啊张明义老师呢，他出了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啦齁、那我觉得他的那个书名取得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顺齁、可是呢倒是蛮实用的齁、对于学习英文的年轻学子来讲的话是一本不错的一个工具书齁、所以呢这个本来是在今年年初我们听友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要把它送出去齁、他也是希望说赞助我们节目的光彩啦。哦、那可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奖品太多了、所以我们留到现在这个借着这个周末的机会呢想把这一批书齁、这个张明义老师就关于学习英文的这样一本工具书，这样一本工具书来送给有缘的听众朋友，所以呢还有一点点的机会，大家可以打23712920，我们会送完为止齁、把这一批书送完为止，23712920。那这当然大家都知道齁、长期收听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朋友都知道，张老师送书的话都希望大家能够亲身亲自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拿这个书或是杂志齁、避免说要再去邮寄啦，这个部分我们的工作同仁事实上是对他们来讲会比较是额外的一个负担，同时呢也会有一些

些额外的成本支出了哈，所以如果说大家就近能够来到我们正生的服务柜台来拿的话，这样是对大家都方便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学习英文，或是说你家的小朋友们啊有在学习英文的话，这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啊，这个张明义老师的啊这一本书呢，就可以拿回去好好的研读看看哦，对你英文的功力可以可能会啊精进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打电话23712920 23712920，我们今天会把它送完为止哈。那如果说已经额满，我们就不再接电话喽。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哈，这个昨天节目中也有跟大家提到啊，这个捷运哈，这个三莺线在6月底应该就会顺利通车。那所以呢，这个各县市哦，特别是六都地方，大家都在争取要盖捷运呐、啊。啊、哦，那当然是多多益善呐、啊，韩信点兵。捷运如果说能够越来越多线哈、哦，或是越来越多站，对于民众在搭乘上面当然是会便捷很多。所以你看看现在大台北地区啊，像。虽然说张老师有一部车，可是呢，几乎呢，捷运可以到的地方，我绝对不会开车哈、哦，因为有时候开车出去，就是大概就会考虑，就是说，哎，哪里可以停车哈、哦？哎，有没有停车位哈、哦？事实上真的也是蛮困扰的，所以只要捷运可以到，或是甚至接驳可以到的地方啊，这个大家的一个这个通勤或是说啊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方式大概都跟张老师差不多。那现在呢，除了双北市之外，桃园市啊，这个台中市啊，这个高雄市啊，那高雄市算是双北以外捷运比较多的比较便捷的。那台南市也是在规划当中，台中呢目前是有一条捷运叫绿色捷运啊。那可是呢啊，台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呢啊，他目前在推动一个台中捷运绿线延伸大坑彰化的一个计划。哇，这样的一个计划如果说能够实现的话，我们彰化也会有捷运哦。哦，那这个已经在今年2月26号送到交通部来审议。那根据台中市政府捷工局指出哦，未来的路线呢会往北延伸哦，就是现在台中的这个绿色捷运是南北向的嘛哈、哦、它会再往北延伸到大坑风景区啊、哦、台中最有名的大坑风景区，很多人呢大概在假日的时候都会到大坑风景区去爬山哈、哦、因为它算是一个蛮好走的一个郊山啦哈、哦、所以呢这个地方也住了蛮多的人哈、哦、所以呢如果说能够往北延伸到大坑地区的话，对于这个在当地或是说要旅游的民众来讲，确实会非常的方便。那这个是往北延伸，往南呢，往南会延伸到彰化市区哦。那这个部分就可以有效的缩短中彰这个台中跟彰化通勤的时间啊，也会带动大坑观光发展齁、哦、还有这个整个中彰生活圈也会更加的紧密连结在一起齁、哦、因为像如果说我张老师住彰化市区嘛齁、哦、所以有时候如果不开车回彰化，都会搭高铁齁、哦、到这个台中站，那在台中站呢再转换台铁齁、哦、到这个彰化市区里面到彰化站齁、哦、那如果说搭台铁的话，从这个高铁站这边搭台铁到彰化站的话，大概区间车大概12分钟就会到了，所以是非常的便捷哦。那可是如果说你自己开车的话，搞不好那个时间都会更久哦，因为碰到红绿灯啦、啊、或是塞车啦、啊、哦。那如果说未来有这个捷运的话，它也会是从这个台中高铁站延伸到彰化市区里面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的一个规划。绿线延伸前长有大概 10.4 公里齁、哦、10.4 公里左右。那会都是全程采高架设计，因为目前的台中的这个绿色捷运就是采高架的啦齁、哦、所以呢它未来也会都是用高架的方式延伸到大坑跟彰化。那规划设置会有8座车站
那这个是属于台中。

捷运路网重要的一个这个扩展的这个路线。那北段呢是由既有的旧社站就是G03延伸到大坑地区。那这个期间呢会有两座新车站串联呢登山步道跟观光资源。刚才提到了大坑地区呢是很多人假日登山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景点所以呢如果说能够延伸这两个站到大坑地区，对于一般市民要去这大坑这个爬山或是做休闲旅游都是非常便捷的所以呢这个是北段。那南段呢会有台中高铁站延伸到彰化市区，那衔接台铁金马站设置有六座的新车站来强化区域的交通节点那根据捷工局的局长苏瑞文跟媒体指出，这一次的绿线的延伸计划呢有三大效益哪三大效益呢？第一个，在通勤方面可以有效缩短台中跟彰化之间的通行时间促进整个生活间的更加紧密的结合因为如果说这个过去的话到台中到彰化真的是有时候要花个20分钟半个小时那如果有捷运的话大概就是10来分钟就像那个台铁的区间车一样，所以这个便利性会大大的一个提高。其次呢就如果说往北延伸到大坑的话，在观光跟产业的发展上面呢因为渴望因交通的改善呢吸引更多的游客或是市民呢到大坑地区去做一些消费带动地方的一个经济。那彰化呢也可以借由轨道建设提升整体的产业竞争力，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在交通改善方面呢透过捷运分担车流，渴望呢疏解松竹路周边道路的一个拥塞问题啦。所以呢捷运事实上是一个在都会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所以呢随着这样的一个路网越来越绵密民众呢沿着捷运逐捷运而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也是越来越明显那根据台中捷工局指出，这个案子可行性事实上早在2024年1月31号就已经获得行政院的一个核定。那台中市政府呢随即在同一年2024年6月完成综合规划跟这个服务案的决标，并同步呢推动综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估跟都市计划变更等等等等的这些作业，才多轨而且是并行的方式加速推进那2025年间呢已经完成了期中跟期末的报告审查，并且也透过了很多场的公听会跟座谈会呢广纳各界的一个意见，特别是要设站要延伸到的一些地方的民众的一个意见都也有所参考那环境影响评估这个部分依法完成了调查跟公开说明在推动交通建设的同时呢也会兼顾到环境的保护。那台中市政府也说了目前绿色延伸计划的综合规划跟环评说明书都已经送到了这个政府中央政府交通部来审议，预计大概如果说都OK 的话这个核定后9年内就可以完成建设所以这个9年也是一段不少的时间也许啦有些年轻人都可以等得到。那这个部分我想这个也是一个中台湾地区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建设值得大家来期待好，那这个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苗栗地区苗栗地区地政处最近也是提醒这个购买预售屋的民众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也不只是苗栗地区啦因为它最主要是苗栗地政处它提醒民众如果说你买预售屋的话要注意两个重点。第一个
哦，就是说业者要提供给你这个消费者至少5

5天的契约审阅期，哦，那这个如果顺利的话，房子完工，哦，要交屋这部分也要这个在合约书上面有这个5%的交屋保留款，哦，避免呢建商消极处理一些瑕疵，哦，那根据这个苗栗县地政处的说法，契约审阅期的规范上面，预售屋买卖契约应该给消费者至少5天的审阅期，哦，比如说消费者如果是在今年3月20号把这个契约带回去审阅，哦，那从当日次日开始计算5天，那到今年3月26号才可以是符合规定，哦，所以呢如果说有业者这个用所谓的刁难的方式要你缴交一定的金额或是要押什么证件才可以让你带回去审阅，这个部分呢都可以这个收集证据跟这个地政处来做一个检举，哦，那另外交屋保留款呢有很多建商都是用所谓的5万块来糊弄过去，实际上呢这个交屋保留款政府的规定这个定型化契约是规定要5%以上，5% 以上，那跟5万块差距非常大，如果说你是一个1000万总价的房子的话，5%的交屋保留款就是50万，哦，所以5万跟50万的差距就是说，欸，业者可能就想说，欸，已经房子盖好了，哦，那这个交屋保留款只有5万块，即使有一些瑕疵呢他可能也都爱理不理的，那如果是50万的交屋保留款就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这个苗栗县地政处这个提醒民众在购买预售屋的时候要注意这2点关键的，免得被业者给糊弄了，好，那我们今天呢有这个送书的这个活动，所以呢这个也感谢这个打电话进来的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已经幸运的打电话进来，我们也把你登记起来的话，那你可以尽快的今天下午有时间就可以过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把这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张明义老师的这个书籍呢带回去，好好的研读一下，特别是对于年轻小朋友，如果现在在学英文的话，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哦。所以提醒一下刚才打电话进来的幸运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就可以到，如果你有时间啦齁，刚好有时间或是经过我们正声广播电台的话，诶，转进来弯过来看到服务柜台把这本书拿回去好好的研读，那如果说看完之后觉得有所收获，那也可以把它再分赠给其他的有缘人啦齁，这个也是我们的节目送书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跟宗旨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关系。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听台湾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1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个每天都跟我们相关的重要话题，就是外食族们，你们真的吃得安心吗？那其实现在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那外食其实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一个日常哦，不论是在上班族啊，或者是学生啊，或者是我们家庭的聚餐，很常都是依赖这个外面的餐厅嘛。那尤其现在又要快要母亲节，应该很多人会想要去外面聚一下哦。好，那我们常常会注意到，就是比如说，哎，这间餐厅的 Google 评论怎么样，评价怎么样，CP 值高不高？不过其实，我们常常有一件事情却忽略了，那就是我们的卫生安全的部分。所以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安县政府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的郑文娟技正，她要来跟我们分享一项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制度，就是餐饮卫生管理分级评核制度哦。那这个制度到底在做什么呢？那民众又要怎么来运用帮自己的这个饮食安全来把关呢？那今天呢，我们一次带大家来了解清楚。文娟技正你好。
12: 关于好。
11: 是
12: 我们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我们的卫生局有持续在办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餐饮卫生管理分级辅导跟评核的活动，那其实已经持续很多年了。那诚如冠宇刚刚说的，其实大家的饮食形态都慢慢不像以前传统的都一定是在家里很传统的煮三餐，大家都动不动就 Foodpanda 来了 Uber 来了，
13: 外送
12: 外送送来家里，现在年轻人也都很仰赖这些外送平台。
11: 是，
12: 所以餐饮卫生的注重是卫生局非常重视的一环，那也是为了要防止我们常